0: 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这段日子一定是果香四溢的浙江，咱们来吃那个枇杷吧。在杭州的临平，正是枇杷大量上市的季节。作为枇杷的重要产区，塘溪镇已经有1400多年的枇杷栽培历史。目前全镇的枇杷种植面积稳定在13000亩左右，主栽品种中以软条白沙品质最佳，被誉为枇杷中的极品。那为了帮助果农销售，他们有一个1+N的销售平台，高峰的时候全镇日销售量可以达到800到1000吨。此外呢，塘溪还发展枇杷的深加工产品，比如说果汁、果酒、枇杷膏等等，进一步的提升产业附加值。作为知名的枇杷产区，湖州的德清雷电镇也有着悠久的枇杷种植历史。在杨墩休闲农场里，240亩的枇杷品种丰富，杨墩二枣、红毛丫头、软条白沙，还有浙白、银霜等缀满枝头，金黄诱人。这个农庄还上了各种团购啊，提供自助采摘。值得一提的是，杨墩村和企业合作，把蔬果时弃置的枇杷花采摘、清洗、烘干，与红茶拼配制成枇杷花红茶，把产业链从仅一个月的采摘季延伸到了全年可以持续销售。日前呢，宁海白的枇杷也迎来了丰收，宁海县的伊市镇大棚白枇杷已经陆续上市，而宁海白枇杷是伊市镇多年培育的珍稀品种，素有黄金果之称。它的果肉乳白如玉，皮薄如纸，然后它的汁水也很丰盈，甜度达到了12.5%。五月下旬呢，宁海白枇杷也会大批量的上市，到时候价格会变得更加亲民。正是吃枇杷的季节，只不过吃完以后这个手指加缝里啊都是染了色，所以剥枇杷皮的时候，希望你戴一双小小的塑料手套，或者那种一次性的手套。好，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3: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闯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并且呢多次升空载的直升机入侵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介绍说呢，战区部队组织海军兵力依法依规采取了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发言人指出，何方呢行径已经是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和海空安全，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呢对此是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接着往下说，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呢发布了紧急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

千万不要盲目的听从网络平台的解读和攻略，选择留学项目的时候要多方参考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官网的信息，那些野鸡大学就不要去报了。学历认证啊，其实呢关乎到切身的利益，也不能够拿那种所谓的不出国就拿认证的虚假宣传去蛊惑他人。其实正规的留学机构呢，国家都是有备案的，你到底是什么大学毕业，有没有真正的实力，一查一个准儿。近日呢，一款来自于江苏常州的光之炬聚能科技便携式的激光灭蚊设备在海外平台火得一塌糊涂，狂赚250万美元，获得了3500多名用户的下单，订单量呢也是突破了3000台。这种灭蚊的激光器啊，它首先呢运用的是激光雷达，再加上呢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识别蚊子，覆盖范围呢达到6米，识别的准确率超过95%，每秒可以击落30只以上。检测到人或者是宠物靠近激光自动关闭，确保安全。创始人王川团队也是历时3年攻克了毫米级的目标识别和激光安全控制等技术难题，甚至呢自己养蚊子去测试。哎，最初呢众筹目标是2万美元，但最终呢结果是远远超过预期，被海外网友称为中国黑科技。其实这个东西啊，不仅仅说是海外，我觉得国内也是适用的啊。尤其是到了夏天，这蚊子多可恶啊，是不是？要真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我们也就可以免于被蚊虫的叮咬。当然，期待更多的中国企业以技术创新去打开全球市场，让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最近呢，在社会上啊，流传着一种新型的玩具，叫做拼豆。各位一定要记住啊，这东西别玩了，它呢是慢慢的释放有毒气体。广东省卫健委最近呢发布相关提醒，近期火爆的拼豆手工，拼豆手工是什么意思？就是塑料的，然后用熨斗去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啊，没见过的自己去搜一下，好像在年轻人当中这玩意儿挺流行的。高温熨烫的时候呢，因为熨斗嘛基本上都是200摄氏度以上，它呢就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还有酸类等有害物质，尤其是在通风条件差的地方，比如说你在居民楼或者说呢那些拼豆店，很多人长时间去熨烫那种有害的气体，它呢就会引发咳嗽，喉咙呢有异物感、头晕，还有这个眼睛刺痛、哮喘、鼻炎等等，长期摄入呢可以伤害你的呼吸道以及免疫系统。另外呢长时间低头拼豆还容易导致你的颈椎问题还有视力下降，建议玩家呢一定要保持室内通风，控制单次熨烫的时间，并且呢适当的休息活动自己的颈部啊，不能长时间一个动作，当然能不玩尽量不玩，因为这个东西它没什么好处。你看啊，这个解压手工呢本来是想愉悦身心的，但是万万没想到啊，这玩意儿它是暗藏着健康隐患。拼豆店和玩家都应该重视通风和自我保护，对吧？千万别忘了让这个治愈最后变成治病，那我觉得真是得不偿失。5月27号呢是全国保膝日，膝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膝盖的膝。说句老实话朋友们，我还真就不知道，但是反正也不晚，哎，5月27号的时候就已经过去了啊，它是全国保膝日。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骨关节运动学科的主任就介绍啊，说呢，临床当中大量的这个膝关节劳损的患者和职业习惯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大家都知道膝盖这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对吧？譬如说你长时间久坐呀，长时间站立呀，还有呢频繁的这种蹲跪呀，都是损伤膝盖的主因。那哪些职业容易膝盖受损呢？譬如说像教师啊、办公室的，还有厨师、保洁、维修工，都是膝盖毛病高发群体。很多人呢误以为啊，不跑不跳这膝盖呢就不会受伤，事实上呢膝关节最怕长期固定姿势造成的慢性的劳损，日积月累呢就会造成你的半月板、软骨、骨膜不可逆的损伤，以后走路都是瘸的。所以说建议呢每坐40到60分钟必须要起身运动一下，

避免呢久蹲久坐，适当的进行你这个肌肉的锻炼，哎，保持你这个膝关节的活动，要不然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你看膝盖损伤啊，往往是温水煮青蛙式的积累，年轻的时候忽视，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换来的就是疼痛和手术，严重的就只能坐轮椅，你说这是不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个健康还是要自己注意，别人谁也帮不了你。

0: 8: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关注隔夜全球市场，美东时间周三，美股三大股指小幅收涨，整体走势平稳。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0.36%， 标普500指数微涨 0.0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小幅收涨 0.07%，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表现亮眼，收盘上涨 1.05%， 个股分化明显，蔚来大涨超 9%，小马智行、百度纷纷走高，阿里巴巴小幅回落。商品市场迎来明显波动，国际油价大幅下挫， WTI 原油跌幅超 4%， 报89.41美元每桶。地缘局势缓和成为油价走弱的主要推手。全球地缘方面，美伊局势迎来实质性转机，伊朗媒体披露双方初步非正式协议文件，美方承诺解除海上封锁，撤出周边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则将在一个月内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正常通行。此外，双方达成共识，美方将执行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同时释放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持续多时的中东紧张局势显著降温。全球半导体与存储产业链再传重磅消息，三星电子薪资协议正式落地，罢工风险全面解除，数万员工将获得高额奖励，保障了全球芯片供应链稳定。面对存储芯片持续紧缺的现状，谷歌、微软、 Meta 等科技巨头主动提出资金扶持方案，希望锁定长期供货。不过 SK 海力士婉拒短期资助，仅接受长期合作订单，进一步印证行业供给紧张格局。企业财报方面，拼多多发布2026年一季度业绩，当期营收1062亿元，同比增长11%，净利润125亿元，同比下滑15%。业绩短期回落主要源于平台持续加码千亿扶持计划以及供应链投入，长期发展布局仍在稳步推进。回到国内 A 股市场，昨日大盘整体走弱，三大指数涨跌分化。上证指数下跌 1.25%， 深证成指下跌 0.88%， 创业板指勉强收红，上涨 0.07%， 科创50跌幅达到 2.8%， 两市成交3.26万亿元，较前一日小幅缩量，全市场近4500只个股下跌，市场赚钱效应偏弱。从热点赛道来看，两大主线备受资金关注，存储芯片依旧维持高景气，行业供需缺口持续扩大。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 DRAM、 NAND 需求增速远高于供给，紧张格局或将延续至明年下半年。目前 A 股存储概念板块总市值超8.2万亿元，多支龙头标的获得百亿级别融资净买入，行业高盈利态势有望延续。 MLCC 板块同步走强，海内外厂商接连上调产品价格，高端品类涨幅超30%。作为电子产业基础元件，伴随半导体周期上行，行业迎来量价齐升机遇，多家相关个股获得主力资金重点布局。综合消息面分析，美伊停火缓和地缘风险，国际油价回落利好中下游产业，存储、被动元件等电子产业链景气度持续向上，为科技板块提供支撑。但昨日 A 股普跌也反映出市场情绪偏谨慎，板块轮动加快。展望今日盘面，大盘大概率延续震荡整理走势，操作上建议保持50%左右仓位，重点围绕存储芯片、 MLCC 等高景气电子产业链布局，逢低把握优质标的机会，同时规避高位题材股，警惕短期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理性参与当前结构性行情。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反正我们杭州啊，今天早上还是很舒服的，起码呢没那么热啊，只有22、24度。今天呢是阴天，最高气温只有30度，反正不下雨。可算是让大家呢稍微缓一缓啊，因为这两天实在太热了。你看，现在这个夏天一到啊，大家这个出汗就不止。所以说呢，今天给大伙带来了一个小福利，就是我们的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75毫升的，昨天已经开卖了。那今天呢，还是要继续推荐给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只需要269块，269块啊。各位感兴趣，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清爽”两个字，清爽啊。所以说用上香奈儿的这个止汗香体膏，我跟你说那就是清爽。所以说清爽两个字各位赶紧回复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官网只要450吧，但是我们75毫升的正装只要269，这是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好了，闲言少叙啊，赶紧回复清爽，希望你们都能够把这份清爽带回家。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接下来呢，咱们说说加班。最近啊，这个广东某公司呢表彰通报员工多次加班到凌晨甚至通宵，给予100块钱的奖励。结果这件事呢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而且呢人家是以这个盖公章的这种形式通报表扬。公司呢后续回应啊，说通报呢措辞不当，实际情况呢是员工出差期间呢，因为客户要求把白班呢调换成夜班，这属于正常8小时调班而非呢加班，公司按规定呢正常支付工资，100块钱呢属于额外的奖励。公司表示啊，如果真正加班，那会安排调休，不会呢扣工资。那这个表彰呢也是特例，意在呢鼓励员工积极灵活地配合客户需求。通报最初引发关注，就是因为通宵加班仅获得100块钱的奖励啊。哎呀，你看啊，把正常的调班包装成了通宵加班，然后呢在象征性的奖励一下，你说100块钱，朋友们，这不就是象征性的吗？现在100块钱你说能干啥，是不是？所以说这件事儿它特别容易模糊一件事儿，就是加班的边界，消解劳动者的权益。其实企业啊激励员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表述必须要实事求是。真正的企业文化呢不是美化吃苦，而是尊重劳动，依法保障加班报酬和休息时间。这跟以前不一样了，对不对？你不要老是美化吃苦，说那不吃不喝干10天，那人不都没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依法保障加班报酬和休息时间，比其他的那些花活都重要。接下来说说买珠宝。大家都知道啊，最近一段时间呢，这金价啊此起彼伏，有的时候涨，有的时候跌，那就有很多人呢开始在这个当口找一些缝隙，去购买金银首饰。最近周六福售卖不合格的手镯被罚了。周六福珠宝呢近日啊因为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足银手镯，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罚了739.75元，没收违法所得231.17元啊，这确实很轻。其实啊，这已经不是这个品牌首次违规了。近30天相关的投诉当中，一口价黄金白银计量不清、虚高这个标价，这些问题呢占了80%。消费者反映啊，购买的时候呢也不按照克重去计价，就无法获得真实的含金量和含银量，退货呢非常的困难。那专家也指出啊，知名品牌屡次出现质量问题和投诉高发，这说明呢内部品控和售后管理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监管部门应该加大抽检的频次和失信惩戒力度，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按理说呢，你这么大个品牌，怎么这个售后啊还有这个内部的品控就搞不明白呢？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对吧？大品牌更应该爱惜自个儿的羽毛，你不是街边摊儿啊。一口价可以存在，但是呢你不能成为隐瞒真实的克重啊销售不合格产品的挡箭牌嘛。屡罚屡犯， 消耗的就是消费者的信任。所以说各位，你们以后在买珠宝的时候一定要睁大自己的双眼，选择靠谱的商家。最近呢，在福建厦门出了这么一个事儿啊，湖里区世纪小学有一个女教师给身旁的男子撑伞，背景呢是学生顶着烈日呢参加活动，结果这个视频呢被网友发到网络平台，就引发了大伙儿的讨论，说这女教师啊是在讨好校领导。那么校方最初回应呢说两个人是父女关系，后来呢经过区教育局调查澄清，男子呢是退休返聘的老教师，不是学校领导，也非呢女教师的父亲。那女教师当天啊因为生理期低烧又怕暴晒，见到老师呢汗流浃背，然后呢就出于尊老吧，给他也打了一下伞。拍摄者说呢本意啊是关注学生暴晒的问题，但是没想到却吃了这么个瓜。那教育局说学校呢已经报警了，将会追究造谣者的责任。其实这件事儿啊也折射出了公众场合碎片化影像引发的误读和完整语境是很重要的。人人自媒体啊，人人都是手机，本来呢其实都非常非常小的事儿，现在只要是有人把它拍摄下来发到网上，就可能会引起大家伙的讨论。那其实呢这也再一次告诫大家啊，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在一些敏感的这个区域

各位呢，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再三的斟酌啊，要不然的话，整个这个事情解释起来其实就非常的麻烦，是不是？完最后呢，你看又是闹了个乌龙。最主要的是呢，这个在网络上造谣啊，就唯恐天下不乱的这些人，确实呢是需要得到法律的严惩。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6: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5: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7: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5: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7: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5: 走，出发。
7: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2: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11: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0: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11: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0: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11: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0: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每天8:00到9:00，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4: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管各位啊是日常通勤，还是逛街出游，或者说您是约会相聚商务洽谈，自带香香的这种感觉呢是很加分的，尤其是大夏天，谁愿意顶着一身臭汗呢，是不是？所以说今天我就特别给大伙儿带来的一份好礼物啊，就是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哎，抹上之后喷喷香啊，75毫升。今天最主要的就是价格很实惠啊，只要269块钱，75毫升的正装。各位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清爽两个字。平时呢它是要卖450的，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价格这么便宜嘞？那必须得跟各位来讲啊，就是宠粉。因为今天推出了100瓶啊，75毫升的正装。 而且呢还是韩免版啊，就只有韩国专柜才有售。所以说这次呢我们是跨境直采，然后到香港，你收到的货物应该是从香港直邮给你发过来的，记住了哦。而且正品保真，相关的出关手续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内容，掌上海关 APP 你都可以查得到，我这东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保证就是大家买到的是正品啊。另外呢，你添加福利官还立减5块钱，入会的话呢还能再减10块，应该加一起就是254，挺划算的啊。所以说各位，心动不如行动，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清爽两个字，把这份这个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带回家。其实这个品牌呢不仅仅说是女生喜欢，男生更喜欢，很多的这个大牌明星哦都是他们的这个忠实拥护者。你想想香奈儿三个字，它的含金量就足够了，它做产品肯定不可能糊弄的，对不对？所以说回复清爽两个字，把这份香气带回家，然后呢伴随着自己一整个夏天抹上啊，让自己汗臭味呢逐渐减少，我觉得这才是啊咱们在夏天最喜欢的味道。
9: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4: 赶紧回复清爽两个字啊。其实我跟大伙说啊，在国内你们就应该感觉到很幸福了。为啥呢？因为现在好多地方热的简直不像话。前两天我不是说吗，印度50度，是不是？据说现在这个欧洲啊已经刷新了最新的记录，法国有7个人都热死了，真事儿。一场罕见的超前热浪席卷了整个欧洲，包括像法国、英国、西班牙。

意大利连续刷新历史上五月份的最高气温。法国26号全境的平均气温达到了24.8度，那有人说24.8度还算高，你怎么不问问他平时多高呢？是不是？13个行政区都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这也是2004年啊建立预警系统以来呢首次五月启动。法国内政部门说呢，有7人他的死因都是和高温有关，5个人呢是戏水最后溺亡，还有一名是健身参赛者诱发了这个高热症死了，还有一个是跑者猝死啊。那总理呢也是召集了各个部长啊，抓紧时间呢去评估和应对准备。气候专家也警告啊，说全球变暖呢正使得欧洲的热浪季节提前，并且呢趋于常态化，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和强度将会持续增加。去过英国、法国的人都知道，一年四季啊，它这个温度呢，基本上都不会达到像我们杭州40度这样的天儿，很少很少，达不到20多度，那简直就吓人了。所以说，你看它的这个气温到了24.8度，当地人就受不了，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你常年都生活在，比如说17、18度的这个国度，然后突然之间变24.8度，那就热了。就像我们30度就很舒服了，是不是？也不要求太高，但是突然之间给你来一个40度，你就很难受。所以说啊，欧洲五月呢出现极端高温，再次敲响了气候紧急的钟。热浪呢不再是夏天的事儿了，它呢正在变得更早、更猛。各国呢需要加快适应规划和减排承诺并行啊，起码呢家里得买一个空调吧。是不是也别想那么多了啊，空调安在家里起码可以保命啊，必须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改变。好，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幸运的大学生。当年呢以536分通过国家专项计划捡漏考入北京大学呢河南考生小赵，最近呢顺利的从北大硕士毕业了。这件事儿呢曾经啊在2019年的时候还成为了全国热议的一个话题。就当时呢这个小赵高考分数只有536，后来就被北大呢给提档了。他不是有这个国家专项计划嘛，后来北大发现呢说这536分也太低了，就退档，退了3回。但是呢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呢都给退回去了，说你北大你这么退人的话你不符合规矩。就这么着，小赵的536就上了北大。啊，按理说这536呢也不算低啊，但是去北大确实有点困难啊。但是小赵那是相当争气啊啊，河南招生办不是把这个驳回了吗，他最后就去了。去了之后在北大本科成绩专业排名第一被保研了。哎，你看看目前呢他又计划说再读博士啊，这哥们儿估计就不想就业了，就一直读吧啊，读完了本科读硕士，读完硕士之后还想读博士。国家专项计划就是呢要增加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的机会。当年呢这个争议声确实不小，而这个小赵呢就用自己优异的表现证明了我专项生的潜力和实力。哎，他的经历呢其实也引发了公众对于高校招生的公平。专项计划执行效果以及寒门学子上升通道，这些问题都是被大家在讨论的啊。不管怎么说，小赵这个简直就是个传奇，很厉害啊。所以说他的故事呢是对偏见最好的回击啊。国家专项计划呢给予的不仅是机会了，更需要呢学生用努力去承接，对吧？但是小赵呢用成绩证明寒门也能出英才。当然也提醒我们，教育公平的价值呢其实就是在于让每个有潜力的孩子不被出身埋没啊。据说考北大的人他们的智商都特别高，反正我们普通人就只能羡慕了，是吧？好，咱接着往下说。接下来这个事儿呢简直就堪称是一部魔幻电视剧，但是呢它真就发生了。而且呢全国各大媒体啊也是争相报道啊，毕竟呢这件事儿太典型了。最近呢山东淄博有一个江先生，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啊。江先生离婚之后啊，他
他发现

0: 现了一个令他非常非常不理解的事儿，就是呢，他婚姻续存期间和前妻呢有两个儿子，但是这俩儿子呢都不是他亲生的。大儿子他的生父呢疑似是前妻的同村的书记啊，村书记。那小儿子的生父呢疑为是江先生的亲堂哥，这都是后来知道的啊，因为他们两个已经离婚了。那么后续呢，江先生就开始起诉，要求呢收回离婚的时候赠与大儿子的两处房产，并且呢提出索赔。那既然说咱们俩不是亲生父子，我也就算是白养你20年，但房子我不想给你啊。结果呢，5月27号庭审的时候，大儿子以及前妻的代理人就到庭了，前妻呢没有出庭，法官询问啊是否重新做亲子鉴定，哎，这大儿子呢就当场拒绝。并且呢，当庭对江先生进行了人身攻击，被法警呢制止。江先生的代理律师就表示啊，说已经提交了新的证据，被告方呢也提供了9份证据。庭审休庭，没有宣判。那江先生说呢，现在别的都不考虑了，毕竟呢两个人已经离婚了嘛，他只想要回房产，彻底断绝往来。啊，50多岁，人到中年。最后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啊，估计这江先生一时半会儿还管不过来。婚姻续存期间俩儿子结果都不是自己亲生的，白养这么多年。离婚的时候呢又把房子给了大儿子，现在呢一看不是亲儿子，我想要回来又要不回来。所以说这个案子啊确实是令人唏嘘。血缘和养育之恩被欺瞒了20多年，拒绝亲子鉴定，虽然呢不能直接推定，但是呢结合其他的证据，法院也可以是综合认定的。那司法呢给出公正的判决，也是希望呢这类极端的案子啊能够再次警醒婚姻当中的诚信底线。欺骗的代价终将是由过错方去承担的，没错的这一方凭什么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呢？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5月25号凌晨的4点，在深圳罗湖区，莲塘村有一出租房屋里呢，突然之间发生了大火，浓烟滚滚啊！这户主夫妇俩跟孩子呢都是在熟睡当中，结果呢被家中的宠物猫持续的狂叫给惊醒了，他们及时的撤离，幸好呢没有人员伤亡，但遗憾的是呢，这只市井的猫咪因为吸入过量的浓烟，最后呢不幸身亡了。邻居回忆啊，说这个火情蔓延非常的迅速，也不知道什么突然之间就着了，然后呢整栋楼啊都被这个呼喊声给惊醒了。消防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啊，就是一定要配备这个烟雾报警器啊，离开厨房的时候呢，这个一定要把这个火都关好，定期呢检查一下这个电器开关。不少网友呢都为救主殉职的猫咪留言致敬，说呀它是无声的家庭守护者啊，你看一个小猫救了全家，自己呢却没有逃过浓烟啊，它是家庭成员而非玩物，这份忠诚呢确实是令人动容，但是大家也要注意防火安全。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啊我们说一个暖心的事儿。5月26号呢，广东茂名化州药明糖厂结束了长达40天的果蔗收购啊，你看这个糖厂啊，他们是有一定的这个工作时间的，这40天就专门收这个甘蔗呀，收果子呀，哎，累计呢收榨了12.6万吨。为了感谢啊排队运输的司机，这糖厂呢就给司机发放了等候补贴超过100万，并且啊提供了免费的三餐，共计呢4万多份，被司机和网友呢赞誉为最暖糖厂。因为这次收购啊非常的这个多，包括呢一些滞销的这个甘蔗，出糖率低于行业标准，那企业的财务呢也是要承压的，但是呢他们仍然坚持兑现对于农户和司机的承诺。药明糖厂呢此举在农产品加工行业当中树立了善待合作方的一个正面典范，当然也引发了公众啊对于涉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注啊和点赞。你看自己财务都那德行了，但是呢人家仍然善待司机和农户，所以说最暖糖厂啊，它暖就暖在呢把尊重落到实处，对吧？咱们都说呀，企业的口碑呢不只是来自于利润，同时呢也来自于如何对待链条上每一个普通人，这样的企业应该要做好。咱们接着说，北京赵女士呢带着自己的母亲赴济州岛旅游期间，突然之间接到呢姥姥离世的消息，他呢就申请没有出行的国航机票。那家里出现变故，有人去世了就不能去玩了嘛，对不对？就要退。那按去哪儿网旅行要求呢，要提交死亡证明以及呢亲属关系证明，他都提供了，但是还是拒退。航司呢要求死亡证明必须有公安民警的签字儿。那警方明确表示啊，正常病逝根本不有也没有出警记录，我凭什么要签字呢？去哪儿网旅行就说了，已经两次呢联系国航争取，对方呢仍在内部研判一个机票内部研判啊。截止到发稿呢，国航也没有回应。律师就指出啊，说民航局规定直系亲属身故 可申请特殊退票退款。那航司呢，增设超出规定的证明材料，这个其实就是涉嫌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说白了吧，就是给你设各种各样的门槛，买票容易退票难嘛。那消费者呢，可以向民航主管部门投诉，或者是起诉，或者是找消协都行啊。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那就只能司法起诉了。你看，亲人离世啊，本来就悲痛，还要被不合理的证明要求二次伤害。航司啊，你其实就是个航空公司啊，真把自己当什么了？你这个做法和糖厂比，那简直就是寒冬腊月，是不是？所以说，希望呢涉事的航司尽快的依法依规去办理相关的退款，别让冷冰冰的流程寒了消费者的心。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暇接观相看，
2: 清明亮
3: 一没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大家好，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有人说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你早上喝的那一杯热水对你的人生影响大，你是否以为然呢？但是那些人却总被你过度的放大了他们对你的影响。你今天早上有没有喝热水呢？有没有来得及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给自己找一些借口，说我来不及，哪有什么来不及，就是做不到而已，或者没有那么重视而已。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它的答案就是你到底重不重视。如果重视，你自然会优先，自然会考虑，自然不会忘记，根本就落不下。还有如果那些忘记的人，那就忘记吧，因为他们对你来讲没那么重要。每天节目一开始的那首歌都是我精心选的，精心挑选的这首歌，今天的名字叫《不期而遇》，这是我做广播节目以来最喜欢的四个字。

0: 就是要等到最后一个音符落地。刚才后面那段弹奏是梁博和他的老师李健，他们两个黑衣使者在那个舞台上，两个人全都是黑色的西装，每人抱一把吉他在那里弹奏演唱。小时候家长经常说，技不压身，你什么都可以学一点，你嗓子好，那你可以学一下乐器，比如说弹吉他、弹钢琴，或者拉二胡也行啊，或者吹笛子，像窦唯那种窦仙儿吹着笛子啊，也特别帅。另外呢，你可以写词，也可以谱曲，但是技不压身嘛，如果你什么都可以，然后你又特别善于表达，结果你就在那个舞台上的生命力就会很长，也就是说你的艺术生涯，或者换一句话说的再通俗一点，叫你的职业生涯就会变得长一些。那李健老师也是这样啊，他自己可以写呀，他自己也可以唱啊，他可以是主唱也可以是独唱，对不对？他可以是乐队的成员，也可以自己独成一个人，成一支队伍。所以在这样的早晨，我们听一首歌叫《不期而遇》，我很喜欢那种在电台里和很多人不期而遇，就像我前两天在义乌的李祖村和两位我们的听众不期而遇。两位呢都是李祖村在那里做自己的小生意的人，但是那个小生意其实叫他的生计，也可以叫他的生活，他活得活色生香，做酥饼也罢，做一个南瓜家也罢，自己的小饭桌也罢，就特别美好，只是为了自己。其实什么叫诗和远方，我觉得他们就是即视感的诗和远方。我就在这里做这个，每个人来了以后都愿意在他那里打卡，每个人看到他那个标签以后都觉得，哦，什么时候随便怎么都能出片。而他本人除了做菜之外，他选择食材，另外他还摆盘，还有他还拍照。所以当地的运营人金靖告诉我说，南瓜照拍照特别厉害，我们一旦有了一些重要的活动，我们都会把这个大厨请来给我们当大摄影师。
1: 都在无奈的火，
0: 这就叫技不压身。在技不压身的同时，我给大家发现了另外一首歌，刚才那首叫不期而遇嘛，就讲了一种偶然性，但是给了你巨大的惊喜，你根本没有想过你今天会遇到一个什么人，他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情绪价值，但是你居然就遇到了，然后你很满足很快乐，这叫不期而遇。其实说不期而遇的背后，我总觉得那是代表一种惊喜而不是惊吓。另外呢，就是我下面给大家推荐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一朵花花，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同样一首歌，你会听出不同的感情来。在某种很安静的情境下，然后舞台上的那个人，他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唱得非常投入，那旁边的人听着听着就会潸然泪下。但如果换了一个很热闹的场面，大家都嘻嘻哈哈的时候，那首歌你就听不出它的味道来。所以这首《一朵花》，如果你没有开车，你可以闭着眼睛来听它。

有没有唱进你的心里去，就长出一朵花了？其实带着一种无奈，但花是什么样？你看它开，如果那朵花绽放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会跟着它绽放啊。不是说每一朵花都是那么忧伤的。这两天我阳台上的那个百合花开了，到昨天我拿了一把剪刀把它剪了几枝，然后插在家里的花瓶里。我当时就在想，我把它放在阳台上，我一天都在外面上班，然后回家也顾不得，好像到阳台上也逗留的时间很有限，我不如把它剪了带到家里来，在家里面那个鲜切花，你每一眼望向它，你都觉得那是生命的能量，那种能量就好像能够激发到你，哎，花凋谢了还会再开，所以虽然是一朵花，你可以伤感，但一朵花也可以让你更快乐，就看你在什么情境之下，而且看你有没有那种快乐起来的能力。说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强的能力，其实就是让自己快乐起来的能力。好多时候我们会缺乏一种快乐起来的能力，因为快乐它是需要耗费，或者说需要给自己注入一种，有时候是物质，有时候是遇见，有时候是草木一幕，但是真的那种快乐的能力，就是你不管被打趴下了，还是今天觉得有点沮丧，但是很快你就说，哎，没关系，像那个郝思嘉一样，飘里面那个女主角一样，没关系，睡一觉一切都会好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朋友，他讲自己另外一个朋友的故事，他每每讲起来都说特别佩服他朋友的那份淡定。他说那个时候他们住在出租屋里，然后有一张床呢，两个人睡在那张床上，可能一两百块钱淘来的一张床，结果那天晚上那个床啪的一下就塌了，你知道吧？那个床板就已经倾斜了，倾斜到就是一个人两个人就好像躺在斜坡上一样，然后他就很慌张，结果他朋友说，哎，没关系，就这样睡着吧，反正睡起来我们再收拾。他当时就愣住，他说他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心态，床都塌了他照样可以躺在那个床上，说还是睡觉最重要。

要，这就叫能量，你知道吧？快乐起来的能量，自洽的能量，好像那个床塌了，我也没有必要特别的兴师动众的，今天晚上就不睡觉了，我一定要把这床修好，然后就抱怨这个床买坏了，然后抱怨那些坐床的人没有把品质做好，都不重要，重要的那个晚上那一刻，他想的是睡眠。然后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好像也有类似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们听友当中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大心脏，就是那时候自己有一个随身听嘛，我们那时候叫 Walkman， 就是带着他啊，到哪里听着音乐，听着买的理由呢，就是家长说跟家长讲我要学英语嘛，我要听英语，所以一定要有个 Walkman。 那家长就说都买都买，好，有一个，我有一个红色的 Walkman， 我不记得，我记得价格也不高，但是就是那个机器对我来讲也是视若珍宝啊。听英语的时间远比听音乐的时间要少，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听磁带，听冬天里的一把火啊，听什么故乡的云呐、啊，还有听齐秦的原来的我呀，什么大约在冬季啊，可能都在听各种各样的歌曲。但是有一天晚上，那个 Walkman， 比如说睡觉的时候在听的时候掉了，掉了以后呢，大家想想，你是不是一下掉地上了，慌张了，一定是不睡觉了，对不对？爬起来去找自己的 Walkman， 然后在那个看一下它有没有坏，好不好？结果我当时的做法就跟刚才那个床塌了的人，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怎么叫妙呢？就是我想了一下，算了，我不要捡起它。一旦捡起它，说它摔裂了，盖子掉了，电池什么了，反正就是损坏了，我一定心情不好。我这个心情一不好呢，告诉你，我心情一旦不好的话，我今天晚上觉就睡不好了。不如等我明天早上睡起来，我再看一下那个机器到底好不好，还能不能听。于是呢，我就继续睡我的觉了。等到早晨睡起来，拿起来发现盖子是掉了，但是可以装上去。然后打开以后一放，哎，还有声音，就觉得啊，太好了，我没有耽误我昨天的睡觉。所以有好多的事情，我经过这两个例子，我想告诉你，有好多的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即便是掉在地上了，摔坏了，那又怎样呢？这个晚上最重要的对你来讲是睡眠，而不是别的。我不知道我这种理论是不是在你看来是谬论。有好多人就没有办法自洽，他一定会这个晚上很自责，说我把这么重要的贵重的东西摔坏了，我怎么怎么，一定会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我的这个观点啊，仅供参考，我希望大家都松弛一些，毕竟它只是一个身外之物嘛。谢谢大家来到我今天的抖音直播间，因为今天我没有用视频号直播，是用抖音，因为毕竟在抖音这边也有好多的网友听友时不时的来问一下风雨在哪里。现在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叫一程山路。

有朋友在直播间留言说，哎，以前我有车的时候听方宇之声，听到方宇的声音是吧？这位彭先生，以前有车，那现在车哪儿去了？你的车去哪儿了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跟我分享呢？谢谢大家走进我的抖音直播间，进来的新朋友记得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哦。对，不管在哪里，我现在都是在追着你们走啊，就希望能够在某一个时间段遇见你们。那今天呢，也有人会看到我手上的这串珠子。我以前觉得这种珠子它不带什么功能的，只是一个配饰，但这次去了李祖村之后，发现有人在做这种鹅梨帐中香的手串，就是我手中拿的这个。从那一天开始，我一直带到现在，我突然觉得香水都不香了，就觉得这个有点中药味道，然后又很安神的，时不时的去闻它一下，就觉得很清新，内心也很宁静。所以这个手串呢，就会被我一直带在这里，每天闻闻它，时不时的凑到这里啊，都会让自己感到清醒。好，这个手串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在几号链接呢？128元的这个是几号链接？哦，是19号链接，是选配选香堂的，它里边不仅有一个梨的挂件，还有一个这样的手串啊，都可以，你们可以自己选。那个梨的挂件呢，是可以放在车里面，让你的车里有一种安宁的氛围。那还可以回家挂在你的床头，都可以。那这个手串呢，就可以跟着你走，养着养着呢，越来越滋润。这个据说有好几年的香。那天见到这个香堂的主人，那个女生，她也是原来大学毕业以后在杭州还是在外地哪个地方工作，后来回到了乡下，回到了李祖村，他开始做这个香，而且经常各处去做展销。我就发现他做的就整个人，就是整个的精气神都会变得安静起来。我们所说的情绪价值是什么？情绪价值就是他自己不容易被激怒。有些人说情绪价值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实际上情绪本身，如果你没有那么容易发作的话，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情绪价值啊。所以这款香，这款他们做的这款闻起来好好闻呢、啊、就你闻了以后，你就觉得甜甜的香香的，心情顿时会变得很好。大家可以去给自己结一下缘，这一串小的，这叫鹅梨帐中香，它有好种好几种味道，但是我选了这个最安神的味道。这首歌相信你也会喜欢吧。谢谢都苏州关注主播，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一下关注，跟你说一声 thank you。

0: 这首歌如果用中文去解释的话，会不会也是弱水三千只饮一瓢呢，或者只取一瓢饮呢？好，唯一的意思哈。小草，谢谢你们寻声而来。除了那个鹅梨帐中香的那个手串之类的吧，那个小梨子之外，其实我最想做的就是让每一个人的口腔卫生真正的升级，真正的被你重视。所以一号链接的这个粉钻的这个粉色的牙膏，怀尔德的这款牙膏依然是我首推的。我宁可让每一个人不要去外在的少买一件衣服，少买一双鞋等等吧，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就是你除去你外表所有的东西，关注你自己身体本身，比如说你身体的肌肉，比如说你腹部、你的胳膊、蝴蝶袖等等，我觉得这些更重要。那眉眼，让自己的眼睛更健康，就是少看一些什么样的，就是不要长时间的盯着，起码要时不时的眨巴眨巴眼睛。其次呢，就是不要去纹眉、什么纹眼线、纹唇线，更不要去开什么就是各种手术啊，让自己变成什么样另外一个人，以为那样会变得更好，但是那只不过是你提前在透支。其实你青春的时候就是最美的你，只要你年轻就已经是最美。我后来才明白了妈妈说的，哎，小时候她看你怎么都觉得好，她看着你们这些花季的女孩子，她觉得怎么都好，但是我们那时候听不进去啊，就觉得这里自己这里婴儿肥了，那里不够漂亮啊。长大以后才知道，原来青春就是最美的装扮。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再会。
1: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9: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8: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8: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1: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清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4: 有一些生命会发出光芒，有一些声音会久久流传。在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邂逅有缘的声音，遇见有光的生命。
0: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也时不时的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希望大家不要误解啊，不管是我们直播间的什么东西，也有朋友来自上海，不管你们从哪里来进到我的直播间，你们看到一些好物，我刚才说了，我宁可你们少喝一杯茶，然后呢去把自己的口腔卫生做好。所以这个粉钻的牙膏原来是128元，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是99元，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因为你有时候就是一想就犹豫一下，就觉得哎好像它有点贵，但实际上它就是3杯4杯咖啡的钱，然后3、4杯的咖啡你也就喝3、4天，而这个牙膏你从现在买了你可以用到年末。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牙膏一周只需要用2到3次，它是会深度的清洁你的牙渍的。比如说你牙齿上面沾了什么咖啡渍啊、茶渍啊，经常喝茶的人他一定会有茶渍，对不对？然后有咖啡渍、红茶，我也时不时的要用这个牙膏来刷一刷。但是说实话，用了这个粉色、蓝色还有那个绿色3管牙膏，我现在同步在用，就是零星的来参差着来用。在使用之后呢，让你们看一下我自己口腔，我觉得口腔卫生我自己都自信了很多，因为它会刷的比较彻底干净了，一旦干净了你就觉得你口腔里的异味都没有了。所以最近如果我有朋友来凑近我的时候问我，如果在你的货架上所有的物品当中，比如说有60件商品，你首先你只能选一件的话，有一件要去买，或者说你推荐给你的家人啊、朋友啊之类的，你会推荐哪一款？我就会说我推荐这款粉色的牙膏。为什么？因为它关乎到你身体的健康，关乎到你的气质，你知道吧，你的气质当中就是你敢当众说话嘛，你可以滔滔不绝，你也可以敞开大笑，那源自什么？源自于你的某种自信吧。而这种自信就是你口腔卫生比较好，牙齿比较干净，然后你说话的时候没有什么异味，这才是关乎到你的长久的长治久安。你的口腔卫生好了，你的牙周病就少了，牙周病少了，你的牙龈不会萎缩，那么你的牙齿的根基就牢了，然后你的牙就不会东倒西歪，你口里也不会有那种各种各样的味道。另外就是你的牙齿如果真的有缺失的话，我第一建议你尽快去马上去把它做了种植啊，或者一定要补上它，因为你不补它的话，那个地基就开始松散摇晃了，然后其他的牙齿也会受影响，开始慢慢的东倒西歪，最后你满口的牙齿都没有稳。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一颗牙齿，你觉得它有问题忍一忍让一让，不是那样的，有问题马上解决，那么就没有后遗症，有问题你就拖啊拖啊拖到后面，后遗症就超出了你自己能控制的范围，到那个时候真的很无奈呀，到那个时候那就是花大钱。所以这样一款牙膏如果你们都犹豫的话，那我们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后我也不用提了。但是也有朋友说，方宇我信任你，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条短视频，有一位在众人眼里很受尊重的人，他说一个人在这个世界所获得的最大的财富不是别的，不是你拥有了多少金钱，而是你拥有了多少信任。那你是一个靠谱的人，你是被信任的人，那么你说的他们就会相信，否则的话你就是再怎么吆喝他们也是一笑而过。我倒也不是要用这种方式去测试自己的被信任度，但是我希望我所推荐的这份真诚会得到你的认可。一号链接的粉色牙膏原价128元，现价99元。也是我们浙江之声粉丝节哈，77周岁的粉丝节嘉年华拿出来的一个货品让利给到大家。过了这一周，可真的就没有这个价格了。

很煽情的一首歌曲。最近黑豹乐队的一些歌又被大家拉了出来 Don't Break My Heart， 那另外也想把这首何乐不为分享给大家。就有些事情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个金华的朋友跟我说，方宇啊，你怎么开始带货了呢？我和我老公心里都很难过，觉得哎，你作为一个电台的有影响力的主持人，怎么会走上这条赛道呢？对我充满了惋惜。我说我也不解释，理解的就会理解。结果前两天呢，他跟我说，方宇，我有一本书想要寄给你啊，我自己出的书，那书呢也已经寄给我了。同时呢，他又跟我说，他说我看到你们广电集团的某某著名节目主持人也在带货，我还去他的直播间买过东西。然后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他已经明白了我做的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看到那么多人都在推荐商品，那有一些有背书的，比如说广电集团、浙江之声在做背书，然后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又非常慎重的去选品，那这些产品它从品质上来讲一定是让你放心的。那么与其让劣币驱逐良币，不如站出来也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值得信赖的好东西。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我就心里头就你心安了，你自然也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对不对？好，何乐而不为，这就是我眼下带货的一种态度。当我把这些好的牙膏啊，咱们浙江的好的农产品啊，包括做的布鞋呀、那些小的围巾呐、推荐给大家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看过，我也用过，我能够给大家很有保障的推荐给大家，我就很安心。OK， 就说刚才我在车上听到牙齿真的不舒服，冷热吃不了，你除了用这个绿色的牙膏、粉色的牙膏之外呢，我觉得你需要到牙科去检测一下，你是不是已经有些牙齿的特别牙龈很敏感了，需要做一下脱敏治疗或者根管治疗。旺仔说零几年的时候就在浙江听方宇的早新闻，终于在这里看到你了，谢谢旺仔。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可以上链接吗？大树老师，大树老师，你说的是上几号链接呢？你们会看到右下角有一个购物袋里的一号链接，就是这个牙膏一号链接。我再给你们上一下这个链接一号，你们可以去采购。我希望所有听我节目的人都可以拥有一管粉色的牙膏，那是你对自己健康口腔卫生负责任的第一步，非常重要。迈出这一步以后，你看到自己的改善，你会对自己很满意。大树老师就是这个一号链接，谢谢。

何乐不为比起另外一首歌好像影响力没有这首歌影响力大，这首歌的名字叫无地自容，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小草问我是木质一样的哟，对，它看起来就像那个木质的，你知道吧，看起来是木质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是用中药材啊，包括沉香啊，他们在那个鹅梨当中沉香之后呢，然后做出了，就是做出这个泥一样的东西，然后把它搓成一根一个的小珠子串起来，鹅梨帐中香，就是这样一个香串，你闻起来就好好闻啊，再也不用用香水了，就是很自然的一种香。谢谢阿哲，谢谢大家关注我心依旧。好，我接下来要和大家听的这首无地自容，我也没有为自己推荐好物感到无地自容，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而且应该早一点做就更好了。

今天进入到抖音直播室的朋友还不在少数啊，这么久不在抖音，依然有人进入到我的直播间，我感到非常的开心。一号链接，这个粉色的牙膏，粉管的牙膏，我觉得每一个有牙齿的人都应该拥有一支，那起码每一个家庭应该有一支，因为这一支牙膏全家的人每周用两次，那么一周相当于每个人用了一天，那一周也就用了三次。这一管牙膏全家人可以用到年末，因为它用的量非常的小。以前一管牙膏，就我们有时候那个消息出来以后，说一个广告一个牙膏一挤，哭出一大管，一直跟你的牙膏一样那么牙刷那么长。但这个牙膏你只需要绿豆大小，绿豆大小就可以把你的牙齿刷得很干净。但还有一个条件啊，你要答应我，就你在刷的时候不要就完成任务，就刷的时候就是要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把那些缝隙都这样竖着立起来，要刷到牙龈周边，慢慢的刷，刷三分钟的样子，就慢慢的刷。你可以一边走一边哼歌，然后听着节目或者看着某一个剧，然后把这个牙齿慢慢的刷。一定要认真的对待工具，其实有时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拿了工具之后你怎么去使用它。用得好的人呢，他就体现出了很好的效果。如果

0: 如果是完成任务的话，后来还要投诉说风云这个牙膏没有效果，那我可不背这个锅啊。我希望我的听众朋友对自己的口腔卫生早一点着手去重视它。你可以少做一张面膜，但是你一定要认真的每一天刷2到3次的牙齿。因为到了老年你才知道这个牙齿对你来讲能省多少钱，对你来讲有多么重要。而且白白净净啊哈，你恋爱的时候也会很清新哦。我不是在这里跟大家开玩笑啊，就一号链接的粉色牙膏，大家去拍，谢谢亲爱的红豆小姐下单，也有一位叫二的朋友下单了7号商品，驱车开往地老天荒下单了1号商品，还有这定制工厂的这位朋友也下单了1号商品，快乐天使感谢你的关注，说每天在上班的路上听风雨的节目。谢谢你们，谢谢尘埃下单1号商品。1号商品就这个粉色的牙膏，它真的是来自瑞士的原装牙膏。这个牙膏它的本质上来讲，就是它有那种很具有研磨效果的那个粉钻效果的研磨力，它会把你牙齿上那些脏的东西帮你慢慢的打磨掉，你知道吗？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有时候刷不干净牙齿，就是黏黏糊糊嘛，老是刷不干净，有时候觉得是牙刷的问题，但本质上应该是牙膏的问题。好，这位叫海豚的朋友也来问我，手串是咋样的？能看不？就是这样的，看起来很简单，鹅梨帐中香，每一粒呢都是用那个鹅梨帐中香揉搓出来的，每一粒都是这样，闻起来就超清新的，是有一种空气清香的味道。而且戴了它以后，我本来对这一类的东西是不太愿意戴在手臂上，就是还蛮挑剔的。但是戴了以后，从我那天戴上到今天，我都一直戴着它。原因就是它真的很好闻。然后你点开以后会看到有一个梨，还有一个链接呢，刚好就是这个鹅梨帐中香的手串，你们可以去在我的视频号里找一下。千蛇草小鱼都已经买了那个葫芦挂件了，是那个25块钱的那个小挂件吗？顺利。
1: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早间的9点到10点是我们的直播时间，还记得那个清新点亮计划吗？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4008331912，眼睛，哎呀，还是眼睛的问题，每天都在说，就是每一天，就像牙齿和眼睛，它是每一天都要护理的，就像早餐和晚餐，它是每天都要吃的。哎，有些人说我晚餐不吃，晚餐你可以少吃，但什么都不吃，我觉得也不健康。就早中晚，说实话，你都减一点量是更健康的，而不是某一顿不吃，每一天的量全部都下降个30%，那你自然能低能保持住。有一个短视频说的很有趣，他说以前我到了120斤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天都塌了，我怎么能够长到120斤呢？现在我就觉得我能够维持120斤，我就已经，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能够保持120斤，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人生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你不同阶段你才发现原来你都是在变化当中的，是不是？你的变化在于什么？变化在于你自己的判断发生变化了。以前你嫌120斤的自己，哇，我怎么可以这么胖？最后有一天你就觉得，哎呀，我居然还能保持住120斤，你就觉得很满意，是不是？很有意思。手机关系吗？小草，你是要去我的视频号的橱窗里去寻找，好不好？还有其他的朋友，我还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一款的小围巾，它是9号链接的和和棉麻的复古小方巾，前两天在视频号卖得很好，所以我今天在小方巾的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它这里边的每一条小方巾都很好看，有那个草绿色的，有点像我这个耳环的颜色，另外呢有那个美拉德色系的咖啡的波尔多圆点的也很好看，另外上面有很多万马奔腾的也很好看。我呢买了6条，就是你3条只要100块钱，就是这个小方巾3条只要100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跟店老板老板娘那天我跟他说的时候，我说你1条38，3条100块可不可以？因为1条是不够用的，但是有了3条呢，你就随便的换一下，你这个夏天秋天甚至冬天都可以用。昨天同学们进到我办公室都在说，哎，方巾姐姐，你这个围巾真的很好看。我今天早晨本来也是带着的，但是上节目之前呢我把它拿了下来，因为穿了一件黑色的西装嘛，我不想太多的东西，所以就，但是你有时候穿白衬衫呐、什么蓝色衬衫呐、搭一条那个小方巾就非常好看。幻影杨过说，2011年用手机听早8点晚5点听方宇说新闻，你说的没错，那个时候从2010年一直到2020年差不多，基本上我做的都是早8点晚5点听方宇说新闻，10年如一日的在说新闻。谢谢你们的到来，也谢谢你们的信任。那这款方巾呢，我觉得爱美的女同胞就跟我一样，希望生活有那么一点小点缀，每一天有那么一点小变化。而且现在因为夏天了，天气热了，那空调都开着，那脖子这个位置呢就经常会颈椎不舒服，就需要这样一条棉麻质地的围巾挂在脖子上，颈椎就是这个穴位给它盖住，这就可以了，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脖子舒服了很多。有一些对自我的关照不能等别人，只能靠自己啊。节目最后的这首歌来自林志炫，叫《单身情歌》。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你早上喝的那杯水对你的人生影响大，但是却总被你过度放大了他们对你的影响。所以早晨起来不要去想别人怎么评价，别人怎么看待，重要的是你要好好的关照自己。当你内心变得强大的时候，别人说的那些话也不过就是一阵风吹过而已。

0: 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十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5: 来，您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

0: 是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1: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2: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3: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4: 谢谢你啊医生。
5: 感谢你医生。
6: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7: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视频号各位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可以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今天的直播呢也同步通过浙大医院的视频号来进行，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今天呢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科普话题相对来说比较严肃啊，我们来聊一种癌症。这种癌症呢极难被发现啊，很多患者发现的时候可能就处在晚期，而且它的进展速度非常的快，恶性程度也非常的高。那提到这种癌症，它常常也伴有极度的疼痛、胀满的腹水以及持续的发热等等症状，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它就是我们常说的癌中之王——胰腺癌。那么相比于其他的肿瘤来说呢，胰腺癌目前的治疗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很多人想要了解，为什么胰腺癌这么难被发现，如何做到早筛早发现？另外，治疗胰腺癌到底有哪些创新性的理念和方法吗？带着这些问题，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二主任、主任医师陈红檀。陈主任，欢迎您。
8: 主持人好。
7: 嗯。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7: 嗯。
8: 我是浙大医院的陈红檀医生。
7: 今天和陈主任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癌的早筛啊，包括早治啊。那各位，关于胰腺癌你有任何的问题，今天节目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你可以在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找到浙大医院的直播间啊，在直播间留言。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陈主任也会针对您的问题给予比较精准的解答。说到胰腺癌，刚刚呢我也提到了这种癌症它的发现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比较隐秘，相较于其他的肿瘤来说，它有一个代号叫做癌中之王。那么接下来想请陈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胰腺癌这么可怕。
8: 好的，谢谢主持人。老百姓提到这个胰腺癌都觉得非常可怕啊，有癌中之王的这个称号。
7: 嗯，
8: 那么胰腺癌呢，一般来说多数的发现了以后一般都是在一年之内可能就离开了我们了。那么一旦很多病人确诊了，就已经是中晚期了，也就是说我们提到这个毛病听到了或者碰到了都是非常可怕的。那么肿瘤至于可不可怕，其实主要是跟它的预后有关。
7: 嗯，
8: 什么叫预后呢？就是说得了这个病以后啊，能否治愈，那么它的死亡率是高还是低，如果这个病通过手术或者其他治疗以后啊，它能够活多长时间，这些事就是它的预后。
7: 嗯，
8: 那么胰腺癌的预后，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根据最新美国的数据，胰腺癌在男性还是女性当中，它的发病率啊，虽然不是最前面的，都排在了第十跟第八，但是它的发病率虽然只有3%，它的死亡率却排在了全部都是第十，就它的这个死亡率啊，是远远比它的发病率啊排在更前面的啊，它在十大发病这个死亡率啊占到了8%，说明胰腺癌的预后啊远远比其他的恶性肿瘤更加差。
7: 嗯，
8: 比如说我们的胃肠的结直肠癌比较高发啊，它排名无论男女都排在前三的位置啊，那么发病呢也占8%的位置，也就是说它这个高的死亡率是因为它发病率高，而我们胰腺癌虽然发病率没有前面的说的这个结直肠癌那么高，但它的死亡率

0: 国际上的数据，目前国家排名最高的还是美国，13.3%，五年以后的生存率。那德国呢？排吧11%。那么我们国家呢，相对低一点啊。平均来说啊，目前啊还是10%不到的情况。尽管我们这个像我们医院的话，通过综合治疗可以提高了20%以上，但仍然是跟其他的结直肠癌还相比啊，仍然是不容乐观的。远远低于我们其他的这个结直肠等等肿瘤恶性肿瘤。那么无论是这个就是我国还是美国啊，就是目前以腺癌说排到第四的死亡这个排名，但是预计再过5年，也就是2023年，可能在世界范围包括我国都会排到升到第二啊，就这么一个状况。
1: 其实刚刚我们听到这些数据还是挺触目惊心的啊，也就充分的说明了我们胰腺癌确实很可怕啊。那刚刚其实陈主任提到的这些数据，说胰腺癌它的死亡率是明显的高于发病率的，而且我们通过这些数据也了解到它术后5年的生存率是极低的。很多人想知道这其中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陈主任。
0: 我们胰腺癌死亡率显著高于发病率，它的原因啊，就是主要就是胰腺癌大多数一旦发现了，就已经失去了我们手术根治的机会了。这个跟它的确诊的时间早跟晚，还有胰腺癌本身的生物学特性非常有关。
1: 好，我们说它也很难被早发现，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啊，发现它一般都是晚期了。为什么？那它真的就不能够早被发现吗，陈主任？
0: 胰腺癌确实很多病人发现了以后已经手术机会都没有了，很多远处转移了。为什么早发现不了？这跟其他的我们这个肿瘤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的肝癌啊、胃癌啊、结直肠癌 啊等等。那么胰腺癌它的非常一个解剖的一个特殊之处啊，它藏得很深，它就躲在我们的这个腹腔里面的最深部，我们就腹膜后这么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常规的 B 超啊，一些检查，或者我们腹部的这个这些触诊啊，都很难检查到它，也很难摸到它。而且它周围都是我们肠子啊，一些这个那个胃啊，有集体的干扰，被挡在这个前面。所以可能去做 B 超，有时候也发现不了啊。特别是胰腺癌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做过一些细致的一些B 超啊，或者是频扫 CT 啊，仍然难以发现。另外一个不能发现的原因是胰腺癌它跟其他食管癌啊不太一样，可能吃东西没感觉。我们食管癌的话，不吃东西，病人会感觉，哎，我怎么吃东西有点不舒服，有点吃不下的感觉。但是胰腺癌一般早期的没有这些表现，所以老百姓可能没有感觉。另外的话呢，就是有感觉了，它跟其他毛病还很像。就算胰腺癌它出现不舒服了，它可以表现为任何腹部这个脏器恶性肿瘤的表现。可以痛，也可以胀，也可以拉，也可以等等。没有什么表现说我出现这个症状就是胰腺癌了，跟其他的食管癌不太一样，所以这些原因就很容易耽误病人就诊。很多病人说我这个只是个胃病嘛，只是胃药就好了，可能就搁在那里了。
1: 就是它的很多表现很容易被误诊，比如说它的表现为胃痛或者拉肚子啊，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和胃相关，或者和我们的肠相关，但是很难想到它和胰腺相关。刚刚陈主任也讲到了，它之所以可怕，它之所以发现的时候是晚期，是因为一个，它早发现确实很困难；第二个，和它的生物学特性是有着直接相关的。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胰腺癌它的生物学特性？
0: 好的，胰腺癌就是我们前面说早期发现很难，那就算发现了以后，为什么这个效果不好呢？其实跟它胰腺癌的生物特性有关，就是胰腺癌往往恶性程度比较高，非常容易沿着我们的这个胰腺周围的一些重要的血管脏器所蔓延开来，所以就算发现了，你要去切除它很难，不像我们肝癌一个肿块就是圆圆的一大块，胰腺癌很分散，一盘烂泥一样。你就粘在这些我们的人体最最重要的大血管上面，很容易沿着神经啊这个间隙去剥散，那么去手术呢也很难下手，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胰腺癌啊这个治疗也非常难，所以一旦发现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个手术机会了。非常特殊。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那很多朋友就想问到了，说这个胰腺癌真的不能早期判断吗？这个早诊早治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给我们一点希望？
3: 对、嗯、所以这也是这个今天这个节目的我们呢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目的啊、嗯、就是我们胰腺癌虽然说老百姓讲哦经常发现呢就没有什么机会了，那、是源于我们这个百姓的一些就是对这个疾病的一些认识上面的一些不足啊、那么我们其实胰腺癌还是有机会早期发现的，并不是说我所有的胰腺癌都不可能早期发现、我们临床上也是会发现一些早期的、那么哪些情况下属于这个早期胰腺癌呢？一般来讲呢是根据目前的规定是2公分以下的，2公分以下胰腺癌在胰腺内部的称之为早期，这样子的患者手术效果是比较好的，尽管他的这个发现的概率在目前来说啊只有5%不到一些，但我们的通过这个节目希望能够把这个5%通过民众的这个就是认识提高啊能够提高一些，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早期有一个发现，因为早期如果做过手术的话，他的5年生存率就不是刚才讲的这个像我国10%以下，全世界5%-15%这么一个范围了，他的这5年生存率就可以达到70%以上。所以这就非常好了，如果我们能够早期发现的话，大部分患者虽然是胰腺癌，你能够通过手术活到这个5年以上，绝大部分患者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早期诊断这个胰腺癌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但这个需要我们医生的技术跟这个民众老百姓的这个意识的提高一起来配合才能做这一个事情。
2: 对啊，今天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节目啊，希望大家提高我们胰腺早筛早发现这样的一个意识啊。刚刚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微笑，他就说正常人胰腺可不可以做早期筛查，需要做什么样的项目，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聊到的一个话题。因为刚刚陈主任也提到了，我们胰腺的肿瘤如果发现的时候它的直径小于等于2公分的话，那么我们治疗它5年的生存期就可以提高到70%以上。
3: 对，
2: 对吧？所以早期发现非常重要，那么就涉及到早期发现它的一些项目和手段，接下来请陈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好的，民众我们关心的我们这些通过哪些方法可以就是可能来没有症状的时候发现这个胰腺癌，其实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像我们对患病的验一个血就可以，比如说我们对这体检会验到的一个肿瘤标志物这么一个检查，另外的话体检里面经常会还会做一个腹部的 B 超，这都是非常方便的啊，对患者只抽一滴血做个 B 超不痛不痒的。那么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个CT 的检查啊，包括平扫的，也可以做更为清楚的一个增强的检查。那么也可以采用这个 CT 以外没有辐射的这个磁共振啊。那么如果条件允许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用 PET CT、PET MR 更为高端的检查。当然，如果这些检查仍然不能就是明确的话，还需要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我们更为精确的，比如说我们的超声胃镜啊，还有我们的ERCP， 但这些都是。不是第一线的，都是作为临床医生经过筛选以后进一步检查的。总之我们的手段还是比较多，可以有机会发现这个早期的胰腺癌。
2: 对，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我们发现它的手段其实是很多的，当我们采用这些手段的时候出现了哪些的蛛丝马迹需要我们格外的重视，那接下来想请这个陈主任这个一个一个的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啊。首先讲一讲我们的肿瘤指标物，因为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还问到，他说这个淀粉酶高是不是胰腺不好，想问到你。
3: 对的对的，这个听众的问题其实非常专业性啊，我门诊也会碰到这样的患者来这个咨询啊，我体检发现淀粉酶高，是不是胰腺有问题？对的，胰腺淀粉酶高大多数都是胰腺方面的问题，那么少部分可能还跟胰腺癌相关啊，所以这淀粉酶还是非常重要的。淀粉酶的话主要就是有这个，我们主要是由胰腺里面分泌的啊，那么也有可以唾液啊腺啊其他地方也分泌。那么为什么淀粉酶高 跟胰腺癌有关的。
2: 嗯，
3: 因为胰腺癌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胰管的不完全阻塞，甚至完全阻塞，这就导致我们分泌的淀粉酶啊就排泄不畅了，就吸收到血里面就会升高了。
2: 嗯，
3: 所以淀粉酶高是有可能是胰腺结变，甚至有可能是胰腺癌，需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的。
2: 好啊，那关于肿瘤指标物的这一块，请传主任具体的来给我们讲一讲，还有哪些肿瘤指标物它可能意味着我们的胰腺可能出问题了。
3: 好的，
2: 啊，
3: 肿瘤指标的话，现在我们条件好了，大家都有体检这么一个机会啊。那一旦发现这是肿标里面的 CA199，就是糖类抗原199。或者是癌配抗原，这两个指标高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了。那么其他的一些可能有价值有，但是没这么明显，没这两个价值这么明显，特别是199的话，主要是反映胆胰方面的恶性肿瘤，当然并不一定是肿瘤啊，但是有这个高的时候就有可能是肿瘤。那么199的话呢，就是对胰腺癌来说，目前来说它是应用价值最大的啊，它的敏感性啊，跟特异性啊，都是比较高的，80%左右。就是说，你这个80%左右的胰腺癌，这个都会高。那么你高了以后呢，可能80%是真的有胰腺癌。这个敏感性跟特异是这样子去理解的。当然，又跟它高的这个幅度也有关系啊，跟幅度也有关系。那么当然，这个高并不一定是胰腺癌。我们有的患者非常重视自己的健康，他因为拿了体检报告啊199升高来我们门诊来看，我们通过细致的检查啊，暂时没有发现胰腺癌。那这样的话需要监测。需要动态的复查。那么 CEA 癌配抗原呢，也是跟这个199类似的。那么可能两个人同时高的话，这个可能性就更加强了。
2: 对，直播间啊，月光这个朋友他说，陈主任你好，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 CA199 是75，但是目前呢身体没有任何的症状，想问您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3: 对对，这样的这个情况非常多啊，我们门诊接到这样的咨询的情况，199高70多，虽然并不一定是胰腺癌，但是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至少要做一个腹部的增强的 CT。那如果说没有发现胆胰方面有什么异常的话，那你建议你啊，短期之内密切复查。你这个如果短期之内升高了，那就要进一步的检查内镜之类的啊。那么如果说稳定了，或者说这个反而下降了，那就有可能是不是肿瘤引起的，可能是其他原因。
2: 好的，那接下来呢，请陈主任具体的来再给我们讲一讲，像超声的检查，其实在我们日常的体检当中，好像超声是我们的一个必检项。
3: 对对对
2: 对，对吧？但是好像超声对于胰腺癌是不是不那么敏感？
3: 超声呢，腹部超声呢，因为我们就基层的可能卫生医院啊、社区医院都有，它是个一线的检查，
2: 对
3: 啊，并不是说没用，但它呢不如 CT 啊等等那么准确啊，这个跟这个做的医生啊、病人的情况都有关系。病人的情况，我们说胰腺是长在腹部很深的位置，你要透过这个胃啊、肠啊看到胰腺啊，有时候看得不那么清楚，原来就是胃里面有东西，有气体，肠子有气体，胰腺啊，被它这个挡住了，可能有小的变灶啊，角角落落啊，不一定能够发现，特别是躲在这个胰腺尾部，或者说胰腺沟突部这些地方，可能对我们腹部超声来说，诊断是有点难度的啊。那么对医生来说，因为腹部超声的话呢，相对来说这个技术的话呢，因为谁都很多人都有嘛，但胰腺癌的话呢，
2: 简单易行啊，
3: 对对对对，就是第一步就采用这个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如果有怀疑的话，做个 B 超也是挺好的。
2: 我想问一下陈主任，一般超声它有什么样的提示的时候需要我们格外的注意？
3: 对对对对，这个非常关键了。我们这个腹部超声虽然说不一定能够准确的说你是癌还是不是癌，有癌还是没有癌，但如果说你做出来医生告诉你有问题了，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查，不要就此罢手了啊。谢谢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B 超就会提示，哎，你 B 超做出来虽然没有告诉你肿块，但只是告诉你，哎，胰腺有肿大，或者说胰腺有萎缩，胰腺啊就是很变小了。那么最为要紧的呢，可能会告诉你胰管有扩张，
2: 胰管有扩张，
3: 对，或者他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一个病灶，他也吃不准，他就告诉你有个阴影，有个异常的这个微生的这个病灶，所以需要进一步的检查了。
2: 对啊，因为在体检中这个超声是必检项啊，一旦出现了一些异常，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进一步的检查，别不当回事儿啊。那提到进一步的检查，就提到了我们的 CT 检查了。接下来请陈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像 CT 检查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哪些指标。
3: 好的， CT 呢，如果我们有临床情况怀疑这个乙腺癌的情况下是必做的。因为 CT 有很好的软组织分辨率，最要紧它还能够通过我们造影剂啊，就是我们打个点的造影剂啊，来区分这个肿块啊它的血供的情况，来推断这是个乙腺的这个实质性的肿块还是非实质性的肿块。如果实质性的肿块大多数都是乙腺癌，那么它也可以通过这个血供的情况啊，来判断这个乙腺癌的血供是负血供的还是乏血供的。如果是乏血供递增强的，基本上都是乙腺癌，这个非常关键。因为 CT 不受我们肠道气体啊、肠内容物啊这些影响，所以做得非常清楚啊，它对比较小的一公分的也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了。老百姓可能会有觉得，哎呀，辐射有这个射线的这个影响，有时候会非常抵触。我们医生建议他做这个 CT 检查，好，这个有辐射的，我这个前面刚刚体检做过 CT 了。我们问了什么 CT， 他说肺部 CT。我说你说是肺部 CT， 你是胰腺没有检查过，那你因为辐射不必要的辐射确实不应该受，但是你为了查毛病，这个还是益大于弊的，必须要做的，听从医生的建议。
2: 好啊，刚刚我们提到了 CT， 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哈哈啊，他说陈主任，体检的时候显示胰腺部分因为气体影响显示不清，但是胰头部分可见一个囊性结节，大小是23×22啊，未见明显的血流信号，胰管也未见扩张，像我这种情况需要做进一步的 CT 检查吗？
3: 要的。刚才讲的是 B 超发现的，对吧？
2: 对，B 超，
3: 腹部超声发现的啊。因为 B 超这个能够发现变灶，但有的时候它就是光靠这个血流信号啊，跟 CT 造影剂相比啊，它的这个价值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血流不如造影剂来的敏感，那么它发现的其实跟男性的变灶，我们后面还有提到哪些病人需要关注啊。它就是属于里面其中四个关注的之一了。已经发现男性变灶了，男性变灶呢有可能是胰腺的癌性病变。那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啊。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留给后面。
2: 对，后面我们会具体的给大家讲一讲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项目到底哪些人需要做啊。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 CT 检查，还有一个核磁共振，很多人说这两个我究竟该怎么选择呢？
3: 对，这个呢，如果针对胰腺来说，那你这个 CT 跟磁共振其实做一样也都可以的啊，只要做增强都可以的。但有的时候医生呢会先选择 CT 后选择磁共振，有的时候呢会两个同时开。那么有时候患者啊或者我们的家属也会不理解，
2: 为什么要同时做？
3: 对，为什么同时给我做呢？我没跟他解释，你。

0: 这个呢，应该先做 CT 增强，为什么呢？我们 CT 呢，可以这个整个腹部啊一起做。
1: 嗯，
0: 你说一个肿瘤包肚升高，我并不一定是胰腺癌，也有可能是其他癌，是吧？那么我们一起做的目的就是，除了胰腺，其他内脏我们也可以一起看一下有没有肿瘤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 CT 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这个也不一定做。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已经做了一个 CT， 那么我们那还需要进一步检查的话，那可能需要做磁共振的检查。
1: 嗯，
0: 那病人会说，那为什么不一步到给我做磁共振呀？
1: 对，
0: 其实医生都是想给你们一步到位，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啊，一步到位，所谓的一步到位，并不是一步到位。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胰腺啊，这个可以做磁共振，但你不能一般来说啊，不能对整个腹部做磁共振
1: 啊，
0: 因为磁共振还是以脏器为目标进行检查比较好。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关爱身体健康，更要守护双眼明亮。今年全国爱眼日，浙江之声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字、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用过之后就会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特别舒服。想试试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只送100份，赶紧拨打4008331912。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只有100个优惠名额，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怎样才能快乐？
7: 我拥有财富，
6: 我拥有美貌，
8: 我拥有健康。
9: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1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啊。今天呢，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二主任主任医师陈红坦陈主任。陈主任呢，他的专业擅长是消化系统疑难疾病的诊治，重症胰腺炎的综合治疗，胰腺脓肿的内镜下清除术，胰腺囊肿的精准诊断，胰腺肿瘤的早期诊断，消化道黏膜下隆起及胆胰疾病的超声内镜诊治，食管、胃、曲张静脉的精准治疗，消化道癌前病变、早期癌间质瘤、平滑肌瘤等内镜下切除，消化道狭窄的扩张、切开及疤痕切除术，消化道瘘的内镜综合治疗。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今天机会也非常的难得，你可以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在我们的公屏区随时留言，也可以在浙大医院的视频号来留言啊。刚刚呢，其实陈主任讲到了我们胰腺癌早期诊断的一些检测方法，提到了我们的肿瘤标志物、腹部超声、 CT 检查、核磁共振啊，那么还有几项，一个是 PET CT， 还有一个呢是超声内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比较陌生的一个叫 ERCP 啊。那接下来也想请陈主任针对这几项检查能具体的帮我们讲一讲。
11: 好的，谢谢主持人。关于这个胰腺癌的检查，前面这个四项呢相对来说比较熟悉常规一些，那么下面这一项的话就比较昂贵了，我们一般也不会随便的动用啊。但是对于一些诊断不清楚，肿标啊什么又比较高，那么患者又比较就是紧张情况下，在经济允许情况下，也是可以考虑的，像个 PET CT 甚至 PET MR， 那么它的这个原理跟 CT 是不太一样的，它是通过代谢来诊断毛病，可能这个肿块它分不清楚是炎症还是肿瘤，但通过这个肿瘤的代谢的特征来加以区分，这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来鉴别这个肿块是不是胰腺癌的，
10: 一个是 PET CT 啊，还有一个是超声内镜。
11: PET CT 跟 PET MR 呢是因为价格很贵，那么超声内镜呢一般也会就是在我们做一些前面的检查以后，对，有一些有必要的才会做进一步的检查，超声内镜呢是跟我们普通胃镜也不太一样，那也有患者会，我胃镜已经做过了，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做一个胃镜？其实这个超声胃镜啊， 跟胃镜是不一样的。我们说普通的胃镜啊，就像就是看我们的就是胃里面的这个表面的情况。
10: 嗯，
11: 我们超声胃镜的目的并不是看胃，他做了胃镜还要再做超声胃镜，目的是看胰腺。
10: 嗯，
11: 因为我们这个胃跟胰腺啊是挨得非常近的。
10: 嗯，
11: 这超声胃镜就是专门设计用来看胰腺的。
10: 嗯，
11: 那对于有一些 B 超啊、CT 啊，甚至PET-CT 啊，都这不是很确定，需要超声镜来进一步检查，看它的细节，看它的细节是怎么样，像不像胰腺的恶性的肿瘤，或者说可以通过超声镜可以把这个胰腺的东西取一点出来，取一点头发丝一样东西取出来，去化验一下到底有没有癌细胞，因为这个关系到你这个是否要做手术，还是说我选择观察，是什么情况。
10: 还有一个就是 ERCP 啊，这个我也并不是特别了解，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一下？
11: 更少了啊，因为今天这个节目难的。那么我们对一些所有的检查都做了，但是我们仍然只是怀疑腺癌，找不到证据该怎么办？那这个在日本用的比较多啊，就通过我们胃镜啊，其实应该叫十二指肠镜啊，把这个胰管的开口，我们放一个管子进去，让它的这个每天流出来的胰液啊，可以收集起来，去做一下它这个有没有这个不好的细胞流出来，这个是非常规的检测。超声胃镜用的最多，因为大多数胰腺癌还是有肿块的，这两个技术是相互配合的，有肿块的用超声内镜来做进一步的是最后的这个确诊，那么后面这个呢就是对肿块看不到的情况下才做的。
10: 那这个ERCP 要多久啊，我们做这一个检查？
11: ERCP 其实做的这个过程是快的，就是放个管子进去，关键这个管子放在这个胰腺的主胰管里面要放好几天，目的呢就是让它每天流出来的细胞啊收集起来去做检测，这个比较花时间啊，不作为常规，就是对于我们所有的检查都做了以后仍然有怀疑的，看不到肿块情况下用这种方法。
10: 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了像 PET-CT 啊、超声内镜啊，还有这个 ERCP 啊，它都不是一个常规的检查。那稍后呢也想请陈主任针对这些非常规检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做这些检查。在这之前我们先回答一些这个直播间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关于我们这个早期筛查的啊。有朋友提到了说，陈主任 CT 一年做2到3次对身体有影响吗？这个问题很纠结，他说。
11: 对，是很多患者都是这样子，他会问我，我今年做了好几个 CT 了，是不是不应该做了？我说如果你不是有必要的话，可能一个都不需要做，毕竟有辐射的。但我就告诉他，作为我自己，像我这个年龄，我没有任何症状，我会给自己做一个全幅增强 CT。他就理解了这个必要性。那么至于你做2个3个呢，第四个还要不要做呢，你要看你的情况啊。我们住院的病人对于有的时候这个有必要的患者，可能连续2天3天每天在做，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情况下。当然不必要我们可能住院性只做一个，甚至一个都不做，
10: 对，
11: 这绝对不是说。

0: 哦，哎，这个绝对的一个情况啊，
1: 嗯，我们这个朋友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医生会帮您把关的，
0: 是的，
1: 对
0: 我们
1: 吧？
0: 会考虑到他的一些肾功能啊，而且情况啊，
1: 好，霞光点点这个朋友提到，他说陈主任，我 CA199 是38，做了 CT 说胰腺形体饱满，身体呢有些消瘦，医生让一个月之后再复查 CA199，这种方法对吗？
0: 复查199是一个比较简便的一个方法啊，因为这个199也不是说肿瘤一开始就是几千几千的啊，一开始可能它真的只有几十、100左右，
1: 它会慢慢增
0: 哎，
1: 长。
0: 对的，慢慢可能就是几百、1000、甚至几千了。所以说，当你发现不了异常的时候，对199升高进行监测是必要的。一开始监测的浅一点，等到你掌握它的规律了，后面可以延长时间。
1: 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桂芬，她说增强 CT 的胰头有一个囊肿，有6毫米，说是假性囊肿。想问一下陈主任，我这种情况接下来还需要做其他的检查吗？
0: 这个跟那个男性的病变有点类似啊。一些男性病变的囊肿呢，统称囊肿，老百姓都叫囊肿吧啊。有很多种，一般来说跟大小有关，那么跟类型有关。越小的话呢，越安全。那么6毫米以下的话，如果只有6毫米的话，那一般来说都是就算是一种肿瘤性的囊肿啊，也只需要1到2年进行复查就可以了。如果考虑是假性囊肿，那更加不要紧。但是这要看你有没有生过胰腺炎病史啊，有没有慢性胰腺炎。有时候你说的这个第一次发现说假性囊肿，可能并不一定是，还是需要监测随访。
1: 对，这个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要看一下你以前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那如果有的话，他需要再进一步的检
0: 是，
1: 查。
0: 如果是有过胰腺炎的话呢，那我们后面专门有胰腺炎的相关的内容啊。如果明确有胰腺炎之前没有这个囊肿，得了胰腺炎才有的假性囊肿，才有的囊肿，这个往往是假性囊肿。这种囊肿是发炎引起的，发炎的水不是肿瘤。
1: 好，还有一个朋友啊，他的情况比较特殊，他说想问一下陈主任，之前做过器官移植的，然后呢做增强 CT 是有药剂，可能会有影响，他说做不了一些检查，那之前做过平扫，他的 CA199 略微偏高，有上下浮动，像他这种情况还可以做其他的排查吗？
0: 稍微高一点的话，可以做其他像类似于磁共振啊这个检查。
1: 就是可以做磁共振啊，磁共振就不涉及到一些药剂的情况。
0: 主要是跟我们肾功能有关。
1: 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肿瘤指标物啊，生化还有这个淀粉酶、血糖都正常，但是胰腺位置时常有隐痛。他说像我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0: 对对，也有些患者会到我的门诊来说："陈主任，帮我做个超声微镜吧。"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老是感到这个腰背部胰腺的部位疼痛，因为大家都知道腰背部可能跟胰腺相关，但是其他检查都没有，没有异常。一般来说呢，只是这地方疼痛，并不一定是胰腺。只要你去查了相关的，比如说 CT 啊什么，没有发现异常，一般不可能是胰腺癌引起的疼痛。胰腺癌引起疼痛，一般都是肿块比较明显了，累积了后腹膜了，才会有这样疼痛。这种不予过滤。
1: 好，清风说："陈主任好，请问这个胰管扩张多少应该引起重视？什么情况下扩张属于正常情况？"
0: 胰腺扩张不属于正常。首先，这是第一点，无非就是说这个扩张可能是炎症引起的，胰腺狭窄引起的，还是说是可能有肿瘤的潜在这可能性？这个也不是绝对的。我们想，一个胰腺的肿瘤引起的扩张，也不是一开始就到5毫米以上，甚至1公分的。一看它可能也只有3个毫米、4个毫米。这个要看我们临，这个需要临床医生来决策。这个胰管的扩张，它有没有伴随胰腺的萎缩？胰管扩张的这个狭窄截断的位置，它的形态像肿瘤线的还是炎症性的？要结合很多检查。
1: 这个还是要临床医生来帮您具体的分析啊，是否要接受进一步的检查
0: 对，是
1: 啊。
0: 的。
1: 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在给我们的陈主任点赞，说
0: 好，谢
1: 陈主
0: 谢。
1: 任很好，找过他看过几次，医术高明，很耐心，向病人解释的也非常清晰，是个好医生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陈主任也是抽出了自己宝贵的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共同来科普我们胰腺癌的早筛啊、早诊。各位关于胰腺癌有任何的问题，今天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你可以在 在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直播间啊，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或者浙大医院留下您的问题，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选择一部分问题请我们的陈主任来给予回答啊。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一个啊，这个平台上有朋友问说体检腹部 CT 胰腺部位有一个3毫米低密度影，边界清晰，目前没有任何的症状，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吗？陈主任，
0: 三毫米是很小的 CT 能够发现，说明这个 CT 是做的非常细致的那种 CT， 一般也做不出来。那么三毫米的话，你要做进一步检查，就只有超声内镜了
1: 啊、
0: 但是这么小的，可能需要就是我们监测啊，因为太小的时候你可能看也不一定看得很清楚，更不用说去取电出来化验一下了，能够发现三毫米的已经是就是非常精细的这个检查了，不用过于担心，可以这个就是短期的复查 CT 或者这个安排做超声内镜都可以，
1: 就是动态的观察，那它这个 CT 的频率应该是怎样，一年一次吗？
0: 一年太久
1: 哦，
0: 一年太久，
1: 半年。
0: 首次发现的话呢，建议3个月以内，因为还比较小嘛。但如果说是稍微大一点呢，就要请快一点了，1-2个月。
1: 好，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了胰腺癌早期诊断的一些方法，提到了像比如说腹部超声、我们的肿瘤标志物、我们的 CT 检查、核磁共振，包括我们的 PET CT 超声内镜等等。那接下来呢，想请陈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哪些情况应该做上述的哪些检查？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来早发现胰腺癌。
0: 好的，谢谢谢谢。就是说，我们胰腺癌不像其他的这个胃肠道肿瘤一样啊，检查那么方便。除了我们常规的抽个血做个 B 超的话，其他都是一些有辐射的甚至是有串侵入性的检查，所以我们不对这个没有任何症状的这种不是高危人群的话，我们目前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全世界都不进行这个胰腺癌的筛查了，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效率太低，都不长时间，说你花费太大了但是这个效果非常小。当然对嘛，哪些病人必须要进行筛查呢？就是目标人群是哪一些呢？我们的高危人群是哪一些呢？这个是要一定要就是知道的，主要是四大类。最后一类其实刚才已经有讲过，已经有观众朋友已经是提到问题了，我把提上来，就是胰腺的男性病变，甚至是一些男性肿瘤，这个就是我们可能 B 超、CT 或磁共振都发现了，说胰腺有个囊肿，这个囊肿是个统称，有时候这个囊肿是假性囊肿这样子的，是不要紧的，也有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胰腺的男性肿瘤，甚至它已经癌变了都有可能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慢性胰腺炎，他知道自己有胰腺炎。甚至可能慢性胰腺炎老是在发第三大类呢，就是这个发糖尿病的患者，我原来有糖尿病，现在的话呢血糖这个升高了，控制不好了，或者说我刚刚第一次发现糖尿病，这些都是比较需要重视有没有胰腺癌的这个筛查的。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比较少，就是遗传性的，家里容易有遗传胰腺癌的个体，这个四大类是进行这个我们目标人群就要进行筛查的这四大类。那么这四大类里面，我们重点讲一下这个胰腺的男性病变，因为这个检查的话呢，这个病变的话呢，现在随着 CT 啊、磁共振的应用，发现的非常多，特别是老年人都会有这个情况。
1: 刚刚直播间很多朋友都是发现了这个男性
0: 的
1: 肿瘤。
0: 那我首先解答这个问题行吗？对于胰腺男性病变来说的话呢，可能是肿瘤，也可能不是肿瘤，可能是良性肿瘤，也可能是恶性肿瘤的这个前身啊。那么我们主要是关注最后一个，就是会有癌变风险的这个胰腺的男性病变。那么在我们病理学上面呢，会称之为这个胰腺的男性肿瘤主要是三大类。第一类呢是胰腺的粘液性男性瘤，第二类呢是胰腺导管的粘液瘤，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浆液性的男性瘤。那么这三种的话呢，就是只有最后一种是相对良性，基本不会恶变的，前面两种的话都有恶变的潜能。这个粘液性男性瘤的话呢，其实很多病人都会有随着时间的延长它有恶变潜能。那么对于这个我们有一个英文的缩写叫 IPMN， 就是胰腺的粘液性导管的粘液瘤的话呢，现在就是经常有 CT 报告有这个 IPM 这个情况。那么这种病人的话，有部分少部分它是会部分慢慢的癌变的，它并不是说你有了这个一定会癌变，但是它每年都有3% 左右吧，啊，这样的病人会发生癌变。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癌变，你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癌变，这些病人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比如。

0: 说超声内镜啊，甚至穿刺啊，甚至 PET CT 啊等等，一夜脱落细胞等等检查。
1: 好，那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些高危人群啊，那这些高危人群它具体检查的年龄应该是怎样的，频率又应该是怎样的？
0: 这个呢，不同的这个情况，年龄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刚才讲比较少见的，像这个国家推荐的这个，就是有胰腺癌的家族史的。那目前是推荐是50岁
1: 啊，50岁。
0: 对于有一些基因检测异常的，可我提前到这个就是40岁。那么对于其他的话呢，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我觉得你推荐50岁，那自己比较担心、比较关注，你可以适当的提前，也并不是说有50岁以前就一定不会得胰腺癌。我们临床有40多岁的胰腺癌已经走向晚期了，也有。
1: 那这些患者其实他要做的就是一个CT
0: 对
1: 核磁啊，先做这些，然后看看是否要进一步的来进行检查。好，刚刚看到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叫豆豆，他说：“请问一下，胰腺炎身体反应应该是什么啊？总觉得右侧的胃疼，检查出来呢，胃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胰腺炎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得过一次急性的胰腺炎，是不是要格外的在意胰腺的问题？
0: 非常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胃疼跟胰腺炎什么区别啊？其实他觉得自己是胃疼，那么又怀疑是不是有胰腺的问题。那么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们很难区分的，因为胰腺炎的问题症状啊，跟胃啊有时候都是在上腹部啊，你分不清楚，只有通过客观的检查，查淀粉酶跟 CT 比较清楚的这个可以搞清楚胰腺到底有没有问题。
2: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4: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3: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0: 第二个问题就是更为重要，其实我本来最想讲的还是这个方面内容，
1: 就是得过胰腺炎的朋友、
0: 胰腺炎跟胰腺癌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病房里啊有好些病人了、就是胰腺炎受进来，结果最后是胰腺癌。有的病人他可能胰腺炎住进来，他觉得我只是胰腺炎怎么变到胰腺癌了，不理解那么其实这两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为这个胰腺炎的病因里面啊，有一个是胰腺癌，就你可能是结果是胰腺炎了，其原因是胰腺癌，必须加以重视。临床医生会帮助你加以这个查出他的病因有没有胰腺炎的存在，需要听从医生的建议配合。
1: 好的，刚刚我们提到了胰腺炎啊，它和胰腺癌之间的关系啊。那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聊到了说，胰岛素瘤它属于良性的吗？需要多久复查一次？陈主任。
0: 这个呢是相对是良性的啊，它属于神经内分泌肿瘤啊，跟我们今天聊的胰腺癌呢是属于胰腺的两种不同两类的这个肿瘤。
1: 那接下来呢，想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总结，这个可能也是今天科普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我们胰腺癌的早期筛查嘛，那么我们的早期筛查到底应该怎么做，能不能再给我们总结一下？
0: 好的，其实对其早期筛查来说，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百姓啊，老百姓啊，要有这么一个意识啊，因为胰腺癌的这么一个治疗情景呢，不这么乐观，目前啊，还是需要有症状的，需要及时的就医。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我新发的糖尿病啊，原来有糖尿病，现在是这个加重了，血胰岛素又加量了，或者 CT 啊、B 超等等发现一些男性病变，说有囊肿了，或者家里人本来就是有胰腺癌家族史的，或者说我本来有慢性胰腺炎的，最近得了胰腺炎了，这些都要听从医生的建议， 进行专业。

0: 业的啊，进一步的检查。
1: 嗯，
0: 那么至于你能够发现了以后怎么治疗的话呢，还是要听从医生的，并不是说我早期发现可以得到好的治疗，我中晚期就没有办法了，也不是的。中晚期胰腺癌仍然现在医疗在进步啊，技术在进步，医生可以通过综合的治疗，可以达到相对比原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可以先采取一些药物来控制，来创造手术机会，让原来没有手术可能的也达到了手术的机会，让患者达到更好的生存的这个时间。
1: 嗯，
0: 那特别是像我们浙大医院，我们现在的话有创新的技术，
1: 嗯，
0: 可以通过技术上的改进，本来不可切除的，因为胰腺周边都是一些重要的血管，可以通过自体联合小肠移植的方法来达到更好的胰腺的根治的效果啊，这个是我想最想告诉大家的。
1: 嗯，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天想通过节目，并不是要告诉大家说胰腺癌它到底有多么的可怕，我们是想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提高早筛的意识啊。我们还是要早期的筛查，了解早期筛查都有哪些项目，到底应该选择哪些项目去做。我们刚刚陈主任也讲了，早期筛查，早期发现我们的胰腺癌，它的生存率还是会提高很多很多的。另外刚刚其实我们陈主任提到了，我们浙大医院在胰腺癌手术治疗上也是有重大技术创新和突破的。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那在这一块能不能再稍微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哦，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胰腺癌它虽然没有早期发现，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因为它这个常规的手术很难把胰腺癌完整的切除下来，切除干净，原因是因为胰腺长得很深，它周边都是重要的这个血管啊。
1: 嗯，
0: 那么如果你要把胰腺切下来，是不是要把血管也要切断了，就造成你这个可能就是手术的创伤啊，可能无法弥补了。那么有创新的手术，我们浙大医院就是可以联合小肠移植啊，让这个腹腔里面肿块跟这些支配这个小肠的这些血管啊，我们先分离开来。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先切除小肠以后，把这个肿块也完整的切除，那么最后呢，再把小肠移植回去，就可以达到这个肿块非常就是这个完整的把它给切除，提高了我们这个切除的这么可能性啊，提高了我们切除的完整性，提高了患者的这个生存的机会。
1: 嗯，这也是给很多的患者带来了福音和希望啊。那说到胰腺癌，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很多胰腺癌患者特别关注的，就是它的并发症问题。因为很多胰腺癌的患者他常常可能会伴有像肠梗阻啊、黄疸啊这些相应的一些并发症，那么在这些方面我们如何尽可能的去降低并发症或者处理并发症？
0: 胰腺癌其实它那个在没有就是说远处转移之前，就会有很多局部的并发症发生。
1: 嗯，
0: 因为胰腺癌它周围的交通要道这个太多了，它有胆管、胰管路过，有这个十二指肠在它边上啊，它会引起黄疸，它会引起消化不良，它会引起梗阻啊。那每一种其实都是不一定通过就是根治性的手术啊，也能够通过其他一些方法来达到这些并发症的处理。比如说黄疸了啊，那么胆管堵了，我们可以通过消化内镜给它放一个胆管的支架，把它撑开来，让肿块压迫的胆管重新张开，让黄疸得到缓解啊。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就是我们在十二指肠里面放一个支架，让原来被肿瘤压迫的十二指肠梗阻得以缓解，让患者能够改善营养状况，达到更好的康复的这机会。
1: 嗯，好，就是并发症，我们的医生这边是有很多的方法处理的，各位不用过于担心啊。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问到陈主任，他说：“陈主任你好，我老公呢是白血病移植7年多了，五年左右查出来这个淀粉酶高。”一直以来呢查不出什么问题啊，需要到你门诊来复查一下吗？另外想问一下您门诊具体的时间。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话，对于他本人来说非常困惑。
1: 嗯，
0: 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专业性的问题。白血病跟胰腺有关吗？有关。
1: 嗯，
0: 有的时候啊，他胰腺癌并不一定是原发的胰腺癌，
1: 嗯，
0: 可能是转移性的。
1: 嗯，
0: 比如说白血病浸润到胰腺，
1: 嗯，
0: 有这种情况，我们也碰到过啊。那么也有少数情况呢，可能是白血病治疗过程中的一些药物对淀粉酶的影响，这两个都有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做临床的检查来加以确认。
1: 嗯。 来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陈主任。
0: 我的时间目前有三次，有这个青春院区是周三下午，周三下午啊，在青春民医馆啊，八楼七号房间。那么在之江院区呢，有两次，有周二上午跟周五上午啊。大家如果有胰腺癌方面的问题困惑，假如你挂不到号，因为我的号还是比较难挂，可以说我是浙江之声的听众，
1: 谢谢
0: 你的问题，我一定给你加号。
1: 谢谢陈主任啊！再来重复一下陈主任具体出诊的时间，在我们浙大医院的青春院区，周三的下午；浙江院区是周二上午和周五上午。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陈主任今天抽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和我们来进行胰腺癌早筛的相关科普。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啊，早筛胰腺癌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大家能把早筛相应的一些项目啊，划归到我们日常的体检项目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健康得到更好的保障。北京时间1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3，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很多人想一想啊，他在孩子小时候，你跟他说快去写作业，他可能会立马的就跑回书桌了。但到了初中呢，同样的一句话，他可能就是摔门沉默，甚至还反问你，你只会说这一句吗？这样的场景应该经历过的家长都是有所感悟的。孩子小时候你给颗糖，他可以开心好几天，但长大了之后呢，不要说糖了，你可能就是给钱，他都对你无动于衷。这时候不是孩子叛逆啊，是你还在用幼儿园的方式来对待一个正在形成独立人格的少年。所以不要用一成不变的方式养不断成长的孩子。很多家长其实是把经验当成一个万能的钥匙。有一句话应该很多人也都听过，叫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但问题是，你今天现阶段的饭跟30年前的饭早就不是一个味道了。所以孩子的信息量、接触到的一些东西啊、社交的方式、心理压力都是远超我们当年。所以当你还在用赌、压和吼啊这样的老三样，怎么可能走进孩子的内心呢？所以说家长也是要不断的学习的，来跟上孩子成长的节奏，需要认知升级，就像你的手机啊需要更新系统一样，那家长也得装点新软件，学点儿童心理学啊，了解孩子大脑这个发育的规律到底是怎么样的，知道青春期的情绪波动不是孩子作，不是他故意的叛逆，而是生理正常的变化。学了知识也不等于就可以控制孩子了，只不过是你理解他成长的前提。那不了解孩子你就没有发言权。举个例子，同样的作业不做可能会有100种原因，那暂时不做和经常不做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不要盯着那最后的一纸成绩单啊！除了学习，孩子还有更广阔的生活，可以问问他今天在学校过了什么样的日子啊？哪些事情比较开心，哪些事他觉得放在心里想一吐为快，他在意什么，朋友间发生了什么。真正的了解是从你觉得变成他觉得啊！只有先走进他的世界，知根知底，你说的话对他来说才是有分量的。

说到家长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方式再养不断成长的孩子，那家长呢也是要与时俱进的。过去可能靠家长的权威，现在你得靠跟孩子的关系了哈。以前孩子怕家长，现在更看重平等和尊重。有句话叫棍棒底下出孝子，那么现在呢是关系底下出合作。所以不要总用以前我们大人都是这样子教育我的，我就是这么长大的，我就这么来的啊，来搪塞自己粗暴教育的理由。教育的核心是在让孩子始终能够体验到自己的尊严感，尊重他作为独立个体的想法，哪怕你不认同也先听他说完。因为时代变了，所以说爱的方式也得跟着变。小学的时候需要立规矩，到了初中时你要给空间，高中呢你得做顾问而不是做监工。所以同一个孩子在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陪伴方式，变则通，不变则穷。那孩子在长大，家长也要跟着孩子一起长大。所以别总抱怨说现在的孩子太难带了啊，想法太多了，不是他们变得快，是家长没跟上啊。所以家长也该升级了，用成长的眼光看孩子，也用成长的姿态来做父母。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在电影《小王子》的动画版制作的非常好哈，大人也很喜欢，是小说的再次创作。那电影当中呢，有一个小女孩啊，单亲母亲给她制定了人生规划表，时间几乎精确到分，要求孩子每天按照表来学习什么数学啊、语言、逻辑啊、严禁休闲社交，目

标呢是最好的学院，甚至搬家就只是为了就近入学。但搬家之后呢，遇到了一位老飞行员，飞行员给他讲了小王子的故事，所以他的思想，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小女孩遇到老飞行员之前，几乎就每天按照家长的安排表生活，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哈，这个时间表排的是非常的满。现在呢，在网上有人给这种孩子起了个名儿啊，打引号的啊，叫预制儿童。什么是预制儿童？概念是什么？就是说呢，被家长按照所谓的标准答案提前安排好的孩子，就像预制菜一样，你洗切配好调料家族，照着这样的成功配方一步步操作，比如说几岁认字，几岁考级，几岁学奥数，全部按照牛娃说明书来。这些孩子的时间被精确到了分钟，几点起床，几点练琴啊，几点刷题，真的是比车间流水线还要规律。所以他们学什么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别人都在学。考什么东西呢，也不是擅长什么，而是因为这个证书有用。所以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这样的预制流程到底有哪些危害？最大的应该就是孩子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有个家长说，哎呦，他孩子考上了最好的初中啊，亲戚都恭喜他，但是孩子在旁边面无表情地说，这是他们想要的，不是我想要的。全场就很尴尬了。那一个从小被安排的孩子，他也没有机会去练习自己做决定，等到了真正需要做选择的时候，可能也就慌了。那第二个危害就是会磨灭孩子的好奇心，这类孩子就是按流程表演，比如说你朗诵唱歌，你可能技巧掌握得不错，但是你不能表达出真正本心的东西。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内在动机，那预制儿童的内在动机呢，早就被奖励和惩罚取代了，没人盯着他就不学，没有好处就不干，那除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能够尝到成功的甜头，外力唤醒了他的内驱力。那第三个就是孩子的抗挫力会非常的脆弱，因为很少经历真正的失败，家长把前面的路都铺好了，他只要一步步走就可以了。那一旦遇到了挫折，第一反应就不是想办法去解决，而是崩溃。曾经有人说，一个重点高中的孩子因为一次考试失利就崩溃了，抑郁了。那评论区有人就说呢，是因为心理太脆弱。但是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到大应该是就没有输过，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次的失败。所以听到这儿，各位家长觉得如何才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的教育观，才能够避免出预制儿童这样的情况出现呢？也欢迎把您的观点跟看法发送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

如何才能避免抑制儿童的情况出现？那首先呢，家长要放下焦虑，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不能输在起跑线，真的这个焦虑害了太多人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有人可能早会，有人晚熟啊，不要盲目的攀比，也别超前教育，要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允许他去慢慢的长大，少报点儿所谓的那种无用的补习班啊，留一些自由的时间让孩子去玩去探索发呆也可以。再来就是一定要学会放手啊，让孩子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因为爱不是包办而是赋能，所以从小开始教孩子自己穿衣，整理书包，收拾房间，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不要心疼他怎么这么小就开始吃苦了。适当的劳动是可以培养责任感和独立能力的，因为你替孩子做的越多，孩子能做的东西就越少。再来就是一定要尊重个性，倾听孩子真实的想法，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爱好和天赋，不要把自己的梦想强加给孩子，多跟他沟通一下啊，听听他到底喜欢什么，想做什么，鼓励孩子表达想法，哪怕跟你的意见不同也别否定打压，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个性，让他可以勇敢地做自己。再来就是要关注孩子的心理方面的健康啊，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成绩只是一时的，人格才是一生，所以比起分数更要关注孩子的情绪品格和内心，教孩子学会感恩，会沟通，能合作，特别是要培养他的抗挫折能力和同理心，多带孩子走进大自然，感受万物美好，治愈心灵。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出场设置，所以家长不要急着给他拆掉重装，你先看看他本来是长什么样的，然后顺其自然，无为而为，帮他长成最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香氛类的产品啊，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出游，还是约会、商务洽谈，带有淡淡的清香，非常的加分。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啊，既能够清爽易汗，也能散发高级的香气，即使在盛夏呢，也可以有一个淡淡的香味。那平时官网价是要450元，今天75毫升的正装只要269元。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清爽”，赶紧来抢购。这个产品呢是止汗跟留香二合一的，它不是强行让你不出汗，而是温和的控制出汗量，把汗液稳定在一个健康合理的范围。而且香味呢也是淡雅绵长的，涂上之后香味是慢慢散发出来，可以说早上涂完中午仍然有余香。它这款呢在官网是要450元，但今天我们推出的100瓶专属福利哈，75毫升的正装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只要269元，而且是含棉版啊。这次呢是跨境直采到了香港，从香港直邮发货，正品保真。需要的朋友们找到这。

0: 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清爽啊，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清爽，赶紧来抢购吧。
1: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2: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3: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4: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5: 与我，
6: 与我，
5: 与我，
6: 与我，
1: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有没有发现身边有些孩子啊，平时学得不错，一到考试就掉链子，平时呢背得滚瓜烂熟的，但是一被老师点名就大脑空白了。有句俗话叫上台发台冤，下台讲不完啊。发台冤的意思就是忘词讲不出来啊，也叫做心理素质差，其实就是太紧张了。紧张这个东西呢，会把一个人的能力封印起来，明明他有十分的本事，那一紧张可以发挥五分就非常不错了。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之下，真正的学习才能够发生，所以先让孩子学会放松，因为松弛感下面能够达到最高的智慧啊。紧绷的弦弹不出美妙的音乐，那紧张的大脑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有一句话叫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婴儿为什么有力量？因为他全身是放松的。你仔细观察，婴儿哭一整天嗓子都不带哑，大人可能哭个一刻钟就不行了，因为婴儿用的力是非常松弛的力，那大人都是很紧张的。包括太极拳这种内家拳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才能够唤起内劲啊。学习也是一样的，越放松脑子越灵活，越紧张越是想不出来。很多难题你硬想的时候想不出来，可能去散个步，答案就自己蹦出来了，这个就是松弛的力量。再有就是经历多了也就不紧张了。松弛感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你第一次上台演讲手抖，第十次可能就能好很多啊。第一次出远门自己很害怕很紧张，第十次就轻车熟路了。我有个朋友的孩子，他小时候特别胆小啊，不敢跟陌生人说话，包括我们去见他的时候也是在后面怯生生的啊，也不敢叫人。后来呢，他家长每个周末都带他去菜市场，让他自己去挑菜问价付钱。刚开始也是依旧躲在身后，慢慢的就敢开口了，后来现在已经变成自己拎着篮子满市场跑。这个不是胆子变大了，是经历多了，他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儿，也不过小菜一碟，不是什么大事儿。还有啊，见多识广确实也就不紧张，因为有些人遇到突发状况特别的镇定，因为他见过听过想过这种情况，所以见识多了就觉得这事儿我知道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心里阈值一宽，能让他紧张的事儿就少。所以得多带孩子去到不同的地方，见不同的人，接触不同的事物，不是真的让他能够记住这些，而是可以习惯跟陌生这件事本身去面对面。

培养孩子的松弛感啊，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可能呢孩子也就不紧张了。紧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把这个事儿看得太严重了。比如说孩子觉得这次考试考不好我就完蛋了啊，我这次举手发言说错了大家笑话我一辈子。那真的是这样吗？你想想你在学生时代考试没考好，现在对你有什么影响吗？你去年说错一句话，现在还有几个人记得呢？所以绝大多数我们担心的事儿根本就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了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所以教会孩子哈，换个角度去看问题，失败了又怎么样？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呢？能承受住吗？而且谁没有失败过？想清楚了就不紧张了。所谓的松弛感，主打的就是先战胜自己啊！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说到底呢，紧张是跟自己过不去，太在意结果，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想要完美。为了认识松弛感，也是接触了很多心理学、情绪学、哲学以及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哈，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真正的松弛感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事情的不确定，该努力的努力，该放下的放下。首先就是你家长得有松弛感啊，你整天绷着个脸，孩子怎么放松呢？你对分数一分两分都斤斤计较的，孩子怎么可能不紧张？所以最大的底气不是孩子到底考了多少分，而是知道他考多少分，最后都是被家长爱护着的。

不管考好考坏都有人能够接住他，所以这份安全感才是松弛的根基。孩子从小被允许犯错，被允许不完美，慢慢来，长大之后就不太会被各种事情所焦虑，更加的从容，也很智慧的去面对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也更容易获得真正的幸福。

0: 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0: 孩子有错要批评指出，让他警醒改正，这个是大人的责任，是必须的。但是很多大人呢，一批评孩子就摔门啊，甚至可能关系非常的僵，形成了恶性循环，骂不得打不得，只能摇摇头作罢了。那问题不在批评本身，而是批评之后可能漏掉了一个关键的动作。有一个事例哈，说的是一位学生，他不受约束，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原先的班主任呢管不住他，只好摇摇头哈，听之任之了。第二年换了个班主任，学生呢还是照着老样子来，经常上课大声说话，还跟老师对着干，严重影响了上课的效果。结果那位班主任没有炸毛，而是悄悄地观察，找准时机，等到学生触碰到了明确的底线，他才出手，叫到办公室严厉的批评，但是句句有依据，事事讲道理。那孩子当然一开始闹啊，老师说一句他怼一句啊，完全一副无理取闹的样子。没想到班主任比他稳多了，不吼不骂就坚持一条，这事儿不说清楚不进教室，老师陪着，家长也陪着。那关键就在于老师的底气是来自于礼，是站在他这边的，而不是声音大，因为孩子确实触碰到了明确的底线。所以批评当中不要翻旧账，不要贴标签啊！很多家长一开口就输了，是因为你一开口就会说你总是这样啊，你跟上次一模一样，你就是不听话，这叫人身攻击，不叫批评。真正的批评不对人只对事，就事论事，不要翻之前的旧账，不给孩子贴什么哎，你就是这样的人啊这样的标签。像刚刚说到那位班主任，他全程也就盯着当下这件事儿，哪里做错了，为什么错，应该怎么做啊，不带情绪宣泄的，也不带个人好恶。孩子一开始当然嘴硬啊，慢慢发现哎，老师说的确实对啊，自己确实没理由上课要这样做。所以批评之后必须补上最关键的一步，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想说的。批评完了，孩子认错了，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吗？没有。孩子低头认错之后，班主任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他明白为什么要批评他，不是因为他好欺负，也不是老师心情不好，更不是针对他这个人，而是老师和家长啊在意他，不想看他走歪路。所以孩子听进去了，他不是被家长和老师的权威压服的，是被说服的。所以后来这个事件就是他上了初中啊，还多次回来再找这位班主任啊，关系好得不得了。所以至于为什么这一步这么重要，心理学上有一个东西叫归因理论啊，你不解释为什么批评，孩子就会自己找原因。那孩子找到的原因呢，八成就是你看我不顺眼，你故意找茬，你讨厌我。那孩子一旦这样想，批评就变成了仇恨了。你本来是想帮他的，他却把你当敌人。所以反过来，如果你批评之后认认真真的告诉他为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对你发火是因为这事儿真的很严重啊，为什么严重呢，把孩子的这个条分缕析的给他掰扯清楚，孩子心里那根刺也就会被拔掉了。有效批评是你家长对这个事儿底气足，就事论事，加上批评的原因。你如果缺了最后一步，其实前面都白做。很多家长批评完了孩子，你自己的气儿是消了就过去了，但孩子带着一肚子委屈回到房间啊，有些孩子甚至会真的因为某一些事，他这一辈子都不肯原谅家长，或者说心里就是过不去。所以家长还纳闷呢啊，长大了之后还觉得说，哎，这孩子怎么过了这么多年还记得这事儿呢，这么玻璃心啊。不是玻璃心，是真的那个时候你忘了告诉他批评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越严厉越在意，这个道理大人要说出口，孩子的心结才会打开。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

0: 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今年四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新规共11条，多维度整治行业乱象。通知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和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同时畅通纠纷投诉渠道，引导大众理性消费，净化网络直播环境。目前新规落地已经满月了，那么各个网络直播平台对于新规的各项规定是否已经落实了呢？实际执行情况如何？
2: 在网络直播打赏新规出台一个多月后，记者观察发现，很多网络平台都能够按照新规要求，对打赏设置以及验证提醒等功能进行了升级改造，但同时也发现，仍有一些平台对新规要求的落实流于形式。新规要求，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记者登录某网络直播平台时发现，从初次注册登录到进入直播间，以及在充值打赏的整个过程中，平台对于打赏限额在页面中并没有明显的设置提示。
3: 我自己可以设置每天打赏的这个最高限额的这个金额吗？
4: 这个您看以你的页面为准，如果说您页面有这个选项的话就有，如果说这个页面没有的话那就没有。
2: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另一个网络直播平台客服。
3: 直播打赏这个平台登录上以后，它有那个限额的提醒吗？
5: 直播间我们左下角三个点，三个点里面有个叫礼物消费管理按钮，打开礼物后有一个消费提醒，你可以自己设置单日礼物的消费提醒额度，仅是消费提醒功能，不影响你后续再送礼的。
2: 记者看到，大部分平台对新规中要求的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开始重视并执行，还有部分平台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此外，本次新规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验证手段。
6: 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际使用的人到底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一般这种的话只能去明确限制他的支付方式，就是说，就比如说您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这些您要限制一下。
2: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核验监护人同意，如何精准识别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打赏，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指导。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核验标准，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
1: 不仅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监管，老年人群体同样也是值得关注的。近年来，老年人非理性打赏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一辈子精打细算的老年人为什么将多年积蓄都打赏给了网络主播呢？新规又该如何更好地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2: 来自上海的70多岁的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对方阳光帅气，谈吐有礼，形象正派，给他留下极好印象。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
7: 打 PK 的时候打得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2: 江阿婆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里发起 PK 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主播也会经常在直播间号召粉丝们守塔众筹冲业绩，营造出浓烈抱团氛围。
8: 部分网络直播呢会通过营造各种形式的 情感关系或者亲密关系啊，会持续的给用户提供啊不同程度的情绪价值，那么就会让部分的用户呢获得现实世界中从没有过的满足感和竞争式的这种成就感，在一次次的这种频繁的更新打赏感谢中呢，就迷失了自我。
2: 江阿婆说，支付平台每次消费最高额度为6000元，但次数并没有限定，因此他有时以最高限额一天可以连续消费5到6次。
7: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2: 就这样，平日里买菜连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的礼物，如今连家里水电费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

0: 困顿。
1: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0000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0000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搭进去了。
0: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跟风攀比陷入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有些网络主播甚至手把手教老年人打赏，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
2: 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识别非理性消费啊？如果金额巨大呢，很容易被识别成非理性，如果只是单纯的花费金额很小，那么可能就不能被作为非理性消费的直接认定依据。而且呢，平台呢作为企业啊，它天然的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个时候如果要求平台自行限制用户的消费金额呢，在商业逻辑上确实存在阻力，所以未来呢就需要通过执法专项行动予以明确非理性消费的边界。
0: 专家表示，新规对打赏限额做出了明确要求，直播平台可通过 AI 算法识别高频大额打赏行为，并自动触发紧急联系人通知等程序功能，完善针对老年人的用户权益保障机制。
3: 有些人在观看直播的时候，在网络主播的诱导之下出手非常的大方，频繁的高额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却后悔不已。那么这些打赏出去的钱还能要得回来吗？
0: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

0: 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1: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法官提示，网络直播打赏是用户在直播平台通过充值购买虚拟礼物向主播进行赠送，以换取表演互动、感情认同或榜单排名的网络消费行为。成年人对网络主播的正常自愿打赏，是对主播和平台给予劳动服务的一种对价，合法有效，消费者事后是不能反悔要求返还的。但如果主播存在虚构身份，比如伪装成富二代、承诺恋爱或者通过色情诱导等非法方式获得的打赏，以及打赏资金为犯罪所得的，就有能索要回来的可能，但需要提供聊天记录、直播录屏、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具体的细节证明和行为定性需要法院来认定。
2: 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的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其中以游戏账号装备交易为名的骗局正在成为新型的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将未成年人视作待宰的鱼，以高价收购游戏账号为诱饵，布设鲨鱼诈骗套路，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屏幕共享等手段骗取钱财。最近广东广州警方就成功捣毁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式网络诈骗团伙。
3: 上鱼丢鱼，这不是菜市场鱼贩的吆喝，不是钓鱼场的垂钓暗号，更不是朋友间的玩笑闲聊，而是网络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狩猎暗语。在这些诈骗分子眼里，防骗意识薄弱、喜爱游戏的未成年人被他们赤裸裸地称作鱼，每一句上鱼都是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阴谋。家住广州的中学生小雨，平日里喜欢玩网络游戏。不久前，他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高价收购游戏账号的广告，心动之下主动联系了对方。殊不知，这次联系让他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4: 骗子通过在各大社交平台、视频软件，比如抖音、快手，发布游戏账号交易的广告信息，等四种。主动去询问游戏账号交易的时候呢，这伙骗子就通过筛选专门挑这些未成年人下手，并以某平台交易更安全为由，引导他们到非正规的交易频道进行交易。
3: 小雨急于出手账号，对方声称平台交易更安全，能快速到账，他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链接，在所谓的平台上开始交易。随后对方又以小雨信用分不足、需刷流水才能收款为由，诱导小雨偷偷拿出家长的手机进行多笔小额转账。
4: 嫌疑人会指引受害人在群里发送99199299金额不等的小额红包，以刷流水提高信用分为由，要求受害人不断地在群里发送红包，并生成一些支付宝支付码。
3: 懵懂的小雨完全被骗子的话术迷惑，根本不清楚刷流水的真正含义，更不知道自己的每一步操作都在将家里的钱财送入骗子手中。
4: 其实受害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不知道这个是有什么用途的，但鉴于嫌疑人伪装成

0: 虚假交易平台的客服，甚至有同伙冒充成公检法等方式，要求受害人进行刷流水，通过嫌疑人伪造的身份，就进一步获取了这些受害人的信任。
1: 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短短一个小时内，小雨先后转账多笔，直到家长查看手机账单时发现异常，反复追问之下，小雨才知道自己是被人骗了。而此时，骗子早已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游戏账号没了，钱也打了水漂。接到小雨家长报案，
2: 12:15，
1: 广州警方通过梳理发现，小雨的遭遇并非个例。警方通过跨区域协作，成功锁定了这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游戏交易诈骗团伙。
0: 我们是通过与外地警方协作，发现有一个线索指向我们本地的嫌疑对象，我们对此进行侦查，侦查过程中扩线就发现存在这么一个犯罪团伙，针对未成年人进行屏幕共享、游戏账号引诱诈骗。
1: 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组织结构十分清晰，成员分工更是高度明确。团伙共有15人，其中5人负责引流，5人负责诈骗环节，5人负责游戏账号兑现环节。他们利用简单的作案工具，将黑手一次次伸向未成年群体。据警方介绍，这类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游戏账号交易的诈骗手法，就是俗称的鲨鱼骗局。这些嫌疑人的作案工具只是手机和电脑，却让数十名未成年人接连上当受骗，涉案金额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掌握完整证据后，警方迅速开展收网行动，分别前往嫌疑人家中实施抓捕，成功抓获15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作案用手机、电脑等一批涉案工具。
3: 这套鲨鱼骗局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骗子是如何找到目标，设下圈套，最终将孩子的钱款洗劫一空？按照找鱼、鲨鱼、开鱼3个步骤逐一拆解这套骗术。
1: 第一步，找鱼，即引流物色目标。嫌疑人在短视频平台和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或低价出售游戏账号装备的虚假广告，一旦有未成年人主动咨询，就被他们重点锁定。
4: 就是那种找那种卖家的，然后在社交媒体平台，然后的话就是找他们卖东西嘛，他们出装备。
1: 第二步，鲨鱼，即设套诱导。骗子会将被害人引导至自己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页面设计与正规平台高度相似，足以以假乱真。随后，骗子伪装成平台客服，用固定话术获取信任，引导被害人安装屏幕共享软件。
0: 虚假的二手交易平台和官方并无区别，这样就获取到受害人的信任，便引导受害人安装屏幕共享的软件。
1: 一旦开启屏幕共享，被害人的手机操作界面就完全暴露，骗子趁机套取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甚至诱导被害人生成收付款二维码，由同伙立即领取资金。
0: 嫌疑人通过微信、支付宝指引受害人生成收付款二维码，转账码一旦生成后，在24小时内有一个领取期限，嫌疑人便指引受害人将此截图转给自己的同伙，由同伙代为领取，之后进行分发收益。
1: 第三步，开鱼，即兑现洗钱。骗子编造信用积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收款等谎言，引导被害人生成小额红包，进行多笔小额转账，降低其警惕心。许多未成年人根本不了解刷流水的含义，在骗子的恐吓下，甚至会偷偷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操作，最终导致家庭财产遭受更大损失。
0: 受害事主在8到18岁这个年龄段呢，他是没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在听到嫌疑人的一些威胁恐吓呢，他们一定程度上是不能辨别真假的。这个团伙呢，是作案手法非常隐蔽，在每次骗取完一个受害事主之后呢，就会将所有的转账记录啊、短信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都要求受害事主进行删除。那么在一定时间内呢，受害事主和受害的家长 都是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发现自己受损的。
1: 经警方核查，本案被害人年龄大多在8到18岁之间，每人被骗金额在300元到20000元不等。目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广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这样一起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骗局，说到底和杀猪盘的电信网络诈骗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抓住被害人的心理弱点精心设套。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提醒家长一定要看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及时的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加强对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陆续的开镰，五月下旬开始的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南部等地的小麦抢收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不仅耽误了收割的时间，还导致部分南方麦区出现了小麦倒伏和穗发芽等情况。面对倒在地里的收成，抢收的分类收储就非常的关键。今年江汉平原等地因为前期的晚播，播量偏大，小麦群体偏大，加上呢风雨频次高，倒伏的面积较往年严重，倒伏之后小麦如果遇到持续的降雨，那么就很容易发生穗发芽的情况。倒伏小麦的收获对于收割技术来说是一个考验，收获以后的烘干以及分类的收储也是至关重要的。根据国家的标准，小麦入库存储要含水量低于12.5%，这是国家储备粮和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含水量过高，就应该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打湿烘干之后的麦子还能不能吃呢？能不能加工成食品？烘干之后的麦子磨成面粉和正常的麦子磨成面粉在口感、营养、品质方面有哪些区别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马吉亮的解读。
2: 像正常情况下，我们新收割的小麦，其实它的含水量呢，也通常是在20%到25%的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那么降雨后的这个籽粒的吸水呢，它是属于物理的过程，只要是没有出现发芽、霉变、异味这些变质的迹象呢，是没有引起这种化学成分的改变或者产生的有毒的物质，那么小麦的这种基本的营养成分与结构都是保持完整的。那么对于烘干来说呢，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它的核心的作用呢是快速的脱水来阻断变质的风险。那么及时的烘干的目的呢，就是将水分呢降至到安全的储运的标准。所以呢，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的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3: 那么烘干之后的小麦呢，是可以安全食用的，如果用它磨成面粉和正常的麦子磨成面粉，在口感、营养方面有没有差别呢？
5: 目前小麦干燥多采用热风干燥的方式，我们在对淋湿麦子进行热风干燥的时候，要严格控制好干燥温度，这是保障麦子品质的关键。那么根据国家的相关标准，硬质小麦的受热温度呢要低于50摄氏度，软质小麦的受热温度呢要低于55摄氏度。同时对于干燥后小麦的质量指标，例如这个干燥的不均匀度、发芽率、湿面筋含量的降低值、容重等都有具体的要求。可以说只要按照国家规定的干燥流程进行干燥，就可以有效地保证小麦和小麦粉的品质，也不会影响后续的产品加工和食用的口感。
3: 那么如果发生了发芽和轻微霉变的话，这个麦子还能做什么呢？
2: 对于发芽的小麦和 霉变的小麦呢，它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首先呢，对于发芽的小麦呢，它本身并没有毒性，不属于有毒有害的粮食，是允许按照法律的规定流向市场的，但是呢绝对不能够当作一等的食用的原粮来进行流通。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这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还有粮食的质量安全监管的办法呢，都明确的规定，这种霉变的小麦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这个入口的食品。只要我们是正规的渠道购买到的产品呢，是不会遇到这种发霉的小麦或者面粉。那么对于这种轻度霉变的或者是毒素检测有一定达标的这种小麦呢，是允许定向的流入到这种专用的饲料的市场，但是呢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这种饲料添加的标准来进行添加。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浙江之声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您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的视疲劳，还有上了年纪眼睛模糊流泪，或者是小朋友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都可以用上好视力眼贴，能够及早的缓解。今天呢送出的是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的问题，使用不同的眼贴更加科学和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之后就会知道眼睛水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够缓解。今天是一个好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的话呢，会送您全家福的眼贴套体验装，全家老小都可以先试用一下，周期购买就更划算，额外还会送一份叶黄素的大礼包，搭配眼贴护眼效果更好。赶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

开盛烟花。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

0: 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6: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5: 追问，
7: 您好，麻烦
5: 是我们读懂时代，
7: 谢谢您的陪伴，
5: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8: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居住在一个城市和户口在一个城市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呢？可能平常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感觉，除非你碰上一件大事儿啊。所谓的这些大事儿呢，包括像孩子要上学啊，医保报销，甚至包括你比如说去申办公租房呀，或者是去领失业金啊，可能会有那么一个刹那，你就觉得哎，原来我是这个城市的外人啊。这就是很多人一直诟病的同工难同权，同城不同福。那么本地户籍就似乎是一个透明的墙，它隔开了故乡和他乡。但是最近首次从国家层面上第一次出台了一个专门的文件，讲的就是如何在推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应该享有的公共服务之间，居住地和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这个文件的全称叫做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个意见一经发布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包括有人说它是事关 2.5 亿人的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问题。同时呢，还有公共服务随人走，更多的人他乡变故乡等等。那么这份文件到底解决了哪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它是不是解开了关于户口这个象征身份和资源分配的死结呢？所谓的基本公共服务随人走，又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9: 近日，一份关乎超过 2.5 亿人的文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5月22号，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不仅提出了6个方面重点任务，而且也明确了相关的支撑保障。这也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
10: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9: 数据显示，在 2.5 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中，有 1.7 亿人是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而他们最急难愁盼的一件事就是子女的教育保障。此次意见就提出，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政府做好存量学位资源挖潜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9: 除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身边安心就学，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也是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任务之一。
11: 到2025年底，有140多万户的困难群众正在领取货币补贴。部分有条件的事件结合自身需求和保障能力，将公租房保障范围扩大到了农民工等未落户的常住人口，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
9: 在城市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占比不小。15/5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出，健全促进青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在此背景下，多个城市已将青年发展纳入15/5规划的核心议程。北京2026欢迎学子回家行动启动，作为扶持政策的一环，北京十号线人才活力环正式发布，目的是以十号线地铁环线为纽带，链动丰台、海淀、朝阳三区的资源，让青年在北京安心扎根、舒心生活。
12: 北京市推出总规模300亿元的青年人才发展基金，降低青年创业融资成本，筹集30,000套青年公寓，提供免费短租、优惠长租等阶梯式保障，为青年学子的初创企业配备3000名服务管家，1对1提供政策咨询、业务代办等服务。
8: 事关2.5亿的济南筹判，因此这份文件的第一大重要任务里面就谈到了6个方面的任务。为什么是6道民生必答题？接下来的相关问题，我们来听一听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的执行院长陆明是怎么解读的。
13: 应该说这个文件的出台是非常的及时。如果我们看现在城市发展的现状呢，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城镇的常住人口里面，仍然有大约30%的人口一直在这个城市里面居住，甚至已经居住到超过5年甚至10年，都没有本地的户籍。而由于我们传统的体制里面呢，因为公共服务的很多获取是跟本地的城镇户籍的身份相挂钩的，这就事实上导致了很多人呢，他在城市里面有工作，也有经济的贡献，甚至缴纳税收，但是他不能平等的享受跟市民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待遇。那么这次的这个文件推出以后呢，我觉得就很有希望在未来能够加快速度解决这部分实际上没有本地户籍但他已经是常住人口的这种公共服务，是一个民生的巨大的工程。与此同时呢，因为整个国家现在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那么人口或者劳动力也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随着户籍和公共服务的脱钩，能够让更多的人口在居住地享受公共服务，也有利于促进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它能够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
8: 这几年我们看到相关的服务覆盖的范围正在不断的扩大，比如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线性标准里面规定的81项，其中有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呢也是可以享有的。那么这次的文件中是不是要解决剩下的1/4的问题？其中最难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13: 我觉得就是因为剩下这1/4是更加的极难筹判，解决起来呢也更加困难，所以长期以来呢也恰恰这个部分呢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其中我认为最最重要的实际上是2项，也就是现在大家普遍关切的随迁子女的教育以及住房。那么首先呢，从随迁子女的教育角度来讲，现在呢如果一个外来人口他把自己的子女带在身边，那么只要他达到一定的条件， 那这样的子女呢还有很大的比例是能够上公办学校的。但事实上呢，在很多大城市，尤其是一些超大城市，由于子女上公办学校的门槛呢还比较高，这样就导致中国呢事实上存在一个数量非常庞大的留守儿童。也就是说，父母呢在一个大城市在工作，但他的子女呢由于在大城市上学的门槛比较高，那么事实上呢就只能在老家，这样就导致了亲子的分离和留守儿童的问题。这既不利于家庭的团聚，也不利于这些流动人口的子女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这样一种教育的这个获取。那么另外就是住房，现在呢在一些人口流入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应该说房价或者房租还是比较贵，这样一来的话就导致了他们的生活成本在大城市呢比较高，而这个又进一步的引起了有很多人啊畏惧到大城市去工作，尽管那里有很多的就业机会。那么未来如果能够从教育和住房两个方面能够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待遇，就可以使得他们有更强的激励，能够在自己所居住的这样一个城市长期生活就业维持下去，同时呢也能促进亲子分离解决一些社会的矛盾。
8: 意见当中，孩子这个群体是被反复提及的，随迁子女包括了中小学生、学龄前的儿童，还有流动儿童等等，怎么来看待对于孩子或者青少年这个群体的多角度重点关照呢？
13: 现在呢应该说我们刚刚讲到的亲子分离问题和留守儿童问题，在孩子的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是有比较严重的这个矛盾的。有一些孩子呢他是在特别小的时候能待在身边，或者呢到了读高中阶段的时候呢他就又回到了这个老家去读书，那么事实上的话呢就导致了亲子分离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未来如果要是从各个学龄的阶段能够让他们获取在城市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就可以让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够跟父母生活在他们就业的这样一个城市，来解决亲子的分离问题。其中呢尤其重要的是初中阶段还有高中阶段，现在我们在一些城市，尤其一些大城市初中和小学的教育呢相对来讲解决还比较好一点，尽管还有很多问题，但是高中阶段的教育包括高中阶段的一些职业教育，往往呢对于外来的一些人口的子女呢它开放度是不够的，尤其是普通高中的开放度是不够的。然后反过来由于这个开放度不够呢，这些人口流入比较多的大城市在高中的学校和学位的建设和供给方面呢又存在着很大的短板。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方面的问题就应该说供需的矛盾比较尖锐了。所以未来我想这次的改革以后呢，可以尤其是在高中阶段如果能够更好的让外来的孩子能够在高中就读的时候跟父母在一起，待在他们所在的城市，那么这方面的积难筹盘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那么相应的来讲，在初中阶段呢原来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大家预期在父母所在的这样一个城市不能读高中，所以很多初中阶段的孩子也回到老家去，在老家准备去参加中考。那么如果要是未来高中可以让流动人口的子女更好地进入到他们所在城市的高中读书的话呢，那么初中阶段的返乡的这种现象和留守儿童的现象也可以得到相应的缓解。
8: 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是常住地城市的治理者他们不愿意去解决，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很多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本身就是很紧缺的。那么怎样去更公平地分配这些资源呢？我们注意到这次的文件里面特别提到一个关键的机制，叫做梯度供给，也就是说以你在这个城市居住的年限和工作的年限来排队，逐步去享有这些公共服务，而且特别强调说不能附带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条件。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设计，它是不是在现阶段能够最大限度地去实现公平呢？
13: 因为事实上来讲呢，我们在公共服务的提供里面长期事实上就存在着供给侧的短板，尤其呢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一些人口流入的地方，尤其是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长期应该顺应人口的增长去增加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资源的供给呢，应该说思想上的准备是不充分的。那么跟潜在的需求的增长相比较而言，我们的短缺还比较严重，尤其是在高中阶段的教育，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尤其在普通高中这个阶段的教育里面，对于外来人口基本上是不开放的，我是指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啊。那么在接下来如果要是增加供应的话呢，大家应该很容易能够理解，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立马把所有的学校都建好， 那么这事实上就会造成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供给的增加，它一定是要经历过一个较长的时期，那么这就意味着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潜在的需求增长应该说是在供给侧得不到充分的满足的，那么这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排序的一个标准。那么想来想去，什么样的标准是最合理的呢？原来我们在城市里面所实施的积分享受公共服务的这样一种制度，尤其在大城市是这样实施的，里面呢往往就附加了对于学历的要求啊，或者说这个财产的要求啊，购房啊等等。那么这次呢就明确这些标准呢都会造成更加不公平的局面。如果一定要排队的话，只有两个指标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公正的，一个就是居住的年限，一个就是就业的年限。居住的年限呢就能够考量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是不是真的在长期在一个城市居住，而就业的贡献呢相对来讲呢能够比较客观地去捕捉到这个家庭或者个人在城市里面所做的经济的贡献。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应该说在供给侧存在短缺里的时候呢是最能够保障公平的标准的。
8: 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要跟得上而且跟得准，不让一个人掉队，这会对城市的治理者提出怎样的要求？
9: 广州市黄浦区产业密集，外来务工人员较多，为了保障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学校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当地一所学校的随迁子女占比已达到72%。
14: 随迁子女入学之后呢，他是与户籍生同等的混合编班，不区分本地外地的了，享受同样的教育。我们还根据随迁子女的特长，我们分别成立了一些体育啊、艺术啊，还有这个科技类的社团，让这些有特长的随迁子女有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
9: 这所学校正是广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现实注脚。作为常住人口近1900万的超大城市，广州常住流动人口占比近一半。如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广州的做法关键在于让公共资源随人走。广州印发的《广州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涵盖了9大领域93项服务事项，其中有70项直接面向常住人口实施，占比75%。
15: 稳步扩大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三个增量，第一个增量是学位供给总数量，第二个增量是公办学位的总数量，第三个是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总数量。
9: 而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落实重点任务，关键还在于接下来的保障措施。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要健全和常住人口相适应的资源配置以及支撑保障机制。
16: 实施意见充分考虑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带来的这个增量成本，落实落细人钱地设施的挂钩政策，让人口流入地政府接得住、担得起、办得好。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
9: 当流动人口的跨区域迁移越来越成为常态化，也对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16: 实施意见的明确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保障了流动人口连续的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这就是说呢，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这些政策将逐步推广，不断地扩大呢实施的范围。
9: 此外，实施意见还要求要充分考虑城镇化进程中的区域差异，坚持科学有序、因地制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实施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8: 在基本公共服务的背后，其实是财力的保障，也就是真金白银的资金投入。我们注意到这次文件里面专门提到要加强财政转移支付保障，这是不是在尝试建立一个成本共担的模型，或者说形成一个更加合理的买单机制呢？
13: 未来呢，为外来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资源，除了本地的城市政府要承担一部分以外呢，还有一部分就要由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从流动人口的户籍地转向今天的常住地。还有呢，就是省级的政府也需要在省内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地之间进行转移支付的重新的这个分配。
8: 在组织和实施方面，

0: 文件里面提到了几个关键词，因地制宜和循序渐进，如何理解组织实施方面的这些关键词？
1: 我自己认为呢，这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在矛盾比较大，可能未来引起财政支出比较重的两个领域，就是教育和住房。那么一方面呢，需要在人口流入的地方要科学的预测未来人口增长的潜力和速度，同时呢，要在财政投入方面根据这样人口增长和潜在需求增长的速度呢，进行相应的财政的安排，地方政府在财力还有建设用地的指标方面要有所保障。在中央呢，要对于有一些人口流入比较大的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在规划上有所修改，要确保这些新的公共服务的设施有相应的建设用地作为一种保障，我觉得才可以做到。
0: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实现这种公共服务跟人走，它对于公共服务和数据本身的更新追踪，跨区域协同都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怎么来看待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这种机制能够来支撑这个事项的协同与办理呢？
1: 应该说呢，现在从数据的获取的手段比前些年啊，应该说手段已经进步了很多，尤其现在人口数据配合登记制度配合大数据已经能够比较好的掌握。另外呢，在公共服务的供给和潜在的需求方面呢，现在有很多的手段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供给的短板，但是呢也有一些不足，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过去呢，由于公共服务没有完全的覆盖到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常住人口，这就使得外来人口的流动性啊非常强，反过来讲呢，又使得我们公共服务如何去匹配潜在的流动人口的需求方面呢，存在一种非常难以预测的，由于流动性比较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个问题呢，如果接下来公共服务均等化做得好，外来的一些常住人口能够真正的在一个地方稳定的就业和居住，那么这个方面的矛盾呢，也可以得到相应的缓解。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相邻的城市，尤其一些大城市及周边的中小城市，在形成一个一体化的都市圈的范围之内，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这个需求呢更加迫切，那么就需要毗邻的这样一些城市呢有更好的一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些协作，这个呢也需要有所突破。
0: 随着公共服务和户籍的解绑，未来户籍制度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户口价值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1: 从户籍制度的改革角度来讲，现在中央层面已经非常明确，最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户籍啊将变成一个常住地的登记制度，同时呢，已经明确提出公共服务要完全按照常住人口来进行配置，也就是说，在未来啊，户籍的含金量的确在趋势上呢会变得越来越小。但是呢，从我们的最终目标角度来讲呢，现在还有一些领域啊，其实户籍还是起到作用的，其中尤其是高考的一些名额的配置，还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等等这样一些方面呢，它还是跟户籍有所绑定的，只是说这些问题呢，相比较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保障房啊，随迁子女的这个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啊，它还相比较而言是前面讲的这些住房和教育问题更加极难筹判一点，但是呢，随着时间推移，我相信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最终将得到解决。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2: 我锻炼。
1: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2: 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3: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好，北京时间的13: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来关注一下浙江福彩中奖号码：第260597期双色球0816262839305和15；第261377三 D 中奖号码是165；26059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708091726283011。再来看一下超级大乐透第260587中奖号码是0712131834010和05；第26059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0692344；第260597六加一中奖号码是0727857。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今年啊，全国爱眼日有一个主题叫人人享有眼健康。那么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在节目中给大家发放护眼礼包了。不管你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啊，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儿的，又或者呢是您家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啊，用上好视力眼贴，这些都能够及早得到缓解了。现在电话下单，今天送出的是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啊，这个没领到的朋友不要错过啊，是400-833-1912，400-833-1912。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呢，通过现实的一个论证，其实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些缓解。那么我们要做到的，就使用不同的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啊！你贴过就知道了。就我也体验过，比如说有贴上去就像这个猫女郎一样的那种啊，也有呢就是在下眼皮贴的那种啊，基本上这个都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中药的成分，所以贴上去就会一下子就冰冰凉的这种感觉，眼部不管是眼部外的皮肤还是眼睛内里都能得到一些舒缓。那然后你等你再睁开眼的时候呢，你的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够早缓解。所以如果你想试试的话，今天有好机会，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送。

0: 大礼包，4008331912。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2: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龚一伟，
3: 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4: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
2: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3: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2: 以案说法，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来了解一些消费生活当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当然呢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内容。首先来关注的是关于世界杯的转播权益。大家都知道前面呢央视呢一番讨价还价之下，大家终于可以这个以官方的方式啊，这个光明正大的观看我们这个世界杯的转播了啊。但是现在除了央视之外还有一些观看的渠道哦。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是小红书已经确定成为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特权的转播商，这也是除了央广总台咪咕之外唯一的直播转播短视频版权的持权方。那据了解，小红书这次拿下相关权益的价格并没有高于往届。作为参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咪咕和抖音从央视获得特权转播权的价格是超过十个亿哦。那世界杯呢，将是小红书今年重要的社区项目之一了，所以这两天其实大家看到已经在预热了。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当然是乐见其成，因为多一个频道、多一个渠道可以看到官方的转播啊，可以看到一些视频的集锦啊，这短平快嘛，可以不用全部看这个熬夜看球赛，然后你就起来刷一下短视频，可以看到精彩的进球啊，这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方式吧，浓缩的都是精华。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关于几个品牌，优衣库、汉堡王和可口可乐啊，都是大家非常了解到的一些快消品牌。那么最近上海网信办通报了13个消费品类的应用或者微信小程序存在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问题，涉及到优衣库、汉堡王、可口可乐、沪上阿姨等等知名品牌，以及像 Access 啊这个官方的小程序存在的是5项违规，问题最多。沪上阿姨的话呢，存在隐私政策难以阅读、没有经过个人同意收集个人信息等等的一些问题。那所以我们每次啊，在这个登录会员啊，这个点击盖手机的收集这个手机的信号的时候，真的是啊。所以你经常会收到一些电话呀，这个什么啊，什么什么妈妈，这个课你要不要报？哎呀，这位，这个房子要不要看一下？这边这个银行贷款了解一下，经常会收到这样的信息。其实我们每天的信息是呢，真的是处于这种完全开放的状态，因为你要用很多小程序点奶茶、点外卖啊，你出去逛个街、拿个礼品、扫个码，这些全部都通通掌握到了，你的信息就是这么被转卖掉的。好，我们继续了解。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好，来看一下天猫数据。根据天猫的数据，618开卖到现在，618应该是从5月几号就开始了，5月份就开始，持续要延续到618之后啊。可以说，很多人都根据往年的经验说，618是整年的消费折扣最大的一个消费季啊。那么618开卖到现在，酒水品牌全面爆发，133个品牌实现了翻倍增长，189个品牌增长超过50%。这个举例我们就不一一举了，因为它涉及到具体酒的一些品牌。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天猫超市闪购成为了新引擎，渗透率接近30%。这就是关于酒水品牌在618全面爆发的这么一条资讯。

好，再来看一下一项服务。我们去住酒店的时候，其实蛮担心说酒店有没有被偷偷安装摄像头的啊。那有朋友会自己携带这个设备先拍一下，先探测一下。我呢比较大条，因为我自认觉得说啊，这个在选酒店的当下，你在选择这样酒店的时候，你一定就不能乱选，你选了可能就选的是更好的服务，选择相信这样一些大品牌。但是每每我们在读到一下新闻的时候，比如说昨天我们就说到像某个城市的拳击啊、亚赌啊，就会发现说这个服务员啊，这个清扫员用牙刷刷马桶啊，啊，用浴巾，这个擦这个台盆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儿，确实有存在啊。那么我们再来说其他的一项服务，就是，你如果说害怕你所住的酒店它有偷偷被人安装摄像头，该怎么办呢？目前在亚朵的多家门店提供免费的隐藏摄像头的检测仪，他们可以提供，就是你在入住的时候呢，你先可以对要求酒店提供这个借用检测仪的服务，然后对客房进行全面检测，排查偷拍风险。那这个细节迅速引发了热议啊。据说呢，大部分的亚朵酒店已经配备了这个检测仪，隐藏摄像头检测仪可以在入住后呢，往柜台进行免费的申请，仅在酒店使用，不可以带走啊。这是酒店额外这个被迫不得不提供的这样的一种服务。

0: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说说的是 AI 眼镜的事儿。AI 眼镜大家有没有都去实地戴过或者购买过或者使用过成为它的主人了呢？我呢在几次活动当中也试过各大品牌的，像千问啊或者夸克啊，大家都比较主流的一些这个眼镜啊。对我而言，我是觉得我为什么没有下单，是因为它并不是生活所必须。如果我天天要演讲，我一定会配备一个；如果我是需要讲课或者发言，我也需要配备一个。但其他我觉得像它还没有那么的先进，或者没有那么的聪明，让我离不开它。它仅仅是 AI 的一个辅着的一个品类啊。眼镜它到底是不是最最合适的一个输出的方式？我觉得它最最有用的就是那种可视的演讲，它的基本的功能。其他糊里花烧的，你在开车的时候问他哦，还有多久？还有多久？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蛮干扰的。承认我是个老派的人。另外我个人是觉得，虽然像千问它有很多种不同颜色的镜片啊，也做了一些这个适合年轻人，让年轻人喜欢的接受的一种颜色的方式搭配，但它的镜框其实各大品牌也都比较传统的一些情况，就是可能从某种角度更加符合男生的这种审美。那现在呢，谷歌预告首款 AI 眼镜它真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它是由 Gentle Monster 啊，大家非常熟的品牌来联合设计的。另外呢，进入第二季度，很多品牌都密集发布了 AI 的新品。那么谷歌这个新品，它就是将与三星来共同打造无屏 AI 眼镜的外观部分，并且有 Gentle Monster， 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这个韩国的眼镜品牌啊，可以说是轻奢品牌，它价格并不是很贵，2000左右，2000出头，1000多都有，但是它就胜在它的样子非常时髦哈，它能够引领当下墨镜的这个风潮，所以它变得更漂亮。我看了一个，如果说用 Gentle Master 今年比较流行的款式，它不是大框，它就是小框，啊，那我不知道它会有怎样的一个结合，因为它并没有发布啊。那我相信，如果按照眼镜时尚品牌本身的这种审美来做的话，那它会有非常多的款式适合不同的脸型，这个可能让消费者更加会有购买的欲望。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消费类的主题，那就是卖星卖衣服的星巴克出现了。昨天我们节目中做过预告啊，那今天开始卖，卖衣服的星巴克可能正在等待它的蜜雪冰城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卖周边啊，很多品牌卖周边已经早早的就开始了。那星巴克其实杯子一直在卖，但是它完全没有那种运作起来啊，可以说它除了杯子还是杯子。但是最近我们发现，就近两年，星巴克的小熊的这个文创多起来了。之前我们知道它只有那款大的熊嘛，手办，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携带着这个心想卡的小熊，78、68的这种出现多了啊，好像不断的在告诉大家，这是我的形象代言人。我们看看星巴克卖衣服贵不贵啊？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它有279块一件的 T 恤，399块钱一件的马甲，主角就是星巴克自己的熊店长，在门店出售。这是星巴克在中国第一次开始售卖服饰类的产品，也是它全新 IP 运营的第一步。其实说到 IP 一点都不新，星巴克衣服的主角啊，就是那只熊，它是熊和咖啡师的组合，中文名就是熊店长。这个形象其实存在很多年了，但在中国市场它一直只活在星巴克消费者的群体里面，小圈子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出过圈儿，也没有当作个独立的 IP 来认真的运营过。那么去年星巴克专门配备了熊灵儿这个延伸的形象，就是在实地落线下活动的时候就出现了熊店长这个形象。今年4月份，星巴克在上海做了全球首个熊店长 IP 的主题快闪空间。那这次门店开卖的熊店长小镇系列的服饰，熊店长可以带走可以穿出去的更加日常的实物形象出现在门店外了，它让有更多的机会被人看见啊，这个思路是非常对的。但是它到底这个差在哪里呢？其实想说，其实茶饮业做 IP 形象绕不开的四个字就是蜜雪冰城。蜜雪冰城为什么会破圈？就是它的雪王，雪王这首歌家里面很多小朋友都会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时候地方学会的雪王这首歌。那但熊店长是反过来的啊，你先得进门店喝咖啡，你才能认识到这只熊。所以熊店长本质上它是一个向内的 IP， 服务的就是已经在喝星巴克的人，他拉不来新客啊。一个路人不认识的这个穿着399块钱的带着熊的马甲上街，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可能不太会去关注到说我为了这只熊我要去买一杯拿铁。那为什么说到熊店长的蜜雪冰城时刻呢？为什么蜜雪冰城能够那么快的融入人心呢？其实就是在于价格。因为蜜雪冰城也好，雪王也好，它的成功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前提，就是它是10块钱以下的。这个因为它本来就不需要很高级就能被大家认可。但熊店长有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就是你既要出圈，你又觉得不能太掉价，所以你的东西定价很高，定价很高就表示没有很多人买，大家都在消费降级，说我要去真正能够买得起这个价格的 T 恤的人，他不会去买一件联名 IP， 就让人觉得也挺掉价的，我个人是觉得。所以价格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星巴克的价格一直是高高在上的，就拿前几天的周杰伦联名好了，杯子好家伙都是200多一个的，你说这不是不高吗？这个消费，那你一个杯子其实它也并不是什么，其实都是代工，大家都知道啊，很多都产自咱们浙江某一个地方，就是代工杯子嘛，这个为星巴克代工，但没有星巴克这个光环的，它可能真的落地非常便宜啊。所以这也是大家要说的是，可能一个月不到，周杰伦官宣成为品牌大使，那也是这一次破例嘛，因为之前没有请过品牌大使。所以不管是周杰伦也好，熊店长也好，我觉得星巴克还是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服务的是谁。我觉得我是因为很方便，
这个星巴克也是这个可以说是日常的需要去饮用的饮品，但是你让我去花499块钱买一件上面是星巴克小熊的 T 恤，我是穿不出去的。我不知道谁会穿，谁会买。那买的人一定有，但是你要知道它的量有多大啊，这才是它的抉择是不是正确的一个考量的方向。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夏天可能真的已经来了，这个今天我觉得天气是蛮舒服的，今天的天气在咱们杭州呢是艳阳高照，但是有风，很通透，很凉爽的感觉。我说今天终于可以不用这个24小时开冷空调了，但是对于夏天我们一定要未雨绸缪，因为据说今年夏天那也是史上最热的夏天，反正我们也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消息了啊。那么怎样去面对这个夏天呢？除了防晒霜对我们肌肤是有防护作用之外，你是不是想多一点点那种凉爽的感觉？只可惜我们商城没有啊。如果让我推荐一样商品给到我们江之商城的话，一定就是那种清凉喷雾。我去年被人种草之后，今年就买了一大批，不能再也没有它，就是那种小小的喷雾状的，如果你特别晒的情况之下喷一喷，哇，瞬间那种感觉就像一下子关进冰箱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我今年夏天最不能少的一样时尚单品就是清凉喷雾啊，真的。而且你现在喷没什么感觉，你越是热越到40多度的时候喷上去就越爽那种感觉。那如果暂时没有商城没有这样的产品，你其实可以选择更为高端的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啊，因为它的关键词就是清爽。大家可以关注张志深微信公号，回复或者私信清爽两个字先行了解一下。我们要分两部分来说。第一部分就说香奈儿蔚蓝系列，蔚蓝系列大家都知道，香奈儿它的一个非常中性的一个系列啊，它的香氛系列比较出名的就是它的各个系列香精也好，香水也好，就蔚蓝系列的其实很多大家熟悉的人都是蔚蓝系列的簇拥，比如说你很熟的像王一博、陈伟霆等等，他们都是蔚蓝系列的忠实粉丝了。那今天这一款蔚蓝系列的止汗香体膏，那味道就是同款蔚蓝香水的味道，就是木质的芳香调啊。它呢不浮夸不刺鼻，比较有气场又比较中性，所以男生女生都能够用。而且它除了留香之外还有个效果，就是止汗。要知道这个夏天比如说腋下等等的特别容易有汗，不仅不好看，因为如果你穿丝绸的话，像我们女生穿丝绸腋下有汗的话，两处颜色就变深了。另外呢味道也不好特别是男生他本身就是汗腺比较发达，那总希望可以覆盖一下自己的汗味。所以呢你用了这个止汗香膏，再也不会腋下湿哒哒黏糊糊的了，涂上之后香味会慢慢的散开来，到晚上依旧是留有余香。所以你如果说下班之后你要去约个小会等等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啊，因为它不像香水那样浓重啊，这个它是若有似无的散发出来，在这个你的这个肩膀处在你最需要展现男性魅力的这个肩膀处边上，它会散发出来。那么这款官网的售价是450，今天我们浙江之声推出的是专属福利，75毫升装的正装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只要269元。那这个呢是我们通过跨境直采到香港，再从香港直邮发货的正品保证，海关清关的手续齐全，大家可以关注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订阅查询。那么扫码关注福利官能减10元，再加入商城会员再能减10元，一共是能减15元，所以非常划算。大家可以关注张志生回复清爽两个字赶紧抢购，大概清关需要7到10天的时间哦。

然后有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问到，我估计可能就是个男生，他说你说的木质芬芳香是什么香法，该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本身啊，它是属于木质香调，木质

相对来讲它比较偏森系啊，你会闻到一些大自然的木头的味道啊，比较中性一些。就是如果一个男生你过去他喷的是玫瑰花的味道，你可能就会说的没有那么有男性的这个男士的这种感觉啊，那因为大家默认为像玫瑰花呀等等的它是属于女生。但如果说你是一些白花系列，什么叫白花系列呢？比如说像一些小花啊，这个小野花的味道，或者呢是橙花类的啊，它橙花油之类的做到中性香水里面，它就非常好闻了啊。它除了带有一点点自然的白花的味道，带上一些木质香调的味道啊，这个苔藓味、橡木味、松树的味道等等，都属于木质香型。那么包括还有一些我们现在比较多见的没药啊，这个它其实作为一剂比较少见的这个香料，甚至成为很多香水品牌它的限量款专属没药。比如说像大家比较熟的 AO 开头的那款香水卖很贵哦，它的上海城市限定版它就是没药啊，没药也是属于木质香型，包括像乳香等等的都是属于木质香型的。那么除了木质香气之外呢，这款它的前调是迷迭香搭配薰衣草，再加一点点橙花油的清新，所以它不是纯粹的那种啊，非常理性的木质调，它还带一点小小的情趣啊，闻起来就好像仿佛有清晨的阳光，有草地，有小花，当然，然后你走进就是森林的深处啊，更加的隽永一些，所以这个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后调很绝，后调呢是有琥珀的温暖，有檀木的沉稳，有橡木苔的森林感，加上香根草和雪松，所以很丰富的味道，怪不得那么多明星会喜欢它的味道啊，这个它层次非常的丰富，一点都不简单。好的，想要拥有这款我觉得如果你买香水觉得太贵啊，因为香水肯定是上千的嘛，而且大家会说哎，喷不完，想要尝试其他的香水。其实我觉得这款269块钱，有75毫这个毫升或者讲毫克吧，香体高，你可以尝试入手啊，然后你可能就出不了这个坑了。这个味道实在是非常好闻。关注浙江之声，回复清爽两个字，了解一下吧。

0: 好的，有朋友来发过来一个消息啊，说男士的打个问号，他首先蔚蓝这个系列是香奈儿专门为男士打造的这个品系列啊，香氛系列就是蔚蓝。但是女生也是可以用，很多女生她喜欢木质香型，就比如说我吧，我家的香水柜里面一票打开，十瓶里面有9瓶是属于木质香型的，因为它比较中性一些，比较适合这个不是小鸟依人的穿碎花裙的那种女生啊，这个女生不适合，其他我觉得是都适合的啊。这款比较中性的香水，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它是为男士打造的，但是。谁说我们女生不能用的啊？我就用的是很中性的香水，好，这边解释一下。
1: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呢，今天节目开始啊，先不着急介绍我自己啊。我呢，是想跟大家重点来聊聊什么是乐龄芳华。乐龄芳华呢，一共就四个字儿哈。咱们先说说乐龄。乐是哪个乐呀？哎，欢乐的乐，快乐的乐。龄是哪个龄呢？年龄的龄。我要这么一说呀，大家就很好理解了。不就是欢乐快乐的年龄吗？啊，那欢乐快乐的年龄啊，大家想一想，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哪个年龄段是欢乐快乐的年龄啊？哈，我想大家和我一样，一下子就想到了，肯定是孩童时代啊。因为孩子吧，他们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他们没有任何烦恼，所以呢，他们是属于快乐的年龄。但是啊，今天我是要将乐龄这个词儿用到所有的老年人身上。那凭什么我们老年人就不能像孩子一样开心快乐呢？为什么我们老年人就不能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呢？所以你看啊，我一直倡导咱们老年人呢，只要你到了这个年纪，你必须给自己换个活法。我们都应该做乐龄老人呢。那什么又是芳华呢？啊，一提到芳华，咱们能想到最熟悉的词儿是什么呀？芳华绝代，对吧？那什么意思呢？它代表的是美好的青春年华，它 它还寓意着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唯美的品格和修养。其实你看啊，我提出乐龄芳华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让每一个老年人都能用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去享受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我相信啊，我要说到这儿的话，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心里就想了，这还用你说吗？啊，谁不想过快乐的、开心的老年生活啊？那谁又不想无忧无虑的过完一生呢？幸福快乐的晚年，是我们所有老年人的希望，但是怎么去实现呢？可以说，我从事老年事业这么多年了哈，其实我对咱们老年人的现状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毕竟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啊，不管是60岁也好，70岁也好，甚至是80、90岁了。他们还是有很多的牵绊的呀。牵绊什么呢？比如说儿女。儿女一直是所有老年人的这个牵挂呀。牵挂孩子的生活呀，工作呀，一切的一切。很多老人一直到现在呀，他还为儿女操心呢。你看很多留守老人，但凡只要自己还能动，从来不给儿女添麻烦呢。有的老人即使到了70岁甚至是80岁，他还替自己的子女照顾孩子呢。还有很多老人，老伴儿不在了，就剩下一个人过着独居的空巢的生活呀。你看他们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呀？是孤独，是寂寞呀。还有很多老人啊，每天还要忍受着各种疾病的折磨呀。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老年人没有办法享受乐龄芳华的牵绊呢。所以说我来到咱们这档栏目呢啊，就是想通过我的亲身的经历，我多年来一直专注老年事业，我总结出来的各种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也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讲解呢，能够让更多的人都参与到老年事业当中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老年人，关爱失独老人，孤寡老人。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句话，特别的有道理。我们常说啊，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啊。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啊，对自己的父母，对所有的老年人的关爱，那就是对我们自己，对将来老去的那一天有一个更

乐陵老人，实现乐陵芳华。当然我知道，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啊，大家一定会很诧异，说你究竟有什么能力去实现你说的这一切呀？我当然知道，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呢，我一定会呼吁更多有爱心的、有善意的人、有能力的人，都参与到我们整个老年人的事业当中来。啊，你就像，我这些年呢，就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啊，包括我的一切吧，都投入到老年事业当中了。其实刚开始，你看我身边很多人啊，他都不理解呀，他们说，你到底为啥呀？你说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面了，而且你还不求回报，你不图名也不图利，你尽其所有啊，都投入老年事业里面去了，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呀？其实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之所以这么做呢，这都要从一件最真实的故事说起。我相信啊，我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啊，大家一切都会明白了。而这个故事呢，还要从敬老院里的一个孤儿讲起。一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人就会提出疑问了，敬老院里还会出现孤儿呢？敬老院里居住的不都是孤寡老人吗？怎么会有孤儿呢？哎，这个事儿啊，它还真就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就发生在西藏山南市的敬老院里。啊，那是在1973年，当时啊，山南市呢，它还叫山南地区呢，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敬老院啊，还有它的行政公署，它都坐落在泽当区内。啊，这个泽当区呢，后来又改成了叫泽当镇了，当然现在呢叫泽当街道。要说现在的这个泽当街道哈，那可是山南市的经济中心了。它在哪儿啊？它的位置呢，就在雅龙河和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啊，海拔呢3500多米吧。它的周围呢是被高山环绕的。东面呢有贡布日神山。南面呢是冈底斯山脉。啊，咱们当时的这个敬老院呢，就是有两排圆柏树围起来的这么一个院子。院子中央呢有一棵大柳树。柳树的旁边呢有一口芦芦井，啊，因为这口井啊，当年是解放军打的，所以说当地人呢，就给它起名叫爱军井。你看，很多人他来西藏旅游的人呢，只要是路过泽当啊，都会去爱军井打上一壶水。这个井水啊，一年四季都是恒温的，而且是甘甜可口，特别的清澈。当年的敬老院呢，就是在这口井的正北方，由一座七间连排的房子组成的。那这七间房子呢，就是敬老院里面老人们的家。啊，其中一间房子是厨房，一间呢是员工住的，其余的五间房子啊，当时一共是居住了9位老人。这9位老人呢，每天除了吃饭，大部分的时间呢，就是拿着转经筒，围绕着爱军井啊，他转圈祈福。祈福完了以后呢，啊，他们还会向冈底斯山叩头接引。啊，当然可能大家不明白什么是接引啊，接引呢就是接收引导的意思。那面向冈底斯山叩头接引呢，就是希望得到神山的眷顾，因为呢，藏族人啊，他是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们是带着信仰来到世间的。他们认为自己所得到的这一切呀，都是上苍赋予的。

0: 啊，所以说他们祈求风调雨顺，祈求健康吉祥。啊，就是到了今天，藏族人还延续着祈福的习惯，但是他们祈福呢，啊，不单单是为自己啊，他们是希望天下众生一切安好。恰逢啊，就在1973年那一年，整个的西藏的藏南地区呢，是遭遇了20年来前所未有的一场大旱呢。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想想啊，就在那个年代啊，本来老百姓就很艰难呢。你遇到了大旱之年，可以说那粮食都没有了，那粮食大幅减产呢，老百姓的日子啊，过得是异常的艰苦。所以呢，当时住在敬老院里的这9位老人呢，他们每天祈福的时候，都是祈望天降甘霖来缓解一下旱情。结果一直是到了11月份，啊，天上是一滴雨都没下呀。但是老人们呢，每天仍然在祈福，从没间断过。啊，一直到了11月3号的下午。这天呢，它就突然变得异常的阴暗，你看那云层啊越来越厚，结果到了傍晚的时候啊，这天空啊洋洋洒洒的就飘起了雪花，而且是越下越大，所有的老人啊都走出了房间，仰着头喊卡瓦卡瓦。卡瓦在藏语里啊就是雪，下雪的意思。老人们都非常激动啊。啊，毕竟一年都没下过雨了，这一次天降大雪，用咱们老话讲，那叫瑞雪兆丰年嘛。啊，这也就预示着这一场大旱呢，随着这一场大雪到来，就顺利的过去了啊。雪呢，是天降的喜讯，随着雪越下越大呀，这天呢，也越来越黑了。那个时候啊，泽当还没通电呢。啊，都没有电灯，所以说大家呀就都早早的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睡下的。这个雪呢是一直下了一夜啊，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其实它还淅淅沥沥的还下着呢。那敬老院里呢有一位牧盲老人马奶奶啊，她和往常一样就起来上厕所。因为这马奶奶啊，她有一个习惯啊，每天早上5、6点钟她都会起床就上一趟厕所。但那个时候啊，她可不像现在啊，条件好啊，厕所都在屋里。那个时代她都是旱厕呀。啊，你无论春夏秋冬，你都得去外面上厕所。啊，我相信我这么一说，其实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习惯是吧，就是早上一起来我们得先上趟厕所去。啊，马奶奶这个习惯呢都保持10多年了啊，今天也是如此，早上5点多钟她就该起来上厕所了。咱们要知道啊，西藏冬天的5点多钟啊，就相当于北京啊，北京凌晨3、4点吧。啊，也就是说西藏早上啊5点钟啊，就这个时间呢，它是一天当中气温最低的时候。啊，马奶奶回忆说呀，那天呢她拄着拐杖啊就走，还没走几步呢，哎，就感觉这是天儿特别的冷，手冻的冰凉。哎，可是在这个寒风啊夹杂着雪花的这个风声中，隐隐约约的马奶奶就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声音不大，但是他听得很清晰。马奶奶心里就纳闷儿啊，哎，怎么回事呢？他就循着这个哭声啊，他就向这个方向开始摸索。啊，大概走了能有10来步吧，啊，就听着孩声哭声越来越大了。就马奶奶啊，就伏下身子，就用手在雪地里边试探着摸索。突然呢，他就手啊碰到了一个圆滚滚的一个包裹，啊，马奶奶想把这包裹给抱起来，可这个手啊去抓这个包裹的时候，就听到包裹里边哇的一声， 婴儿的啼哭声，就这一声啊，哎呀，顿时把马奶奶吓得一屁股坐地上。哎呀，马奶奶当时就想了，天哪，这块怎么会有一个孩子呢？啊，这大雪抛天的，怎么能把孩子丢这儿了呢？马奶奶当时也来不及多想了啊，毕竟啊，那天儿啊，那是异常的冷啊，啊，然后呢，她赶紧就把这个孩子就给抱起来了，解开自己的棉袍子，直接把这个孩子就裹到了棉袍子里面。马奶奶就想站起来，但试探几次啊，就站不起来，因为你想啊，下了一夜的雪呀，还抱着个孩子，那马奶奶根本就站不起来。他就开始啊，就向着房子那个方向啊，就大声的开始喊：“快来人呐！我捡到孩子了！快来人呐！救命啊！”马奶奶这么一喊呢，这敬老院里的人呢，就都从房子里往外跑啊。这个央金阿姆啊，他是敬老院里的工作人员啊，就跑出来了，一边跑一边问：“马老师怎么了？你怎么坐雪地里了？”啊。这个央金阿姆就很快的来到马奶奶身边了，啊，就把马奶奶啊就给扶起来了。马奶奶说：“我捡到一个孩子，哎呀，怕是活不成了，也不知道在雪地里啊放多长时间了。”这马奶奶啊就有气无力的说。这时候呢，敬老院里其他人呢也都走到跟前儿了啊，大家呢就簇拥着马奶奶和央金阿姆。就进到了房间里面，一进屋子里面呢，马奶奶就把自己这棉袍子给解开了啊。这时候你看，她贴身的这个内衫，还有包孩子的包裹啊，都被融化的雪给打湿了。央金阿姆啊，就把这个孩子啊接过来了，打开包裹一看，呀，也就是几个月大的一个女婴啊。孩子呢是紧闭着双眼，小脸儿小嘴儿都是乌青乌青的。这个时候啊，孩子一声都不哭了啊，他也不动了。哎呀，央金阿姆说：“西巴亚布梅巴迪，西巴亚布梅巴迪。”说的非常着急啊，他意思说啊，孩子不好了，孩子可能死了。啊，这时候马奶奶呢就马上伸出手去摸孩子的脸，然后就摸索把手指啊就放到孩子的鼻子上，她想感受一下孩子的气息。就这时候孩子呢又哭了。哎呀，所以这一声哭啊，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儿啊。马奶奶呢就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啊，说：“快去煮一碗青稞面糊糊啊，把那个面糊糊上面面油刮下来，咱们喂喂孩子。”要知道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哪有咱想的啊，说你拿个奶瓶啊，你给他冲点奶粉呢。大家千万可别忘了，这是在1973年的藏区啊，而且还是在敬老院里啊，就这么猝不及防捡到这样一个婴儿，上哪儿弄这些东西去啊？所以说当时也只有这样啊，就把青稞面啊煮成糊糊啊，救命要紧呢、啊、那孩子啊都已经极度的虚弱了，可以说他连哭的气儿都没有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呢啊，热气腾腾的一碗青稞面糊糊啊，央金阿姆就端过来了。央金阿姆就拿了个小勺哈、啊、他挂着面糊糊上的面油，他就对马奶奶说啊，马老师，你把孩子抱过来点儿啊，别小心烫着，我慢慢给他喂这个面油。马奶奶一听说，哎，不不不不，不行啊，不行，你把这个面糊糊给我，因为这么小的孩子他不会吃啊，你这么喂他他会呛的。马奶奶呢就把面糊接过来吹了吹啊，在嘴里呢就含了一小口，然后试探着呢就把脸呢凑到孩子脸面前，寻找孩子的嘴。其实这个孩子啊，他在寒风中也不知道是冻了多长时间了，一遇到马奶奶温暖的嘴唇啊，一下子啊就用小嘴啊把马奶奶的下嘴唇他就给裹住了啊，这个小嘴有力的就在那吸吮着。马奶奶呢就慢慢慢慢的把面糊糊啊喂到孩子的嘴里了。 你看，喂了小半碗之后啊，眼看着啊，孩子的脸色呢，就渐渐的红润了。大家悬着的这颗心呢，哎，也总算落地了。这时候啊，大家才开始围过来啊，说咱好好端详端详这孩子。哎呀，你看看啊，这孩子啊，真漂亮啊，大眼睛，大脸盘儿，小鼻子小嘴儿的。啊，就大家在这正议论着，哎，突然之间大家就马上想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就是这时候大家伙儿啊就开始翻呢包孩子的这个衣服。他们找什么呢？当然是找信件的物件啊。啊，找看一看有没有证明孩子身份的这些东西啊。而当时大家翻找这个包孩子的衣袍的时候，发现什么都没有啊，一个字儿都没找到，也就是说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的身份了。这时候呢，杨家阿母啊，他就对马奶奶说了，说哎呀，这个事儿啊是在咱们敬老院出现的啊，敬老院一讲个婴儿啊，这是个大事儿啊，我们必须得如实上报。那咱们说上报到哪儿啊？那肯定是先上报给敬老院的院长啊。马奶奶听到这么说呢，就问一句，说咱区里现在有儿童福利院吗？杨家阿母说没有啊。但这个事儿你不上报，咱们一个敬老院它不是养孩子的地儿啊。马奶奶听完之后呢，什么也没说啊，拿起转巾筒就给孩子祈福了。这个杨家母呢，她做完早饭啊，就跟格桑祖玛交代一下，她就去区公署了。由于当时啊，西藏地区的干部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敬老院的院长呢，他是由妇联的副主任兼任的。啊，杨家阿母到了区公署啊，又见到了院长，他就把捡孩子的事儿啊跟院长就原原本本的就给说了。院长呢又赶快找到了边防派出所啊，就是说联合问一问周围乡村啊有没有谁家丢孩子的啊，又把这个事儿呢到公署给公署专员汇报了。得到的结果就是呢啊，关于孩子的这个问题啊，他是需要逐层上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丢孩子的啊就过来认领了。那目前呢，全区他没有儿童福利院呢，所以说这个孩子啊还得暂时啊由敬老院就抚养一段时间。呀，过一段时间如果说没有人呢来认这个孩子啊，就再号召群众领养。如果说也没有人领养的话呢，就只能把这个孩子啊送到拉萨的福利院去了。所以你看，哎，捡孩子这个事儿啊，他逐层的一上报，你少说得半个多月吧。啊，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他最少啊要在敬老院里他住上个个把月的时间。那么既然如此呢，啊，那咱们就一起等消息吧。啊，孩子就先寄养在敬老院了。院长呢和杨家母啊就一同回了敬老院啊，跟所有的老人就讲一下这情况。院长说呢，也是为了不影响了敬老院里老人的日常生活饮食啊。院长啊就拿出了5块钱啊，给孩子买了4袋红源奶粉，一个奶瓶，还有一个毯子。可能我们现在觉得5块钱也不叫钱了是吧，但是那个年代呀，5块钱可绝对是个大票啊。啊，你想妇联主任兼敬老院的院长一个月的工资啊才30多块钱。啊，能拿出5块钱，那绝对呀，说明院长啊，他是一个善良朴实的人。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要知道
6: 这5块钱要是在当时买粮食的话，那是够敬老院里的

老人吃半个月了呀。啊，院长还说了，奶粉喝完之后再找我，我再想办法。啊，但是敬老院里的老人们都说，没事儿，啊，我自己少吃一口啊，就够这孩子吃的了。这个时候呢，马奶奶说了一句话，啊，马奶奶说呀，为啥这孩子啊，他不是在公署大院儿，不是在医院，不是在寺庙门口被捡到的呀，他为啥就偏偏在敬老院里就被我捡到了呀？这就是老天给我们这些老家伙留的一个念想，留的一个生气啊，这是天赐的缘分呐、啊。我们这些无儿无女的人，我们每天都祈福，我们祈的是什么呀？我们祈求的无非就是吉祥啊，无非就是好运呐、啊。那么今天吉祥好运就被我们祈来了。啊，你看这孩子啊，甭管寄养多长时间，养一天就是我们祖孙一天的缘分呢、啊。啊，他一定是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带来吉祥的。央家母听完马奶的话之后，接着就说，还真这样。还真是缘分，还真是天降福分呐、啊，给我们带来一场久旱之后的瑞雪呀。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老人们呢，都异口同声地说道：“哎呀，这场大雪呀，一定是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他给我们带来了好运，带来了吉祥，我们就叫他扎西桑格。”扎西代表吉祥，桑格呢是代表好运。扎西桑格啊，就是吉祥好运的寓意。啊，这时候马奶奶说话了，说藏族名啊叫扎西桑格，啊，那我给娃呀再起个汉族名，就叫喜儿吧。大家知道马奶奶为什么给孩子起名叫喜儿吗？啊，马奶奶为什么给孩子起个汉族名呢？那是因为啊，马奶奶是这所藏区的敬老院里唯一的汉族人呢，而且呢，她认为这个孩子的到来，啊，给久旱的藏区带来了这场瑞雪，冥冥之中又让她遇到，又让她捡到，也许这就是上苍赐给她的呀。所以马奶奶就想到了，这是喜从天降啊，啊，于是她就给这个娃儿起了喜儿这个名字。哎呀，咱们说呀，喜儿还真是啊，喜从天降。就自从喜儿来到了敬老院里，你看每一位老人呢，啊，他都有了生活的乐趣了。你看平作爷爷啊，翻箱倒柜的把他很多年都没吹过的那口琴啊给翻出来了。每一次他一吹响啊，喜儿就跟着咯咯的笑啊。以前呢，马奶奶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啊。现在呢，啊，每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家都能听着马奶奶唱着汉族的歌曲啊，哄喜儿睡觉。

好似那群虾儿声。老人对孩子的爱是发自内心，不求回报的。他们只是单方面的希望你开心，希望见到你的笑脸。你看，每当喜儿刚刚入睡的时候啊，总会有几位老人就在酥油灯的照耀下，看着喜儿在甜甜的梦里，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眉，一会儿撅嘴。啊，那一刻，我们在他脸上啊，都能看出来，啊，他们不由自主的就流露出了充满爱意的表情。其实很多人问过我啊，说你从事老年事业这么多年了，啊，老年人真正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呀？我说，那一定是看到孩子来看自己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啊，你看到自己的老伴儿，那抱着刚出生的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啊？其实你也一样。幸福它真的不是装出来的，它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呀。哎呀，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喜儿啊，一晃啊，在敬老院里啊，都生活28天了，啊，大家都习惯了。每天大家转转经筒祈福的时候啊，这小喜儿啊哑的乱叫。吃饭的时候呢，这喜儿啊突然就拉臭臭了。习惯了马奶奶每天都唱着不同的摇篮曲哄喜儿睡觉。就在这时候啊，公署那边啊有消息了。杨家母吃饭的时候就说呀，哎呀，经过走访调查，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啊说丢孩子了。也没有人想领养喜儿，所以说公署的工作人员说呀，要把喜儿啊给送到拉萨的福利院去。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哎，七嘴八舌的开说了。有人说，拉萨好啊，那条件比我们这儿好啊。还有的人说，那毕竟人家是儿童福利院里啊，那人家住的都是小孩儿，那喜儿跟着他们呢，哎呀，比跟着我们这些老家伙没有好啊。马奶奶一听大家的话呢，什么也没有说，啊，起身拄着拐杖啊，她就回房间了。是不是收音机前的你也听出来了啊？就大家都看出来了，马奶奶呢是舍不得喜儿走。但是啊，大家谁都知道，那喜儿去福利院呢，一定是比在敬老院好。这时候呢，平措爷爷啊，他就起身呢去了马奶奶房间，就对马奶奶说。去拉萨好啊，吃的住的都比咱们这里强。再说，你说咱们都这把年纪了，还能陪孩子多久啊？啊，现在他小不会动，你等他再长大点，就咱们哪能赶上他那腿脚啊？马奶奶一听啊，就扬手示意平措爷爷不要再说了。其实啊，你说大家说的这些话，马奶奶何尝不明白呢？哎呀，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孩子，但是你知道吗？那是怎么样做出的决定啊？那是把多少不舍压在心底之后才做出的决定啊。哪个上外地上学的孩子父母不惦记啊？哪个女儿出嫁父母不哭泣呢？哪个独自生活的老人不思念在外打拼的子女啊？虽然说喜儿啊，他只伴随了马奶奶28天，但是呢，这短短的28天呢，让马奶奶那颗死去的心焕发了新生。6年前的时候呢，啊，马奶奶从南京被下放到了西藏，马奶奶从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就变成了藏南牧场的一名放牧人。可即便如此呢，啊，马奶奶也是顽强的活着，因为有一个信念，啊，驱使着她顽强的活着。马奶奶彻底沦陷成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哎，这是要从头说起了哈，马奶奶啊，啊，马奶奶是在1912年，她出生在辽宁的一个书香门第，
并且呢，她呢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女儿，父母啊，她属于老年得女。啊，他对马奶啊是非常非常宠爱的，所以马奶奶从小呢，她是接受了传统教育，啊，之后呢又上了女高学习新学，14岁啊就踏上了北上的求学之路，毕业之后直接留在了北平女子高中，就做了一名国文老师。那之后呢就嫁给了自己的同事，婚后第二年还生了一名可爱的女儿，是不是大家一听啊？多美满多好的三口之家呀，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女儿也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这个疾病就给夭折了呀。哎呀，你想啊，马奶奶强忍着悲痛，她陪着病重的母亲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两年。哎，多么难熬的两年啊！直到1945年啊，抗战胜利以后呢，马奶奶就被丈夫又接到了南京。在南京，在丈夫的这个陪伴之下呢，慢慢的啊，她就从失去双亲、失去女儿的痛苦当中啊，就走出来了。啊，这个时候呢，她就职在南京金陵女子高中，并且1946年啊，儿子就出生了。这个时候啊，一家三口啊，又将步入到正轨了。可是啊，老天爷哪能让你那么如愿，那么顺当啊？解放前夕呢，丈夫突然又失踪了。刚刚过上幸福日子的这三口之家，又不行了啊！马奶奶又开始过了孤儿寡母的生活了。直到1965年啊，马奶奶突然就从校领导口中得知啊，丈夫啊。啊，早在解放之前就已经出国了，并且在海外定居了。啊，所以不久之后呢，马奶奶和儿子呢，就分别啊，被下放到了藏南啊和祁连山。你想啊，这时候马奶奶能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啊，就是等着跟儿子啊重逢的那天。结果呢，就在马奶奶刚刚平凡啊要和儿子重逢的时候，就收到了儿子啊，其实早在到达祁连山的第二年，就在一次放牧的过程当中突发意外过世了。哎呀，我们可以想象啊，当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马奶奶都已经60岁了，一位年过60岁的老人呢，他失去了他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他的内心承受多么大的痛苦啊！就马奶奶得到这消息之后啊，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她就每天呢，就给自己关屋子里面，以泪洗面。其实我相信啊，换作是谁，换作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呢，就遇到这样的事儿啊，就真的没有再活下去的希望了。你等到牧场的工作人员啊，到牧场来接马奶奶回家的时候，就发现马奶奶已经双目失明了。一个瘦弱的老太太呀，顶着满头的白发，颤颤巍巍地说：“我还有家吗？我女儿和父母在东北没了，儿子在西北没了，我哪还有家？我还能去哪儿啊？”哎呀，在场的所有的人呢，都流泪了。牧场的工作人员就对马奶奶说：“如果您愿意呀，就留在我们这儿。我们在敬老院呢，给您安置一间房子，我们给您养老，我们就是您的孩子。”马奶奶听大家话以后啊，什么也没有说，就是静静地坐着。没有人知道啊，她心里想什么。没过多久呢，山南地区的敬老院里呢，就住进了一位汉族的老人，他就是马奶奶。其实敬老院里的老人呢，都知道啊，马奶奶啊，她是一名汉族的老师，而且大家觉得吧，马奶奶这人吧，太孤僻，特别高傲，为什么呢？因为她从来不和人交流，不跟别人说话，
因为央吉阿姆啊，他是从院长那儿啊，他了解到了一部分马奶奶以前的经历哈、啊，所以说央吉阿姆啊，一有时间他就跑到马奶奶房间啊，就跟马奶奶聊天。但是每一次哈、啊，哎，就央吉阿姆问一句，马奶奶答一句，聊着聊着啊，话没了。其实啊，我们说啊，不怪马奶奶性格孤僻。你说要是换了我们任何一个人，经历这么多变故之后，那还能活下来，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呀、啊、所以我呀，一直是马奶奶为我的心灵导师。每当我在工作呀，或者是我在生活里边，我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哈、啊，或者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都会想到马奶奶。你说人的一生，他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是吧？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认为上天对我们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我们看一看，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其实过得不如我们呢？那还有就是，哎，我们大家要心有所想啊，努力去实现，不要轻言放弃，那么一定就会有获得的那一天。并且这事儿啊，它跟多大年纪没有关系啊。这就像喜儿的到来啊，你让那么孤僻的啊一个人独处的马奶奶又开始啊重新就融入人群了啊。尽管喜儿她还是要离开的，但是她的出现呢，唤醒了马奶奶那颗尘封已久的心呐、啊。啊，现在大家呢就开始讨论呐、啊，喜儿去拉萨呀，比山南好啊，啊，就这样的议论呐、啊，总在一起的谈论啊。马奶奶呀、啊，就开始给喜儿整理尿片呐、啊、裹身布啊，啊，就是这些生活用品了。当央吉阿姆和院长就来到马奶奶房间接喜儿走的时候呢，马奶奶一句话也没说，她呢就俯身亲了一下喜儿的脸，然后呢。他就把给喜儿整理好的这些衣物啊、物件啊，就交到了院长的手里，转身呢就坐到榻上了。央吉阿姆和院长也知道哈，马奶奶其实舍不得喜儿啊，但是让喜儿留在敬老院也是不现实的呀。啊，他们就说了，说马老师，我们走了。啊，其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你看马奶奶那个手啊，她握着倒门棍的手啊，就不由自主啊就颤了一下，她就挥了一下手。哎呀，其实吧，你看我们了解了马奶奶身世之后啊，我们就不难理解了。虽然说喜儿她只和马奶奶啊相处了短短的28天，但是马奶奶呀、啊、早就把喜儿当成自己的孩子，乃至是把她当成自己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了呀。哎，有人经常说，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好，我要说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陪伴呢、啊。我们孩童时期呢是需要父母的陪伴，同样人到老年更需要孩子的陪伴。你看我和我从事老年事业的这些老爸老妈呀聊天的时候，我就能深刻的啊了解到，其实呢他们在生活上，在吃穿用度上真的是没有什么过多的追求，毕竟都已经是年过60的这些乐龄老人了，他们都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他们讲啊，日子再苦，工作再忙再累，只要是回到家，只要是看到孩子啊，那么这一切的苦累呀、啊、都烟消云散了。但是呢，

他也不像小时候那么依赖了。这时候啊，孩子回家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打电话越来越短了。这些老年人呢，内心的这种孤独感呢，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啊，经常我们会有一些，朋友同事在一起议论，是吧？说，哎，有的时候啊，这老人呢，他做的这些事儿，让我们很难理解。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呢，他会出去捡纸壳、塑料瓶儿；有的老人呢，他经常去孩子啊曾经工作学习的地方，就在那里张望徘徊；还有的老人，走着走着，就找不回家了。咱们说，他们是真的找不回家了吗？不是的呀。他们是找不回与你们一起生活的家了，因为现在的家只有两位老人四目相对呀。甚至你说孤寡老人即便回了家，依然是一个空荡的房间，没有人呢。所以我呢，真心的是希望我通过这档节目的播出啊，让更多的人啊多多来关爱老年人，因为关爱现在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呢。同样呢，啊，我也是，希望啊正在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年人，啊，能够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为自己的孤独找一个陪伴呢。就像马奶奶一样，啊，上天让她在60岁的时候啊，失去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失去亲人的马奶奶呢，就在孤独中慢慢的变得孤僻了，也不愿意和人交流了。就这个时候啊，她遇到了从天而降的喜儿。喜儿是一个出生没多久就被人抛弃的婴儿，一个是人到老年丧失独子的老人。两个孤独的灵魂在雪域高原的敬老院里相遇相伴。可能喜儿还小啊，喜儿是不知道离开马奶奶他会面对怎样的人生，但是马奶奶是非常清楚的，离开喜儿的他就不会再有一丝独自生活的勇气了。可是面对拉萨福利院的优越的条件呢，马奶奶依然是选择了让喜儿过大家都认为更好的生活。但是呢，工作人员他抱着喜儿啊即将离开敬老院的时候啊，当他们的声音啊渐行渐远的时候，突然喜儿啊一声啼哭，一下子就把马奶奶那颗无法割舍的心一下子就彻底给唤醒了啊。马奶奶就一边喊呢，我要领养喜儿，我不让喜儿走，一边就把重芒棍给丢了，伸直了胳膊，他就朝喜儿的方向跑。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呢，都被这一幕给惊住了。央家母就抱着喜儿啊，就朝马奶奶这个方向赶紧就走过来了。平措爷爷还有其他人呢，就赶紧也都围过来了。这时候啊，马奶奶突然就摔倒了，在冰天雪地的院子里啊，一边摸索着向喜儿的方向爬，一边低声的说：“喜儿，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可咋活呀？啊，这时候，所有人就都围过来了啊，就大家把马奶奶扶起来了。马奶奶呢，她这手啊就在周围的身上就乱摸，一边摸一边说呀：“我离不开喜儿，别把我的喜儿带走，喜儿啊，我的孩子呀，你不能走啊！”就这一幕啊，我想大家在这一幕都流下了眼泪了吧。央家母就哭着说：“说马老师，喜儿在这儿啊！”啊，一边就把马奶奶的手就放到喜儿身上。马奶奶颤抖着手啊，就摸喜儿的脸。啊，哎呀，然后马奶奶就把这喜儿啊就接过来，把喜儿紧紧的贴在自己的这个脸上亲呐、抚摸呀。就那一刻，她生怕别人再把喜儿给抱走了。好长时间呢。啊，大家一劲儿劝说呀，劝着他呀，啊，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等他进了房间呢，大家发

现呢，马奶奶的手啊就已经划伤了，不停的流血呀。杨家母说，我给你处理处理，擦一擦伤口吧。但马奶奶那个手始终都是紧紧的抱着喜儿。就这一刻呀，所有的人都明白了，马奶奶流着血的双手呢，就跟她那颗早已经滴血的心是一样的。任何的伤痛啊，现在都抵挡不了她和喜儿之间如同骨肉般的亲情啊。但是我们要说呀，在敬老院里的老人要领养孤儿，就不要说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你就是放到现在，他也是断然不被允许的呀。因为你想，能住在敬老院里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没有办法正常生产劳动的人，他们尚且需要社会的帮扶，又怎么能有能力抚养一个刚刚出生没几个月的婴儿呢？所有人都说，马奶奶要领养喜儿啊，这不切实际呀。马奶奶大声说，我有钱，我养得起，我一定养得起。马奶奶一边说啊，她一边就转身啊，就摸向了她那个装衣服的破柜，颤抖的手就在她那个柜子里边就摸索了好半天，然后缓缓的从柜子里边就拿出了一个皱皱巴巴的藏蓝色印有花边的手绢包，然后呢，快速的把这手绢打开了，嘴里啊不停的就在那嘀咕：“我有钱，我有钱，我能养得起。”那马奶奶就把这手绢包给打开以后啊，在场的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因为里面呢，是整整齐齐码了厚厚的一摞钱。那这时候呢，央家母就快速的就走过去，小心翼翼的把这摞钱呢就给接过来了。你看啊，这里面啊有5块的，有5毛的，5分的，还有1分、2分的。央家母就反反复复数了好几遍啊，最终确认总共是213块2毛6分钱。而这些钱里面的啊，只有8张5元的，剩下的那都是几毛几分啊硬攒出来的。这时候马奶奶就说了，说哎呀，我用我这一辈子所有的积蓄够不够养喜儿啊。大家就看到马奶奶这样啊，就能为一个才相处了28天的婴儿就把自己全部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啊。有人就说了，说马老师要钱不够啊，我们每个人少吃一口也能把喜儿养大。院长呢就看到了这感人的一幕，因为院长对马奶的生平啊他是有了解的啊，他思索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说了，马老师啊，我非常了解你此刻的心情，但是养活一个孩子啊，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遇到很多问题的呀，所以说咱们先不说领养的事儿吧，咱们就把喜儿先寄养在您这儿，如果未来养育喜儿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或者是养着养着就吃力了，你一定告诉我。大家听了院长的话之后啊都非常高兴，就无论如何呀，喜儿总算是留下来了。但是我们啊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养活一个孩子啊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当时那个年代一个是目盲的老人，一个是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又会上演出怎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明天的时间接着跟大家聊。我是马玉坤，咱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8.81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0: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5: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
1: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新车出现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7: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

0: 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购。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四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3: 好的，感谢节目，
4: 谢谢你主持人啊，
2: 谢谢主持人，
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1: 汽车维权，找一零。
5: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没错，活人的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共同分享的汽车生活节目啊。如果大家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1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也同样会在视频号上面跟大家呈现，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昨天出了趟差啊，非常抱歉，然后呢，临时的一个出差的情况也打乱了我节目的一些节奏，因为在前天的时候呢，一位我们浙江的一位朋友。在江西出了一个车祸，进而进行相关的维修理赔的情况，涉及到两方面，一个是4S店，一个是保险公司。那么这台车子理赔完以后，现在叶先生说自己的车子出现了一些结构件的损伤。那么当时在发生事故以后，这4S店和保险公司是怎么进行理赔的？昨天呢，我是带上我节目的全套设备，在飞机场打了电话。首先来说一下，昨天要求的是两个时间节点嘛。第一呢，就是12:30之前，保险公司跟我节目组回电，我收到了回电了。保险公司对于这件事情说到的总结一下，就是他们的理赔都是跟4S店去沟通的，没有去跟叶先生这样的车主去沟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4S店说是拿到了车主的全权委托的，并且能够提供相关的委托凭证。好，所以呢，所有的事情都是保险公司跟4S店进行相关的协商。那么大家也发现，其实有三张的定损单，对吧？然后分别是在3月4号、3月18号、3月20几号，我现在具体的想不清楚了。那么这里边每一次保险的一个追加变更，当时4S店是怎么跟叶先生去沟通的？所以4S店在这个事情当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那就是是不是替叶先生，真正的代理叶先生去沟通这件事儿，还是冒名顶替叶先生去沟通这件事情。那么昨天在3:35的时候，我在发布会的现场走了出来，打电话给4S店。4S店说不了解相关的情况，也就是宝马400没有把我节目当中向他们反映的情况告知给4S店。然后呢，我留下了他的电话，让他再给我回，就再也没有联系上了。具体情况大家伙可以在以后的视频当中呈现啊。导播老师，宝马400赶快。所以今天呢，我刚开始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我希望花更多的时间，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查清楚。这个当时叶先生的保险理赔的事故维修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叶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6: 哎，你好，一零老师。
5: 哎，昨天我这边跟保险去沟通一下，保险说是4S店拿到了您的全权委托之后，才跟4S店进行相关的沟通的。您这个全权委托是怎么跟4S店去沟通的呢？
6: 我没有委托给他们啊，他们就是让我发一下就是车主的身份证。然后叫我发群里，我后面就发了个群里。
5: 嗯，那么关于这台车子当时的受损情况，4S店也会跟您去，应该会跟您去沟通的。沟通的时候跟您说了什么？
6: 刚开始我出完车祸，我已经联系好别的4S店，然后他打电话给我，包括返点那些，他叫我去他那边修。
5: 啊，4S店跟你说有返点？
6: 对。包括他说把我车子修好之后，把我拉到我们浙江这边来，然后我后面就改了，因为他这边返点高嘛，因为我想的4S店都是一样的，对吧？他返点高，我后面我就临时改了，他选择了他们4S店。
5: 嗯，
6: 我问他我这个车外观看能不能全损，他说是应该走不了的。
5: 嗯，
6: 因为我是说实话，我是对车是你说有能不能全损这个我没什么概念，他们说大概维修费用5-6万块钱。
5: 嗯。
6: 那5-6万块钱，那我肯定是同意维修，走不了全损，那我就维修嘛。
5: 嗯。
6: 然后我中途我问他们定损定的怎么样，他说还在走流程。
5: 嗯。
6: 然后我去过南昌去过一趟，他们说你这个是绝对走不了全损的。
5: 嗯。
6: 那我只能修了呀，我把带着我老婆的身份证那些过去了。
5: 嗯。所以当时你是授权。

0: 这家4S店了吗？
1: 我没有授权。
0: 他说走不了全损，您带着您爱人的身份证件到了那家4S店，那么接下来应该就是授权的过程了。
1: 他没全程没跟我说授权干嘛，他就说带上你老婆的身份证，就是车主的身份证过来。
0: 过来，您到现场的时候跟他谈了什么？
1: 现场谈，我就是要去看，我要求说定损的时候我要过来看，这些聊天记录我都有的。
0: 定损的过程当中您要过去看，所以您看了整个定损的过程。
1: 我没看到，他说还在走流程，然后一直没定损下来。我说如果说你们店里要是定不了，我就把车拖着，我拖回我们浙江修。他说能定的能定的，然后他们就开始拆车了，那时候我已经走了。
0: 他开始拆车，您走了，他开始拆车了，那就说明您当时告诉他您同意在他们的店进行相关的维修了。
1: 因为他们是没有告诉我你这个车是能不能走全省，如果说告诉他说只能维修不能走全省，那我是同意在他们店里维修的，这个我承认。
0: 好好，那么现在您质疑的就是对方本来您的车子可以达到全损，却没有进行全损的推定。
1: 对。
0: 现在您的车子在定损，因为我定损单我看了三张嘛，对吧？当时定损单有三张，那么哪一张缺了多少钱能够完成定损全损的一个定力？
1: 一个差速器。
0: 差速器没有定损上。
1: 它定损上了，但是它后面我也跟你那边沟通了嘛，后面他给我拿出外修了，因为我是不知道，对于我来说差速器是个什么东西我没什么概念。
0: 您后桥差速器去外修了是吧？
1: 对，
0: 后桥差速器
1: 按照宝马的厂家规定的话，差速器是要整套更换的。外面修后面外面修是5000多，那里面修的话是几万块钱，那我作为正常人的思维逻辑，孰轻孰重我也分得清楚。
0: 对，是几万。你这个问过吗？
1: 对，没有没有，他没跟我说过，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差速器是什么，他就是写了一个差速器什么什么，然后什么东西都没跟我说过。他们也承认了这一点，包括我昨天跟他打电话，我都有录音的，他们也承认了，他说没有提前告诉你嘛。这
0: 他们说是没有提前告诉你了。
1: 是我说你们把我这个东西拿去外修，你们没有提前告诉我。风险，他们说是的，是他们没做好。这点他们也承认的。
0: 好嘞，那么现在就问题就是在于差速器的这个差额。我现在想不去帮您去处理的是什么事儿，叶先生，请您不要误会。就是您说您当时是想走全损的，因为当时他们没有给您去全程的透明的告诉您，导致您无法走全损，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得看这中间到底差了多少钱，是不是真的能达到全损，对吗？
1: 对，还一个差速器，一个是加强件的损伤，他是也没有跟我说过。
0: 差速器差了多少钱呢？你有没有问过？
1: 我没有问，因为
0: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知道您的车子当时确实是可以达到全损的标准呢？
1: 我是大概问了一下，他们是因为我丽水这边问了，我说差速器的话多少钱？他说几万块钱要的。我说具体几万，他说我也没查这样。然后一个加强件嘛，加强件包括我两扇门，
0: 哪个地方
1: 两扇门？
0: 哪个地方的加强件？
1: C柱
0: 的加强件。
1: 对。
0: 他们现在也是完全没有维修的状态。
1: 应该是有维修，有，我看图片上面是有焊点那些。
0: 那就是有维修。
1: 对，他没跟我说。
0: 有维修没跟你说，但是定损单里面也没有吗？
1: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加强件，定损单里面我不清楚那个加强件它写的是什么。
0: 您现在是怎么知道那个加强件是没有定进去的呢？
1: 我做了有没有定进去我不知道，有，但是我这边有做了第三方检测报告嘛，这边显示 C柱我看一下，我那个，因为这个专业名词我真的叫不来。
0: 400怎么还没来？宝马400接不通，打到它接通为止。不好意思，你继续说。
1: 我看一下啊。
0: 哎，
1: 因为我做了，自己去做了检测报告，左 C 柱内侧存在变形大于等于8厘米这样。
0: 对。
1: 钣金修复、喷漆修复、钣金修复这样嘛？
0: 那这个是人家帮您修复过了，还是没修复？
1: 修复过了，
0: 修复过了，那他不就是修了吗？
1: 但是他们加强件他们应该是通知我吧，因为我是他们刚开始是跟我说只是修外观。
0: 现在是不是帮您去算这个差价呀？哎呦老叶呀、啊、你这还不明白。是不是咱现在是帮您算他本来应该帮您去定损进去的，也就是应该把您的这个定损额给拉高的。结果他没有给你定进去，那这是不是有差价，对不对？刚才您所说的后桥差速锁，那就是他没有给你定进去嘛，是不是？现在您说这个加强件，那现在听下来加强件是人家帮您定进去了，人家已经帮你去维修了，对不对？
1: 啊，我知道。一林老师，现可能我们就是说有一个不在一个频道。我的意思是这样子，他们是在刻意隐瞒规避推定权损，他等于是他帮我拿。
0: 您怎么证明对方是刻意隐瞒规避定权损呢？
1: 我没办法证明。
0: 那你跟我说这个干嘛？那你这不是怀疑吗？你来我节目线上，我现在帮你去做的，我教你去做的，不就是拿着证据告诉他，你现在帮我刻意隐瞒了？明明我这台车子是这个重大事故车，当然了，我现在看到您的这个结构件确实也是重大事故车了。明明我这个车子可以当时走全损的，没有走全损，咱是不是应该这么去跟对方沟通啊？
1: 对，
0: 咱不能说我怀疑你当时你没有给我定走全损，你让我现在受损失了，那怀疑的证据在哪儿呢？你说不出来。
1: 我现在就是唯一能说的就是他们没有提前告知我。
0: 对，没有给你提前告知。那现在我去跟这个四 S 店的沟通的时候也是需要去沟通这个事儿的，但是没有告知的结果是什么？没有告知，如果是真的是没有告知的话，没有告知的结果就是他该哪一点没有维修到的继续去维修去，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好嘞，然后另外一个事儿我非常在乎的，因为刚才您提到了，我不希望打断您，您告诉对方跟您有返点，返多少？
1: 税前15个点，
0: 十五个点，
1: 8000块钱。对，
0: 导播老师，
1: 这个
0: 人保帮我去准备一下啊，这家4S店返点15个点，9518准备打电话。啊，我在这儿跟大家严厉的说一下啊，保险公司是不允许拿返点的，通过保险，因为这是一个骗保的行为了。
1: 因为我当时是不是选择他们店的，是他们店打电话给我承诺我15个点、所以说我才会去。
0: 有15个点的证据吗？
1: 好了，啊，
0: 有15个点的证据吗？有录音吗？
1: 有微信截图。
0: 好，哦，有微信截图啊。
1: 啊，有。
0: 你是次责方啊，那么四 S 店是主责方。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女士你好，能查到我们节目组之前向你们反馈的来自于叶先生宝马530的事故维修的相关情况吗？
2: 啊，有查到的。
0: 好嘞，到目前为止，这个厂家进度是什么样子的？
2: 嗯，好的，这个情况会记录清楚，后续会有专门的部门和负责人跟你解答您的问题的。
0: 哎，我上一期我跟一个宝马400沟通，人家沟通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你权限不够？你要需要去转到今天当值负责人的话，帮我转一下。
2: 啊，非常抱歉，无法在线转接。当然，这个问题的话，后续我们专门的部门负责人来进行解答的。
0: 好，目前进度到哪一点了？这个不需要是后续的人士来解答的。
2: 啊，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在质量之后已经进行反馈了。
0: 啊，反馈了，厂家反馈了是吗？好嘞，大家以后可以去看到我的录音，四 S 店是怎么说的。来，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啊，不好意思，等会儿先不拨打。我现在50分报时了。等会儿先不拨打。我以后会让大家去看到四 S 店售后的前台是怎么在我昨天，我带着设备飞到深圳的时候，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是怎么告诉我的？压根儿不知道这件事儿。现在400告诉我的是厂家这边已经进驻这件事儿了。那么厂家和四 S 店谁在说谎？咱这事儿得查清楚。稍等一下啊，这个叶先生您等等我。
1: 啊，没事。
0: 现在我听下来啊，就是这家四 S 店，是不是每一步都告诉您了？您现在向我的举证都没有，也就是这家四 S 店是确实是违反相关的规定了。但是我现在非常着急的一件事，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您说我跟您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我觉得确实是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我现在在想的是，目前您遇到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去帮您去解决？
1: 我现在就是想推权。因为我
0: 你等会儿，
3: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

0: 千年重。
1: 刚才您提到了您想推全，叶先生，那么您当时怎么证明您车子确实是达到了全损的标准了？
2: 因为我所有的维修金额加起来它是足够达到的。
1: 多少钱？
2: 我现在是修了10.24万，如果加上差出去，我算它，我少算一点，3万。
1: 哦，3万。
2: 13万。
1: 啊，嗯，
2: 然后这边 4S 店丽水这边 4S 店跟我说两扇门都要更换，一扇门15000，不过分吧？
1: 两扇门都要更换，关键是两扇门它是怎么去处理这两扇门的？当时它是维修了，还是说压根没动？
2: 维修了，修不好。
1: 它维修了没修好，那这个是需要去追加的，而不是需要去直接更换的。
2: 后叶切割
1: 也是人家去处理完了，对不对？后叶的处理本来就是要切割的呀。
2: 后叶的处理本来就要切割了。
1: 你后叶变形了，那就必须要切割，那不可能换全车身框架呀。
2: 啊，
1: 好，现在算13万，还有吗？
2: 顶棚这边，他给我搞出来是外修的，但是一个色差大。顶棚可以加个10000。
1: 这一万是凭证是啥？
2: 4S 店那边报价是10000呀。
1: 10000的喷漆还是直接换顶了？顶的总成？
2: 换顶。
1: 你说的
2: 顶棚布。
1: 顶棚布也是天窗的这样的一个总成吗？单换一个布，不可能10000的。
2: 我昨天问了这边 4S 店，他说10000把块钱左右。
1: 算你10000，没问题，14万，还有吗？
2: 门现在不能算是吧？
1: 门现在他处理过了，你就没法算。
2: 那我算一个车身结构算不算？车身结构是变形的。
1: 车身结构算，车身结构他现在还没有帮您去处理，对不对？
2: 对，
1: 好，那么您的车身结构应该是出现了扭曲，对不对？
2: 对。
1: 那么接下来该做的事就是钣金啊。
2: 啊。
1: 哦，好，那个现在14万还有多的吗？
2: 那如果门不算的话，我可能就算不上去了。
1: 好，那么残值多少？
2: 残值我不知道，没告诉我过。
1: 那你保单价格多少钱？
2: 34万7。
1: 34万7。残值，你34万中间有20，就算20万，中间有20，你的车子出了事故以后，残值不可能达到20万的呀。
2: 但是我结构性损伤的话，应该是可以推全的吧？
1: 不是所有的结构性损伤都可以推全的，这个可能您不知道有没有问过4S 店？结构性损伤也是可以去通过切割，通过去钣金，通过去重新的焊接来完成结构性损伤的一个损失。这个事儿是需要去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就是您现在说我想去推全，我是支持您去做推全的。
2: 对。
1: 但是您得去拿到证据才能去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推全呀。
2: 那这个我也不太了解，因为我也不懂嘛，
1: 所以现在我需要去了解清楚啊，叶先生，当时您到底怎么授权这家4S 店的？这家4S 店在每一次追加定损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去跟您协商的？这个4S 店在修完您的车的时候，能不能符合他们4S 店或者宝马的标准？我再去跟帮您去沟通这个，对吧？
2: 授权我是绝对没有授权过的，包括他们后面维修干嘛，从来没跟我说，只是我主动有的时候发条信息给他们。他们说，钣金做好了。
1: 就是叶先生，我这么跟您说啊，您当时带着身份证到这家 4S 店，您说离开的时候这家 4S 店正在拆车，
2: 没有拆。
1: 您刚才刚说的是，您走的时候这家 4S 店开始拆车。
2: 我走，因为我从南方走了后面几天他才被我催的，他才开始拆车。
1: 那么他拆车的时候告诉过您吗？
2: 告诉过我。
1: 告诉过您的话，那您就是授权了。
2: 拆车的时候，因为怎么说呢？他拆车的时候就是算授权了。
1: 对呀，他没有你授权，他不敢拆车。如果您说我压根儿都没去过南昌，我也没发过相关的证件给对方，他拆车了，这个车你多少钱买的？我这边跟你去协商。

0: 那多少钱去？我都能这么说。哎呀，我真是着急，老叶呀，你是我浙江的车友，我都想的是我怎么跟你说，我当着大家面说，我都想我怎么去帮助你，你知道吧？你现在所说的是我想帮你，我帮不上劲儿的事儿，有些人听下来就是对你授权过对方，最起码第一步你授权过对方。那接下来的追加的事儿到底有没有？我这需要去跟四 S 店打电话，我也不能光听你的说法。
1: 追加我绝对没有。
0: 所以第一步你觉得有，对不对？
1: 如果说你说我知道他拆车，这个算授权的话，
0: 你带着车，你带着车钥匙，你带着身份证，你去对方那一点，你跟对方去沟通，沟通完以后，过两天对方开始拆车了，那你肯定授过权呀。你要是到那，你要是到那说你不同意的话，你肯定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交给对方的。
1: 因为他们是根本就没跟我说可以走全损这一块。
0: 我现在听下来，你也车子也达不到全损呀。就按照你所说的，也达不到全损的。
1: 因为我也查了一下，查了一下说结构性损伤是可以达到的。
0: 不可能。那查哪句话？查哪一点？
1: 结构性损伤。
0: 我这查哪一点？
1: C 柱嘛，然后左边梁下侧嘛。
0: 就是还是我没有表达到位啊。你查的是哪个操作手册？查是哪个标准性文件？比方说国标啊，或查哪个？
1: 豆包。
0: 查豆包啊。
1: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们结算单上面，他们4S店亲口承认是他们代签的。他说我人在外地，他也没给我打过电话，这点我该100%肯定。
0: 对，所以我现在去找这家4S店，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啊。
1: 结算单我没签过字的，他也没跟我说过的。
0: 哦，好，那就是这家4S店在结算的时候，在追加的时候都涉嫌的事没有告诉你。
1: 对，
0: 啊，所以这家4S店是不是该承担相关的责任，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家4S店承担完相关的责任，你的车子也不能进行相关的推全损，对不对？
1: 对，
0: 啊，咱俩能达成这样的一致，我这边就去找这家4S店去。这家4S店有问题。
1: 哎，我也着急啊。
0: 你什么时候知道我节目的？老叶，你实话说。
1: 你的节目我是老早就知道了。
0: 那你能不能出了问题又给我打个电话？咱俩又是省内电话的，你花不了多少钱啊。你当时你把钥匙往那一放，你告诉对方，你还跟对方谈返点，你这不就告诉对方我授权你了吗？
1: 谈返点是哥，是他们打电话给我说你来我这里修呀。我也给你送回浙江修好，我
0: 知道呀，不是，那这是不是代表着你同意了？你不，我都不想往下去说你，这事儿你就往外秃噜。你等等我吧，我接下来去找家4S店了，好不好？我刚才打我怕家4S店挂我电话。
2: 北京时间15: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广州，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去联系一下这个南昌宝策这家4S店。我已经联系他两天了，我看他有没有相关的回复。导播老师，来拨打完又直接放进来。我们浙江的车主都不能好好的服务。大家等一下，现在宝泽的售后电话。

0: 宝马400，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们4S店南昌宝泽售后电话多少？
1: 好的，请您稍等，给您查看一下相关信息。
0: 好。
1: 售后电话的话，您方便记录一下吗？
0: 请您说。
1: 是0791。
0: 哎，好。
1: 8853。
0: 哎。
1: 9888。
0: 各位，我做节目是有作用的吧？上一个400告诉我的是他的销售电话，所以我告诉他们，他们的那个这个宝泽当时接我电话的时候，说我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占用人家前台的信这个时间了，让这个车主打不进来。我沟通完毕以后，现在他把这个电话更新为9888。宝马不客气，来，导播老师，再拨打，重新拨打一样，不要按重拨，省得大家会觉得是我们打错了。

0: 这家4S 店，我联系了第三天啊，这是。喂，你好，请问是南昌宝泽吗？
1: 我这是道路驻颜呢。
0: 小哥，又转到你那儿了。你记不前天你记不有个人给你打电话，就我。那又转到你的道路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们那个4S店的售后电话一直打不通，啥情况啊？
1: 那我等一下，我问一下，我再报警面啊。
0: 行，那要不现在你在店是吧？
1: 我没有，我等一下我回去了，我等一下我问一下什么情况，我等一下打个电话问一下。
0: 要不你现在挂了我电话就打电话问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让你们4S店赶快这个接听下电话，找了你们3天了，好不好？越拖对贵店越不利啊。你跟这个4S店售后负责人说一下，非常感谢您。你跟他说一下，我16:15的时候会再跟柜台打电话的。
1: 好。
0: 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叶先生，
2: 哎，你好。
0: 这个事儿您先等等我，我得跟4S店去沟通清楚。
2: 好的，可以的。
0: 宝马400有没有内部的渠道能够加速一下，让4S店来我节目线上把这个事儿沟通清楚？
3: 明白了。好的，那这个情况我会给您记录清楚的。
0: 加速的意思就不是说记录清楚的意思，而是说现在有没有？
3: 理解的。那我这边也会沟通一下的。
0: 哎，好嘞，行，您去沟通，我现在把您接入直播室。
3: 好的。
0: 好嘞，您跟他说啊，我今天节目结束5点之前，就别让一个4S店的相关做法。辱没了宝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品牌。
3: 明白的，对这个情况非常重视。
0: 哎，非常感谢您。行，那我等着啊。
3: 应该做的。
0: 哎，好嘞，行，挂了我电话赶快去反馈，谢谢您，再见。
3: 好的。
0: 5点之前啊，拜拜。
3: 备注清楚了。
0: 好。叶先生，我也会先把您切出直播室，您今天给我点时间，我剩下只要联系到这个4S店，我会立刻给你打电话的。
2: 好的。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拜拜。导播是关注一下5号线啊。然后我这边也会回一个电话，这是我昨天打完之后，一个江西南昌的一个电话。抱歉，我不能跟大家去呈现啊。我昨天跟他们打完电话以后，大概16:25的时候，有人给我回电了，所以我再回一下。我担心是这家4S店的负责人。我现在，喂，你好。
4: 喂，你好。
0: 请问是南昌的宝泽4S店的负责人吗？
4: 你好，我是那个售后的一个服务经理小张，你好。
0: 张先生。你好。南昌宝泽是吧？您来沟通叶先生这个事儿是吧？
4: 就是您是哪位啊？
0: 我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的栏目主持人10，向您问好。您这个号码在昨天的时候跟我有回电过。
4: 昨天是我们那个同事您打到座机，然后说有一个浙江的一个媒体朋友，
0: 就是我，
4: 需要我们回一下电话。
0: 我就是那朋友，
4: 打了您电话，打了好久没接。
0: 您在4:30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在8点的时候给您回，确实咱俩都错过了。今天呢，我来沟通一下叶先生这个车子的当关维修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
4: 叶先生的就是浙 C
0: 没错，浙 K 那一台，对，530。
4: 对，
0: 好嘞，您这样子，我把您这个号码给我导播老师，因为我现在不想去泄露您的个人隐私，然后您等我一下，我让导播老师通过一个固话打，好不好？
4: 那个是要公开还是要怎么样？
0: 当然，现在我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
4: 那这个我要问一下我们公司，如果是因为我们要接受那个采访或者是其他，肯定是要通过我们媒体的一个发言人吧，因为我们是不能参与采访的，这个你也理解吧？
0: 我理解，但不敢苟同。那关于车主的一个信息，你们媒体发言人
4: 车总那个我们已经跟他达成了初步的共识，他那天也跟我们说了，然后现在我们一起帮忙，再跟他和江西人保在一起协商他那个外修的一些配件的一些后续更换问题。
0: 不是，这跟保险没关系。 这跟保险没关系。我想宣，
4: 可以问一下叶总，我们现在已经
0: 来导报老师，快，三号线切进来。不是那个，抱歉，跟叶先生打个电话。您几号跟这个叶先生达成了一致的？
4: 您有跟他联系过吗？
0: 刚刚他还在我节目线上呢，怎么会没有联系呢？
4: 我们昨天有微信记录的呀，昨天他也跟我说了呀，他星期一叫我们给他。
0: 快点！那张总，等我一下啊。我达成一致了，我这边的明确一下了。
4: 啊，对，您可以跟叶先生先沟通一下，然后我们再打过来，可以吧？你先跟叶先生去。
0: 不要着急，我耽误你五分钟。
4: 啊，不是耽误我，这没必要耽误我。
0: 啊，那行，那你在节目线上等。我三号线试了是吧？喂，你好，叶先生。
2: 哎，你好。
0: 四 S 店，我现在正在打电话，在我手机上。四 S 店说，昨天给你达成了一致了。
2: 昨天他是说他们先协商，说礼拜一给我回复这样。
0: 回复什么？
2: 他，回复就是说确定好具体是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我说那你礼拜一前回复我，我就先不投诉你这样。我不是给你发了一个昨天跟他的聊天语音录音吗？

0: 丢的情况，我需要了解一下当时我们怎么跟车主进行相关的授权。
1: 哦，这个他现在在开会，我要问一下他，好不好？
0: 哎，好，就是我4:30，
1: 啊，对
0: 我
1: 对，
0: 等着啊。
1: 我们觉得应该是友好的一些沟通吧，我觉得也不需要您这样，您是
0: 我
1: 代
0: 怎么
1: 表，
0: 了？
1: 您是代表哪一块的？就
0: 我是代
1: 是，
0: 表媒体的，怎么了？
1: 我觉得您跟我们的沟通，我觉得应该友好一点吧。
0: 我的哪一点不友好？您告诉我。
1: 你觉得你现在说的很友好吗？
0: 我说的很友好啊。
1: 对，那我们也有保留我们接受采访的权利吧？
0: 当然没问题的。
1: 对对，
0: 所以
1: 我
0: 我
1: 希望
0: 说我四点半
1: 我
0: 给你
1: 们
0: 们打
1: 沟
0: 电
1: 通
0: 话。
1: 够。对对对对，昨天我们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啊，对不对？
0: 昨天我跟你们打电话的时候，你们告诉我没人知道这件事儿啊。哎，怎么所有的情况都能推到我头上
1: 你
0: 呢？
1: 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我们马上反馈了，我们就马上给你回电话了，
0: 你
1: 因
0: 们
1: 为
0: 是在
1: 我们
0: 四
1: 也
0: 点
1: 有
0: 半
1: 了。
0: 的时候给我回的电，
1: 对对对，您
0: 我
1: 是
0: 有
1: 没
0: 通
1: 接
0: 话
1: 吧？
0: 记录的。
1: 您是没接电话吧？
0: 对呀，我当时在上节目呀，我怎么接呀？
1: 哦，您上节目，那你现在不是上节目，不也是在打电话吗？
0: 对呀，所以我才给你去回这个电呀。
1: 对呀，所以我也给你回了呀。
0: 所以你们4S店是不是遇到问题又都把责任就推到别人的身上，不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
1: 我说了，
0: 比方
1: 我
0: 说
1: 们
0: 你们
1: 两个，
0: 4S店怎么
1: 我
0: 跟
1: 们
0: 车主
1: 友好
0: 谈
1: 一
0: 的这
1: 点，
0: 个保险的回扣的问题的？
1: 不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对不对？
0: 我发现问题了，我对你的态度还得好。
1: 不，你不是说一来说跟我说态度很好吗？那你现在就说态度不好？
0: 对，是因为你现在指出我态度不好的时候，我才态度不好的呀。我刚才对你态度挺好的
1: 我
0: 呀。
1: 没有指出你态度不好，我是希望你友好一点，
0: 我
1: 对不
0: 怎么
1: 对？
0: 个友好法？你告诉我。
1: 没有啊，我希望我们心平气和的来沟通，
0: 对，
1: 对不对？
0: 好，现在我心平气和问一下，当时您是怎么跟这个叶总谈的15%的保险返点的事儿呢？
1: 哎，这个是叶总跟您说的吧？
0: 哎，对呀。
1: 你可以问一下叶总是谁跟他谈的？
0: 叶总谁跟你谈的？
2: 小图，
1: 你不要说是我们跟他
0: 不，
1: 谈的，对不对？
0: 叶总谁跟你谈的？
2: 4S店的那个处理事故的一个叫小图的，
0: 4S店处理事故的一个小图的，
1: 小图，
2: 对，
1: 那我不知道有这个人，
0: 不是你们4S店的，
1: 这个具体我不知道。
0: 哦，真的，哎，小图，那个全名，金先生，您告诉我一下，
2: 我看一下哈。
0: 哎，好嘞。
2: 因为我当时我也不确认他们这个人是不是他们店里，我去他们南昌店里，我还问过这个小图是不是你们店里，他说是的，专门处理事故
0: 不
2: 这一
0: 是
2: 块的。
0: 你不是有那个相关的这个聊天记录吗？
2: 有涂建鹏，
0: 他把电话给我挂了。
2: 我都习惯了。
0: 我态度对他们这么好，他们把我电话挂了。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没有动过手机啊。
3: 16:15，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来，那个叶先生，快，现在把那个跟你跟图先生的那个聊天记录发给我。
2: 好，稍等，马上。
0: 哎，
2: 我手机，我手机截不了图，我用我老婆的那个。
0: 嗯，好，没问题，我等你。

0: 好，大家再等一下啊。
1: 行了，你手机借他说一下，我手机接不了。
2: 拍照吗？
1: 对，
0: 对，拍张照片。对，
1: 白安点的事情。
0: 嗯。
1: 然后你发给我，我再转发给他。
0: 就是今天我们微笑服务对待宝马这个事情啊。
3: 好，来了，来了。保险理赔小图，他头像截给我，头像，我看那个是个头像。
1: 好的，我还确认了他的身份的，他们把他们那个南方的那个营业执照发给我过的。
0: 就这位小图啊？
1: 啊，

0: 他哪一点跟你说的是15%的那个？哦，
1: 稍等，
0: 好，
1: 我的，
0: 来导播老师9518，9518。走嘞，你先走。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这个涂先生确实长得帅，因为我现在直播没有办法跟大家打码。我手动打个码啊，稍等一下啊，我得保护一下当事人的个人隐私。你说这啊？对，9518人保。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目前我能做到的就是这个了。这个是小图的头像，我现在贴着了啊。图先生的名字我也贴着了，电话号码我也都贴着了啊。这里边有最关键的，请看一下，南昌保泽，你看看，看这。不是4S店的，你凭什么要用人家的这个 logo 啊？

哎呀，好事儿啊！啊，我就先拿15%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啊，然后呢，咱去找保险公司去。就是第一趟拖车。哦，3月3号11:18的时候，我给了15个点给你啊，兄弟，帮你开过去也是一样的吧？哦，有，哦，15个点，哦，哦，南昌宝泽，9518，快来！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中国人保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这是一个国企，而如果返点的话，那就代表着国有资产的流失，所以现在我们向中国人保反馈这个南昌宝泽。括弧不一定是下属员工的涂先生，通过15%的返点骗保。合理吧？

现在定了有十万，十万百分之十五是多少？十万的百分之十五，15000块钱，15000块钱。

0: 涂先生给你发的营业执照在这儿是不是？确认过身份的，明白，我知道了。叶先生，我明白了。那、有这个营业执照，我只能跟大家看这么多啊，多的直播间我看不了。大家请看到这个，当出现这个标志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正规的营业执照了。什么时候的案件？把那个叶先生切出去。他的爱人的一个资料递交一下。无法无天了，现在。我说我理解四 S 店。我理解四 S 店是因为如果四 S 店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之下，你做的一些相关动作没有问题，我支持你们，该赚的钱你们赚去，大家现在都不容易，违法的事儿也要干，还说我态度不好。5号是那个9518是吧？是不是？OK。喂，中国人保吗？
1: 您是叶先生本人。
0: 中国人保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1: 哎，好，您说。
0: 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能查到车主的相关的信息是吧？
1: 对，我这边能查到车主的信息。
0: 好嘞。然后呢，你们中国人保有跟四 S 店的一个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对吧？你们四 S 店一般都会跟保险公司进行相关项目的合作，包括不限于一些理赔价的打折等问题，对吧？
1: 您这边是反映理赔的问题，对吗？
0: 对的。
1: 那您跟我说一下，是理赔是现在说有什么问题了吗？
0: 好，我现在车主向我去提供的记录。江西省南昌市。
1: 我看一下。稍等，我看一下。
0: 好看。
1: 您说。
0: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宝泽四 S 店。
1: 您是说江西省这边的南昌这个四 S 店是吗？
0: 是的。
1: 相关工作人员。那这边的话是这样的，先生，跟您说一下，我们这边是浙江的华东，就是人保。
0: 我知道。
1: 对。
0: 我只能找到你们。现在需要的话，你们可以帮我去转到江西的专线，也没有问题。
1: 您说帮您转到江西的专线是吗？
0: 对的。
1: 您稍等，我看一下啊。
0: 好。
1: 江西南昌市这边的对吧？
0: 没错。
1: 哎，好，您稍等，我看一下能不能转过去。
0: 好，转。
1: 等我一下啊。那这边我在线把您转接，您不要挂机。如果我转接的过程中断了，或者是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麻烦您加上0791-9518江西人保。
0: 好。
1: 哎，好，帮您转接，不要挂机。
0: 好。
2: 请不要挂机，正在为您接通知。
3: 好，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喂，你好，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江西的人保的400专线是吧？
3: 我们是属人保专线，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0: 好，麻烦帮我记录。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宝泽这家四 S 店，相关工作人员。
3: 南昌市对吧？
0: 对。
3: 宝泽，宝是宝贝的宝吗？
0: 对，宝马的宝。
3: 宝马的宝。德是品德德吗？
0: 泽是，这怎么说？水泽的泽，三点水的那个泽。
3: 毛泽东的泽对吧？
0: 非常感谢您，是的，是我们敬爱的毛主席的这个泽，没错。这时候最好不要。三点水这个色。
3: 宝泽还没什么。
0: 好，相关工作人员

0: 返点15%。
1: 你稍等一下。违规套取吗？现在
0: 套取返点15%，即10万元的15000块钱。
1: 以及10万元什么？
0: 10万元中的15000块钱。
1: 稍等。
0: 好。
1: 然后是要投诉他对吧？
0: 没解，没说完呢，麻烦您继续记录。
1: 嗯。
0: 涉嫌骗保及致国有资产流失。请南昌市当地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彻查，并给出彻查结果。发现这一件事儿，相信他不是孤立，一定还有其他的案子。温馨提醒，在彻查这件事儿的时候，请南昌市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保持微笑，因为这家4S店要求服务态度要好。
1: 是的。

0: 后面还有吗，先生？
1: 其他的没有。这个事
0: 儿、我好在想，是属于南昌，你看这是属于江西省南昌市，宝泽他们是属于什么 4S 店的？
1: 就是宝泽宝马 4S 店。
0: 啊，宝马对吧？
1: 嗯，地址是南昌市经开区玉屏东大街环球公园旁。相关的车主的这个，
2: 我又没骗吧？他说是在店里给我报。
0: 车牌号码多少呢？车牌号码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们自己打电话给我，
1: 车牌号码是，
2: 我又没说骗保干嘛？
1: 这是四 S 店的违规
2: 的
1: 做法，
2: 是他们店里绿中让给我这五个店。
1: 对啊，
0: 就是刚才你说涉嫌违规做法，涉及到一个，
1: 导播老师三号先切出去，
3: 我又没联系过他。
0: 就对应的车牌号码能，对应车牌号码能提供一下吗？
1: 我会让导播老师提供给您的。
0: 就现在提供不了对应的就是车牌号码对吧？
1: 那不可以的，我会让导播老师提供给您的，您不要挂电话。
0: 嗯，好，行。
1: 嗯，好嘞。导播老师，帮我把五号线切出去，这件事儿记录下来。跟叶先生说一下，这件事儿是4S店的做法，是4S店的做法。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派奖奖金5000万元，
6: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5: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6: 中国福利彩票。
7: 北京时间16:30，
8: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

0: 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这件事情跟任宝反映过了，让任宝去查去吧。到目前为止，我依然不觉得这个保险有问题，所有问题都指向这家四 S 店。四 S 店嫌我态度不好，我就用比较好的态度对待他们。然后大家都提到叶先生这个事儿，叶先生现在对于这件事情向我去递交的资料都指明了这家四 S 店没有得到叶先生的相关的授权，就进行相关的叫做维修变更。然后今天呢，我本来想打算这个宝马4S店的负责人来到我们节目线上的时候，我跟他说一下，现在我没有办法去说。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事故维修相关规范啊，括弧这个不是某一个协会相关推出的规范，大家可以查一下交通运输部所下发的规范里边，我看看啊，第 5.1.3.2 没错 5.1.3.2 里边规定了，如果在修复过程当中有变更的，那么4S 店是必须要告知车主变更的项目的。那么现在我想去跟这些4S 店去核对的就是变更的项目有没有告诉车主。叶先生一直说自己是没有得到相关的任何通知的，所以现在这家4S 店不仅仅是我都是小头啊，因为我是个仅是一个小媒体小主持人而已，但是我所在的是浙江之声这样的一个我们浙江省的省级广播的主频率的平台，我不能对我的平台妄自菲薄。他现在挑战的不仅仅是我平台的媒体平台的相关问题，他挑战的还有交通运输部所下发的相关文件的问题，依然挑战的是来自于保险法的相关问题。所以这件事儿，我既然作为主持人，我是不是得弄清楚？有道理吧？叶先生还在不在？没有没有，叶先生说自己要，我一会儿再跟他打吧。他还在，切进来。叶生你好。
3: 哎，你好，叶生。
2: 我刚才看到您问我的那个问题，然后呢，这是4S 店主动向您去提出的，不是您主动索要的，对吧？
3: 啊，对。
2: 啊，好嘞，您知道这个事儿就行了。
3: 嗯。
2: 其他的我不能更多的跟您说。
3: 嗯，我明白。
2: 所以我刚才一直找的是4S 店，不是找您这边。
3: 啊，好好。
2: 哎，好嘞，只要不是您主动索要的就可以。
3: 嗯。
2: 好嘞，那行，那先这样子。然后呢，这件事我还是依然需要帮您去查清楚。这家4S 店当时到底是怎么得到您授权的，好不好？
3: 啊，好好。
2: 哎，好嘞，行，您放心，您等等我。
3: 辛苦辛苦。
2: 哎，对对对，没事儿，您等等我，这件事可能要拖点时间了啊，再见啊。
3: 好好，嗯，没事，嗯。

网友挑我态度不好，他或者态度过好，这种我觉得我都能接受的。这是大家伙觉得我这个人，比方说对待四 S 店态度过于友好啊之类的，或者说有的时候我的态度不好啊，这是大家伙第三方对我的一些鞭策、鼓励，给我的一些指导意见，非常欢迎的。你作为一个当事人，你说我态度不好，哎，导播老师来接，先别接啊，不好意思，先别接，我这啊，今天有口播。等我啊，来，我就说嘛，是不是？你去看一下现在的我们自主品牌的一些相关的服务态度跟流程嘛。比方说，看看小米汽车，小米汽车正式发布了旗下首款纯电 SUV 的预期旗舰全面升级款，包括了预期标准版与高性能的旗舰预期 GT。 预期的系列定位高端豪华高性能家用 SUV， 自上市以来呢，凭借出色的产品力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那本次发布的预期标准版售价为 23.35 万元，同时呢，专为伟大旅程打造的纯血跑车级的 SUV 预期 GT 售价为 38.99 万元。那么预期定位是驾驶者设计的高端豪华性能 SUV， 兼顾了豪华舒适度与家用的使用，外观采用了长车头经典的豪车比例，充满了力量感的运动姿态以及极具视觉冲击力。在色彩方面呢，本次升级带来了三款全新的车身色彩，包括了车厘子红、紫光霞、霞光紫以及与火山灰，满足用户的个性化的需求。预期的全系标配小米的蛟龙底盘，采用了前双叉臂加后5连杆的独立悬架系统，针对于纯电车型的特性进行了深度的优化，搭载了73度的磷酸铁锂电池与752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 ，CLTC 的续航达到了643公里，15分钟快充就可以补能，405公里的续航，足以解决城市的日常通行需求。而 GT， 哎，各位，这款车子我是看到了啊。搭载了百万级豪车才有的蛟龙底盘的大师版，配备了双阀 CDC 阻尼可变减速器和75毫米的超大调节范围的闭式双腔空气悬挂，以及源自于赛车技术的 ELSD 电子限滑差速器，这个东西经常跟大家去聊到。那同时搭载了小米最新一代的超级电机 V8S EVO， 最高转速提升到了28000转，那么配合着前双电机可以爆发出1003匹的最大马力，0-100加速仅需要2.92秒，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00公里每小时。预计地配备的101度1.7度的3元锂电池与897伏的超高压平台，支持 5.2C 的超高率的充电的设施， CLTC 综合里程达到了705公里。小米汽车始终将用户安全放在首位，预期系列将采用2200兆帕的超高的高强度钢构建嵌入式防滚架，车身扭转刚度达到了行业的领先水平，车门把手采用了三重的安全冗余设计，即便在电池断开的极端环境之下，仍有备份的独立电源支持车内的解锁，同时配备了车外的机械门把手。新一代的小米预期不仅重新定义了纯电 SUV 的性能边界，更致力于为用户带来旅途中的每一份美好。全国的小米的汽车门店已经开放了试驾体验了，诚邀您亲临感受一番，开启属于自己的伟大旅程。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导播老师来帮我去拨打下一位车主电话。

好嘞，那么接下来的都是我们现场的接听的听友，看看大家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欢迎各位。这个事儿呢，我只能又多推一天了。导播老师正在去登记今天第一位来到我们节目线上的车友的信息。

0: 好的，现在第一位，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 哎，你好，依林老师。
0: 哎，叫我依林就好了。先生，您贵姓？我好称呼您啊。
1: 我姓董。
0: 哎，董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是在海南三亚，然后我有一台营运的商务车。
0: 哦、
1: 哎。前几天的时候，我这个车我是出租给一名驾驶员，他进行营运。
0: 您出租给驾驶员，您是？
1: 我是车主。我是车主，
0: 您车主啊，您不是第三方中介之类的是吗？
1: 不是，
0: 哦，
1: 个人车主，
0: 个人的把您的，车子出租给了别人做营运，明白 ？OK，
1: 对，然后我这保险什么也都是正常营运保险，然后前几天的时候，凌晨17号5月17号凌晨，驾驶员呢他在车里的时候看见那个仪表上。

0: 报了一个故障码，然后他觉得好像挺严重，他就给我发了照片。由于凌晨嘛，我在睡觉。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看着我们进行沟通，我说你那个把这个车开到四 S 店，让四 S 店好好检查一下子。到了四 S 店之后呢，把车呢抬起来了，看到那个动力电池有明显的破损，
1: 破
0: 然
1: 损，
0: 后，
1: 外力导致的还是
0: 外力导致的。
1: ？OK，好，您继
0: 然
1: 续，
0: 后紧接着我就报了保险，我这个保险公司是永诚保险。
1: 永诚，哪个永，哪个
0: 对，
1: 诚？
0: 勇敢的勇，诚实的诚，不是，不是勇敢，永远的勇。
1: 勇敢的勇，诚实的诚。永诚，好，明白。
0: 然后我就正常走这个保险理赔，然后这个保险公司，因为我这个，我当时这个驾驶员，他确实他不知道，在驾驶的过程中什么时候磕的，在哪个路段磕的，他没有明显的体感。只是说第一时间发现这个暴露故障之后，告诉我，完了我进行检查，进行走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呢，说我这个事情啊不清晰，没有准确时间和地点，然后现在呢不给我进行理赔，但是他有个方案，可以协商，协
1: 外
0: 商呢
1: 修，
0: 是保险公司赔70%，我这边付30%。
1: 70%，73开是怎么来的？
0: 这属于他们，可能是他们让我提供。第一个是提供不了那个，交警部门的认定书，
1: 当时有报交警吗？
0: 当时没有报交警，因为没有体感嘛，没有明显
1: 不
0: 感
1: 是，
0: 觉。
1: 那你后来报交警了吗？
0: 后来报了，
1: 后来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交警
0: 因为
1: 的日
0: 我
1: 事
0: 自
1: 故认
0: 己，
1: 定书上怎么写的？
0: 交警没有出认定书，由于我这个第一时间确实是这个方面知识匮乏，是后来保险公司。想让我提供认定书，我才
1: 对，
0: 找的交警。
1: 对，没事，就是你后补的，只要能证明这个事故发生了是没有问题的，后补了吗？
0: 补不了。那个交警部门告诉我，没有时间地点，不准确，
1: 什
0: 也
1: 么
0: 没
1: 时
0: 有
1: 候
0: 第一
1: 发
0: 时间
1: 生
0: 报。
1: 的总是有的吧？
0: 就是只能说，通过仪表报故障是5月17号凌晨。
1: 对，就那个凌晨的时候，你针对这个凌晨进行相关的溯源啊。
0: 对，但是那个交警说，你报故障，报故障是车的问题，你没有这个事故现场，时间不确定，
1: 明
0: 所以他
1: 白，
0: 出去不了。
1: 明
0: 我说
1: 白。
0: 你哪
1: 交
0: 怕
1: 警
0: 给
1: 说
0: 我
1: 的，
0: 一个不予受理的回执，都可以，我好交给那个保险公司。
1: 我明白这个事儿，我到时候再去跟您协商。然后呢，下一个事儿，最关键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是多大的一个洞？小的洞的话没问题的，我去跟保险公司去说多大的，
0: 一个类似于像，
1: 几乘
0: 怎么
1: 几？
0: 说
1: 有没
0: 呢？
1: 有去测量过？
0: 没有测量，大概是3×3的一个类似于像直角的一个口，
1: 3×3，
0: 3厘米乘3厘米，大概吧。我这有照片，这是照片。
1: 那个导播老师来帮我去加一下这位先生，董先生。有你的车子营运的，应该有全程的行车记录仪。
0: 但是在那前几天，我换放挡玻璃了，没有及时把行车记录仪装上。
1: 就巧了吗？这不是，我再去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能不能确定为外力所导致的。董先生啊，就是这种事儿，我其实处理的挺多的了，基本上都能拿到理赔。但是您这个事儿，你说你又没有交警的相关的事故说明。你也无法去向我去提供，我该怎么去帮你啊？这等于说是你不符合保险理赔的规范呢，你没有准备好齐全的资料。
0: 只能说认定书这块我确实开不出来，交警部门不给开。剩下的我是48小时之内，至少我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那个报的保险，或者是我积极配合一些情况的，我都是属实的。
1: 来，那个底盘的那个受伤的地方，我看看。

0: 我怎么帮你，刘老师？
1: 我知道导播老师已经加了您了。您那应该通过了吧？您手机号码后两位是66，这位是您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对对对，
0: 没看到奖。
1: 哦，我，我给你发个。
0: 但是我之前我加过
1: 我给你发个玫瑰花。
0: 好的。
1: 嗯，
0: 看到了。
1: 哎，好嘞，好嘞。

0: 我放弃了音乐老师。
1: 只是在侧方撞了一下呀。这个这帮不了了，老董。七三吧。你那个驾驶员，你让他掏30%。我跟您说为什么。您这个外力绝对动静不小的。这个我这个电池所造成的这个不只是3厘米，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形变，就是当时这个东西被撞了，撞了以后呢，他觉得车子还能开，所以他就继续开了。所以目前我通过这样的一个撞击的断裂痕迹，我得跟您说一下，这不是一个新伤，这是一个老伤。最起码您给我这个照片我能看出来这样子，但是我需要去确定一下，如果更方便的话，您给我一个这个就比方说视频之类的，我可能会帮您更好的去确定。这是一个老伤，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比较久的时间了，原因就在于这个金属的断面这一点是有这个灰尘比较多的痕迹的，就代表着他在撞完之后是跑了不老少的时间。
0: 是这样，一乐老师。
1: 嗯，
0: 就是我跟那个驾驶员，我们只能说私下沟通啊，就我这是不是提供什么依据？
1: 嗯、哎、
0: 就当天晚上是下雨的，5月17号凌晨是下雨的。
1: 嗯，
0: 就是他感觉到行驶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回忆啊，
1: 嗯，
0: 肯定是车外的这个由于轮胎呀、这个噪音比较大，有一些可能还有小浅浅的过水路面。
1: 明白。
0: 所以说他真的没有感觉到。后来到4S店的时候，4S店也是说可能是你磕破之后，由于下雨进水，才导致的这个电池爆出的故障。
1: 对对，对，也就是说这个磕的并不是那一天磕的。我只能说我通过这个照片只能怎么跟您分析，我不能给您一个完全确定的。我如果在现场的话，我可以帮您看。目前我能看到的是，应该是有一点点氧化的痕迹了。那么您这个时间就拖得太久了，所以就代表着，您跟对方签的营运的这样的一个租赁的合同，一定有车子对方是需要去进行，比方说日常比较精心的照顾，我也不知道那个合同该怎么签订，然后呢，有义务对于车辆进行实时的检查等一系列的。您这个就明显对方没有完成这样的义务，也就是撞了以后，他并没有觉得这是问题，所以他就走了。所以您这个事儿，保险公司赔70%，您那个租赁人员因为对车子照顾不当，造成30%，这个是合理的。
0: 但是怎么说呢，刘老师，在前几天三亚这个天气，它也下过雨。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嗯，但是这也是一个推测。
1: 嗯。
0: 但是这是我跟那个司机，我那个这个租我车的人在地方。但是我觉得保险公司的话，他应该有依据，而不是说由于我这方面缺少什么东西。这方面我也稍微了解了一下，就是我这块如果开不出认定书的话，不是能够拒赔或者说让我少那个他们少赔付的一个依据。
1: 这个事儿不重要啊，这事儿就是说我没有把这个事儿当成跟您去沟通的最主要的方向。这个沟通的最主要的方向就是您当时出了这个事故以后没有报保险。
0: 由于当时我不知道啊。
1: 对呀，所以这不是就是检查的这个问题吗？就是司机没有履行相关的责任吗？
0: 但司机本人他也不知道。
1: 我这么跟您说，撞成这个样子不可能不知道。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董先生，抱歉，我刚才广告被打断了一下，就是受到这样的一个撞击，造成这样的一个裂纹，一定是有体感的。但是他觉得当时撞完以后呢，车子还能开，所以把这个车子继续开了，直到您刚才所说的三亚下雨之后呢，进水了，造成了这个电池的这个动力受限的相关情况。所以现在并不是说保险不理赔您， 而是说您当时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不是，我刚才说不是类似像这样的情况，我是怎么处理的？比方说是一个我这边私家车的一些车主，当时电池确实是没有有问题了，确实因为自己的疏忽了，那保险可以追。但是您这个无法追的原因，就是因为您这个第一营运的，第二时间比较长，所以没有办法。
0: 那我现在最好的结果是啥呀？
1: 就是刚才保险给您去提供的73开啊，然后呢由这个驾驶员，就是您的租赁方来完成30%的赔付啊，因为车子是他开的，我没有让您去赔。而且您这个非常简单，您的租赁合同里边刚才我也提到了，一定有这个租赁人是有义务对于车子进行相关的这个检查的呀。比方说他撞了以后呢，他需要把这个车子拉到4S店去进行相关的检查，但是他没有啊。
0: 是的。
1: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事儿不是怪您，也不是说我完全怪这个司机，而是他这个司机确实是缺少了一些相关的知识。哪怕他跳故障码的时候报保险，我都可以去跟保险去协商，这个30%由保险来出，但是您这些都没有做，这我就是没有办法去帮您了。
0: 对啊，就是他那个第一次看见那个故障码的时候，他就是因为是凌晨，他给我发的照片，
1: 他就打保险的公司的电话，就代表那时候就可以推定，当时他不知道，但是他故障码的第一时间我报了，这个也没有问题，我也可以去跟保险公司去协商这30%给您去赔付了。
0: 但是这个时间有我们两个的聊天记录，我提供给了保险公司，他最后，
1: 你们俩之间的沟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向保险公司说明这个事儿。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当时租您那个车子的司机酒驾了怎么办？您不要介意啊，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说我需要从一个更合理的方式去帮您去处理这件事儿。
0: 嗯，明白。
1: 哎，对对，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去排除这样的一个情况。目前给您的73这个永诚保险做的还不错了。真的。
0: 嗯。
1: 好吧，您再跟保险公司自己沟通一下吧。
0: 嗯，行，好的，谢谢老师。
1: 那就这样子啊，不好意思，没有帮助到您，也希望您以后呢用车更加的愉快。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0: 好，再见。
1: 嗯。这个不接不了了，接不了了。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啊，抱歉，接不了了。来不及了，还有5分钟，我看看大家伙所问出来的问题是什么样子吧。快点出视频，这个视频等我做两天啊，因为这两天不是一直出差吗？宝马的事还有下集吧，明天会有下集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跟大家说一下，明天我依然不在。电车自燃了，有消防报告。那就是我说，只要是人没受伤啊，人没受伤啊，电车自燃了，就好事啊。只要人没受伤，抱歉，我有个大前提啊。想打电话那个朋友，抱歉，因为现在我时间快要到下节目的时间了。不，这位朋友千万不送礼物，谢谢。

谢谢大众变速箱故障，400说免费修，4S店说收费，收集相关的证据啊，这多好呀！现在都免费修了。明天抱歉来不了了，那只能后天了。后天抱歉也来不了了，后天是周六啊。那今天节目非常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您现在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今天早上一拉开窗帘，发现外面真的是天光大亮啊，一个大晴天。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跟我有同样的一个选择吧，就哪怕上班已经快来不及了，哪怕早晨的时间那真的就是争分夺秒啊，能多睡一分那就绝对不少躺一秒。就在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早晨，因为今天是一个晴天，上班之前还得赶紧把那些床单啊、被罩啊给它卸下来啊，完成一个分离，然后赶紧晾在阳台上，让它们见见阳光。这段时间我们对这种好天气的这种痴迷程度，对于好天气的这种敏感程度哈，应该就是都跟我差不多吧。反正该晒的哈，就赶紧给它放到阳台上。然后结果这一整天吧，就是担惊受怕的，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一段时期的那个天气吧，6月份啊。

六七月份啊，马上就要进入到六月份嘛，哈，就这段时间这个天气呢，你会觉得它的性情是非常非常多变的，你非常怕你赌错了啊，你非常怕你押错了宝，你非常怕你过于信任今天的天气啊，开着窗户通着风，然后还晒着这个衣服，然后今天再给你来一场强对流天气，我的天呀，那终究这是错付了哈、啊，好在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给力的。高峰正在直播，那你要说到给力，前段时间咱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哈、啊，就是我们好多的朋友，尤其是游客，可能被那一条最短线路给欺骗了啊。当然那个欺骗呢要打上一个双引号，去西湖，然后我们在那个黄龙洞地铁站，然后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哦，那个地铁站是地图推荐的，同时呢你自己扒拉扒拉地图呢，你会发现那个出站口是离西湖最近的，随成想呢是吧，一出了那个地铁口你会发现哈、啊，距离是近了，但谁知道竟然要翻越整座宝石山，于是在宝石山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盛景哈、啊，就是很多人拿着行李箱爬宝石山，只是因为相信了这个导航显示仅一公里多的这个路程，这个最短的距离西湖的地铁站的出口啊。最近的不少游客发帖表示，从西湖边步行前往黄龙洞地铁站，导航显示仅一公里多的路程，却要翻越整座宝石山，暴走20000多步。收到反馈之后，还真的是挺给力。杭州公交集团研判推出了全新的北山街接驳线，就是你们不是翻山越岭吗？不必是吧？从这个地铁口到西湖边，我们用一条公交线路给它串联起来，从黄龙洞地铁站 C 口出发，途经断桥残雪、岳王庙等等景点，哎，你看这还经过一些景点是吧，上下车也是非常方便，最终是返回黄龙洞地铁站，直接跟地铁接驳。目前这个线路已经在双休日以及节假日运营，平时是没有的。因为什么呢？双休日和节假日游客特别多，10到15分钟一班，如果遇到大客流的时段还会进行动态调整。

哎，所以我就说一个好的城市啊，或者说一个好的主打旅游的一个城市，或者说很多人冲着旅游来的这座城市，什么叫做合格，或者说什么叫做优秀，就不是说一定要人奔着你的景色来，这个景也要去拥抱人，对吧？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给游客提供更多的便利。其实我们早在说这条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翻山越岭两万多步的这条线路的时候，之前我们在说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已经讲过，我说我们其实杭州包括浙江很多城市在面对游客，就是怎么把游客这个宠爱游客这方面，怎么给游客减负这方面，大家做的都挺好，只不过有一些需求呢是之前没有发现的，这有一些需求呢是之前没有这个预估到的。那么随着网友们在网络上面的一些吐槽也好，或者说一些避雷也好，或者说一些大家之间的一些经验分享也好，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就紧急的去调控，然后我们就紧急的去给出一个方案。我觉得这才是哎呀我们脑海当中的不愧为杭州这几个字哈。

有很多朋友呢，现在呢，就是说没有咖啡不行啊。每天呢，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肯定是到这个咖啡机前去报到，然后呢，一定要先灌自己这个一大杯咖啡哈，你才会觉得说，哎，好像我真正的醒过来了。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哈，就是我想绝大多数的人应该都不是真的喜欢这个又酸又苦的这个小苦水它的那个味道吧，就是说，哎，我就是爱喝它。其实我觉得我们更贪恋的是什么呢？就是，喝下去之后你身体给你的那种反应吧。但是最近呢，你看有这么一位郑女士哈，她的一个反应哈，真的是完美的诠释了那句老话，就是嗨也咖啡，荡也咖啡。谁说的老话哈？最近呢，浙江的郑女士经常会头疼，而且这头疼来得有些怪。两个月来，每到周末，她的左边太阳穴就痛，感觉太阳穴的这个血管跳得厉害。太阳穴一疼，大家伙都有经验，就是嘣嘣嘣，感觉里面有人打鼓似的哈，恶心呕吐啊，听到外面的声音就很心烦。哎，但是一到工作日就。这个头疼就烟消云散，我天哪，这是上班圣体啊，一休息就头疼，一忙起来一上班啊，他就好啊。曾经林青霞会说蒋勋是他的半颗安眠药，对吧，就用此来形容，就是他的声音很疗愈啊，他讲的内容很催眠，是吧，让人心里很平静。那这上班对于郑女士来讲就是半颗止痛药啊。但实际上不是哈，我觉得没有人会真正意义上的喜欢上班。经过详细的病史询问哈，医生就考虑郑女士的偏头痛可能跟她的咖啡戒断是有关的。郑女士工作特别忙啊，有喝咖啡提神的习惯，上班的时候一天两杯，经常的这样的习惯快十年了。以前周末在家呢，她会少喝一杯。而就在几个月前，郑女士就想说，哎，反正周末也不忙哈，干脆就不喝了，因为什么东西上瘾她都不好，就是有意识的在做一个瘾的这种戒断。那医生就表示说，随着结果呢，没过多久，这不喝咖啡之后就出现了。

段，一个是冰饮的阶段，就是尽量不喝冰的。一年四季手里面人家一看你拿的那个杯子就判断出来你喝的是热饮还是冰饮嘛。冰饮一般都是透明的杯子，我从这星巴克出来然后我拿一白色的杯子就不透明的，人家就要是热的。我这两天经常会遇到同事看着我拿着热饮出来，然后呢都会夸我养生，然后也有人呢会说哇现在你还喝热的了哈，原来都是冰的，而且四季是无冰不欢。所以我今年开始呢开始戒断冰的，然后开始尝试喝热的。因为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始终要让胃里面保持热乎乎的，这样的话会对心情比较好。第二个呢就是少喝咖啡哈，那就最近这之前那个咖啡因摄入哈，简直就是这个用那个相熟的店员，因为像我们台里面就有咖啡店，然后经常去了之后他们对你喝的那个浓度啊配置啊这个加水多少啊什么的都已经了然于胸。他们给我的那个配置哈，形容为叫什么呢，我一去我说我来了来了，然后他们就给我打招呼，说别人都说哎老三样还是那个什么什么，给我打招呼就是还是致死量吗。就我喝那个咖啡因的浓度哈，就是致死量的，在他们看来就当然是开玩笑的。所以我今年开始呢在做一些戒断哈，我发现什么东西哈，过去成瘾然后立马就开始给它戒断，其实生理上都会有些许的这种不适的感觉，倒没像郑女士这么严重哈，但是不喝咖啡觉得不自在，或者不喝咖啡觉得进不了状态，这个确实时有发生的哈。有的朋友呢可能也意识到就是咖啡喝多了这件事不好，也想摆脱哈、就是咖啡因对自己的一个绑架哈、于是乎呢也想做一些咖啡戒断。那如果说呢你想避免或者说消除咖啡戒断之后你身体的不适症状哈，有五点是我们可以照着做的。过渡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尤其是不喝咖啡就会打瞌睡星人。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4: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3: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4: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3: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4: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3: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5: 第一点呢，就是不要突然完全停止喝咖啡，而是每天逐渐减少咖啡的饮用量，比如说每天减少1/4或1/2杯，让身体有时间适应咖啡因水平的一个变化。第二呢，戒断咖啡的时候，可能因为身体脱水引发头疼，每天至少饮用1.5升到2升的水，保证身体的水分平衡。第三呢，睡眠不足或者质量差可能会加重戒断症状，每天保证7-8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有助于身体恢复和缓解头疼。第四呢，就是多吃富含维生素 B1 或者镁等等营养素的食物，比如全麦面包啊、坚果啊、绿叶蔬菜等等，这些营养素对神经质或者是神经系统的健康是有益的，能够帮助缓解头疼。同时呢，避免食用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以免加重身体不适。第五呢，就是可以适当的运动，促进血液循环，释放内啡肽等等神经递质，有助于改善心情和缓解头疼。哎，我觉得喝水这件事情其实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前段时间看到一句话，这句话直接就是决定了让我现在就是每天都是会主动的去喝水，并不是因为自己要渴。那句话就说了哈，你就想象一下，每当你喝水的时候，你细胞、你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他们都在欢呼。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我身体里面的细胞，我身体里面的这些，这个。

各个器官，这都是我这个王国的子民。然后我呢，普降甘霖。然后呢，他们就会欢呼，然后感谢我喝水这件事儿。当我想到我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并且期待我喝水，然后我就会频频的拿起水杯来喝水。

0: 随着气温升高与湿度增大啊，现在很多地方都进入到了什么呢？毒蛇的高发季节。来自杭州市中医院的数据哈，仅今年的一到五月就收治了超过100例蛇伤患者。
1: 小伤口，在这个如此街头。
0: 就过去蛇遇到蛇蛇伤，这对我来讲就是说，虽然说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提醒大家就是怎么来预防，或者说如果真的不慎被蛇咬伤了之后该怎么做，但是说实话对我来讲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小众的事儿。直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周日，然后跟朋友去户外徒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低头系鞋带呢就自然而然的然后就看到了你的身后。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看到蛇的那个反应，那一刻是愣住的，你也不会觉得那个是蛇，你会觉得是什么呢，你会觉得好像是谁穿了一双，我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以为是某个人站在了我的身后，然后他穿了一个花纹很特别的洞洞鞋，那个鞋底儿的样子。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那蛇也吓一跳，嗖的一下就窜到那个草丛里面去了哈。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恶魔在身边，就是你离这个东西其实并不遥远。然后回去的路上哈，在那个路上我就查豆包，然后我就查说，哦，如果被蛇咬了该怎么办啊，就是你会觉得说，哦，这个知识还真的是应该学习起来。最近呢，有一位52岁的茶农大伯采茶的时候，被躲在茶树里的竹叶青暗算了，双层手套直接就给咬穿了。你知道这东西劲儿有多大？手指经脉被咬伤，整条手臂肿得跟发面馒头。另外一位六旬大伯哈，平时经常抓蛇，自认为经验丰富，第三次被五步蛇咬伤之后，手指直接坏死。接诊的杭州市中医院的大夫就表示说哈，太遗憾了，他缺乏危险意识，多次主动接触毒蛇，如果能在咬伤之后的黄金时间内及时的注射抗蛇毒血清，本来有极大可能会保住他这手指头，但是由于送医延误导致毒素侵蚀过深，最终造成了不可逆的组织坏死。实际上之前有一些新闻，就是被蛇咬了之后马上把这个蛇逮住，然后拎着蛇就跑医院去，就是为了让医生能够迅速的辨别说，哦，该用什么样的这个蛇毒血清来招呼你，然后或者说马上就拍下照片，拍下这个犯罪分子，然后呢到那个医院去，就是能够帮助医生来做判断。所以呢一旦被蛇咬应该怎么做呢，医生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给了最权威的蛇咬急救指南。第一呢，就是啊，冷静脱离，别跑，别激动，心跳越快，那个毒血啊就扩散越快，缓慢离开现场，防止二次被咬。第二，拍照留证，趁那蛇还没跑，掏出手机拍张照片，不是为了发朋友圈，而是记住它的花纹、头型。医生特别强调，千万不要试图打死蛇带去医院。哦，这是不对的，这极易导致二次蛇伤，非常危险。所以最稳妥的办法，赶紧掏出你的手机，把它的这个身影给它拍下来。第三，摘除饰品，立刻把那手镯呀、戒指呀、手表啊什么给摘掉，因为肢体很快会肿得像发面馒头，你不摘的话会导致血液循环阻断，甚至肢体坏死。第四，就是赶紧去医院，立即拨打120或自驾前往有抗蛇毒血清储备的医院。

原来灰色的墙。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啊。我们都知道哈，通过电波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啊。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首先你能够买到电台独家的产品，就是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他们的一个明星产品了。首先就是航天员们在用，然后国家队的队员们在用，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足够的安全，同时它又足够的有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选购眼贴产品的时候，尤其是给孩子和给老人选择眼贴产品的时候最为注重的两点。你首先你肯定得有效，不然的话就是智商税，对吧？第二呢，就是它必须得安全。好视力之所以能够成为航天员的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护眼产品，成为国家队的一个指定的护眼产品，就是因为它充分的满足这两点，而且它是眼贴标准的制定者。人家首先呢，就是有非常多的有效的成分哈，人参呐、黄柏呀，然后铁皮石斛啊，等等等等哈，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种植产区的，为了保证那个品质。另外，人家有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是它这些有效成分能够真的渗透到眼底。就等于说什么呢？过去呢，假如说你去按摩，他只给你按摩到表皮，那这师傅肯定是不行。但是你会觉得有些人按摩，他那手劲是给你按到里头去了，那这个就说明他是一好师傅，好视力就是这样的好师傅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通过4008331912拨打热线电话购买好视力眼贴，赠品进一步的升级，就是满足你们全家人的用眼的这个眼贴的一个需求。因为它的产品线是很细的，它既有青少年眼贴，然后也有针对于像我们的上班一族的商务的眼贴，还有针对中老年的这个眼贴。所以现在呢，你拨打4008331912来下单，那么呢就可以全家都可以用的全家护眼套装就可以送给你。没错哈，现在拨打广播专线4008331912下单就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这里有孩子能用的，老人能用的，也有咱们能用的。而且前100名买周期套装的朋友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叶黄素大礼包我觉得也是满足全年龄段的哈。你比如说叶黄素胶囊，就是咱们可以这个吃叶黄素指引，这个可以给老人们去喝，还有叶黄素软糖，这个就可以给小孩去吃，这个就是补充眼底营养的，全家老小都适合。所以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

一个跟上学念书有关的哈。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最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了一个什么呢？郑重提醒，其实标题说明一切，关于跨境远程文凭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的郑重提醒。说最近的结合公安部通报的情况以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实际认证工作，发现仍有不良中介机构以及境外院校混淆和曲解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虚假宣传，谎称你不需要出境学习就可以通过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情节严重者甚至构成诈骗。所以他们就特别提醒，第一，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都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范围之内，留学服务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的特殊认证规则仅仅针对受到疫情影响而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一个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到认证的范围，那只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的举措啊。第二呢，部分不良中介机构将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与跨境远程学习方式是一概而论，混淆视听，也请广大留学人员谨慎甄别，不要盲目的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以及攻略。

0: 高峰正在直播孤独一小段的广告，马上回来。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

0: 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7: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北京时间17: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9: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9: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9: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经常说咱们现在的消费哈，正在经历一场盛大的返璞归真哈。但是作为淘气的消费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也挺琢磨不透的。你很难想象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哈，对这样的一款雪糕趋之若鹜，是因为里面这个，这个奶香浓郁啊，入口即化啊，还是因为口味就特别的独特，还是因为便宜，都不是，而是因为上面写了个错别字儿，而是因为广告里面的错别字儿。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真是哈，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啊。谁能想到因为一个错别字儿啊，反而让 Seven Eleven 的两款雪糕成了全网最火的网红。那你说那钟薛高该哭晕在厕所了吧？什么？是多写俩错别字就能够带动这么大的销量啊？那我当年是宣传我这是来自哪哪哪儿什么其他国家的什么巧克力啊，又水果啊什么的，弄一个雪糕里面的爱马仕，我这何苦呢哈？原来消费者吃这一套啊！
1: 我发给你看20个赞。
0: 最近的一家 Seven Eleven 门店的乌龙海报事件持续发酵，不仅冲上了微博热搜的榜首，更带动了全国多地同款雪糕销量暴涨。杭州有门店一天就能卖出2-3箱。这场意外的反向营销开始于一张印刷失误的海报。为了推广新品雪糕啊，最近呢还真不是浙江的，是广东有一家711门店选用了当下年轻人喜爱的网络热词，叫夯爆了，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大力，下面一个力，夯爆了。夯的意思就是非常好嘛，就是在网络上经常会有人给你一个评级，从夯到拉，就是从最好到从最顶级到最末端啊。夯的意思就是最好啊。他本来想写夯爆了，寓意产品用料扎实，口感绝佳，品质出众，本来是雪糕推广的绝佳文案。然而由于工作人员啊，那个排版印刷时候的疏忽，加上那个夯和那个劣质的劣啊，一个是上面是大，一个下面是少，但是下面都是力啊，高度的相近，最终印出来的海报上夸赞文案赫然变成了贬义的，这听劝上架了裂爆了，说这个雪糕裂爆了，本来想写夯爆了，结果打成劣质，假冒伪劣的劣。我总觉得这事儿是故意的，因为夯这个，因为你在网络上面，你在电脑里头，你打字儿，对吧，夯和劣虽然说字形上看上去是很像的，但是你要打字儿的话，一个是喝昂夯，一个是乐业烈，那这个如果不是有意为之的话，那很难打错的。要么就是设计师用手写，你看那广告也不像是用手写的。但是呢，你甭管是有意还是无心，然后消费者就说本来是不想买的，结果看着他说裂爆了，反而想买一只尝一尝，看一看它到底有多裂。

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某奶茶品牌也是因为在围挡上面写错了一个字儿哈，结果呢是争相的哈，有很多的朋友来到那个围挡前面去拍照，他那个写错字儿的方式哈，后面用了一个非常怎么讲呢奇妙的方式去进行化解啊，他是在那个错字儿上面画了一个圈儿，然后呢就像咱们修改符号一样的画了个猪尾巴箭头，然后改成了正确的字儿哈。不管怎样吧，我觉得错别字儿也好，或者说是某某营销口号也好吧，它都是一种表象、啊、真正能够让人在市场上立足的，还得是你想宣传的那个用料的扎实，那个品质的上乘啊。那我觉得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哈、啊，才能长足的这样的夯下去哈、啊。

所以呢，作为这个淡斑界的扛把子，敢把淡斑两个字写在他的商品名字上，其实就能够说明一切。因为如果他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功效的话，他是不可以在广告当中出现的，他是不可以在那个包装上面出现的。而科颜氏淡斑精华，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直接告诉你，我就是为了淡斑的。很多人呢，就是脸上不长纹不长痘，偏偏被斑斑点点困扰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对你的需求。特别适合夏天用的科颜氏淡斑精华，官网100毫升，平时要1500左右，今天美妆大促双重惊喜，拍一发二，到手两瓶100毫升的科颜氏淡斑精华只要699。所以呢，赶紧登录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美白或者是淡斑，赶紧去抢。它里面的成分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比如水杨酸、维 C、玻色因，由内而外的提亮肤色，长出来的斑斑点点也能淡化，就是脸蛋儿会干干净净的哈，也能让你呢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轻七八岁，就算素颜出门也能够自信满满，和容貌焦虑来说拜拜。就我觉得好的护肤品都是什么呢？就是特别简单。就是他不会跟你吹牛啊，就是说啊，我既能这样又能这样又能如此啊。他在一个王牌的这么一个功效上面一做就做好多好多好多年，我觉得这个就说明问题哈。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要说到这个长线投资哈，最近呢有这么一条消息，说爸爸拿压岁钱炒股，本来想在六一儿童节那天给娃一个惊喜啊，没想到真不知道该怎么向儿子交代啊。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杭州西湖区的85后爸爸李先生心情有点复杂，这像是我们85后能干出来的事儿啊。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双期待的眼睛。今年1月，他用儿子的压岁钱精心挑选了一份他认为是会成长的礼物，2000股某国有大行的股票。快5个月过去了，这份礼物不仅没有长大，反而缩水了。截至到5月26号收盘，账户浮亏747.35块，而更具戏剧性的是，他自己啊，就是自己的钱，因为重仓了算力板块，今年账户收益已经超过28%。他说这一红一绿啊，我自己赚了，给儿子买的却亏了。你可以这么跟你儿子说，说孩子呀，你自己攒的那份啊亏了，但是我给你攒的那份涨了啊，反正红的绿的都是他的。

0: 有人测算过，按照这支银行股的股性哈，这儿童节前的几个交易日这么一分析，儿童节那天估计没法让小李的账户翻红。不过呢，李先生还是决定哈，六月一号这一天把账户坦然展示给儿子看，正好让他明白两件事：第一，投资真不是稳赚不赔；第二，市场有的时候会错配，你越想稳妥，反而越可能会短期落空。
1: Okay.
0: 我觉得还说到第三点，第三点就是你咱家真的没矿，你不要再做这样的梦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份会成长的礼物。谁说成长就单纯的只是身高在长，从1.6米到1.7米再到1.8米，对不对？就像家里面在墙上画的那个身高刻度线一样的。不是的，成长本来就是多种因素在交织，成长就是此消彼长，有一些东西它矮下去了，有一些东西它就长高了，有一些东西消失了，有一些东西就显现了，成长就是如此了哈。成长就是一场盛大的拆了东墙补西墙。所以呢，这家一家上市股份银行私行部的资深人士表示，家长在引导孩子接触理财的时候，选什么标的还在其次，更关键的是帮孩子建立投资有周期、波动是常态的基本认知，这也是一个财商教育哈。尤其在当前市场的极致分化、不同板块收益率悬殊的环境之下，这种认知显得更为珍贵。不过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像这样的操作对于很多风险偏好较低的家庭就不适合，所以说不是每份压岁钱都该拿去炒股哈。

0: 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1: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12888，一日三餐，全年不限次吃五星级酒店的自助餐。哎，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数字12888，然后对应自助餐，你可能会觉得说特别特别贵。但是如果说一年一日三餐，全年都是不限次在五星级酒店来吃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会去拨弄一下算盘，心里的那个算盘按一按，脑海里的计算器去算一算的。
2: 我来陪你。
1: 最近呢，郑州的，有这么一家这个五星级酒店推出的自助餐年卡，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关注啊。那随着相关视频的传播，酒店年卡到底划不划算，酒店会不会亏本，能不能全国推广等话题是持续发酵。记者注意到哈，除了郑州之外，你像北京、上海、成都，哪怕杭州这些地方哈，近年来也有部分高星级酒店推出了类似包月卡、畅吃卡等等产品。所以五星级酒店的，尤其是那种豪华酒店的那个自助餐厅哈，在咱们看来原来都是那种很奢侈的那种享受啊。但是现在如果说弄起了年卡的话，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好像似乎如果分摊到每一天的成本，你看真的有人算起了账哈。你比如说这位朋友说，365天减去酒店周一休餐的52天，一日三餐均价才13.7啊。侠客行说了，如果每天都去，一天餐费才35.3，如果每天三餐都去，每餐才11.8，太划算了。假设一半时间去，每天的餐费也才70.6，作为星级酒店自助餐的真的是不贵啊。还有朋友说，如果家就住在附近哈，确实会比天天点外卖方便。那对此呢，有朋友也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说我们正常晚餐的团购价是258元一位，他说按照12888元的年卡价格计算，理论上超过52次其实就已经回本了。还有人认为这是套路，而且坚持一年天天去吃并不现实哈，现在连每天打卡上班都未必能做到，更别说天天吃自助餐了。你比如春莹就说，吃几次差不多了，会吃腻的哈，是这样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当然咱也不经常去那个豪华酒店吃自助餐，就是我觉得酒店自助餐的那个餐品的那个轮换率，就是你打个比方吧，就是你最喜欢的餐厅，你天天去吃，你能不能受得了？更何况像餐厅，就是自助餐厅哈，就是他能吃的那些样儿。你说实话再好吃，你第一个礼拜吃，你第一个月吃，你觉得都 OK 哈，你再去吃，你总会觉得说，就是你哪怕你天天吃满汉全席，你吃多了你也想换个花样吃点小咸菜，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你需要综合考虑进去的一个因素吧。总之呢，你在算账的同时，酒店也在算账哈，他敢推出这样的卡呢，应该就是稳赚不赔的哈。

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

0: 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7: 就在5月27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一场会议上谈到釜山的旅游业，他指出中国游客目前数量众多，并提醒当地官员杜绝宰客等现象。他强调旅游业最大的障碍是对游客缺乏友好态度，宰客尤其是种族歧视之类的问题。李在明还举出过往案例，称江原道有些地方以前生意兴隆，但后来因为欺宰国外游客，且相关视频被传到社交媒体上，当地市场瞬间就毁了，恢复元气需要很长时间。最近的美国街头出现多人暴力围攻外卖机器人的现象，视频显示洛杉矶街头送外卖机器人遭多名年轻人暴力破坏。今年的3月到5月，洛杉矶、费城、芝加哥等城市多次出现了年轻人针对外卖机器人的系统性破坏。视频显示参与者通过脚踹、推倒、喷涂、

这个油漆等等方式，甚至把机器人塞入汽车后备箱等方式实施暴力，部分行为已经构成刑事毁坏。机器人直接冲击了低收入人群的群体生计。迈阿密外卖骑手因为机器人普及，导致周薪从$650跌至$240。芝加哥3300名居民联名请愿禁止机器人，直指其抢夺人类工作。美国18到29岁青年失业率达到9.5%，底层青年既难获得新岗位，又面临着零工经济岗位被技术替代的双重挤压。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悦。
7: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次会议，王浩出席。
2: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为浙江及长三角外贸发展开辟全新空中走廊。
7: 杭州即时零售行业7家头部平台签署反内卷自律公约，遏制行业恶性竞争。
2: 中国车企首次突破产销量1亿大关。
7: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 5月26号至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杭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金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我省宗教工作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执行情况等专项报告，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关于全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关于社区的市和县市区自治县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以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浙江省民用航空条例、浙江省开发区条例，批准8件报批法规单行条例。会议经审议并以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任命姚高原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王浩为新任命的同志颁发任命书，新任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强调，当前是年度工作全面发力、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全省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谋实招、出实策，推动破解突出矛盾和瓶颈制约。要精心组织法治浙江建设20年系列活动，统筹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严格落实换届选举纪律要求，做好各环节工作，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提升代表素质，加强基层人大组织建设，打造高素质、战斗力强的履职队伍。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审议通过《浙江省民用航空条例》，聚焦低空飞行飞得起、管得住等问题，明确低空飞行部门权责划分、空域分类管理，健全协同监管与应急处置体系，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立法支撑。条例共7章43条，要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依托全省统一的低空飞行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完善试飞空域公布、飞行活动报批等功能。针对飞行安全跨区域管理难题，这次明确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跨行政区域的由机场所在地人民政府进行协调，跨省域的由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协调。这几年，无人机黑飞行为频发，条例要求相关部门要引导保险公司推出针对无人机低空飞行的保险产品，筑牢安全底线，同时积极拓展低空经济多元应用场景，鼓励公安、生态环境、文化、广电、旅游等多部门围绕应急救援、物流配送等领域深化低空场景落地，有序发展低空旅游、飞行表演等新业态，支持各类低空赛事活动举办，全方位激活低空经济发展活力，助力全省低空产业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条例将于10月1号起施行。
1: 省人大常委会今天举行建设法治浙江决议实施20年座谈会及专题研讨会，总结人大经验启示，谋划履职思路举措。会上，省委党校、省人大法委、省人大监察司法委以及11个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做交流发言，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做书面交流。20年来，全省各级人大深入践行88战略，切实扛起推进法治浙江建设的使命担当，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当前我省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共同富裕场景持续拓展，需要更好发挥法治的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作用。全省各级人大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宪法学习贯彻，推进立法先行创制，强化执法司法监督，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加快法治队伍建设，为取得决 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0: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今天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南湖机场迈入通达国际的新阶段，为浙江以及长三角外贸发展开辟全新的空中走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2: 上午，随着引擎轰鸣，圆通航空嘉兴号货机缓缓升空，飞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标志着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此次货机装载的货物共50吨，既有来自绍兴青纺城的纺织面料，也有来自长三角多地的电子电器、药品等。浙江玉空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毅说。
3: 我们可以直飞嘛，当天就可以货到。如果说走上海3到4个工作日，目前我们是想奔着1亿美金的销售额去。
2: 嘉兴南湖机场跑道长3400米，可起降几乎所有大型全货机，拥有33个货运机位，硬件条件对标世界一流货运机场。此外，作为机场核心配套的东方天地港正加速构建仓储、保税、多式联运及商务展示于一体的航空物流枢纽。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耀奇说，
4: 整体规划呢，涵盖了我们的国际货站、普快跨的监管作业区域，还有综合保税区，它是把所有的功能集合在了一起。我们货物进来之后，它的理货、报关、查验以及放行都是全链条一体化的。我们的一二级货站之间近的话就几十米的距离，便于货物高效便捷的通关和运输。
2: 口岸高效运行离不开多部门协同，嘉兴边检站同步推出航空器电子申报，机组人员网上申报加到点即办，实施一站式联合查验，人均验放速度提升20至30秒。嘉兴海关则引入多种智慧化手段提升检验效率，仅跨境电商货物量最高峰可实现1小时3500件。嘉兴海关监管6科科长宋健说，
5: 应用智能机器狗、 AI 眼镜、智能卡口、电子关锁等等智能化设备，依托航空口岸公共服务平台和海关数字监管中心，叠加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了进出口货物通关全流程的无纸化作业，高效衔接申报、运抵、查验、放行等各个环节。
2: 记者了解到，本次首航选择孟加拉国达卡是嘉兴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落子。孟加拉国是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面辅料高度依赖进口，而嘉兴恰恰是其上游核心供应地。嘉兴市交通运输局民航处蔡冰瑶说，接下来嘉兴南湖机场将携手中国邮政、圆通、中外运等龙头企业，持续加密国际货运网络。
6: 2026年内计划开通约20条国际货运航线，连接东南亚、东北亚、美洲以及欧洲重要货运枢纽，将初步实现辐射亚洲、触达欧美的航线布局，为区域对外贸易搭建便捷的空中通道。
2: 在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看来，从国内货运首航到国际航线开通，嘉兴南湖机场有望从区域支线机场成长为长三角重要国际航空货运枢纽，为浙江外贸高质量发展插上强劲的翅膀。
7: 嘉兴南湖机场就像是一个关键的小齿轮，通过这样一个齿轮打造前店后舱的联动模式，以长三角的产业集群为前店，以嘉兴空港枢纽为后舱，成为产业链的组织中心，进而促进区域物流与产业的整体升级，带动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和产业群这台大机器啊，更高效的、更协同的运转。
0: 今天，嘉兴省级临空经济区同步揭牌，规划面积147平方公里，将以南湖机场为核心引擎，联动航空物流、跨境贸易、临空高端制造、生产性服务等产业。到2030年，总产值力争达到2200亿元，2035年突破4000亿元，打造长三角临空经济新高地。
1: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近日，义乌市企业服务联盟成立大会举行，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资源，推出助企发展十大场景，以全周期一站式增值服务构建企业服务新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亮和义乌台的报道。
8: 企业的极难筹判就是政绩的发力点。

0: 首批十大助企场景，精准聚焦企业高频需求，通过三方资源协同发力，让服务更对位、更高效。义乌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吴朝华介绍，联盟的核心价值在于畅通供需、融合资源、构建共赢。
1: 十大场景都是我们这两年整个在服务企业过程当中，企业提出来比较多的一些需求。那特别是像近两年的合规用工的这个话题，企业会有很多的困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政府跟企业跟第三方机构的一些组团式的一些服务。那么我们尝试在开一些线下的这种课程，部门们来讲政策、法律法规，企业呢来做一些这个典型案例的讲解，那么让企业更好的去规避问题的一些产生啊。
0: 聚合力才能强服务，真作为方显真政绩。155家来自法律、金融、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优质服务机构成为首批联盟成员，他们纷纷拿出专业优势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浙江汉宇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贤俊表示，
2: 接下来我们将入驻启福中心，定期开展服务工作，为全市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全周期、全流程、一站式的专业服务，在产业园区规划以及厂区建设的设计、咨询、工程管理、消防验收、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可落地、有时效的解决方案。
0: 义乌市会计协会组织19家会员单位入驻联盟，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明荣说：“
3: 我们会计协会入驻的19家单位，主要是涉及到会计审计、税务咨询、代理记账、工商代办等全套的企业涉税服务方面的工作。”那么有这样一个服务联盟，我们会员单位会提供免费的服务，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0: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力，从政府配菜到企业点单，义乌企业服务联盟的成立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营商环境领域的生动实践。联盟的成立也得到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积极响应。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陈群阳说，
4: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整合广告传媒、企业登记代理、产品检测等领域的优质资源，纳入企业联盟服务体系，依托联盟平台，为企业在市场准入、广告发布、产品检测等方面的需求提供便捷服务。同时，我们将切实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严把机构准入关，确保入驻机构的服务质量。
5: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浙江省主场活动今天举行，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浙江科学企业家和青年科学企业家名单，并发布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6: 现场公布了10名2026浙江省科学企业家，10名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们在机器人、芯片等前沿领域抢占未来产业新风口。浙江坚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云飞入选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告诉记者，企业深耕小众的碳化硅膜技术15年，将这项新材料技术应用于新能源、化工等领域。
7: 也是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把这个材料从实验室做到大规模生产，现在已经推广到很多的领域的应用，比如从新能源、化工、光伏，包括我们的食品、医药。甚至我们像做的国内目前最大的这个三文鱼养殖工厂，它的这个净化系统，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
6: 在聚焦未来产业赛道的人形机器人领域，浙江企业同样在加速突破。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浙江瑞英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带领团队瞄准高精度角位仪传感器这一细分领域，如今已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光电、磁电、感应式三大高精度角位仪传感技术并实现批量产业化的企业。
8: 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瑞英传感可以通过高精度的感应式的这种传感技术，打破了传统光学传感器的怕粉尘的不耐震动的这样一个弱点。同时呢，我们可以将尺寸做到极致，在极其空间狭小的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原本只能安装一个角位仪传感器，我们可以在同等的尺寸下安装2个。
6: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从治理、金融、政策等多个维度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支撑。其中，在金融支持方面，将设立首期2亿元专项基金， 为科技型企业家提供

0: 按比最高2000万元的股权融资支持。在政策支持方面，萧山浙江科技型企业家集聚区、余杭浙江科学企业家创新园等平台也将针对顶尖人才项目给予最高1亿元扶持资金。
1: 下面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在浙江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
2: 继续关注新闻，本月舟山海事局常态化启用 AR 智能眼镜，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大幅压缩船舶查验时长，为航运企业减负增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3: 港口国监督检查是主权国家依据国际公约对进入本国港口的外国籍船舶实施的监督检查机制。在舟山市华芬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船厂质检员钟卓仪佩戴 AR 眼镜登上一艘外轮，通过语音指令的提示，逐项开展船舶设备状态、维修记录等港口国监督远程复查。依托 AR 眼镜实时回船的高清画面，海事执法人员和专家对船舶设备缺陷整改等情况进行远程核查判断。钟卓仪说，以前他们要先预约，等海事执法人员和专家赶到现场才能开展港口国监督远程复查，有时要花费一天时间。有了 AR 眼镜，单次复查时间大幅缩短，
4: 达到复查的要求，通过线上跟他们对接，然后他们直接可以做，在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对船东方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对于我们码头企业的话也是带来了很大便利，对于码头的使用率能大大提高。
3: 舟山是全球重要的修造船基地，也是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的核心区，辖区国际航行船舶往来频繁。受限于恶劣天气、交通不便等因素，部分偏远海岛上的船厂码头存在实施港口国监督检查耗时长的难题。如今 AR 眼镜构建起远程加现场的智慧监管模式，大大提升港口国监督检查的效率。舟山海事局船舶监督处执法人员应卫胜说， AR 眼镜还会自动记录检查全过程的视频与数据，形成可追溯的电子档案。
5: 现在的检查高度依赖于检查人员的业务能力，对于复杂的问题，新进的检查人员难以判断。有了 AR 眼镜的帮助，对于复杂问题的结论可以由眼镜辅助判别，结束执法后可以由资深检查员通过回溯执法视频帮助判别，进一步提升了执法的质量。
3: 下一步，舟山海事部门将拓展 AR 眼镜在事故调查、水域巡航等场景的应用，持续为企业减负，为航运赋能。
1: 今天下午，杭州召开即时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指导会，淘宝闪购、美团、京东、秒送等七家头部平台共同签署反内卷自律公约，同时发布骑手租车十项注意，从规则层面遏制行业恶性竞争。那么详细情况，来连线本台记者叶书卫了解一下。书卫你好。
6: 经理你好。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反内卷自律公约和骑手租车十项注意哈，它具体划出了哪些底线呢？
6: 好的，那反内卷自律公约共是有13条啊，那明确禁止平台搞二选一、强制改价等行为，那对配送的时长和同一时段的最高单量呢，也是设置上限，要求建立投诉人的一个人工复核机制，杜绝隐性的一个惩罚性的罚款。同时呢，骑手租车十项注意，从租赁的自愿、收费的透明以及车辆的安全等10个维度，给骑手租车立下了规矩。那哈罗同时呢，也是同步推出了租车的一个优惠政策。简单来说呢，就是让平台竞争有边界，骑手权益有保障，从源头呢给内卷踩一踩刹车。
1: 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啊，补贴战和价格战是蛮激烈的。那么在这一次，对于这方面有没有相当的关注？
6: 那过去一年确实啊，如你所说，淘宝闪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补贴战比较激烈。那过去一年呢，淘宝闪购单均的一个消费券投入增长呢是超过了2倍，但是商家的单均促销投入反而下降了20%，说明补贴的压力并没有转嫁给商家。那这次公约也是明确禁止把成本转嫁给骑手和商户，同时取消超时罚款。骑手不用在 拼命的去玩命的赶时间，平台也表示要给骑手更好的保障，给商家更低的佣金，用增量资源呢来促进发展。这样一来，骑手收入更稳定了，车路上也更安全，商家呢也能更专心的去打磨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卷入赔本赚吆喝的价格战。听您。
1: 嗯，好的，感谢诸位。
2: 继续来关注这两天一段三名杭州公交驾驶员接力救火的视频收获众多网友的点赞。视频显示，杭州329国道横路公交站附近，一辆货车突然起火，正在附近的三名公交车驾驶员毫不犹豫冲上前接力灭火，排除险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和林安台的报道。
7: 事情发生在傍晚5点多，一辆装载砂石料的货车行驶至329国道横路公交站附近时，轮胎突然起火，现场浓烟滚滚，火势迅速向车身蔓延。正在公交场站打扫卫生的临安公交驾驶员刘青、陈丽华最先发现险情，两人立马拎起车载灭火器冲向火场。刘青说，
8: 突然听到砰的一下，发现着火了，当时也没多想，我们每个人自己车上有两把灭火器，就拿了灭火器径直冲上去了，不管怎么样先灭了再说嘛。
7: 事发路段紧邻居民区，还有一个加油站和液化气置换点，如果火势蔓延，后果不堪设想。陈丽华说，
9: 中间还着火2次3次，当时也没考虑这么多，心想这安全还是要顾到，因为怕他轮胎二次爆炸。
7: 这时驾驶员陈百明也刚好开车回厂，看到火情后也赶紧拿起灭火器加入扑救队伍。三位驾驶员分工协作，刘青、陈丽华在前对准起火点压制火势，陈百明来回往返场站取灭火器增援。
9: 后来我们都车上的用光了，对于场站里的灭火器都拿去用了，总共用了12个灭火器。
7: 周边热心村民也纷纷自发拎水前来支援，经过十几分钟合力奋战，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作为运输要道的329国道因这场意外出现了1公里的堵车，见状陈丽华三人快速打扫完现场，加入到指挥交通的队伍里。车辆疏散后，三人全部回归岗位，继续投入日常运营工作。
10: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11: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12: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赵路遥，我是台州仙居人，平时开车时一直很喜欢听你们浙江之声。今年3月，我家边上开了一个养狗场，这里每天养了好多好多条狗，每天都很吵，住在边上我就受不了。后来我把这件事呢投诉给了浙江之声，没过多久县里就派了联合工作组过来，对这家养狗场进行了调查，后来认定说这片区域属于禁养区，养狗场就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很感谢浙江之声为我们听众帮忙。
10: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关注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他表示，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
2: 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由此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次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正式诞生。
1: 近日国际油价节节走低，国内油价终于有望大幅下调，据预测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将下调45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下调0.36元左右。
2: 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正式交接，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1: 今天凌晨2点40分左右 ，G40 沪陕高速河南南阳市附近发生了一起严重事故，一辆超载客车追尾半挂货车，导致13人死亡，3人受伤。公安部已派出工作组调查处置工作。
2: 国际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表示，因为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无人机，所以美方进行了防御打击，而 而伊朗方面则表示，是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遭伊朗拦截，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开火。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这一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当地时间28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当中做伪证一案，一审被判无罪。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敏，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18: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6: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6: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7: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

0: 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新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5: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4: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5: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4: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5: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4: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7: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1: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欢迎各位，晚间的6:37，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飞。这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啊，在次晚高峰的路上陪伴着各位一起来下班啊，这一个小时来听听歌，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同时呢期待大家呢能够来秀一秀你的好声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浙江之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上你也可以看到线下的直播，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这个畅所欲言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问的、疑惑的，最近这个想明白的想吐槽的，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来聊聊天啊。搜索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可能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当然绝大多数

数是年轻人啊，因为咱们得提到一个设备。而我选取的这第一首歌呢，这个很经典，大家呢平时可能这个早些年的时候，尤其在一些婚礼上啊啊或者表白呀 啊用的这歌比较多，王菲《我愿意》。

有朋友们就开始这个开脑洞了，说大威是不是有多少美女向你表白了？今天晚上关于表白的歌吗？不是啊，这跟表白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用这个事儿呢？作为开篇啊，今天刷到一个热搜。

0: 挺有趣的。他说，你知道年轻人新时代的脱帽礼是什么吗？脱帽礼大家都知道啊，脱帽是尊重，对吧？是致敬，是致意，是进入一个场合之前的一种仪式感啊。那现在你知道对于年轻人们来说什么是新时期的脱帽礼？马上你看啊，天气好就高兴说了，摘下耳机。回答正确。是当朋友走近，你能主动地为他摘下耳机，那一刻仿佛这个动作比任何寒暄都显得那么真诚。当你走进咖啡馆点单，你摘下一只耳机，那就是对服务生最大的尊重。开会的瞬间能把耳朵上的耳机收进盒子，胜过十句对领导说，领导我在听。所以你看新时代的这个定义不一样了，这个尊重不一样了。我愿意为你摘下耳机，这是一份尊重。耳机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个边界感啊，摘下来就是我邀请你可以进入到我的世界当中来。所以大家呢也别怪年轻人戴着耳机不说话，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他愿意为他摘下耳机的人。如果你发现你跟这个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他不摘耳机，要么他就开了降噪啊，大概率是你不值得。当然看完这个热搜之后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还稍微的挺感动的啊。就是当现在你发现有人真的还愿意为你暂停他正在听的歌，退出刚刚打开的播客或者是相声啊，把两只耳机都摘下来看着你的眼睛去说话，这得需要一个多大的诚意。因为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交出来的不单单是一个注意力，而是他最稀缺的，我们说打引号的当下。只摘一个可能还稍显应付，两个全摘啊，那就是完全接纳你了。那现在大家看视频都开倍速，你有多久没有遇到那个你愿意为他摘下两只耳机的人？现在咱们来讨论讨论这个话题啊，有什么事儿或者是人值得你摘下两只耳机全心全意的去对待？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0: music time。很多朋友这个思维很快啊，舌头说了，我只带一只，那怎么那只丢了？网上有配的。Monday 说了，我只是耳背，关了音响摘下耳机我才能听得清楚啊。咱们能感性点不？咱们能不能稍微的那个怎么说呢，浪漫一点。来吧，我先来。你思考一下，就是说有什么让你可以把它当做你人生当中的第一顺位，就是你所有手上正在做的事儿，我第一顺位我要干这件事儿啊。那我觉得首先咱得把朋友请出来，对不对？跟朋友在一起的真正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不用戴耳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对一个朋友最高的评价。这意味着说两个朋友之间聊的东西永远都是有意思的，我跟你说的话你永远都能够给我及时的反馈，我们乐于去向对方来敞开自己。所以有这样的朋友多开心啊。来自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

贝奥说了，我上届的学长人长得特别高，但是每次听我们这些小学妹跟他说话的时候，他都会俯下身很认真地去听我们在说什么。这就是对于师弟师妹们的尊重啊。转头啊，我看到这个截止就说了，说我证明身高太高的话会影响听力，太影响氛围了。问了一下这位听友多高，他说他1.93米。什么？你现在发的语音我都有点听不见了，太高了。当然我们就说这朋友啊，这很重要。2009年郭顶有首歌收录在专辑《微微》里边啊，他当时2009年的这个嗓音还是带一点沙哑，然后是满是故事感的这种感觉，再搭配他这个钢琴很简约，旋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青春的年少的青涩，对于朋友的眷恋啊，就拉回到旧时光的那种感觉，唱得很棒。这首歌呢，我会觉得是在讲友情当中很不错的一首歌，《我们俩》啊。

这首歌就很平，但是他唱的呢从来都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奔赴。很多人说理解这首歌是两个人是恋情，可以，但我更多的会觉得他是在青春年少当中的一种青涩的情感。这个情感不单单只有爱情，这个情感还有友情，就是我们两个人，不管那个人是异性还是同性，我觉得都可以是彼此里边青春当中最滚烫最不可替代的那个人。简单就是说，永远你上厕所的时候就觉得身边得有他，对吧？你就想一想，各位，你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上学的时候没他你就感觉上的都不舒服。当然了，那能够让你放在第一顺位的，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当然是爱情啦。继续来听王若琳的歌，一个声音有质感的，很多人私藏的女歌手，复古迷幻的声音，很多人觉得听她的歌会觉得有一点进化啊。14岁开始写歌，16岁登台发表自己的 EP， 刚过20岁的时候呢，专辑就一炮走红。而对于王若琳的音乐，就会有一种既有咖啡的那种浓郁感，或者说也有酒精的那种醉意，有你的快乐这个歌就把爱情当中完全沉醉的感觉完全的写到了歌里面啊。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7: 来吧，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在当代年轻人的脱帽礼之下，就是摘下耳机，你会为了什么人、什么事儿？而摘下你的耳机呢？哎，刚才翻动说了一个，他马上要去看这个王力宏演唱会。他说：“王力宏的演唱会，我将摘下我的耳机以表尊重。”哎呀，挺浪漫的，是吧？那是因为耳机里的人走到了现实，是吧？还有没有抢到王力宏票的？说出来，我让我羡慕羡慕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什么歌。跟这个值得为他摘下耳机有关系啊。
8: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也很可爱。寂寞的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
7: 你看在舌头的那个年代啊，唱的这个歌都是那么甜的歌。哇，音乐的浪漫之处就在于你听到这个旋律就能把你立刻拉入到另外一个纯净无尘的世界里边，和你的心事交织在一起。是不是感觉自己脸上的褶皱都变轻了？来吧，咱们虽然这个歌不在歌单里面，但我放一首也同样是老歌，曾经的动感地带啊主题曲。这个歌呢也是提到了就我的耳机愿意分你一半的这种感觉啊，充满着浪漫。当时这个手机要是联系自己心仪的女孩，一毛一条的这个短信你发了多少？啊，这首歌《来电》。

哎，是马上就有朋友开始回忆了，啊，说我当年发短信发300多块钱，300多，我真是我震惊了。到今天我2个月的话费还没到300多。我说你是不是给女孩写了封信，写了本小说是怎么？还有朋友说那时候短信包月，那时候还用万能充，能看得出来，大家在那个青葱的年代啊，这个都是这个、肯消费的主啊。来吧，继续啊！除了爱情，你还真的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会为了他给予他最大的尊重的人或事是什么啊？欢迎各位可以持续来保持互动。今天我还在热搜上看到另外一条，他说这辈子我唯一坚持来的事儿，坚持下来的事儿是吃喝。他说这话听着像自嘲，但是想想是我人生最高光的时刻。想想看，健身卡办了3年啊，去过3次，早睡的 flag 立了800回，手机每天晚上还照刷不误。但是吃饭呢，刮风下雨、失恋加班，哪顿我都没落。啊，宵夜能撑到凌晨3点，早餐能定点醒来吃，这个自律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奥运冠军能打败我。而且这份坚持从来不内耗。啊，坚持吃喝这件事不用 KPI， 也不用搞复盘，光盘就是我最好的述职报告。啊，很多领导跟你谈理想、谈情怀，对吧？这网络上很多朋友说我跟领导谈口味、谈口感。谢谢大家，我特别感觉就是状态，精神状态良好啊。那继续来聊一聊吃饭的事儿。啊，如果有这么一件事是让你值得摘下耳机去享受这顿饭菜的，我觉得一定是回家吃饭这件事情，对吧？赵照的《回家吃饭》，一个很场景再现式的歌曲啊，我会觉得这种民谣式的编曲或者演奏，在歌声当中进一步的把亲情去拉近了。就此时此刻，你不愿意再去沉浸在你自己那个小世界，你会想要融入家庭那个氛围当中。很巧合的是，赵照前面有首歌。

0: 哎，这个今天咱们来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其实挺有趣的，它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当代年轻人的脱帽礼是为你摘下耳机，是吧？因为它可以为你交出自己当下的那个专注力、那个注意力，或者说最稀缺的当下，不应付，完全的接纳，邀请你进入到他自己那个小世界当中。你有多久没有遇到那个你愿意为他摘下耳机的人或事儿呢？今天你就碰见了。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那此时此刻呢，可以来告诉大 V 你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在15分过的之后呢，会跟大家来说一个我看到的今天的最佳答案。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2: Music Time，
3: 19:15，
4: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5: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6: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5: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4: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5: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6: 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来关注一下我今天看到最佳答案。他说众多答案当中，我觉得这个答案最离谱也最合理，是什么你愿意为他摘下你的耳机？这朋友说了一个洗澡。洗澡啊，哎，但是我觉得特别合适，因为洗澡也是一个特别私密的事儿，对吧？它是一个你完全沉浸到自己和自己对话的一个状态，而且洗澡在浴室当中唱歌这种状态让人非常痴迷，对不对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这时候浸在水里的你，被淋雨的你，过去的难过那么一点点被水冲走，是吧？各位，这首歌送给大家啊，今天晚上就别戴着耳机洗澡了。来自莫文蔚《洗澡时唱的歌》。

哎，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天当中最唯一可能独处的时光吧，啊，就是洗澡，啊，你上大众浴池这个另算，啊，但是因为它这个温暖狭小的空间比较有安全感，就人在放松下来的时候呢，你大脑释放的多巴胺能够起到你大脑的一个创造力，而那个场域，包括水汽对你嗓子声带的这个湿润，也会让你在这个场域当中啊，唱歌更好听。就是归根结底是这件事你要完全静下心来去享受，你愿意为他摘下耳机。此时此刻我不知道是谁，可恨呢啊，在公众平台上发了自己吃的照片啊，一盘饺子啊，卤的猪肝皮冻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凉拌西红柿，东北大拉皮儿啊，然后呢再配了一点点这个脱油花生。这个时候就得摘下耳机了，享受美食。就是我自己会有一种感觉啊，就是五感当中如果同时两种感觉在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哪一种我都做不好啊。就是比如说看电视吃东西，看电视这个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都不，一个是电视我看不好，东西也吃不香啊。吃饭这件事我觉得值得我为他摘下耳机，真的。来吧，今天的音乐混音器两首歌啊，其实是有关于值得的啊，大家也看一看这个两首歌大家是否熟悉，而且它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情感状态。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心碎翻动说是值得，哎，郑秀文的值得啊。很长一段时间咱们传统华语音乐当中的情歌女性形象比较扁平啊，比较被动，就是会等待被爱的这种公主形象啊，这种叙事模式把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女性的这个形象呢就禁锢在了情感的牢笼当中，剥夺了某种程度上我们所说的叫主体性。但是这首歌啊，是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就塑造一个全新的敢爱敢恨的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这样的一种形象。

是吧，就是时过境迁的那种独立啊，或者说看淡。我的朋友是水手嘛，不是水手啊，水手的话就太，这我们说的是这个是爱情当中的两个状态啊，另外一个简单爱。你看，我愿意让你听我另外一半耳机，我甚至都不是为你摘下耳机，我都想跟你分享我的那个小世界当中的歌曲，简单爱、啊。

0: 今天咱们既然说值得，就是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当中呢，多去思考思考生活当中你有多久你思念那个你值得为他摘下耳机或者是第一顺位的人或者事情吗？如果此时此刻他在你的身边，或者你们很久没有联系，我觉得都值得你们再拾起那份情愫。所以我这首歌呢，是承载着张杰和他歌迷之间的情愫，一切都值得。
1: 没有见过你的生活，哪怕是擦肩而过，也记得那般温热。为了感动

0: 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4: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为什么年纪大的人这种二壬烯醛这个物质分泌的就多呢？跟代谢变慢、脂肪酸氧化分解有关。我们年轻的时候身体代谢快，这些东西很快就处理掉，

0: 你代谢慢了之后，它堆积在皮肤表面，被细菌一分解，味道就出来了。所以想要调理，有一个思路，就是让肠道环境健康起来。我们的肠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坏菌增多，他们会专门分解蛋白质和脂肪，产生氨啊、硫化氢啊，哎，这些东西就是有一股臭鸡蛋啊、烂菜叶的这种味道啊。这些臭味儿，绝大多数是随着粪便排出去的啊，还有的，从肠道吸收进入血液，然后通过皮肤、通过呼吸道散发出来。所以想要调理好这种味道，除了常规的日常清洁啊，卫生得做好，还得把肠道好菌的队伍重新壮大起来。好菌多，坏菌就压下去了，产生臭味的源头就掐断了。那怎么壮大好菌呢？两件事。第一，直接补充好菌，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它能在肠道壁上稳稳扎根，形成一层保护层，让坏菌没有地方落脚。你比如说鼠李糖、乳酪杆菌，它就是环境调节的，它把肠道环境调到坏菌待不下，好菌住得美这种状态啊。第二呢，就是给好菌得喂饭，好菌也得吃东西。它吃什么呢？吃益生元，蔬菜、杂粮、豆制品都含有大量的益生元啊，所以我们生活上每天要吃足够的新鲜的绿叶蔬菜和粗粮，芹菜、菠菜啊、空心菜，这个燕麦、红薯都行，但你不能顿顿大鱼大肉啊，不是不让你吃肉，是你不能把它当主角。高蛋白、高脂肪东西吃多了，坏菌爱吃啊，它的粮食够了，就有力量跟好菌打争地盘啊。第三呢，水得喝够，哎，小口喝点，别等渴了再喝。我说主动喝水、主动排尿就是这个意思。第四呢，就是饭后得散步，啊，坐着顺时针、揉肚子，帮着肠道动起来啊。今天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啊。如果有体味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以给我留言，也可以去您信得过的药店问问药师。健康话题分享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8: 手机尾号013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9: 哎，志峰老师。
8: 哎，有什么事
9: 儿？我想问一下。
8: 嗯。
9: 我儿子那个有七八年了，八九年了，他的鼻头了，老是胀气了，鼻涕。
8: 啊，就擤鼻涕啊。老是流清。
9: 八九年了。
8: 清鼻涕是不是？
9: 哎，他打出来要水，清水当出来，鼻涕当出来，还是这样子，八九年了。
8: 这是过敏呢，这是。
9: 过敏了，已经医生去看了一下，他觉得给我们开了一种药，在那这个药是那个抵了几天，觉得效果没有。我想问一下，看这么好，哪个医生？
8: 这个不是医生的事儿。
9: 啊、嗯。
8: 啊，其实这个人呢，长期流清鼻涕本身就是过敏，过敏的治疗不是一下子好的，我们有办法让他的症状一下子消失，但他很快就会回来。你要想让他消失以后永远不回来，就得下大功夫，得长时间调，得花几年的时间调，他能干吗？
9: 启峰老师，他还要那个荨麻疹啊？
8: 对，这都是一回事儿。
9: 不是这个麻疹引起的，
8: 都是过敏。都是过敏。
9: 启峰老师，有哪个怎么个办法把它可以治理治理？
8: 我现在就问您一件事儿，您是想长期坚持，然后把这事儿彻底解决，还是
9: 对，
8: 你要想长期解决，就是补阳。
9: 补阳。
8: 对，肾阳虚、脾阳虚。
9: 哦。
8: 长期吃
9: 什么东西啊？金峰老师。
8: 就是我说的健脾温阳的理论呢，健脾你就吃参苓健脾胃，然后温阳就吃三偏方。
9: 哦，他觉得肾虚啊，是不是？
8: 肾阳不足，脾阳不足啊，脾肾阳气不足，这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胃阳不足，脾肾阳虚，表里皆虚，就这个意思。但是呢，你要是想用中成药调，要花大功夫，要花好多年的时间。我自己吃了3年药调过来了，我现在坚持用这种方式调理已经20多年了。我以前也这毛病，现在好了不犯了。
9: 那好
8: 啊，
9: 什么那个哪个药滴就买？
8: 药，我说的药都是很普通的药，三偏方可能特殊一些啊，但是那个参苓健脾胃啊，这些药都是很常见的药。
9: 哎，好的，
8: 再见。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CC 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2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1: 手机尾号303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2: 您好，铁峰老师。
11: 有什么事儿您说。
12: 就是我这个就是这个头经常会头痛，就是中午不休息以后，就是经常会下午就会很胀，然后头就会很痛。
11: 量过血压吗？
12: 血压都是好的。
11: 头疼头胀的时候量过吗？一定要量一下，要知道自己当时的血压情况，这是第一。第二，多大年纪了？
12: 45。
11: 补补气血吧，就是气血的问题。气血不足了。
12: 然后这个头胀以后，就是如果你不休息，长时间的一直胀着的，就会感觉好像恶心，然后整个人会发抖。
11: 明白明白。就感觉这个头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12: 对对对。
11: 知道明白，我见过。哎呀，我这辈子做这个节目，我见过很多你这样的女士。
12: 我以为我这种是什么怪病。
11: 不是什么，就是气血不足，非常明确，气血不足，补气补血，气血双补就可以。
12: 其他应该没问题是吧？
11: 不一定。
12: 因为我也没去检查过，因为有些时候我也在吃啊，就是黄金补气的我也都在吃的，有些时候。
11: 这个年纪，女人到这个年纪应该有意识的补益气血，然后监测血压了。
12: 血压我这都偏低的。
11: 对，不管这个血压值是高和低，它都有病理参考意义，我们都得量，你不量不行。平时起床的时候血压多少，难受的时候血压多少，你得做到心里有数。你不能不知道。
12: 这个我倒没注意过。
11: 对啊，量完了告诉我，把数据量完之后当时就可以给我发过来啊。
12: 好的好的。
11: 好了。
12: 好，谢谢。
11: 再见。
13: 铁峰帮你忙。
11: 手机尾号550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4: 铁峰老师你好。听得到吗？
11: 听到了，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4: 就是
15: 昨天我有发你一些那个检查报告啊，
16: 啊，
15: 就这个是我妈的一个那个检查报告，她现在呢，就是，判断的话是有点那个脑梗了。
16: 啊，我你微信名字叫什么？
15: 刘军。
16: 啊，我知道你，我看看啊。
15: 哎。
16: 啊，窦性心律。哦，看看老太太啊，老太太是63年出生啊。
15: 是的。
16: 哎呀，他这个颅内血管的硬化栓塞不是一天两天了。
15: 对，他三年前的时候有过那个左腿有一点就是就是麻或者是无力啊，无支撑力，然后当时判断他也是那个小中风。
16: 嗯，然后你这个是急诊检查的报告，既然是急诊，一定是有突发症状我才往医院送的。
15: 他那个当时症状是就头晕站不稳。
16: 哦，那还是。
15: 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心慌心悸。
16: 他没吃过纳豆激酶啊？应该吃，早吃不至于这样。别的其实他也没啥大事儿，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正常人到了这个年纪啊，都这样。
15: 啊，对，他那个他也有很多基础病。
16: 其实这基础病怎么来的？基础病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血管的硬化和小血管、小动脉血管的栓塞引发的一切问题。他的事儿不是特别严重，没有什么严重的心肌损伤和心梗的出现，他就是长期的血管硬化、供血不足。
15: 嗯，那现在是那个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16: 要是我的话，我会一直老老实实的吃纳豆激酶。他这个基本检查报告是没有发现心肌损伤的啊。
15: 对，他那个医生说好像那预约一个就是脑部的那个核磁共振。
16: 对，脑部核磁共振，看看血管那个地方还没拍。
15: 预约的是明天查。
16: 脑血管啊，应该会有大量的就是衰老的迹象。所谓的衰老，主要就是指硬化和供血不良这两个指标。这两个指标是应该存在的，但是呢没有出现心肌的损伤，所以他才会出现头晕啊这类的症状。除了接受医院的规范化治疗之外，就二级预防用的那些药物之外啊，我觉得纳豆激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应该用的。因为现在他的情况主要是由硬化和栓塞两个方面引发的。硬化呢就血管弹性变差，尤其是动脉血管弹性变差。然后呢栓塞呢就是小动脉血管，小动脉血管就是直径不到1毫米的小动脉血管，这些血管远端的堵塞是非常明显的，在它颅内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就是这么个情况。而能够改善栓塞现状的，能够减轻栓塞指标的，除了他汀类药物之外，就是纳豆激酶。
15: 行，好嘞，那我就那个按照您说的这一个来办吧。
16: 嗯，
15: 好嘞，谢谢铁峰老师。
16: 不客气，再见。
17: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生活来点甜说，前一段时间听你节目，哎呀，你讲的太好了，我都记下来了。今天我准备去药店看看有没有我喜欢的东西啊。好啊，这个有的时候啊就是缘分啊，缘分妙不可言啊，无意当中听到被吸引，然后呢记录，然后执行，然后就有改变，然后改变我们的健康，对吧？
16: 微友555啊，又要麻烦铁峰老师啊，我亲属淋巴癌做粒子介入，他的辐射什么时候能解除啊？对其他人辐射是否还有？这个东西不会对其他人造成辐射的啊。你说这个东西的辐射什么时候能解除啊？这我觉得你想多了，因为这个东西得跟他一辈子。你在想说这东西我带了多少年之后我要把它拿出来，是不是？这个是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到时候呢会有专门的医生来帮助你们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做好这个东西在他身体里放一辈子的准备啊。另外呢，他这种辐射呀是在安全剂量下的辐射啊，跟原子弹的东西那不一样啊，你不用太担心。这种辐射的粒子介入啊，
17: 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释放出特定能量的这个辐射，它只对它周围那一小块距离有效啊，而且作用到一段时间之后，它自然就会解除，它的功效就失去了，因为它的能量总量啊，在那儿是有限的啊，你不用太担心，这个考虑它没必要。问有 YLW 说低压高怎么办呢？低压100，低压高单纯的低压高往往和动脉硬化有关，就是和这个血流末梢血流受阻有关。
13: 微笑着治愈绝望。
17: 问有清风徐来，铁峰老师你快帮我看看我这张检查报告单，说肝内略高回声团，这是什么呀？你这个可能是个结石啊。说肝里边也长结石吗？肝里边有胆管啊，对不对？你看看他这里写的是什么呢？肝右叶可见 0.6 厘米强回声团啊，肝左叶可见 0.3×0.3 略高回声团，边界清晰，这就说明这是个异物，它不是肉，它是个石头，而且和周围组织的关系很明确很清晰。

需要观察啊，需要观察。当这个息肉变成1.0的时候，你这胆囊就不能流了啊，要定期观察啊。微友有力，我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青光眼能不能治好？嗯，有能治好的，哪个医院治的比较好？一般来讲啊，多数正规的医院都能够有效的治疗青光眼啊，但有的青光眼是治不好的，分型啊，开角的、闭角的、急性的、慢性的啊，这就很多说道啊。第二，说电视广播里啊，现在打广告卖的那些药，什么病都能治好，这些人说话能信吗？他们说话能不能信我不知道，但你记住，天下没有什么病都能治好的药，知道吗？没有什么药能够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你记住，医学是一门建立在不断失败基础上的学科。唯有幻彩空间，他说我是神经血管性头痛，疼了好几年了，最近疼得厉害，你看我吃什么药效果好啊。什么叫神经血管性头痛呢？我跟大家讲，它实际上它属于神经痛的一种。它的为什么神经痛呢？因为血管痉挛。血管为什么痉挛呢？因为血液流过，灌注量不足，就是血管里流动的血液量不够啊。这不是血压低血压高的问题啊，是气血不足的问题。所以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补益气血，补气补血。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23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你好，你是解放老师吗？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你好，我想麻烦问你一下，我这个右腿，不经意间夜晚压到瞬间了，就有一块摸上去木木的，没有给一点知觉，是什么原因？
1: 你得查查腰椎。
2: 腰椎呀、啊。
1: 嗯，查查腰椎。
2: 左腿前一段时间，也有点胀胀的。
1: 嗯，查查腰椎啊。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安徽的，但是我在宁波，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1: 你上宁波二院。
2: 宁波二院，好。
1: 找疼痛科主任王秋生，让他给你查一查。
2: 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抓紧啊，查完什么结果告我一声啊，然后再想办法啊。
2: 好的，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2: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三盒到手四盒，买十盒到手十四盒，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527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哦，对，田峰老师。
1: 哎，你好。
4: 你好，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4: 老师，我是这样子，我老婆了，我老婆她是心血结节，癌症有五发五了，癌症呢，你屁股了，但是眼睛眼睛又痛，所以
1: 我没听太明白，眼睛疼啊？
4: 啊，眼睛疼。
1: 眼睛疼是什么原因呢？青光眼的还是什么？
4: 不是青光眼，他就是眼底是眼底白不好。
1: 眼底的哪种病呢？是视网膜脱落，是黄斑变性、黄斑裂孔？
4: 我白鼻性很好。
1: 是黄斑变性啊？
4: 那我吧，我白鼻性是啊，是。他都开病了，我们几个媳妇儿都去开过了，开没用啊。
1: 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眼底的黄斑病变确实是没有啥好办法能治。我这么多年告诉大家，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事儿的情况下，每天吃点叶黄素，就为了防着这一手。但是，一旦已经黄斑病变了，并且有症状是。

0: 力都下来了，再想治好没有办法。
1: 你看一个，就是我中午这吃饭又来药，啊，我没来，可他就应该就是心又急了，心也要急。
0: 心脏的问题呢，咱就吃什么呢？哈，记住，心脏只要有问题，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吃纳豆激酶，吃辅酶 Q 十，准没错，准没错，不一定能治好，但肯定没毛病。啊，这就好比有一头大老虎喷过来要扑我们，要吃我们，怎么办？跑，跑准没错，但不一定能跑了啊。
1: 是是，
0: 哎，就这么个道理。哎，
1: 他这个跟眼睛没办法了啊。
0: 眼睛也可以导致一些心脏的一些问题，心脏有些问题也可以导致眼睛，但这都不是主要问题。哎，还有他眼底黄斑病变这件事儿。您就放弃吧，这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治好的病，就必须上医院。
1: 啊，必须上医院。
0: 对，啊，
1: 好，那
0: 好嘞。铁峰帮你忙。尾号912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2: 我这左脚下面的脚腕下面一点点尿酸高有痛风哦。
0: 嗯。
2: 这个包呢已经撑了就偶尔每到下午反正干活回来都有肿了就会挤得到那个白沫出来。我问了医生，我也是脓，他说不是脓，他说是那种白沫，他说尿酸一类的。我现在就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消除这个脓肿，对不对？把这个消除掉要用什么方法？
0: 哎呀，那你这个痛风挺严重了。你这个
2: 我不知道现在尿酸高不高，我以前是尿酸高，我吃了半年多盐的，那尿酸降下来了，降下来了，医生交代我不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东西，我都没有吃那种东西，豆粒啊、海鲜啊、啤酒啊都没沾过。
0: 嗨，其实我们国家的痛风患者一直被一件事情误导，就是觉得痛风患者只要忌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说一个知识啊。痛风是因为身体里有尿酸的结晶，对不对？为什么有尿酸结晶呢？因为尿酸高。为什么尿酸高呢？因为嘌呤高，对吧？
2: 嗯，
0: 嘌呤为什么高呢？因为我们摄入的含嘌呤的食物多，这是我们常规的认识，对吧？
2: 嗯。
0: 而实际上，一个痛风患者，他们体内的嘌呤只有10%到15%是从嘴吃进来的，剩下的85%到90%是人体自身合成的。
2: 哦，对的，哦。
0: 也就是说，你即便管住嘴这件事情，你做到了100%不摄入嘌呤，
2: 嗯，
0: 你身体里依然会合成剩下的90%到85%。
2: 哦，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痛风患者有一大部分是因为他的肾出了问题，你那个白色的那个液体在身体里经过进一步的提纯固化之后，就会形成痛风石。
2: 嗯，
0: 为什么挤出来这个脓液啊，所谓的白色液体，你就不疼了呢？那不是脓，脓是身体里的组织被感染之后代谢的废物，这是脓。
2: 嗯嗯，
0: 你那不是，你那个实际上就是痛风石的浓缩之前的状态。
2: 哦，
0: 还有你这种做法不提倡，为什么非常容易感染？啊，
2: 嗯，这个要怎么治疗才能好的？我就是打电话给问你，建议
0: 你记住，痛风是治不好的。是一个需要终身治疗的一个疾病，啊，痛风患者这一辈子都要吃三种药，哪三种药？第一种是止疼药，啊，
2: 嗯，
0: 第二种呢是中和降低尿酸的。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啊，第三种就是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全世界治疗痛风用的所有药物都跑不出这三种。
2: 哦，都跑不出这三种。
0: 对，都跑不出这三种药，只不过是厂家不同，搭配方案不同，用药剂量不同，因人而异。但是全世界，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啊，您是发达的国家、落后的国家，治疗痛风都是用这三个手段。
2: 哦，都必须有要用这三种，长期用这三种药，
0: 终身治疗。你作为痛风患者，每天必须保证3000毫升的排尿量，你知道吗？是白天的排尿量，不是指晚上。也就是说，你从早晨，比如说你6点起床，你从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
5: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9: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6点钟
0: 起床到晚上这个10点钟睡觉，这叫16小时。这16小时里，你要排出3000毫升的尿液，也就是每个小时基本上要排出200毫升。
2: 那不得了，要排出这么多，那怎么排得出来呢？
0: 喝水啊，
2: 多喝水，就是多喝水，
0: 勤喝水。这个水不能多，给肚子灌大肚，排不出去还不行，要适时喝水，让尿酸能够溶解在水中，通过尿液排出。这是个习惯，这是我告诉你的，你应该有这个习惯。另外，你要有监测自己每天排尿量的习惯。你的尿最开始尿出来的时候，要尿在一个烧杯里。上化学试剂商店买一个500毫升的烧杯，200毫升的一个烧杯，300毫升的一个烧杯，买一个，把尿尿在那个烧杯里，一量这一泼尿，250毫升，倒掉，洗干净，放等着，下一杯尿再一量，哎，240毫升，拿笔记下，今天我尿出了490毫升，然后一点点加，做个记录，保证你每天都要有这些排尿量，这样才能对你的病实实在在有帮助。
2: 这样的，
0: 哎，这都是非常具体的事儿啊。
2: 谢谢，那我知道了。
0: 好，有事再打电话，再见。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1: 微友团员说我已经加上了，说是今天就能送到。哦，你这是在活动里给你办的事儿，对不对？行，有什么事儿就跟这个跟他们说啊，给我打电话也行。
2: 应酬好让我几次
0: 微友曾经有你，说我晚上睡觉梦多，白天没有精神，特别疲劳，你有什么办法吗？啊，我今年48岁，多发性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月经也不正常，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没什么事儿，啊，还会有月经的。48岁月经不正常，就算你没有子宫肌瘤，没有卵巢囊肿，也是不奇怪的。为什么？48岁是妇女唯一绝经期，从这个时候开始，月经就开始不准了，就是更年期的前期就开始不准了。啊，你有没有月经来其实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你的气血是否充盈，肝肾功能是否调和。如果一个人气血充盈，肝肾调和，五脏都是非常平衡的话，你就是49岁，你69岁89岁你也是健康的啊。
2: 我徒劳着。
0: 唯有老顽童他说，我昨晚开始一直到今天清晨，这个左下腹疼痛，但是我能挺住啊，还偶尔还有不疼的时候，但不敢摁，一摁就疼，这什么毛病？优先考虑的是阑尾炎，优先考虑，但是这不准，必须得上医院啊！上医院挂哪个科呢？挂消化外科，消化外科啊。微有辉，光辉的辉，说铁峰老师，这是我拍的片子，你帮忙给看一下。我今年55岁，女性，失眠3年，很严重。最近一个月，左脑还有后脑，蹦蹦直跳啊，就像这个蜘蛛网一样啊，头发紧啊，胃肠还不好，请您指导一下，我瞧一瞧啊。脑内散在腔梗或脱髓鞘改变，其他没发现啊。你这就是一个广泛性的腔隙性脑梗塞啊。

50来岁就出现这种情况很不好，我强烈建议你溶栓啊，溶栓降脂。微有春天他说，我吃药过敏，脸起疙瘩，这是什么原因呢？过敏就是脾虚，就是免疫功能失调。这个人的免疫功能啊，它不是一个常数，说人到什么程度了，到多大岁数了啊？说谁遗传基因好，他的免疫始终是100分，没那事儿。人的免疫系统随着气候，随着休息状态，随着情绪状态，随着这个健康状态的变化，是在波动变化的啊。早晨是100，到下午可能就30了啊，跟血压一样，它变化啊。所以你吃药就过敏，说明你是一个过敏体质。什么叫过敏体质？就是脾虚湿盛的体质，就是一个脾虚的体质。要健脾，要除湿，保持健康最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健脾除湿，温阳益肾。这些事儿有条件都应该坚持一生去做，我就是这么做的。掩埋下悲苦。未有天顺说，糖尿病怎么吃药啊？吃过雅莫利老出现低血糖不吃了，二甲双胍怎么吃呢？谢谢。一天吃几回啊？你问的这个问题不是我来回答，谁呢？我以前讲过，糖尿病是一个终身复诊的疾病，需要有这么一个医生每个月和你们见一面。换句话说，你们每个月都要见一个固定的医生，由这个医生根据你们用药的实际情况指导你们及时的调整药物的使用方法。这就是糖尿病治疗过程当中应该守的规矩。但话说回来了，中国每一个糖尿病患者都有这样的条件吗？没有，极少数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说糖尿病依然是现代社会当中难以控制，容易复发，会给我们带来深远重大灾难性影响的疾病。那么怎么才能避免这一点呢？按照我说的，尽可能的做到终身复诊，尽可能的让自己每个月都和一个内分泌科的医生见一面。这个医生不要求是最顶级的医生，但他一定能够尊重你，在乎你，能够倾听你的声音，他能够记住你，他拿你当回事儿。找到一个这样的医生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999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去年的时候，下半年12月份，就是晚上咳嗽睡觉，白天还好的。后来到医院看了一下，现在比较好的。
0: 好了，那就没事了啊？还需要做什么？
1: 现在还有个问题再咨询一下。
0: 嗯，
1: 就是我这个石头上那个石头发黄了，有大概有2-3个月了。
0: 啊，有湿热。
1: 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多大年纪了？
1: 53。
0: 那个补五脏的膏方，你能不能吃一吃啊？
1: 能吃。
0: 能吃你就吃一点。
1: 这个膏方什么地方买？
0: 药房有卖的。
1: 哦，那
0: 药房有卖，你就问说补五脏的膏方。
1: 好，那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2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41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铁峰老师啊。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3: 铁峰老师是这样的啊。
0: 嗯。
3: 我是那个从去年5月份开始啊，5月份开始那个肚子的左下方有一块东西，有一个拳头大小的东西好像顶出来呢，然后。

0: 去看了，看了呢，先看妇科，妇科没啥问题。那么后来呢，就是上面也有，左边也有，右边也有了，就往肋骨这边上面也有了，好像都有东西顶着，就是好像有东西，有感觉，就是有感觉嘛。然后我就到六月底做了增强 CT， 做了增强 CT 没啥大问题。然后这个症状还是越来越广，越就是部位越来越多。然后七月初去做了肠镜，肠镜做了也没啥大问题，就一点小息肉啊、腺瘤啊都拿掉了，其他也没什么东西。然后还是感觉还是在，然后感觉还是在，我就去看了，到了九月份吧，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去看了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呢，医生先让我吃那个艾立新啊，然后再吃帕罗西汀啊，都吃一个月，然后米代平啊吃，再吃一个月，还是没解决。他让我做肌电图，做出来是好的。这个时候我已经两条腿也不太会走，很重很重了，就走路到时候好走，到时候不能走，就是这样，到时候很重很重下半身。然后那个看了肌电图，然后做了腰椎胸椎的核磁共振，做出来也没啥大问题，然后医生也没法了，然后我自己也没办法了，我就去看了精神卫生科，让我吃那个伊诺斯，吃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效果。然后就是过年之后感觉越来越严重，全身就是麻、刺、烫、痛，就是很难受很难受的，就是难受的来忍受不了的那种，特别是肋骨、两胁、后背痛，然后两条腿下半身应该是很重很重了，就连站着刷牙的时候就感觉是自己的下半身是石头做的，这种感觉很重很重了，拎不动腿。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那种衣服好像很紧很糙的那种，很粗的那种，给你勒紧的这种感觉。然后现在就过年之前呢还好，就是有一点就是有东西一样的，但是也说不上什么东西，就是感觉有东西。然后过了年之后呢，就搓麻、烫，很烫，皮肤好像很烫，但是摸摸呢又不烫的感觉，很烫很烫。然后刺好像很细的针在刺，然后就是很多虫子嘛，什么虫子在咬，在那个咬爬那种感觉了。就是西医查不出来，基本上该查的都查过了。医生也说不出来的东西，让我去看精神科了。精神科也是我自己去看的，因为没地方看了嘛。然后都说不出来，我就想问问铁峰老师，我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是一种病，还是到底什么原因啊？其实很难受。
1: 这要看你怎么定义，怎么理解，就是病这个概念，你觉得什么是病？
0: 我感觉是一种病，就是没有查出来了。而且啊，铁峰老师，就是他那个在消耗我的能量，因为我之前半年多胃口也很好的，按照。

0: 表面是看一点看不出来的，就什么东西，就是这样，感觉很难受，很难受。然后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天比一天。今天一个手就是上半肢好像感觉有东西碰挠一样的这个衣服，然后到明天，整个手臂都这样了，就好像到过了年之后，它发展就是它这个进展很快很快的。就是这样的了，然后好像感觉舌头半边也有点麻麻的，嘴唇也麻麻的，到时候好像虫在爬，我要去那个捞一下，就好像跟有什么菜叶啊什么在嘴唇上粘着的，但是又没东西的，就是感觉这个神经上面哪里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啦。
1: 嗯，好。刚才我说呢，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1: 你怎么理解病这个概念？
0: 嗯，
1: 我呢是学西医临床医学专业的。
0: 嗯
1: 嗯，按照西医的某些理论看啊，
0: 嗯，
1: 你这个确实是心理问题。
0: 啊，
1: 就是没有实际的病症，就零件没坏。
0: 嗯，
1: 零件要坏的话能查出来。
0: 铁峰老师啊，我就是那个，我昨天晚上在看手机，我就看到有一个叫格林巴利这个病，好像就是时间上对不住啊，就是他是3个月之前就会发展到很重的，但是他几天4条啊5条的那个症状。我觉得好像我都有，就是膝盖这边不是翘一下会抬脚的吗？啊，
1: 嗯，
0: 不是翘一下，我这个翘下去没反应，那个就是全身刺痛、烧灼，它就是这样，然后肌无力，就2条腿不能走路了。
1: 嗯，我还是用中医方式给你解释吧。
0: 啊，好的，
1: 因为用西医的方式解释，再说就不好听了。
0: 嗯，我知道，就是精神上的，
1: 我用中医给你解释，你这种情况啊，首先，啊，咱一个一个症状给你解释。
0: 嗯，
1: 比如说你虫爬的这种感觉，
0: 嗯，
1: 这个叫什么呢？叫风邪走窜。
0: 风邪走窜，
1: 对，风邪走窜，这是气血不好，我们叫营卫不和。
0: 嗯，
1: 哎，然后你身上感觉热这个事儿呢，就是西医讲神经啊、皮肤啊感觉功能异常。
0: 嗯。
1: 中医讲的是叫血不容肤，
0: 血不容肤，它是一块一块的。
1: 对，容是光荣的荣，
0: 光荣的
1: 容光焕发嘛，对吧？
0: 嗯嗯嗯。
1: 血不容肤，这个气不行，就会感觉到麻、痒、窜、痛。
0: 嗯啊。
1: 然后你觉得身体里边的东西顶着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中医解释，这叫气机郁结，气滞而不通。
0: 啊，
1: 气堵在胸腹之间就勒紧顶胀，
0: 勒紧顶胀，有时候痛，好像顶出来痛。
1: 哎，对啊，
0: 嗯，
1: 然后呢，你说你下半身迈不开步，这感觉腿不像是自己的了，
0: 哎，
1: 这叫下焦经络不通。
0: 下焦经络不通，
1: 哎，为什么不通呢？多数为湿浊痰瘀
0: 啊，
1: 阻滞于腰腿的脉络之间。中医解释这个症状叫什么呢？叫身体沉重，叫身重之麻，筋脉拘急。
0: 嗯，
1: 拘就拘留那个拘。
0: 嗯，
1: 哎，筋脉拘急，就筋脉像被人摁住了，抓住了。
0: 嗯嗯，不通了，全都不通了。
1: 现在大筋被人掐住了。
0: 嗯，
1: 你女孩你没打过仗，像我这帮小子小时候都打仗，那个后脖筋呢，让人扒一下掐住，动不了啊。
0: 嗯，
1: 筋脉拘急。
0: 嗯，
1: 哎，然后你说你身上像被布条的一根根是包裹上一样，
0: 哎，对对对，哎，
1: 这个西医的解释叫什么呢？周身的叫紧束感，
0: 紧束感，
1: 哎，我们叫什么？身重如裹，哎，如裹，裹呢一般都讲什么呢？是湿气，还有叫什么呢？这个如缚，绑缚的缚，绳索把人绑缚起来，哎，束缚的缚。
0: 嗯，
1: 哎，这个时候的裹和缚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裹的感觉是湿，缚的感觉是干。
0: 干。
1: 哎。
0: 对，我好像就是这个就是那天啊，大腿上面啊，好像先是一条，好像有东西绑了，就是衣服啊什么，好像就是我看了，就是好像就是 袜套感是不是啊？叫袜子套在那里的感觉啊，就是那个、
1: 穿着袜子在被窝里

0: 蹬来蹬去的感觉。
1: 哎，就是它不是整个腿给你绑住了，
0: 嗯，
1: 就是脚踝这里一块，
0: 哎，对，
1: 大腿这边一块，屁股上面一块，就这样，
0: 嗯，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感觉呢，我们中医的说法什么呢，都是由于气机的闭郁、湿邪的困阻、经络的拘挛导致的。
1: 哦，
0: 嗯，那么我说的这是你各个症状中医的解释啊。我呢虽然不是中医，但我学中药的，
1: 嗯
0: 啊，这些课我也都上了，而且我中医有师傅，我师傅是辽宁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前任的书记，现在是辽宁省中药协会的秘书长李国信老师，我是他门下140多个弟子当中，我是大师兄，我是老大。啊，这个我给你解释这事儿啊。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儿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肝气郁结而致气机不畅。什么叫肝气郁结？就是情绪压力大，长期压抑，心情不好。
1: 哦。
0: 同时呢，你还有气血不足，经络失养。
1: 嗯，我气血是不足，我是主要那个。嗯，主要身体差呢，也是年纪轻的时候生小孩，月子没养好。
0: 嗯，这肯定是有关系，但是呢，我不想呢把这个事儿啊追溯到那么远的时间，因为这太难了。
1: 嗯，对对对对，
0: 啊，我毕竟我不是在给你做诊断，
1: 嗯，
0: 我不是医生，我在给你做诊断，
1: 嗯，
0: 不是，我是主持人。
1: 嗯，
0: 我是一个这个在这个方面深耕多年，很有经验的一个主持人，
1: 嗯，
0: 我是在给你指方向。
1: 嗯，
0: 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为什么遇到这么多阻力呢？这不好那不好，因为你一直都在看西医。
1: 哎，我一直在看西医。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一定要看中医。
1: 那就是没有器质性上面的问题吗？
0: 嗯，对，你器质性的问题呀，啊，西医已经给你查完了。
1: 啊，查完了，哦。
0: 嗯，有事早就发现了。啊
1: 啊，有事早就发现了。
0: 嗯，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谢谢，
0: 好了啊，哎，再见啊，
1: 谢谢啊，铁木老师，
0: 哎，不客气。

0: 尾号455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小王老师。
0: 哎，你好。
1: 我身上有点红痦子，我想咨询一下有什么毛病？
0: 红痦子没啥毛病，像很多人都有啊。
1: 我也觉得很多人，我这越长越多，好像完了还有我大的。
0: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没啥事儿。你怕变癌呀？
1: 不知道，反正黑的我经常看电视说能变。
0: 是你是不是怕变癌吧？
1: 有那么点
0: 啊。那我告诉你，不能啊。
1: 啊啊，
0: 多余了，
1: 啊、
0: 想多了，啥事没有啊？
1: 啊，行，那谢谢你了，小峰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1: 好。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今天和大家讲了个有味道的话题啊，但是这个事儿呢，也不都是让人发愁的，有些味道让人很舒坦。比如说端午节快到了啊，那粽子的味道，粽叶的清香，哎，那就让人安稳踏实，哎，胃口大开。这个香气啊，就是粽叶里天然的芳香物质被加热之后释放出来的，让人闻着放松。关键什么呢？这种香味儿是我们身体啊闻到了之后，就会给神经反射系统啊，给消化系统打招呼，让唾液和消化液提前分泌，肠胃提前进入准备状态，为吃东西做准备了。这跟饭前呢闻到饭菜香流口水是一个道理。所以味道有的时候它是积极的，但是呢还得提醒大家，粽子再香它也是黏的东西，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黏的东西少吃，哎，不能凉着吃啊，别贪多啊，不然影响消化。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9: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6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呢，今天节目开始啊，先不着急介绍我自己啊。我呢，是想跟大家重点来聊聊什么是乐龄芳华。乐龄芳华呢，一共就四个字儿哈。咱们先说说乐龄。乐是哪个乐呀？哎，欢乐的乐，快乐的乐。龄是哪个龄呢？年龄的龄。我要这么一说呀，大家就很好理解了。不就是欢乐快乐的年龄吗？啊，那欢乐快乐的年龄啊，大家想一想，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哪个年龄段是欢乐快乐的年龄啊？哈，我想大家和我一样，一下子就想到了，肯定是孩童时代啊。因为孩子吧，他们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他们没有任何烦恼，所以呢，他们是属于快乐的年龄。但是啊，今天我是要将乐龄这个词儿用到所有的老年人身上。那凭什么我们老年人就不能像孩子一样开心快乐呢？为什么我们老年人就不能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呢？所以你看啊，我一直倡导咱们老年人呢，只要你到了这个年纪，你必须给自己换个活法。我们都应该做乐龄老人呢。那什么又是芳华呢？啊，一提到芳华，咱们能想到最熟悉的词儿是什么呀？芳华绝代，对吧？那什么意思呢？它代表的是美好的青春年华。 它还寓意着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唯美的品格和修养。其实你看啊，我提出乐龄芳华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让每一个老年人都能用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去享受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我相信啊，我要说到这儿的话，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心里就想了，这还用你说吗？啊，谁不想过快乐的、开心的老年生活啊？那谁又不想无忧无虑的过完一生呢？幸福快乐的晚年，是我们所有老年人的希望，但是怎么去实现呢？可以说，我从事老年事业这么多年了哈。其实我对咱们老年人的现状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毕竟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啊，不管是60岁也好，70岁也好，甚至是80、90岁了，他们还是有很多的牵绊的呀。牵绊什么呢？比如说儿女。儿女一直是所有老年人的这个牵挂呀。牵挂孩子的生活呀，工作呀。一切的一切，很多老人一直到现在啊，他还为儿女操心呢。你看很多留守老人，但凡只要自己还能动，从来不给儿女添麻烦呢。有的老人即使到了70岁甚至是80岁，他还替自己的子女照顾孩子呢。还有很多老人，老伴儿不在了，就剩下一个人过着独居的空巢的生活呀。你看他们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呀？是孤独，是寂寞呀。还有很多老人啊，每天还要忍受着各种疾病的折磨呀。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老年人没有办法享受乐龄芳华的牵绊呢。所以说我来到咱们这档栏目呢，啊，就是想通过我的亲身的经历，我多年来一直专注老年事业，我总结出来的各种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也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讲解呢，能够让更多的人都参与到老年事业当中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老年人，关爱失独老人，孤寡老人。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句话，特别的有道理。我们常说啊，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啊。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啊，对自己的父母，对所有的老年人的关爱，那就是对我们自己，对将来

来老去的那一天有一个更好的归宿啊。同时呢，我来到这里哈，也是为了完成我个人的一个心愿嘛。也可以说，这个心愿呢，我要为之一生去完成的。我相信我实现这个心愿的时候，将会真正的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让我们全社会的老年人都能成为乐龄老人，实现乐龄芳华。当然我知道，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啊，大家一定会很诧异，说你究竟有什么能力去实现你说的这一切呀？我当然知道，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呢，我一定会呼吁更多有爱心的、有善意的人、有能力的人，都参与到我们整个老年人的事业当中来。啊，你就像，我这些年呢，就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啊，包括我的一切吧，都投入到老年事业当中了。其实刚开始，你看我身边很多人啊，他都不理解呀，他们说，你到底为啥呀？你说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面了，而且你还不求回报，你不图名也不图利，你尽其所有啊，都投入老年事业里面去了，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呀？其实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之所以这么做呢，这都要从一件最真实的故事说起。我相信啊，我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啊，大家一切都会明白了。而这个故事呢，还要从敬老院里的一个孤儿讲起。一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人就会提出疑问了，敬老院里还会出现孤儿呢？敬老院里居住的不都是孤寡老人吗？怎么会有孤儿呢？哎，这个事儿啊，它还真就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就发生在西藏山南市的敬老院里。啊，那是在1973年，当时啊，山南市呢，它还叫山南地区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敬老院啊，还有它的行政公署，它都坐落在泽当区内。啊，这个泽当区呢，后来又改成了叫泽当镇了，当然现在呢叫泽当街道。要说现在的这个泽当街道哈，那可是山南市的经济中心了。它在哪儿啊？它的位置呢，就在雅龙河和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海拔呢3500多米吧。它的周围呢是被高山环绕的。东面呢有贡布日神山。南面呢是冈底斯山脉。啊，咱们当时的这个敬老院呢，就是有两排圆柏树围起来的这么一个院子。院子中央呢有一棵大柳树。柳树的旁边呢有一口芦芦井，啊，因为这口井啊，当年是解放军打的，所以说当地人呢就给它起名叫爱军井。你看，很多人他来西藏旅游的人呢，只要是路过泽当啊，都会去爱军井打上一壶水。这个井水啊，一年四季都是恒温的，而且是甘甜可口，特别的清澈。当年的敬老院呢，就是在这口井的正北方，由一座七间连排的房子组成的。那这七间房子呢，就是敬老院里面老人们的家。啊，其中一间房子是厨房，一间呢是员工住的，其余的五间房子啊，当时一共是居住了九位老人。这九位老人呢，每天除了吃饭，大部分的时间呢
就是拿着转经筒，围绕着爱君井啊，他转圈祈福。祈福完了以后呢，啊，他们还会向冈底斯山叩头接引。啊，当然可能大家不明白什么是接引啊，接引呢就是接收引导的意思。那面向冈底斯山叩头接引呢，就是希望得到神山的眷顾。因为呢，藏族人啊，他是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们是带着信仰来到世间的。他们认为自己所得到的这一切呀，都是上苍赋予的。啊，所以说他们祈求风调雨顺，祈求健康吉祥。啊，就是到了今天，藏族人还延续着祈福的习惯，但是他们祈福呢，啊，不单单是为自己啊，他们是希望天下众生一切安好。恰逢啊，就在1973年那一年，整个的西藏的藏南地区呢，是遭遇了20年来前所未有的一场大旱呢。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想想啊，就在那个年代呀，本来老百姓就很艰难呢。你遇到了大旱之年，可以说那粮食都没有了，那粮食大幅减产呢，老百姓的日子啊，过得是异常的艰苦。所以呢，当时住在敬老院里的这9位老人呢，他们每天祈福的时候，都是期望天降甘霖来缓解一下旱情。结果一直是到了11月份，啊，天上是一滴雨都没下呀。但是老人们呢，每天仍然在祈福，从没间断过。啊，一直到了11月3号的下午，这天呢，它就突然变得异常的阴暗。你看那云层啊，越来越厚。结果到了傍晚的时候啊，这天空啊，洋洋洒洒的就飘起了雪花，而且是越下越大。所有的老人啊，都走出了房间，仰着头喊：“卡瓦，卡瓦，卡瓦！”在藏语里啊，就是雪，下雪的意思。老人们都非常激动啊，啊，毕竟一年都没下过雨了，这一次天降大雪，用咱们老话讲，那叫瑞雪兆丰年嘛，啊，这也就预示着这一场大旱呢，随着这一场大雪到来，就顺利的过去了啊。雪呢，是天降的喜讯，随着雪越下越大呀，这天呢，也越来越黑了。那个时候啊，泽当还没通电呢，啊，都没有电灯，所以说大家呀，就都早早的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睡下的。这个雪呢，是一直下了一夜啊，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其实它还淅淅沥沥的还下着呢。那敬老院里呢，有一位木盲老人马奶奶，啊，她和往常一样就起来上厕所。因为这马奶奶啊，她有一个习惯啊，每天早上5、6点钟，她都会起床就上一趟厕所。但那个时候啊，她可不像现在啊，条件好啊，厕所都在屋里。那个时代她都是旱厕呀，啊，你无论春夏秋冬，你都得去外面上厕所。啊，我相信我这么一说，其实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习惯是吧？就是早上一起来，我们得先上趟厕所去。啊，马奶奶这个习惯呢都保持10多年了啊，今天也是如此，早上5点多钟她就该起来上厕所了。咱们要知道啊，西藏冬天的5点多钟啊，就相当于北京啊，北京凌晨3、4点吧，啊，也就是说西藏早上啊5点钟啊，就这个时间呢，它是一天当中气温最低的时候。啊，马奶奶回忆说呀，那天呢，她拄着拐杖啊就走，还没走几步呢，哎，就感觉这是天儿特别的冷，手冻的冰凉。哎，可是在这个寒风啊夹杂着雪花的这个风声中，隐隐约约的，马奶奶就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声音不大，但是他听得很清晰。瓦纳呀心里就纳闷儿啊，哎，怎么回事儿呢？他就循着这个哭声啊，他就向这个方向开始摸索。啊，大概走了能有十来步吧，啊，就听这孩声哭声越来越大了。这马奶奶啊就伏下身子，就用手在雪地里边试探着摸索。突然呢，她就手啊碰到了一个圆滚滚的一个包裹。啊，马奶奶想把这包裹给抱起来，可这个手啊去抓这个包裹的时候，就听到包裹里边哇的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就这一声啊，哎呀，顿时把马奶奶吓得一屁股坐地上。哎呀，马奶奶当时

0: 彩票。天哪，
1: 这块怎么会有一个孩子呢？啊，这大雪抛天的，怎么能把孩子丢这儿了呢？马奶奶当时也来不及多想了啊，毕竟啊，那天儿啊，那是异常的冷啊，啊，然后呢，她赶紧就把这个孩子就给抱起来了，解开自己的棉袍子，直接把这个孩子就裹到了棉袍子里面。马奶奶就想站起来，但试探几次啊，就站不起来，因为你想啊，下了一夜的雪呀，还抱着个孩子，那马奶奶根本就站不起来。他就开始啊，就向着房子那个方向啊，就大声的开始喊：“快来人呐！我捡到孩子了！快来人呐！救命啊！”马奶奶这么一喊呢，这敬老院里的人呢，就都从房子里往外跑啊。这个央金阿姆啊，他是敬老院里的工作人员啊，就跑出来了，一边跑一边问：“马老师怎么了？你怎么坐雪地里了？”啊。这个央金阿姆就很快的来到马奶奶身边了，啊，就把马奶奶啊就给扶起来了。马奶奶说：“我捡到一个孩子，哎呀，怕是活不成了，也不知道在雪地里啊放多长时间了。”这马奶奶啊就有气无力的说。这时候呢，敬老院里其他人呢也都走到跟前儿了啊，大家呢就簇拥着马奶奶和央金阿姆。就进到了房间里面，一进屋子里面呢，马奶奶就把自己这棉袍子给解开了啊。这时候你看，她贴身的这个内衫，还有包孩子的包裹啊，都被融化的雪给打湿了。央金阿姆啊，就把这个孩子啊接过来了，打开包裹一看，呀，也就是几个月大的一个女婴啊。孩子呢是紧闭着双眼，小脸儿小嘴儿都是乌青乌青的。这个时候啊，孩子一声都不哭了啊，他也不动了。哎呀，央金阿姆说：“西巴亚布梅巴迪，西巴亚布梅巴迪。”说的非常着急啊，他意思说啊，孩子不好了，孩子可能死了。啊，这时候马奶奶呢就马上伸出手去摸孩子的脸，然后就摸索把手指啊就放到孩子的鼻子上，她想感受一下孩子的气息。就这时候孩子呢又哭了。哎呀，所以这一声哭啊，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儿啊。马奶奶呢就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啊，说：“快去煮一碗青稞面糊糊啊，把那个面糊糊上面面油刮下来，咱们喂喂孩子。”要知道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哪有咱想的啊，说你拿个奶瓶啊，你给他冲点奶粉呢。大家千万可别忘了，这是在1973年的藏区啊，而且还是在敬老院里啊，就这么猝不及防捡到这样一个婴儿，上哪儿弄这些东西去啊？所以说当时也只有这样啊，就把青稞面啊煮成糊糊啊，救命要紧呢、啊、那孩子啊都已经极度的虚弱了，可以说他连哭的气儿都没有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呢啊，热气腾腾的一碗青稞面糊糊啊，央金阿姆就端过来了。央金阿姆就拿了个小勺哈、啊、他挂着面糊糊上的面油，他就对马奶奶说啊，马老师，你把孩子抱过来点儿啊，别小心烫着，我慢慢给他喂这个面油。马奶奶一听说，哎，不不不不，不行啊，不行，你把这个面糊糊给我，因为这么小的孩子他不会吃啊，你这么喂他他会呛的。马奶奶呢就把面糊接过来吹了吹啊，在嘴里呢就含了一小口，然后试探着呢就把脸呢凑到孩子脸面前，寻找孩子的嘴。其实这个孩子啊，他在寒风中也不知道是冻了多长时间了，一遇到马奶奶温暖的嘴唇啊，一下子啊就用小嘴啊把马奶奶的下嘴唇他就给裹住了啊，这个小嘴有力的就在那吸吮着。马奶奶呢就慢慢慢慢的把面糊糊啊喂到孩子的嘴里了。你看喂了小半碗之后啊，眼看着啊孩子的脸色呢就

0: 渐的红润了。大家悬着的这颗心呢，哎呀，总算落地了。这时候啊，大家才开始围过来啊，说咱好好端详端详这孩子。哎呀，你看看啊，这孩子啊，真漂亮啊，大眼睛，大脸盘儿，小鼻子小嘴的。啊，就大家在这正议论着，哎，突然之间大家就马上想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啊，就是这时候大家伙儿啊就开始翻呢、啊、包孩子的这个衣服。他们找什么呢？当然是找信件呢、啊、物件啊。啊，找看一看有没有证明孩子身份的这些东西啊。而当时大家翻找这个包孩子的衣袍的时候，发现什么都没有啊，一个字儿都没找到，也就是说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的身份了。这时候呢，杨家阿母啊，他就对马奶奶说了，说哎呀，这个事儿啊是在咱们敬老院出现的啊，敬老院讲个婴儿啊，这是个大事儿啊，我们必须得如实上报。那咱们说上报到哪儿啊？那肯定是先上报给敬老院的院长啊。马奶奶听到这么说呢，就问一句，说咱区里现在有儿童福利院吗？杨家阿母说没有啊，但这个事儿你不上报，咱们一个敬老院它不是养孩子的地儿啊。马奶奶听完之后呢，什么也没说啊，拿起转巾筒就给孩子祈福了。啊，这个杨家母呢，她做完早饭啊，就跟格桑祖玛交代一下，她就去区公署了。由于当时啊，西藏地区的干部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敬老院的院长呢，他是由妇联的副主任兼任的。啊，杨家母到了区公署啊，又见到了院长，他就把捡孩子的事儿啊，跟院长就，原原本本的就给说了。院长呢又赶快找到了边防派出所啊，就是说联合问一问周围乡村啊有没有谁家丢孩子的啊，又把这个事儿呢到公署给公署专员汇报了。得到的结果就是呢啊，关于孩子的这个问题啊，它是需要逐层上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丢孩子的啊就过来认领了。那目前呢全区他没有儿童福利院呢，所以说这个孩子啊还得暂时啊由敬老院就抚养一段时间。要过一段时间如果说没有人呢来认这个孩子啊，就在号召群众领养。如果说也没有人领养的话呢，就只能把这个孩子啊送到拉萨的福利院去了。所以你看，哎，捡孩子这个事儿啊，他逐层的一上报，你少说得半个多月吧。啊，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他最少啊要在敬老院里他住上个个把月的时间。那么既然如此呢啊，那咱们就一起等消息吧。啊，孩子就先寄养在敬老院了。院长呢和杨家母啊就一同回了敬老院啊，跟所有的老人就讲一下这情况。院长说呢，也是为了不影响啊敬老院里老人的日常生活饮食啊，院长啊就拿出了5块钱啊，给孩子买了4袋红圆奶粉，一个奶瓶，还有一个毯子。可能我们现在觉得5块钱也不叫钱了是吧，但是那个年代呀、啊、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块钱可绝对是个大票啊！啊，你想，妇联主任兼敬老院的院长，一个月的工资啊，才30多块钱，啊，能拿出5块钱，那绝对呀、啊。说明院长啊他是一个善良朴实的人呢。要知道这5块钱要是在当时买粮食的话，那是够敬老院里的老人吃半个月了呀。啊，院长还说了，奶粉喝完之后再找我，我再想办法。啊，但是敬老院里的老人们都说没事儿啊，我自己少吃一口啊就够这孩子吃的了。
3: 北京时间21: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腔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5: 这个时候呢，马奶奶说了一句话啊，马奶奶说呀，为啥这孩子啊，他不是在公署大院，不是在医院，不是在寺庙门口被捡到的呀，他为啥就偏偏在敬老院里就被我捡到了呀？这就是老天给我们这些老家伙留的一个念想，留的一个生气啊，这是天赐的缘分呐。我们这些无儿无女的人，我们每天都祈福，我们祈的是什么呀？我们祈求的无非就是吉祥啊，无非就是好运呐。那么今天吉祥好运就被我们骑来了啊，你看这孩子啊，甭管寄养多长时间，养一天就是我们祖孙一天的缘分呢啊，他一定是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带来吉祥的。杨家母听完马奶的话之后接着就说，还真这样，还真是缘分，还真是天降福分呢，给我们带来一场久旱之后的瑞雪呀。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老人们呢都异口同声地说道，哎呀，这场大雪呀一定是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他给我们带来了好运，带来了吉祥，我们就叫他扎西桑格。扎西代表吉祥，桑格呢是代表好运，扎西桑格啊，就是吉祥好运的寓意啊。这时候马奶奶说话了，说藏族名啊叫扎西桑格啊，那我给娃呀再起个汉族名，就叫喜儿吧。大家知道马奶奶为什么给孩子起名叫喜儿吗？啊，马奶奶为什么给孩子起个汉族名呢？那是因为啊，马奶奶是这所藏区的敬老院里唯一的汉族人呢，而且呢，他认为这个孩子的到来啊，给久旱的藏区带来了这场瑞雪，冥冥之中又让他遇到，让他捡到，也许这就是上苍赐给他的呀。所以马奶奶就想到了，这是喜从天降啊，啊，于是他就给这个娃儿起了喜儿这个名字。哎呀，咱们说呀，喜儿还真是啊，喜从天降。就自从喜儿来到了敬老院里，你看每一位老人呢，啊，他都有了生活的乐趣了。你看平座爷爷啊，翻箱倒柜的把他很多年都没吹过的那口琴啊给翻出来了。每一次他一吹响啊，喜儿就跟着咯咯的笑啊。以前呢，马奶奶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啊，现在呢，啊，每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家都能听着马奶奶唱着汉族的歌曲啊，哄喜儿睡觉。

生，老人对孩子的爱是发自内心、不求回报的。他们只是单方面的希望你开心，希望见到你的笑脸。你看，每当喜儿刚刚入睡的时候啊，总会有几位老人就在酥油灯的照耀下，看着喜儿在甜甜的梦里，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眉，一会儿撅嘴。啊，那一刻，我们在他脸上啊，都能看出来，啊，他们不由自主的就流露出了充满爱意的表情。其实很多人问过我啊，说你从事老年事业这么多年了，啊，老年人真正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呀？我说，那一定是看到孩子来看自己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啊，你看到自己的老伴儿，那抱着刚出生的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呢？其实你也一样。幸福它真的不是装出来的，它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呀。哎呀，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喜儿啊，一晃啊，在敬老院里啊，都生活28天了，大家都习惯了。每天大家转转经筒祈福的时候啊，这小喜儿啊，哑的乱叫；吃饭的时候呢，这喜儿啊，突然就拉臭臭了。习惯了马奶奶每天都唱着不同的摇篮曲哄喜儿睡觉。就在这时候啊，公署那边啊有消息了。杨家母吃饭的时候就说呀，哎呀，经过走访调查，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啊说丢孩子了，也没有人想领养喜儿。所以说公署的工作人员说呀，要把喜儿啊给送到拉萨的福利院去。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哎，七嘴八舌就开说了。有人说，拉萨好啊，那条件比我们这儿好啊。还有的人说，那毕竟人家是儿童福利院里啊，那人家住的都是小孩儿，那喜儿跟着他们呢，哎呀，比跟着我们这些老家伙没有好啊。马奶奶一听大家的话呢，什么也没有说，啊，起身拄着拐杖啊，她就回房间了。是不是收音机前的你也听出来了啊？就大家都看出来了，马奶奶呢是舍不得喜儿走。但是啊，大家谁都知道，那喜儿去福利院呢，一定是比在敬老院好。这时候呢，平措爷爷啊，他就起身呢去了马奶奶房间，就对马奶奶说：“去拉萨好啊，吃的住的都比咱们这里强。再说你说咱们都这把年纪了。”还能陪孩子多久啊？啊，现在他小不会动，你等他再长大点，就咱们哪能赶上他那腿脚啊？马奶奶一听啊，就扬手示意平措爷爷不要再说了。其实啊，你说大家说的这些话，马奶奶何尝不明白呢？哎呀，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孩子，但是你知道吗？那是怎么样做出的决定啊？那是把多少不舍压在心底之后才做出的决定啊！哪个上外地上学的孩子父母不惦记啊？哪个女儿出嫁父母不哭泣呢？哪个独自生活的老人不思念在外打拼的子女啊？虽然说喜儿啊，她只伴随了马奶奶28天，但是呢，这短短的28天呢，让马奶奶那颗死去的心焕发了新生。6年前的时候呢，啊，马奶奶从南京被下放到了西藏。马奶奶从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就变成了藏南牧场的一名放牧人。可即便如此呢，啊，马奶奶也是顽强的活着，因为有一颗信念，啊，驱使着她顽强的活着。马奶奶彻底沦陷成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哎，这是要从头说起了哈。马奶奶啊，啊，马奶奶是在1912年，她出生在辽宁的一个书香门第。啊，并且呢，她
她呢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女儿，父母啊，她属于老年得女啊，她对马奶啊是非常非常宠爱的，所以马奶奶从小呢，她是接受了传统教育，啊，之后呢又上了女高学习心学，14岁啊就踏上了北上的求学之路，毕业之后直接留在了北平女子高中。

就做了一名国文老师。那之后呢，就嫁给了自己的同事，婚后第二年还生了一名可爱的女儿。是不是大家一听啊，多美满多好的三口之家呀，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女儿也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这个疾病就给夭折了呀。哎呀，你想啊，马奶奶强忍着悲痛，她陪着病重的母亲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两年。哎，多么难熬的两年啊！直到1945年啊，抗战胜利以后呢，马奶奶就被丈夫又接到了南京。在南京，在丈夫的这个陪伴之下呢，慢慢的啊，她就从失去双亲、失去女儿的痛苦当中啊，就走出来了。啊，这个时候呢，她就职在南京金陵女子高中，并且1946年啊，儿子就出生了。这个时候啊，一家三口啊，又将步入到正轨了。可是啊，老天爷哪能让你那么如愿，那么顺当啊？解放前夕呢，丈夫突然又失踪了。刚刚过上幸福日子的这三口之家，又不行了。马奶奶又开始过了孤儿寡母的生活了。直到1965年啊，马奶奶突然就从校领导口中得知啊，丈夫啊，早在解放之前就已经出国了，并且在海外定居了。所以不久之后呢，马奶奶和儿子呢，就分别啊，被下放到了藏南啊和祁连山。你想啊，这时候马奶奶能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啊，就是等着跟儿子啊重逢的那天。结果呢，就在马奶奶刚刚平反啊要和儿子重逢的时候，就收到了儿子啊，其实早在到达祁连山的第二年，就在一次放牧的过程当中突发意外过世了。哎呀，我们可以想象啊，当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马奶奶都已经60岁了，一位年过60岁的老人呢，他失去了他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他的内心承受多么大的痛苦啊！就马奶奶得了这消息之后啊，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他就每天呢，就给自己关屋子里面，以泪洗面。就我相信啊，换作是谁，换作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呢，就遇到这样的事儿啊，就真的没有再活下去的希望了。你等到牧场的工作人员啊，到牧场来接马奶奶回家的时候，就发现马奶奶已经双目失明了。一个瘦弱的老太太呀，顶着满头的白发，颤颤巍巍地说：“我还有家吗？我女儿和父母在东北没了。”儿子在西北没了，我哪还有家？我还能去哪儿啊？哎呀，在场的所有的人呢，都流泪了。牧场的工作人员就对马奶奶说：“如果您愿意呀，就留在我们这儿。我们在敬老院呢，给您安置一间房子，我们给您养老，我们就是您的孩子。”马奶奶听大家话以后啊，什么也没有说。就是静静地坐着，没有人知道啊，他心里想什么。没过多久呢，

一有时间他就跑到马奶奶房间啊，就跟马奶奶聊天。但是每一次哈，哎，就杨家阿母问一句，马奶奶答一句，聊着聊着啊，话没了。其实啊，我们说啊，不怪马奶奶性格孤僻，你说要是换了我们任何一个人，经历这么多变故之后，那还能活下来，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呀、啊、所以我呀一直是马奶奶为我的心灵导师。每当我在工作呀，或者是我在生活里边，我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哈、啊，或者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都会想到马奶奶。你说人的一生，他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是吧？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认为上天对我们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我们看一看，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其实过得不如我们呢？那还有就是，哎，我们大家要心有所想啊，努力去实现，不要轻言放弃，那么一定就会有获得的那一天。并且这个事儿啊，它跟多大年纪没有关系啊，这就像喜儿的到来啊，你让那么孤僻的啊一个人独处的马奶奶又开始啊重新就融入人群了啊。尽管喜儿她还是要离开的，但是她的出现呢，唤醒了马奶奶那颗尘封已久的心呐、啊。啊，现在大家呢就开始讨论呐、啊，喜儿去拉萨呀，比山南好啊，啊，就这样的议论呐、啊，总在一起的谈论啊。马奶奶呀、啊，就开始给喜儿整理尿片呐、啊、裹身布啊，啊，就是这些生活用品了。当央吉阿姆和院长就来到马奶奶房间接喜儿走的时候呢，马奶奶一句话也没说，她呢就俯身亲了一下喜儿的脸，然后呢。啊，他就把给喜儿整理好的这些衣物啊、物件啊，就交到了院长的手里，转身呢就坐到榻上了。杨家母和院长也知道哈，马奶奶其实舍不得喜儿啊，但是让喜儿留在敬老院也是不现实的呀。啊，他们就说了，说马老师，我们走了。啊，其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你看马奶奶那个手啊，她握着倒门棍的手啊，就不由自主啊就颤了一下，她就挥了一下手。哎呀，其实吧，你看我们了解了马奶奶身世之后啊，我们就不难理解了。虽然说喜儿她只和马奶奶啊相处了短短的28天，但是马奶奶呀、啊，早就把喜儿当成自己的孩子，乃至是把她当成自己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了呀。哎，有人经常说，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好，我要说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陪伴呢、啊。我们孩童时期呢是需要父母的陪伴，同样人到老年更需要孩子的陪伴。你看我和我从事老年事业的这些老爸老妈呀聊天的时候，我就能深刻的啊了解到，其实呢他们在生活上，在吃穿用度上真的是没有什么过多的追求，毕竟都已经是年过60的这些乐龄老人了，他们都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他们讲啊，日子再苦，工作再忙再累，只要是回到家，只要是看到孩子啊，那么这一切的苦累呀、啊、都烟消云散了。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之后，人也退休了，也没啥事儿需要忙了，孩子也长大了，他也不像小时候那么依赖了。这时候啊，孩子回家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打电话越来越短了，这些老年人呢，内心的这种孤独感呢，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啊，经常我们会有一些，朋友同事在一起议论，是吧，说哎，有的时候啊，这老人呢他做的这些事儿让我们很难理解。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呢，他会出去捡纸壳塑料瓶，有的老人呢他经常去孩子啊曾经工作学习的地方。

方就在那里张望徘徊，还有的老人走着走着就找不回家了。咱们说他们是真的找不回家了吗？不是的呀，他们是找不回与你们一起生活的家了，因为现在的家只有两位老人四目相对呀。甚至你说孤寡老人即便回了家，依然是一个空荡的房间，没有人呢。所以我呢，真心的是希望我通过这档节目的播出啊，让更多的人啊，多多来关爱老年人。因为关爱现在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呢。同样呢，啊，我也是，希望啊，正在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年人啊，能够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为自己的孤独找一个陪伴呢。就像马奶奶一样啊，上天让她在60岁的时候啊，失去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失去亲人的马奶奶呢，就在孤独中慢慢的变得孤僻了，也不愿意和人交流了。就这个时候啊，她遇到了从天而降的喜儿。喜儿是一个出生没多久就被人抛弃的婴儿，一个是人到老年丧失独子的老人。两个孤独的灵魂在雪域高原的敬老院里相遇相伴。可能喜儿还小啊，喜儿是不知道离开马奶奶他会面对怎样的人生，但是马奶奶是非常清楚的，离开喜儿的他就不会再有一丝独自生活的勇气了。可是面对拉萨福利院的优越的条件呢，马奶奶依然是选择了让喜儿过大家都认为更好的生活。但是呢，工作人员他抱着喜儿啊即将离开敬老院的时候啊，当他们的声音啊渐行渐远的时候，突然喜儿啊一声啼哭，一下子就把马奶奶那颗无法割舍的心一下子就彻底给唤醒了啊。马奶奶就一边喊呢，我要领养喜儿，我不让喜儿走，一边就把重芒棍给丢了，伸直了胳膊，他就朝喜儿的方向跑。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呢，都被这一幕给惊住了。央吉阿姆就抱着喜儿啊，就朝马奶奶这个方向赶紧就走过来了。平措爷爷还有其他人呢，就赶紧也都围过来了。这时候啊，马奶奶突然就摔倒了，在冰天雪地的院子里啊，一边摸索着向喜儿的方向爬，一边低声地说：“喜儿，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可咋活呀啊。这时候所有人就都围过来了啊，就大家把马奶奶扶起来了。马奶奶呢，她这手啊就在周围的身上就乱摸，一边摸一边说呀，我离不开喜儿，别把我的喜儿带走，喜儿啊，我的孩子呀，你不能走啊。就这一幕啊，我想大家在这一幕都流下了眼泪了吧。央吉阿姆就哭着说，说马老师喜儿在这儿啊。啊，一边就把马奶奶的手就放到喜儿身上。马奶奶颤抖着手啊就摸喜儿的脸。啊，哎呀，然后马奶奶就把这喜儿啊就接过来，把喜儿紧紧的贴在自己的这个脸上亲啊抚摸呀。就那一刻他生怕别人再把喜儿给抱走了。好长时间呢啊，大家一劲儿劝说呀，劝着他呀，啊，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等他进了房间呢，大家发现呢，马奶奶的手啊，就已经划伤了，不停的流血呀。央吉阿姆说：“我给你处理处理，擦一擦伤口吧。”但马奶奶那个手啊，始终都是紧紧的抱着喜儿。就这一刻呀，所有的人都明白了。马奶奶流着血的双手呢，就跟她那颗早已经滴血的心是一样的。任何的伤痛啊，现在都抵挡不了她和喜儿之间如同骨肉般的亲情啊。但是我们要说呀，在敬老院里的老人要领养孤儿，就不要说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你就是放到现在，
他也是断然不被允许的呀。因为你想，能住在敬老院里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没有办法正常生产劳动的人，他们尚且需要社会的帮扶，又怎么能有能力抚养一个刚刚出生没几个月的婴儿呢？所有人都说，马奶奶要领养喜儿啊，这不切实际呀。马奶奶大声说，我有钱，我养得起，我一定养得起。马奶奶一边说啊，她一边就转身啊，就摸向了她那个装衣服的破柜，颤抖的手就在她那个柜子里边就摸索了好半天，然后缓缓的从柜子里边就拿出了一个皱皱巴巴的藏蓝色印有花边的手绢包。然后呢，快速的把这手绢打开了，嘴里啊不停的就在那嘀咕，我有钱，我有钱，我能养得起。那马奶奶就把这手绢包给打开以后啊，在场的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因为里面呢是整整齐齐码了厚厚的一摞钱。那这时候呢，央吉阿姆就快速的就走过去，小心翼翼的把这摞钱呢就给接过来了。你看啊，这里面啊有5块的，有5毛的，5分的，还有1分2分的。央吉阿姆就反反复复数了好几遍啊，最终确认总共是213块2毛6分钱。而这些钱里面呢只有8张5元的，剩下的那都是几毛几分啊硬攒出来的。这时候马奶奶就说了，说哎呀，我用我这一辈子所有的积蓄够不够养喜儿啊？大家就看到马奶奶这样啊，就能为一个才相处了28天的婴儿，就把自己全部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啊！有人就说了，说马老师要钱不够啊，我们每个人少吃一口也能把喜儿养大。院长呢，就看到了这感人的一幕。因为院长对马奶的生平啊，他是有了解的，他思索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说了，马老师啊，我非常了解你此刻的心情，但是养活一个孩子啊，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遇到很多问题的呀，所以说咱们先不说领养的事儿吧，咱们就把喜儿先寄养在您这儿。如果未来养育喜儿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或者是养着养着就吃力了，你一定告诉我。大家听了院长的话之后啊，都非常高兴。就无论如何呀，喜儿总算是留下来了。但是，我们啊，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养活一个孩子啊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当时那个年代，一个是目盲的老人，一个是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又会上演出怎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明天的时间接着跟大家聊。我是马玉坤，咱们明天见。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理。
9: 这是在哪儿约呀？
10: 阿姨，我来帮你。
11: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10: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12: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13: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10: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9: 哟，约好了。
10: 真方便。
9: 有了有了。
10: 您的快递。
13: 哎，就是他。
10: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教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4: 您知道古代鸡的地位有多高吗？来看看北宋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这幅画也许不是宋徽宗亲自画的，但却是他亲自题的。当宋徽宗看到这只锦鸡的时候，他能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首诗把鸡夸得可太狠了。诗中写道：秋尽巨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武德，安逸胜服衣。别的地方都好理解，鸡哪来的武德呢？在西汉韩诗外传里是这么说的，说头上的鸡冠是文，脚上的鸡爪是武，敢于战斗是勇，不吃独食是仁，准时打鸣是信，文武勇人信，鸡都有了。在古人看来，鸡是德禽，向鸡学习，那不是做人的基础吗？画里的锦鸡被捧的压力很大，但是他脚下的芙蓉花明显压力更大，芙蓉花都快被压服了。不过锦鸡仿佛也没想久留，他的爪子正在蓄力，目光锁定那对蝴蝶，在哥面前秀恩爱，那哥今晚就加个菜。什么叫动静结合呢？宋徽宗说，那就把锦鸡动之前的静定格给人看看吧。没有目标的锦鸡长啥样呢？来看看元代王渊的花烛锦鸡图。您看他没有目标，雌性锦鸡看着他，他恋爱都不想谈，他骄傲，因为他是红腹锦鸡。成语金鸡报晓中的金鸡说的也是他，甚至在宋代皇后最高规格的礼服上，他都是主角。什么？皇后衣服上的主角居然不是凤凰，而是鸡？没错，这是宋真宗后座像，这是宋高宗后座像。皇后身穿灰衣，您看他们衣服上的图案是不是跟王渊画的锦鸡一模一样呢？在古籍

其中不会记录皇后衣服上有鸡纹，而是称之为宅纹。一件标准的皇后礼服上应该有12行宅纹，所以谁说山鸡不能变凤凰呀？它们本来就是穿在凤凰身上的呀。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
1: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蝴蝶是世界公认最浪漫的昆虫，这点就连唐玄宗都得认。想当年他在宫里怎么玩啊？先让嫔妃们集合，然后放出来一只蝴蝶，蝴蝶落在哪位妃嫔的身上，今晚就跟谁谈恋爱。那跟蝴蝶有关的爱情，您还能想到什么呢？来看看南宋李安中的《晴春蝶戏图》，总共16只蝴蝶，8对情侣，8段爱情。有朋友可能觉得这不对了，万一出现交叉组合，这么多蝴蝶在一块儿，不见得是8段爱情吧？这也是蝴蝶最浪漫的地方，因为他们的一生只有一个伴侣，所以只能是8对情侣、8段爱情。相较之下，是不是比有些人还浪漫呢？您看画里的蝴蝶，五颜六色的，飞舞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但却能想象到这个地方一定是花香弥漫，才引来了这么多的蝴蝶。等等，队伍中好像混进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啊，这是蝴蝶吗？据权威官网分析，这只昆虫应该是胡蜂。由于各大网站笃定的判断，结果造成在之后的很多文章当中，但凡提到这只小可爱，大家便会统一口径说是胡蜂。可他这嘴就不对了呀，人家这是典型的虹吸式口气，这种嘴只有蝴蝶和蛾子可以拥有，平时吸食花蜜啥的就靠这根能屈能伸的吸管了。胡蜂就是咬死了嘴硬都不可能拥有这张嘴。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古代的画师们肯定不会乱画，一些画作的精细程度甚至被现代的科学家拿去当作科研资料。这幅画中的蝴蝶很多也能找到真身，比如这两只黑蝴蝶，左边的是玉带凤蝶，右边的是麝凤蝶，偏蓝的这只是灰蝶，它右边白色的这只是大翅绢粉蝶，它上面这只叫丝带凤蝶，下面这只叫二尾蛱蝶。往左看，这只也很漂亮，叫金斑蝶。剩下的8只白色的蝴蝶大概属于菜粉蝶或者菜粉蝶的变种。只有这只传说中的胡蜂，当我在蝴蝶中完全找不到它的身影时，就感觉一定是出了什么幺蛾子。于是我找到了一只蛾子，它叫赤腰透翅蛾，只能说很接近啊。但在八段爱情里，到底哪只蝴蝶的品味这么独特，咱就不知道了。可这就是爱情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当年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家里人也不同意，可能在他们化蝶之前，家人都觉得这是为了他们好。但爱情这东西就是这样，得他们俩人觉得好才是真的好。想来倒也神奇，传说中梁山伯和祝英台曾经求学的地方杭州万松书院，如今每逢周末就变成了相亲角，成全了一对又一对。我想也许是因为梁山伯祝英台他俩的爱情没有被成全，所以他们在努力地祝福世间所有人的爱情吧。有空来一趟爱情之都杭州，没准就遇到了。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东西这么多。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为什么把海外华人称为海外赤子，这个说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赤子又指的是什么呢？有些身居异国他乡的华人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时总说赤子之心，而且像他们一类的人还会被国人称为海外赤子。那么赤子这个词是从哪儿来的呢？最初赤子是指的是刚出生的婴儿，古书解释说，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因为还没有长出头发眉毛，整个身体呈现出一片红色。还有人说，古代的尺和翅是通用的，刚出生的小孩大概有一尺长，所以就用赤子作为新生儿的代名词。将赤子用在比喻有某种热忱思想情感的人身上的人，应该是始于老子。在《道德经》当中，老子说，那些道德深厚、修养不俗的人，就像刚出生的小孩子一样纯洁，就连毒虫都不会蛰他们，猛兽也不会伤害他们，就连苍蝇都不会对他们展开进攻。也就是说，老子借出生的婴儿形容心性淳朴、品行高尚的人。在之后的资料典籍当中，我们会发现赤子除了比喻思想，还有指代黎民百姓的意思。相传唐太宗同治时期，唐太宗殿试射箭比赛，就有官员劝谏说，您贵为天子之尊，这么多人在大殿上啊，剑拔弩张，万一有个居心叵测的人放个冷箭，我们防不胜防啊。唐太宗毕竟是胸怀坦荡之人，答道，王者是四海为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唐太宗说这番话的时候用了赤子，指的是他统治之下的黎民百姓们。由此引申，居一国之内忠贞热忱的人都是被称为海内赤子。后来许多国人侨居海外，但他们仍然心系故里，一片爱国之情鼓荡于胸，故而他们或以海外之子自称，或被国人称为海外赤子。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5: 今天的楚河说历史，咱们跟大家来讲一讲古人为什么不能穿鞋子上殿，关于脱鞋的礼仪有哪些。据《礼记》记载，履不上于堂，有这样的说法，可见古人对于什么时候穿鞋、什么时候脱鞋都非常的讲究。之所以这么规定，是跟古人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在古代，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是要脱鞋进屋的。因为在古代，居家没有桌椅板凳、沙发条几之类的陈设，只是在室内铺上一个檐或者席。檐是席的一种，通常铺在下面，席呢铺在檐的上面。在正堂里也可能全部都铺有檐，进屋呢要走过檐，然后落座于席上。如果穿鞋直接进屋，必然会弄脏人家的檐席，极不礼貌。后来脱鞋进屋由卫生的需要转化成了一种礼仪，这样做成了对主人的一种尊重。据《吕氏春秋》记载，有一次文治因为穿着鞋去拜见君王，君王看见了连理都没理他。像这样的情况算文治幸运了，如果遇到一个严厉的君王，小则罢官，重则被关到牢里。普通人家讲究还不是太严格，但是在帝王以及一些重要的礼仪场合上，穿鞋脱鞋之术则要谨慎小心了。通常人进屋之前要把鞋子脱在屋子门前的台阶之下，并且把鞋放在不妨碍进出的地方，出来之后再把鞋子穿上。据《左传》记载，人们为此还设立了专门放鞋的鞋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场合脱鞋就意味着尊重礼貌。《礼记》当中说，凡是一些葬礼或者祭祀场合都要穿鞋，室内是不能露脚趾的。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6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

0: 人楚河助理，学习强国最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浙江之声资讯快报。
4: 近日，绍兴滨海新区首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圆满结课，63名企业技术骨干完成学习并参加考核。本次培训为期一周，采用理论加实操的模式，实操占比60%，课程贴合制造业实际，专攻 AI 应用相关实操技能，破解企业智能化转型的用工难题。人工智能是当地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辖区制造企业加速向制造转型，复合型 AI 人才缺口显著。接下来，新区将持续优化课程，常态化开展专项培训，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为区域智能产业发展夯实人才基础。近日，鼎捷智创新基地在滨海新区正式启用，开启数字产业发展新征程。该项目是海峡两岸绍兴数字产业合作区先导项目，总用地300亩，总投资20亿元，一期占地70亩，建筑面积8.1万平方米。鼎捷数智深耕企业数字化服务，基地将聚焦新能源汽车电子、智能装备、泛半导体应用三大领域，以数字技术、投融资服务赋能企业发展。目前已有近10家企业洽谈入驻，未来基地将持续创新，致力打造长三角数智产业标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乡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2: 哇，
3: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4: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六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2: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3: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2: 啊，
3: 当然还有这样的。
5: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6: 啊，真的不要钱？
3: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6: 好，
1: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7: 助老防骗树新风，
3: 守护幸福夕阳红。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2: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2: 我，付，再点。
1: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2: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0: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0: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件事儿，啊，发生在西藏山南地区敬老院里的一个故事。那敬老院里呢，有一位双目失明的马奶奶，在一个大雪过后的凌晨，捡到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婴儿。啊，咱们说这就是喜儿。那在喜儿的陪伴下呢，这位命运坎坷、老年丧子的老人，又重新的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那么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呀，马奶奶总算是拿到了喜儿的暂时抚养权。但是无论是在那个时代，还说在现在啊，要养活一个刚刚出生几个月大的婴儿，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即便是这样呢，喜儿在马奶奶还有其他老人的照料下啊，还是一天天的健康的长大了。从73年11月3号捡到喜儿开始，到这一天呢，按照藏族人的习俗来算呢，喜儿顶头岁已经是2岁了。啊，那么这一天呢，他又恰巧是藏族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春节。藏族的春节它特别有意思啊，它是很有民族的这种特色的。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哈，藏历的正月初一这一天哈，哎，家家户户的女主人她都需要早早的就起来干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在5点钟的时候啊，准时要煮一锅腔骨。我们大年三十儿过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一我们吃什么呀？我们汉族人吃饺子，对吧？但是呢，藏族人他要喝这个腔骨。这个腔骨是啥做的呀？啊，它是用糟粕、红糖啊，还有带着奶渣的青稞酒煮出来的。煮好之后呢，啊，给每个人要送上一碗。啊，但是喝这个腔骨啊，还很有讲究呢。全家人必须是要在被窝里啊，把这碗腔骨喝完，然后呢，得继续蒙头睡觉。这个时候啊，家里女主人要干什么呀？她就盯着那天空，她等那个太阳出来，啊，就等到东方天上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啊，这女主人都需要快速的就背上这个水桶，要么去河边儿，要么呢去水井边儿，去争抢新年的第一桶水。他们说这个时候的水呀，是最为圣洁的。谁家要是最先打上了这个吉祥水，那就意味着啊，在新的一年里边，他能免去许多的灾难。等到抢水结束之后呢，第二事儿是煨桑。如果大家去过拉萨旅游，应该见过这个仪式哈。煨桑啊，它就是用火啊，把这个松树啊，或者是柏树枝儿啊，给它点燃了。然后呢，大家就拿着这个转经筒啊，它开始围着这个烟雾开始转圈了啊，大家一起转圈祈福。这也是藏族人呢，他祭拜天地诸神的一种仪式啊。这个转圈也有讲究啊，因为大家啊都要争着抢着做第一个带头的。他们认为呢，围着这个松火堆转圈的人呢，是有福气的人啊，是会收到一年的好福气的。那么第一个带头的，那就是最最有福气的了哈。等到这两件事儿做完了呢，这时候全家人呢换上新的藏袍，洗漱完毕之后呢，家里的晚辈呀就要开始向长辈拜年了，啊，互相的说扎西的嘞，啊，就是吉祥如意。你等到藏历的正月初二呢，啊，他们跟我们的汉族人一样啊。初二的时候啊，就要开始互相串门了。这个时候给亲朋好友啊，给邻居啊，
啊，大家就互相开始拜年了。这个时候家里的男人啊，开始呢请客了，宴请宾客，而且是在这个新年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所有人一见面，大家先说一句罗三儿让扎西的嘞，是新年好，吉祥如意的意思，互相拜年了。啊，咱们说藏族人呢还有很多的独特的哈，很多的生活习惯，那以后有时间呢啊，我给大家一一的介绍哈。马奶奶讲呢啊，既然不知道喜儿是哪天出生呢，就正好把11月3号定为喜儿的生日，然后在藏历春节过2岁生日，也算讨个好彩头，也是双喜临门嘛。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啊，在这双喜临门的这一天，却出现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愤怒的事儿。咱们大家都知道啊，敬老院里边呢有一口爱君井，那么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啊，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也都是说希望通过新年抢到的这第一桶水，为自己这一年来消灾避祸。但是马奶奶呀，每年她是不会和藏民去抢水的，她是失明之后来到敬老院的呀，她更不会去抢这桶水了。因为没有捡到喜儿钱，她的心呢早就死了。再一个呢，马奶奶是双目失明的人呢，啊，他也不想说为了抢这桶水磕磕绊绊的。但是今年不同了，为啥呀？因为马奶奶呀今年有喜儿了啊，又赶上了喜儿顶头岁的日子，所以马奶奶说一定要给喜儿抢这第一桶水，寓意着福气消灾避祸的第一桶水。但是咱说马奶奶毕竟是汉族人，她对于藏族的很多的风俗禁忌啊，她还不是很了解。再加上呢，她又是一位盲人，她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那个天呢是不是已经亮了，太阳是不是刚刚升起啊。所以说她只能是早早的就起来。啊，他给自己想了一个招儿，他就在井边一直等着。但是呢，他为喜儿抢水的这种方式，啊，等到所有的老人呢都出来抢水的时候，就看到马奶奶她趴在井边呢，大家就开始大声的喊道：“米龟吧，米龟吧，就是不要动，不要动。”马奶奶听到这个声音呢，她还以为是大家抢水的一种方式呢。哎呀，他着急呀，这更快速的就把这个水桶啊赶紧给拉上来。等到其他老人走到井边的时候啊，这个水桶就已经被马奶奶呀提到井边了。马奶奶还笑着说：“哎呀，你看我给喜儿抢到了。”结果呢，他听到的可不是大家的这些祝福的话呀，他听到的是大家说出来的非常难听的埋怨的话。啊，你不守我们抢水的规矩，你破坏了这新年的第一桶水。大家想啊，一个坐在井边的盲人仰着头，他就听着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埋怨声抱怨声，他身体就本能的向后仰向后撤。结果呢，在他向后撤的这个过程中，他这个手啊就把井边的水桶给扒了翻了，水桶一下子就掉井里了，他就本能下意识的伸手去抓，结果一下子连人带桶就都掉进了冰冷刺骨的水井里。啊，马奶奶在这井里啊就扑腾啊，用手在水里乱摸呀，最终的是他摸到了连在炉炉绳上的水桶。大家一看马奶奶掉井了，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只有平措爷爷呢，是马上跑到井边，让马奶奶抱住水桶，抓住绳子。这时候大家才缓过神儿，啊，赶紧的一起摇这个轱辘，总算是把马奶奶从井里给拽上来了。那刚刚被救上来的马奶奶呀，就想跟大家道歉，但是大家没给她这个机会呀。他们认为呀，马奶奶掉进去以后，啊，把这口井的水完全是玷污了，这样会毁掉他们一年的好运呢，而且是会带来更多的晦气的，他会把所有的灾祸呀都带到敬老院里所有人身上啊。他们说这一年呢，不管发生任何的灾祸霉运，那一定都是马奶奶带来的。还有那屋里的孩子啊，他们说他根本不配叫扎西桑格。所有的咒骂的话呀都说出来了，甚至还有声音就要求马奶奶带着喜儿滚出他们的敬老院，离他们越远越好。马奶奶这个时候啊，虽然是冻的啊，直打哆嗦呀，但是她还是仰着头不停地道歉，嘴里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她不停地说呀。尽管马奶奶是不停地道歉，啊，大家依然是没有停下咒骂的声音。最后还是平措爷爷对大家说：“我们别说了，这大冷的天儿，咱们先回屋吧。”啊，听了平措爷爷的话呢，大家愤愤的就都回到自己的房间了。这个时候啊，只有平措爷爷一个人，啊，站在马奶奶身边，看了他一会儿。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啊，转身他也回屋了。大家想啊，在西藏的冬天呢，气温少说也得-30多度。这时候马奶奶她的棉袍、头发早就冻上了厚厚的一层冰，哆哆嗦嗦的就畏缩在井口，一边不住的流泪。嘴里还在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此时马奶奶内心无比的自责、愧疚还有委屈。她自责的是啥呀？她自责的是恨自己呀，恨自己太不中用了，眼睛也看不见，手脚还笨拙，没能给喜儿啊抢到这一份新年的好运和吉祥啊。同时呢，马奶奶又是无比的愧疚，她感觉就因为她呀破坏了抢水的规矩，玷污了圣水啊，让其他人也都失去了抢水的幸福和好运，太对不起大家了。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又无比的委屈，因为他又想到了他这一生悲惨的经历呀，离他而去的丈夫，幼年夭折的女儿，老年失去的儿子，一幕一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的传输，泪水如同泉涌般的倾泻而下，意识也开始逐渐的模糊了。那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马奶奶瞬间从模糊的意识当中惊醒过来，拼着劲儿的爬向自己的房间，因为她知道喜儿还在等着她，这是喜儿对她的呼唤。马奶奶艰难的爬回到房间以后啊，她生怕自己啊结了冰的这个棉袍冰了孩子，不顾一切的把所有的衣服脱了个干净啊，就靠胸口仅存的一丁点的体温紧紧地抱住了喜儿。那在他抱起喜儿的那一瞬间，马奶奶又感觉自己是无比的幸福。每当我说起这个故事
讲到这段的时候，我马上就联想到了

唯一的一个对你最无私又不求回报的人呢？他是可以给你付出一切的人。一个人如果连他的母亲都不爱，他还能爱谁呀？当时呢，就因为这件事儿的发生，马奶奶和喜儿遭到了敬老院里所有人的嫌弃和排挤，以至于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和马奶奶说话，更没有任何一个人去逗喜儿玩闹了。那甚至于，马奶奶在饭堂打饭的时候呢，有人故意打翻她的饭盒。无数个夜晚，马奶奶只有独自的搂着喜儿，在泪水当中度过呀。真是应了那句话呀，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结果呢，就在那年的3月初7的晚上，马奶奶是像往常一样啊，又准备是想给喜儿喂饭，结果喂了一口啊，这喜儿就把饭吐了。马奶奶想啊，是不是孩子渴了？赶紧给喜儿喂了口水。结果这水到孩子嘴里后呢，也都给吐了，而且是哭闹得更厉害了。这时候马奶奶就有点慌了。因为平常喜儿啊，每次的喂饭喂水呀，都没有这种情况，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呢？后来马奶奶是一边哄着喜儿，逗着喜儿，又尝试的喂了几次，最终什么也不吃啊，就是不停的哭啊闹啊，以至于一整晚上，马奶奶无论是怎么哄、怎么抱着，孩子始终都是。哭一会儿，睡一会儿。马奶奶呢，就是这样抱着喜儿哈，一夜也没敢睡。结果第二天天还没放亮的时候，这喜儿啊是哭闹得更凶了，声音也不对了，都开始嘶哑了，开始扣扣的不停的咳嗽，还流鼻涕。这时候马奶奶第一时间呢想到的人就是央吉阿姆，因为在这个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早已经就不理他了，只有央吉阿姆每天还给他生炉子，叫他吃饭。可毕竟马奶奶她是破坏了藏族人的规矩啊，所以央吉阿姆也是很自然的，他就和马奶奶是产生了距离感了。但这个时候孩子哭闹得这么凶，万一要是害了命怎么办呢？大家别忘了。马奶奶第一个孩子啊，就是因为突然的疾病夭折的。马奶奶这时候也没什么可犹豫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了。想到这儿呢，马奶奶是抱着孩子啊，快步的就走到了央吉阿姆的门前，一边是急促的敲着房门，一边喊：“央亲姑娘，央亲姑娘，求您带我去医院吧，喜儿病得很严重。”听到声音的央吉阿姆呢，就快速的起床开了门呢，就在央吉阿姆开门的这一瞬间呢，这马奶奶是扑通一下就跪下了，一边哭一边说：“央金姑娘，一切的错都是我一个人惹的，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呀。看在喜儿这么小的份儿上，求你帮帮她吧。”央吉阿姆马上就把马奶奶呀给扶起来了，说：“你在这儿看好喜儿，我现在就去给你找大夫。因为敬老院里啊，不管任何老人啊，有个大病小灾的，央吉阿姆啊都会直接找一个叫拉日措的大夫，因为拉日措啊住的离敬老院很近。没多大一会儿呢，拉日措大夫就来了。拉日措一看到喜儿呢，脱口而出。”鲁加巴采瓦加闺女，拉日措说的喜儿得的是传染病，咳嗽发烧，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手足口病。但是这个病啊，它在当时的藏区还是比较多见的，所以就给喜儿啊打了一针，开了点药，然后对马。

马奶奶说，没事儿，不用上火。啊，他这个病啊还是很常见的。我给他连用三天药，啊，打三天针就没啥事儿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之后呢，啊，悬着的那颗心呢，也就放下了。也可能是打针起到了作用，啊，也可能是这孩子都折腾一宿了，太累了。打完针没过到大一会儿啊，孩子就睡下了。等到拉日措走了以后啊。敬老院其他的老人其实是都知道喜儿生病了，但是大家呢，不仅没有一个人到马奶奶的房间去看喜儿，这时候反而更加坚定地认为，喜儿突然生病，啊，一定是马奶奶在大年初一那一天抢圣水、玷污圣水所遭到的报。看看吧。这就是亵渎上苍的惩罚，这种惩罚还只是刚刚开始，不会轻易结束的，他们还会遭受苦难厄运的。马奶奶呢，是听到了房间外面，时不时的就传来这些诅咒的话呀，心里像刀子剜一样的疼，眼泪是又一次的。啊，如泉涌般的倾泻出来了，但是马奶奶也没有跟他们进行任何的争辩，只是默默承受这一切。马奶奶此时此刻什么都不想，只想着喜儿的病能尽快的好起来。只要喜儿的病能尽快好，她承受什么都可以呀。结果谁也没想到哈，拉日措呢是又接连着给喜儿治了两天，啊，喜儿的病啊。不仅是没有好转，反而是更加严重了。哭闹的声音呢也更大了，呼吸也变得特别的急促，而且身子也特别的烫。啊，一下子马奶奶彻底慌了。她苦苦哀求拉日措，一定想办法得救救喜儿啊。但这个时候的拉日措呀，他可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自信了。啊，摇着头叹着气跟马奶奶说，这孩子啊，看着情况不太好，你们还是抓紧时间带孩子去医院吧。那听完拉日措的话呢，马奶奶哪敢耽搁呀，啊，直接就找到了央吉阿姆，恳求他呀，带他们娘俩赶紧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大夫也说，啊，按照孩子现在病情来讲啊，他住了这么几天了，即使是不减轻，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啊！啊，可是现在看呢，这孩子的症状啊，明显是啊，比他们看到的其他孩子要严重啊！啊，没办法，直接就给孩子办住院了。可是，在医院住了三天，喜儿呢，还是反复的发烧，而且嗓子已经破了，根本吃不了东西，每天只能靠挂吊瓶补充营养。小脸都瘦脱相，这不由得马奶奶也开始怀疑了。难道喜儿现在所遭受的病痛，真的像大家说的，是玷污了圣水遭到的降罪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啊，就让这场病转移到自己身上，需要受什么惩罚都让我一个人承受吧。喜儿还小。他都不会说话呀，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啊？马奶奶在心里啊，是不断的祈求上苍能原谅他的过错。但是无论马奶奶是怎么祈求，喜儿的病啊，是一点好转都没有。到第三天的上午啊，医生就对马奶奶说了，三天了，还是不见好，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行的话，你们去捷达村啊，找一个叫淡增桑吉的老藏医，看看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马奶奶听了大夫的话，马上就办了出院手续了，然后就背喜儿，就准备要去捷达村。但是这个时候啊，他又犯难了。为啥呀？因为这时候大家别忘了，他是个盲人呐，央吉阿姆没在身边。所以马奶奶就恳求大夫说，我是个盲人。
我也没有亲人。你说的那个杰达村，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啊？我怕找不到，耽误孩子的事儿啊。啊，您能不能发发善心，送我一段？那大夫一看呢，啊，看马奶奶情况，属实是真太难了，所以就放下手里的工作，说这样吧，啊，我只能送一段儿，啊，毕竟院里这么多患者呢，也属实是忙不开，啊，然后我再告诉你朝哪个方向怎么走啊，遇到人呢，你再打听打听，你再问问。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医生的带领下呀，足足是走了3、4里的路。啊，然后医生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啊！你就沿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啊，就往前走，再走一段就看到解答村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呢，你听到有人过路啊，你就再打听再问。大家知道解答村距离医院多远吗？20多里地，10公里呀、啊！而且是当时那个年代的藏区，你别说汽车了。就连牛车、马车，他也不好遇呀、啊。马奶奶是一位60多岁的盲人，手里拄着棍子，啊，用背带呢，紧紧的把喜儿绑在自己的背上，一边走一边问，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了，身边一个人的声音都没有了。是天黑了，还是走错路了？没有人指引，对一个盲人来说，马奶奶是不敢再走了。她就站在原地，不停地喊：“有人吗？救命啊！我是个瞎子，谁能告诉我杰达村怎么走啊？”喊到最后啊，没有力气了，啊，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丢了一只，就剩一只了。天上呢又下起了雨。疲惫的马奶奶是绝望地坐在了地上。这时候啊，后背上喜儿的哭声都越来越微弱了。马奶奶当时万念俱灰呀，心想：如果喜儿啊这一次真保不住了，那奶奶也就不活了。这就是咱娘俩的命啊！要不我咋说，善良的人呢，终会有好报的。真就是马奶奶的这份善良和大爱，感动了上苍。就在马奶奶已经绝望的时候啊，她隐约地听到了牛铃的响声。啊，随着声音越来越近，马奶奶还听到了一对男女的聊天声，马上的就喊：“救命啊！好心人，救救我们吧！”马奶奶的叫声的就吓了这俩人一跳啊！什么人呢？大黑天怎么在这儿坐着呢？马奶奶急忙说呀：“我的孩子生病了，想去杰达村，啊，找丹增桑吉大夫看病，求求您帮帮我们吧！我是个盲人，我找不到路了。”一听到孩子生病了，车上这女人马上就跳下来了。啊，就走到了马奶奶身边，对马奶奶说：“找桑吉看病，我们拉你们去。”就这样呢，马奶奶和喜儿被这对好心人用牛车一路是一直送到了丹增桑吉家。等到了桑吉家呀，已经是午夜的11点多了。丹增桑吉啊，也是在睡梦中被叫醒。啊，当他看到喜儿的时候呢，就先问了一句：“孩子病了多久了？”马奶奶说：“5、6天了吧，6天了。”桑吉大夫说：“没事儿，啊，喂上药，再用草药啊泡泡澡就能好。每年这个时期啊，都会有几个得这种病的孩子，啊，还是很容易治好。咱们说呢，难的不会。”会的不难，啊，就这样啊，已经被病折磨了6天的喜儿啊，他是喝完了桑吉大夫的药，又泡完了药澡，居然安静的就睡着了。
马奶奶也是在桑吉大夫家呀，睡了六天以来最踏实的觉。马奶奶真是太累了，喜儿生病这六天呢，让原本就已经很消瘦的马奶奶彻底的就变成皮包骨了。第二天呢，一睡醒，马奶奶呀，她就想去感谢桑吉大夫。这时候桑吉大夫就突然开口了，问马奶奶，你说你这眼睛啊是天生的吗？马奶奶常常叹一口气说呀，哎呀，已经瞎了两年了，治不好了。然后呢，桑吉大夫又问马奶奶姓什么。啊，马奶奶也是如实回答了，又解释了啊，自己这个汉族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到的西藏，又因为什么原因啊到了牧场做了放牧人。但增桑吉又马上问马奶奶，西藏的雪山美不美？这马奶奶觉得这但增桑吉啊，怎么就问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呀？但是人家毕竟是喜儿的救命恩人。啊，就继续回答，西藏的雪山呢非常美，但是也非常危险。啊，你看我刚到牧场第二年啊，我出去放牧的时候啊，我就遇到雪崩了，当时我就眼看着一个人就被埋雪里了，哎呦，费好大劲儿啊，我才把他挖出来，然后呢就带回了牧场，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马奶奶话音刚落呀，但增桑吉是一把就抓住了马奶奶的手，激动地说，马大姐，我找您好久啊。一边说一边赶紧让自己的妻子出来呀，就感谢马奶奶的救命之恩。他说他当时是去山上啊采虫草的时候啊，就遇到雪崩了。那如果不是马奶奶第一时间骑马赶过去啊，他早就不在了。之后也去农场啊找过几次马奶奶，但是总是不凑巧，就没遇到。就这么着啊，一直也没报上恩。马奶奶哪见过这种阵仗啊，一下子就被这突如其来场面呢给惊住了。自己竟然是救命恩人的救命恩人。听起来是挺绕的哈。但仔细想一想啊，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对于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来说，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播下善的种子，而善的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你就像当年的马奶奶啊，她在牧场放牧的时候遇到雪崩，发现有人被埋了，他可没有选择逃命啊，他是义无反顾的去救人。而当年他这个善举呢，多年后他遇到了但增桑吉，救了喜儿的命，这就是结了善果呀。所以老百姓总说呀，种善因得善果，善有善报。种恶因得恶果，恶有恶报。我们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人这一生啊，不可能一帆风顺。只要我们在万事顺利的时候，我们能用心投这一点小小的善念，帮助一下身处逆境的人，那么当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也一定会受到别人的帮助。这就是善缘，既是缘分，也是圆圈轮回。就这样哈，喜儿在但增桑吉的治疗还有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很快就好起来了。那并且是在但增桑吉的要求下呀，马奶奶和喜儿呢就又多住了几天，因为毕竟马奶奶是桑吉大夫的救命恩人嘛。一直等到但增桑吉啊把马奶奶和喜儿啊送回到敬老院的时候，这时候啊距离马奶奶他们离开敬老院啊已经是过去了十多天了。

那么，在没有喜儿和没有马奶奶这十多天里边，啊，其实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心里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毕竟啊，当初留下喜儿是大家共同的心愿，而且喜儿的到来呢，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怎么能够就因为一次抢水事件就给他们娘俩逼上绝路啊？现在是更不知道喜儿是怎么样，他们还能回来吗？大家呀，每天都为自己当初的这个冷漠呀感到愧疚。这时候呢，看到马奶奶是抱着喜儿啊，精神饱满地回到敬老院，大家都呆住了。有些人就想过去打招呼，但是一想啊，碍于面子啊，就没去。这就是人性最虚伪的地方啊。我们总是把最恶毒的言语、最难听的咒骂呀，讲给我们身边最在乎我们的，或者是我们最在乎的人听。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呀，这些话呀，在伤到对方的同时，也伤到了自己啊。对于有些过错，我们一旦失去了道歉的机会啊，那内心那种愧疚感，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喜儿啊，真的就因为这一次的疾病夭折了，马奶奶因此失踪了。我相信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他们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内疚的呀。可是内疚又有什么用啊？他们连道歉的机会都没留下，对吧？所以我呢，一直也在提醒我自己，做人做事儿啊，一定要做到无愧于心。待人接物呢，也必定是要心存善念，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难解释的事情就是误会，最痛苦的心情啊，就是内疚，永无止境的内疚啊。听到马奶奶回来了，杨吉阿姆是快速的就把马奶奶和喜儿迎回了房间。啊，回到房间之后啊，照例呢给马奶奶点燃酥油灯，简单的问了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啊，之后呢就回去忙了。第二天上午啊，一直在外地出差的院长啊，他在返回山南的第一时间呢就赶紧来到了敬老院，他想看望一下在这个敬老院里寄养的喜儿。院长想，你看这天儿啊越来越暖和了。喜儿呢也是快到了咿呀冒话啊蹒跚学步的这个时候了。这个时期对一个盲人来说，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呢、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小孩刚会走路时候，那一个看不见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在这个问题上，咱别说目盲的马奶奶，那就是正常人，他也很难照顾周全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啊，早在新年的时候，马奶奶和喜儿啊，就已经被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啊排挤的是差点丢掉了性命啊。从那以后嘛，大家每天吃完饭啊，大家还是在院子里转经祈福的时候，马奶奶就只能带着喜儿啊，她躲在房后待着。院长走到马奶奶的房间呢，啊，一看他们不在，转身出来的时候啊，看到窗台上啊，这个酥油灯它还在燃着。院长以为自己走错房间了呢，这大白天的，一个盲人的房间里怎么还点着酥油灯呢？结果啊，他听到了央吉阿姆的解释之后啊，院长沉默了。央吉阿姆说，马奶奶从来到敬老院就从来没要过灯。用马奶奶话讲，我一个瞎老太太有没有灯，两眼都是一抹黑，还浪费那酥油干嘛呀？

可是每到天黑之后呢，杨家母看到所有的房间啊都亮着灯，那只有马奶奶房间是漆黑一片，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啊。但是从马奶奶捡到喜儿之后啊，一切情况都变了。马奶奶是主动找杨家母啊要的这盏酥油灯，说喜儿怕黑。 啊，恳求杨家母一定要就帮他看管好这盏灯，让他一直燃着，不能灭呀。因为马奶奶讲呢，她希望这盏灯能一直照着喜儿，一天天长大，让喜儿呢不孤单、不害怕。杨家母听完马奶奶话呀，一切都明白了。这盏灯。 就如同马奶奶的生命一样，她希望她能陪伴喜儿的时间呢更长一些，更久一些，她也是马奶奶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啊。我们常说呀，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只要有妈在，这个世界上就总会有一盏灯。 在为我们亮，院长听了杨家母的转述呢，又看了看敬老院里这一排低矮破败的房间，每个屋子只有一扇窗，即便是擦得很干净，依然是透不过多少光亮。就是在大白天呢，屋子里面也是显得异常的阴暗的。再回想一下呀。 当初城区通电的口号呢，让城区所有人都能点上电灯。结果仅仅差了1公里，敬老院就没通上电，而且一晃就过去好多年了。整个的城区啊，现在就差敬老院没通电了。马老师的话说得好啊，他是个盲人呢。 他认为有没有光对他来讲啊不重要，啊，但是他不希望喜儿，不希望孩子也过这样的日子，老人到老啊，心里都是惦记孩子，而我们这些孩子呢，却忘记了敬老院里的老人，敬老院，敬老院，敬老爱老是我们的心愿呐。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表个态，啊，为了让全区唯一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婴孩，也为了让咱们敬老院里所有的心地善良的、努力争取留下喜儿的老人，在咱们敬老院里生活得更舒适，那我作为敬老院的院长，我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 也要打通最后一公里，把电送进敬老院。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激动的鼓掌啊，欢呼啊！啊，大家都发出了自己的感慨。有人说呀，我来敬老院已经3年了，盼着通电也盼了3年了。还有的人说。 我从住进敬老院的那天起到现在呀，等这个电灯、等这个光亮都等了10年了。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听了院长的表态，都激动的流出了泪水。屋里告别了昏暗的蜡烛和煤油灯，通上电灯的那一刻，是多么的高兴，多么喜悦呀！ 那对于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来讲，通上电灯，啊，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杨家母看到大家呀，都因为说要通电了，就感到无比幸福的时候，就趁着这个机会问了一下大家：这次通电我们要感谢谁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感谢上苍，感谢院长。 感谢国家。院长听了大家的话以后，赶忙说：“大家可千万别感谢我，啊！其实今天我到这儿啊，看到你们，
听到你们说，听到马老师讲的这些话呀，我越发感觉我很愧疚。这么多年都没给你们通上电，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其实要感谢你们呐，每一个善良的人，能够让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婴儿啊，又重新感受到有家的温暖。那我作为院长，我为啥不能让这个家里面充满光明，充满希望啊？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都开始四处的张望，寻找喜儿和马奶奶。结果呢，看到马奶奶抱着喜儿站在远离人群很远的地方哭了。这次马奶奶的泪水是幸福，因为她知道喜儿不是其他人口中的在乎，她依然是那个喜儿，依然是扎西桑哥，依然可以给大家带来吉祥好运呢。这时候呢，院长从马奶奶手里接过喜儿，说道：扎西桑哥，你是真正的扎西桑哥。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呢，那也都握住了马奶奶的手啊，说出了马奶奶一直想听到的话：喜儿就是喜从天降，扎西桑哥就是吉祥好运。在我们今天看来呀，是因为喜儿的到来给敬老院带来了吉祥，还是因为马奶奶对喜儿的爱把好运留在了敬老院呢？桑吉大夫治好了喜儿的病，留他们在家里住下，那是因为马奶奶曾经的善举救了桑吉大夫的命啊。你包括院长承诺敬老院通上搁置许多年的电灯，那也是因为马奶奶当初留下了喜儿，源自于她心中的善呢。所以今天的吉祥好运，今天的扎西桑哥，今天的喜儿，它都是因为心存善念的马奶奶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善举，还有她那对喜儿无私的爱所积累下来的福报。我们常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爱一定是从心而起，用心去做呀。我们是不是总是经常去抱怨呢？别人给我们的太少，对我们的关怀关心不够，总感觉自己不开心不快乐。但是我们有没有转念去想一想，你对待身边的所有人，你有没有拿出自己的真心去爱别人，去爱他们呢？爱是会传染的，只要你能够主动拿出你这片爱去关心，去关怀别人，你一定会收获到别人给你的更多的关怀和爱呀。正如那首歌所唱到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今天马奶奶对喜儿所做的一切，必将影响着喜儿未来的人生。而马奶奶对喜儿的爱呢，马奶奶对他人的善还远不止这些。她的每一个善举都影响着喜儿的未来，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6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是端午节了，市场上啊，包括网上啊，粽子就多了。之前有泰州的朋友跟我分享，说啊，他们那儿啊，有的地方从清明开始就包粽子了，还有的地方啊，过年也包粽子。这一点不得不说，饮食咱们江南地区真的是很精致。你看我是北方人啊，北方的粽子就是江米啊。早年间那就是江米，那时候穷，现在条件好了，加蜜枣，加个大枣，加点豆沙啊，这就相当不错了。但是你看我们江南地区嘉兴经典的肉粽，油润软糯，咸香入味。湖州还有千张肉粽，宁波有碱水粽、海鲜粽、腊肉粽、蜜枣粽、赤豆粽，甚至还有辣味的粽子，反正是各种特色，口味非常丰富。有的人这个时候都已经吃上粽子了。哎，实话实说，我不爱吃粽子，为啥？黏呐，这玩意儿要是吃多了，打嗝、反酸、胃胀啊。为什么呢？因为糯米啊，粽子得用糯米嘛，含有支链淀粉，这种淀粉粘性很强。到了胃里啊，胃酸消化酶很难分解，那胃呢就得玩了命的超负荷的运转干活，消化速度就慢了。而且呢，我们江南这个粽子
10: 啊，味儿好吃不好吃，但怎么好吃呢？它得高糖高盐高脂，它味儿才上来。所以这个粽子要是吃多了，哎呀，难受很正常，得适量吃啊，要注意啊。但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不吃粽子，就平时正常吃饭，肚子都胀，吃不多少也积食也难受，胃闷酸，然后嗳气反酸，胸口喉咙啊有股的胀气往上涌，吃一点就撑着，肚子呢隐隐作痛。你别说粽子、年糕这种粘性的东西啊，啥都不敢吃，这就是消化功能差。到医院做检查，什么胃镜啊、彩超啊，不会查出什么大毛病的，就是不舒服。为什么会这样呢？胃酸分泌不足，消化酶不够啊，食物分解的不彻底，残渣多，产气多，排空慢。我们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就吃健胃消食的药，这玩意儿应急可以，但它不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消化这个工作，除了胃这个搅拌器要参与，肠道作为消化道的一部分，它也得参与。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啊，胃呢先初步加工，然后把营养拆解吸收。这个主力军呢是小肠，小肠能不能好好干活，取决于肠道里的菌群环境。肠道里好菌占上风的时候，肠道蠕动有节奏，消化酶的分泌更充分。那么食物一来啊，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那好菌少坏菌多，肠道的环境就乱了。首先蠕动慢了，蠕动慢了，食物在肠道里停留时间就久了，就会产生更多的气体啊，就会打嗝嗳气，就腹胀。另外消化酶也分泌不足了，消化酶分泌不足，你食物分解的就不彻底，残渣积留在肠道里又会再次发酵。为什么有些人没吃多少肚子老觉得胀老觉得鼓，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呢，消化不好的人别光看这个胃，你一定得把肠道的环境养好，肠道稳，胃的压力也小。那怎么做呢？我平时说的中医手段健脾得用，那确实有用啊，但是需要坚持。还有呢，可以直接补充一点能帮着稳住肠道环境的好菌。什么算好菌呢？那都有编号， HN019 啊， BB-12 啊，还有 GG 啊，这些菌株，这都是有资料能查到文献有数据的。好，今天就先和大家谈到这儿，看看听友今天提出了哪些健康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8: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07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铁峰老师您好。
13: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9: 就是我老公半年前他就是得了脑梗。
13: 脑梗。
9: 然后现在脑梗有点好了，然后就是又有那个荨麻疹，他的荨麻疹就是不像一般的那种荨麻疹，他就是手小心，然后眼睛喉咙会痒，他不是身上起那些疙瘩，他不会起疙瘩，他就是又痒又红肿。
13: 啊，血管性的。
9: 起来的，他不是起疙瘩的那一种。
13: 血管性的，血管性的荨麻疹，这叫。
9: 他的荨麻疹就是一直反反复复的去医院里面开药吃，但药不能停，一停就是停个一天也不行，然后就是要一直吃这个药。
13: 啊。
9: 但是他又吃了好几个月嘞，吃了就是到现在四五个月一直都不好，我想问一下。
13: 嗯，
9: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13: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荨麻疹呢，不管什么样的荨麻疹，它的核心原因都是免疫失衡。西药呢，吃上就好，因为它是抗组胺治症状的。荨麻疹我得过这个病，我吃了3年的药，啊，但是最终荨麻疹的康复得免疫，它得恢复，说明你丈夫免疫功能不好。免疫功能不好呢，就一定要用中药来平衡免疫，用中药材。什么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啦，什么灵芝孢子粉啦，这对他都有帮助，但是也得治很久很久。
9: 好的。
13: 要很久很久才能调整好啊。荨麻疹不是一天治好的。
9: 好的。
13: 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3: 手机尾号27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9: 你好。
13: 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9: 我呢，今年呢虚岁75岁了。但是我从小就锻炼的，我就是打羽毛球、游泳啊、长跑，好像都60岁好像没事啊，退休啊。就他说的都，其实周岁以后呢，哎呀，血压又上来了，哎呀什么，后来到68岁什么，是不是血糖也偏高了？现在我想请问两个问题啊。一个呢，75岁，我经常听你的节目的，你说你34、35就补阳补什么，补脾，我一根就不补的，我就锻炼，该吃就，那时候单身，每天媳妇跑一圈。就是那个李师傅一圈，星期天周日就外师傅一圈，一万1000米，好像3大碗饭吃了一顿没事，大肉大鱼吃，哎呀，现在好像本来是不敢吃了，我想就是问你，就是不补还是补好？我这肯定的啊，我听你节目啊，我想请你告诉我，具体告诉我一声，补阳也中成药吃什么？还有一个补脾中成药吃什么？
13: 好，
19: 你告诉我，我到药店去买。
13: 首先说理论上啊。补益和运动有冲突吗？没有冲突，他俩没有必要放到对立面上。你比如说历史上比较知名的，在这个养生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名人谁呢？乾隆。
19: 对，89岁。
13: 乾隆皇帝89岁。我跟你讲，这个老爷子啊，就是乾隆啊，他真没白来人世间走一趟。他特别会享受，你知道吗？
19: 对，乾隆像江南嘛。
13: 他为啥活那么大岁数啊？首先这人有10大武功，是能骑马上阵的，说明身体好，对吧？他肯定经常运动嘛，对吧？他是能够有一定足够的体力的，那像咱们这样的一般人还打不过他呢，对吧？
19: 对，
13: 他是有本事的，这是第一。第二，
19: 对，
20: 乾隆在清宫御医档案当中是有记载的。
19: 嗯嗯，
20: 他吃健脾八珍糕，从45岁开始每天都吃。
19: 哎，我可不可以吃？
20: 首先健脾这个事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
19: 哎，
20: 但是咱跟乾隆比不了。
19: 对对对，
20: 人家那健脾八珍糕是专人做的。
19: 对，
20: 人家用那茯苓是什么茯苓？人家那山药是什么山药？
19: 对对对，你说的很对，
20: 对吧？人家那药都是个大山深处挖来野生的，而且是极品，而且由御膳房精心制作，每天都是新鲜的。人家那健脾八珍糕里，今天加苹果馅儿，明天加枣泥馅儿。
19: 对对对对，
20: 每天换着样吃。
19: 对对，
20: 咱能比吗？
19: 比不来，
20: 对吧？第一，没人给你做。你所以你吃就没那么好吃，
19: 嗯，
20: 那么你像我坚持20年吃汤药健脾，一般人做不到，
19: 嗯，
20: 我给你方子你也做不到，不是成本的问题，是你坚持不了。
19: 就一般的说，你说很补药，就是那个补脾的，
20: 对，
19: 补阳的，你给我说，比如说我到药店去买吧。
20: 最普通的，你参苓健脾胃颗粒，
19: 好的，
20: 哎，健脾丸，香砂六君丸，这都是健脾的。我说的这些东西我全吃过。我都是及时调的，要调整要变化，我不会一直吃一个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三边方，
19: 三边方都还要吃前列腺的，吃什么的？
20: 它不是治前列腺的，你不要把这个就不要这么考虑问题啊。
19: 对对对，
20: 它是补肾的
19: 啊，补肾的，
20: 补肾的目的是为了抗衰老。中医认为由衰老引发的所有问题都是肾虚，那么前列腺。
19: 对对对，
20: 男人为什么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有前列腺的问题啊？因为老了嘛。
19: 我告诉你啊，我70多岁好像小便就好像他二寸一样。74、75岁啊，小便有点，哎呦，好像不是很畅通，但是不难过。我去做了个超皮刷什么的，他说你好像是什么钙化，有点钙化。
20: 你啊，幸好有一个非常好的运动习惯，所以你比同龄人要强。运动的目的，运动是中医理论里生阳最好的手段。
19: 好的、okay ，
20: 我就欠缺运动，所以我拿药补、
19: 啊。
20: 但是不论你怎么运动，你都有动不动的那天。
19: 哎、
20: 就是不论怎么运动，
19: 对对对，
20: 我们都跑不赢时间。
19: 对，你说很对。为什么？
20: 哎、
19: 我现在啊，我好像前几年我每天打通杯的，打散打的，后来我怎么的腰好像很重很重啊，后来有个小孩子拉下去啊，后来我到我们这里一个中医那个骨科医生啊。他副主任医生，我去看了一下，用了6000块钱，好了，现在我就行动自如了。但是跟你说起来，这不一定是好，就是现在能自立就好，以后也有会发的。
20: 对，
19: 所以我很注意。
20: 对，
19: 保暖要不保暖，什么狭窄啊，什么什么，好多事情，他叫我不要走路，骑车开车，我现在走路就是不是跳高啊，跑或者打拳头，啪啪啪再打，我就是。平常的走一万步，有时候走2万步。那这个医生我天天听他心经的经济医生，我们那个社区的，他叫我去做什么肌腱部，做了以后他说这个医生应该叫医师吧，他们说哎你还可以，神经系统还可以，那我去放心了，我给他看的嘛，给这个金师看的。金师啊，你因为你本身你从小爱运动，你体质是可以的，你恢复是可以的。
20: 对，
19: 是不是？
20: 就该运动得运动，该进补得进补，他俩是和谐统一的。
19: 好嘞，
20: 好嘞，哎，再见啊！
19: 啊，再见，拜拜。
21: 铁峰帮你忙。
22: 尾号3704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3: 你好，铁峰老师。
22: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23: 我说现在心里不气，喝了3个月的药了，就一直。

0: 那乐克这个药啊，
1: 没开啊，没开，
0: 那给你开
1: 没
0: 的什
1: 开
0: 么
1: 那
0: 药
1: 个，
0: 啊？
1: 喝的宁心包、阿司匹林，还有丹参丸，喝的这几样药。
0: 要是这样的话呢，
1: 对，
0: 那说明没啥大事儿，放心吧啊。
1: 好嘞，好嘞，
0: 好好好，哎，再见。
1: 好，谢谢你，铁王老师啊。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一帆风顺，他说我女儿今年26岁，每天早上大便正常，但是白天呢还要去几次啊，尤其是吃完饭之后，说必须得去。最近这几天呢更为严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脾虚湿盛啊，用点什么药呢？香砂六君丸可以吃一段时间，药很普通，哪都有卖的啊，而且也花不了多少钱，可以试一试啊。下面这位友叫什么阳光啊，他说老年人60岁，晚上8点多就睡觉，能睡到早上8点，中午还能睡，乏力，嗜睡明显，有糖尿病啊，肩膀疼，去做脑部的核磁显示没有问题，请问还应该做什么检查，往哪方面检查？这个人据你描述这个症状，我认为非常像一个腔隙性脑梗塞的一个患者，腔梗啊。你呀，带他上神经内科再做一个检查啊，还得是查脑神经的问题啊。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脑部小血管大面积堵塞的这么一个表现，最起码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微友 TS 他说我的喉咙反复的肿痛，吃东西的时候呢还觉得噎，有异物感，早上睡觉起来感觉还可以，白天觉得不舒服，声音哑，请问这是怎么情况呢？必须上五官科、耳鼻喉科做个喉镜检查，一定要做喉镜，一定要做喉镜检查。我也不知道你的年纪，这种突然间发生的肿痛、异物感啊，一定要查清楚是不是真的有异物。唯有幸福祖儿说，铁峰老师啊，我是一名面瘫的患者，一直在扎针灸吃药，有一些好转但没有全部好啊。我担心留下后遗症，刚得病说做了脑部 CT 没问题，就是面瘫没别的事儿啊，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坚持针灸治疗啊，坚持针灸治疗治这个病啊，针灸在这个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初期不重要，说刚得这病说上针灸不对，刚得这病说应该抗感染治疗，后期才是针灸的康复治疗。现在看我同意你坚持做针灸啊。微友白云他说我儿子今年40岁，血压高，高压140到150，低压呢是95到105，他一直在吃安露地平但还是降不下来，您说他还应该吃点什么药呢？第一，记住我说这话啊，天下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只是不得法啊。你安露地平一种药不行，我们可以给他加另外一种。总而言之，低压是一定要降下来的啊。还有，40岁年纪轻轻低压高，说明什么？第一，血管在硬化，血管在硬化啊。血管硬化的人应该想办法用一点 K2。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考虑到心率的问题，这个必须要有一个心内科医生给你诊断。为什么呢？哈，青年人血压高，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由于中枢神经啊、植物神经功能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心率过快啊导致的。这个呢，可能要用一些处方药，比如说贝特勒克这一类的药物，但这个得遵医嘱。所以说呢，你儿子，我建议他和一个心内科医生见一面，谈一谈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849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哦，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啊。
2: 哦，我就是说的呢，我这个人呢，起先么是三高，高血压了、心脏病了、糖尿病。到现在呢，糖尿病当这个高血压呢，搿么控制的还好，就这个心脏病呢，我是心脏房颤了。
1: 哦，房颤呐。
2: 哎，房颤，咱们做过很多手术。
1: 很严重吗？
2: 很严重。
1: 啊，你都做过手术，都做过射频消融了。
2: 做不是，走路交融他是做不来，他是我指的做不来。

0: 根本一直就是给我做那个装支架器械嘛，哦，各种光我还不大理解嘞，装支架，他们起搏器，他们这是这是左心封堵，做了三个盒子
1: 哦，哎呀，那你这你这做的挺全面了。
0: 做的最前面嘛，现在成绩是那个了，成绩不好了。专门老人他们很厉害了，我现在也在睡了，个人很难过，都是心跳啊，哎呦，脚趾一点都倒不起，就要么困，要么坐。这路啊不大好走，根本没多少路好走，你要想走出去啊，走不出去，这样。
1: 你吃点那啥吧。纳豆激酶吧，
0: 纳豆激酶啊，
1: 对，因为有这个房颤呢，最主要的它就是把斑块能抖下来，你就吃纳豆激酶吧。
0: 哦，那么另外还要吃什么药呢？
1: 嗯，把这个吃好了，纳豆激酶、维生素 K 二这两个吃好了，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哦，维生素 K 二。
1: 嗯，纳豆激酶吃这两个啊。
0: 哦，吃两个，这还有没？还有这个倒还是不重要，我也问一下，我这脚后头了，好像骨头骨头会响，这走路嘛有点痛，有痛。
1: 膝盖啊？
0: 哎，膝盖。
1: 你每天吃1500毫克氨糖。
0: 哦，氨糖、
1: 啊、
0: 哦。
1: 对，1500毫克啊。
0: 哦，
1: 好嘞，哎，再见。
0: 哦，谢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2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327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刚才说的是铁峰老师吗？
1: 啊，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啊，铁峰老师好，铁峰老师好。
1: 嗯，
3: 我的铁峰老师跟你讲啊，就是我个女儿了，是2023年6月，查出了有点焦虑症。
1: 哎、
3: 啊，一直就查出来以后，一直就吃药。2024年11月，停药后呢，12月开始胃肠功能不好，反酸、嗳气、肚子胀、恶心、呕吐，吃胃药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没有好。前几天呢，他吃了焦虑的。药，胃就好了一点，停药后又不好，焦虑症的药吃多呢，停药呢又不好。一个焦虑，一个焦虑症的药呢，叫做奥黛丽，奥黛丽，但是一个停药以后呢又不好的，那么是不是焦虑引起的？我想啊，搞不清楚啊，到底是不是焦虑引起的？啊，但呢，吃胃一个辰光呢。一直没有好，前几天呢吃了焦虑症的药，胃就好了一点。那么焦虑症的药停完以后呢，又不好，是不是焦虑症引起呢？这搞不清楚啊。
1: 我说说我的观点啊，焦虑症啊，不仅仅影响我们的情绪，它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躯体上的症状，包括睡眠、排便、内分泌、植物神经的各方面的症状，包括出汗，都会影响。所以你提到这些事情跟他的焦虑是很有关系的。再有就是奥氮平这类的药物呢，它并不能够把焦虑症啊什么就完全就治愈，但是控制症状是能够做到的。这个病很麻烦的，很麻烦的。我们是没有必然的办法解决它的。比较难治，比较难治。还得求助于专业的医生和专业的医疗机构。 这个治疗不是一副药吃下去就能好的病，它可能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这个病需要这个很多躯体以外的关心和治疗，它需要的是心理的帮助和救护，这个跟我们与周围的人际关系、生活环境、工作环境都有关系。他可能吃药吃得好好的，一个不相干的人说了一句让他扎心的话，马上就犯病，这些年药就白吃了，这都有可能的。
3: 那么这一般性情况老师指指的好的。
1: 我跟你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泛泛的道理，是没有办法，我没法给你个意见说就用它就能把病治好，我做不到。
3: 那么我想请教一个好的医生，专业医生。
1: 这个不是好的医生的问题，您还觉得我刚才讲这些你没明白啊，老先生，这个病不是找一个高人能够解决的问题，他的治疗是由诸多因素影响的。
3: 有诸多因素。
1: 对。
3: 嗯。
1: 但是中医的解释，这种病人就是阳虚。
3: 就是阳。
1: 阳气不足。
3: 阳气不足。
1: 嗯，阳气虚，就是他们的世界里没有阳光。阳气不足啊，像向日葵有太阳的照射，那向日葵头抬得高高的，跟着太阳走。大阴天没有太阳，向日葵的头就耷拉下来了，对吧？
3: 嗯，
1: 他的情绪不支棱了，他的情绪萎靡消沉了。他的情绪为什么萎靡？因为他没有情绪的阳光，阳气不足。
3: 嗯，
1: 所以中医认为人世间最后什么病到最后都是肾虚，所以我是补肾派嘛，脾胃论扶阳派嘛。
3: 嗯
1: 嗯。好吧，
3: 哦，
1: 嗯，好嘞，哎，再见啊，
3: 谢谢啊，
1: 嗯。铁峰帮你忙。尾号520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铁峰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4: 我在前年呢检查出来的，胆结石是1.0，但是我现在就有点疼，疼，但是不太厉害，就隐隐约约的，隐隐约约的疼嘛。我想你给我提个意见呢，我是做保守治疗呢，还是上医院做腹腔镜？
1: 嗯啊，好，明白了。我跟你说一下原则啊，是胆结石对不对？
4: 对，胆囊结石。
1: 对，你记住，胆囊结石的治疗原则有这么几条：第一，胆囊结石看有没有症状，如果没有症状，啥事儿都没有，胆囊功能良好，放着放着不用管。等有症状的时候，针对症状进行治疗就完事儿了。比如说疼，我让你不疼就算治好。如果没有症状，但是胆囊功能没有了，这个胆囊就不能留了。这个胆囊功能是指什么呢？这个人的胆囊有两个功能，第一，肝脏产生胆汁，胆囊负责贮藏胆汁。肝脏分泌出来的胆汁放哪儿啊？放胆囊里，就是收藏存放胆汁，这是它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是当我们进食的时候，胆囊要把胆汁排入小肠参与消化，这是它第二个功能。这两个功能如果胆囊没有了，如果消失了，胆囊就没有用了，就变成病灶了，那就不是胆囊了，那就是两块臭肉了。这个原则听明白了吧？你现在胆囊的功能是好的，你只是刺挠的隐隐约约的撕拉的有点疼。这样的人我们要求生活上做到这么几条：不能吃油腻的东西，荤腥油腻辛辣生冷都不能吃，就没事别刺激他。在这个前提之下，用一点消炎利胆的药，吃完了之后症状控制好了，那就拉倒，停，再犯再吃，就这么救和着。如果到最后症状反复发作，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得做手术了。做手术什么意思啊？把胆囊摘掉。这里有个前提，就是这个胆囊我们无论如何都控制不了它的症状，怎么弄它都是疼的时候，留不得它了，就这么样子。我说的这就是原则。
4: 那个我听明白了，但是我还没达到那种地步。
1: 那就保守治疗，用小药、中药、成药啊，你是汉药还是藏药还是什么猛药，只要哪个有效，你就吃哪个。
4: 好，
1: 让你不疼你就吃哪个。说我吃上三天就不疼了，才花20块钱，那以后就吃它了。等下次再发作、
4: 哎、
1: 还吃它，还好使，那就继续吃它。下次再发作还吃它，哎，吃了3年之后、
4: 啊，
1: 突然间发现有一天吃的这药不好使了，换药，看哪个好使，
4: 哎、
1: 哪个好使吃哪个，这就是原则。
4: 行，我听明白了。
1: 好嘞，有事打电话啊。
4: 谢谢你，
1: 不客气，再见。
4: 谢谢铁总。
1: 再见
4: 啊，再见。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汇通说：“请问参苓白术散是去湿热的吗？请指点啊。”参苓白术是可以解决湿热下注的问题啊，它可以除湿啊，但是解决湿热下注的手段很多啊，参苓白术只是其中之一啊。微友老韩他说，本人68岁女性，昨天体检尿常规结果是白细胞3个加号，亚硝酸1个加号，潜血1个加号，医生说勤喝水就行，请问不需要用药吗？用什么药适合呢？啊，你这个白细胞啊虽然看上去挺高，但白细胞不是最主要的，其实尿检里一个是血，一个是蛋白，蛋白要是出来了那才危险呢，那说明肾脏功能受损了啊，你这些都没有，都不严重。医生说的没错，勤喝水，勤排尿，冲洗尿路就好了。时间多成。微友彩虹说，女性57岁，眼睛啊有畸化条，现在眼睛怕光，请问吃点什么药或者是用什么眼药水？这个病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治好的病啊，也不是你用一个什么眼药水点一点就能好的病，这必须到眼科医院接受规范治疗，没商量。唯有云烈高强，他说我爱人呢、啊、俩小腿儿，小腿儿帮胖，小腿儿帮胖啊，膝盖底下看了啊，查了肾，肾功能没什么事儿，还是胖，应该看什么科呢？啊，你说的这个胖就其实就是浮肿。女性啊，下肢浮肿最常见原因4个方面：心脏的原因、肝脏原因、肾脏原因和内分泌的原因。你光查肾，肾没事儿啊，那可以；肾没有事儿的话，那有可能是心脏的事儿，对不对？也有可能是内分泌的事儿，对吧？所以我觉得你还得继续查啊，把我说的这4条都查完：肾脏没问题，肝脏有没有问题，心脏有没有问题，内分泌有没有问题。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033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你好，你好，太好了，终于通上话了。
1: 啊，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家孩子吧，今年4岁了，就是他的四肢筋短，就是两个胳膊伸不直。
1: 什么原因呢？
2: 他过去吧就有这种毛病，就是像遗传似的。完，我不知道上哪儿去看去。
1: 啊，那上骨科呗。
2: 骨科去了，拍照吧，没有毛病。
1: 那么筋呢？韧带呢？
2: 好像就是筋，就是伸不直。
1: 这个那不行，上运动医学科吧。
2: 什么科？
1: 运动医学科。
2: 运动医学科。
1: 对。
2: 这科在哪儿啊？
1: 也在外科的范畴里。
2: 啊，也是外科的范畴。
1: 对。
2: 现在是14周岁，属于儿童啊，还是大人科啊？挂号应该挂儿科还？
1: 就挂运动医学科。
2: 啊，就有这科。
1: 对。
2: 但它是属于就是像遗传似的这种。也是管吗？就是他这科。
1: 先别下这么早的结论，你说遗传就是遗传呢、啊、对不对？现在你连什么事儿还没搞清楚呢。
2: 因为俺家吧，就是他父亲跟他的毛病是一样的。
1: 那也不一定就是遗传，先搞清楚他问题在哪再说吧。
2: 啊。
1: 嗯，上运动医学科。
2: 啊，哎，行，哎，好嘞，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大家呀，不要对遗传这件事情有这么深的恐惧。其实刚才这听众的意思我明白，他认为只要是遗传的病都是治不好的，不是这样的啊。有很多遗传病，只要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是可以完全治愈的啊，并不是只要是遗传的病都是不能治的，这种想法不对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0: CC 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885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对。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啊，铁峰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
1: 啊。
2: 就是我一个外甥，他那个30岁。
1: 嗯。
2: 然后22岁时候呢，他是小腿上有一块类似皮炎的，然后就是。然后确诊之后，医生为那个寻常性银屑病。
1: 哎妈，牛逼！
2: 然后呢，平时发多的时候就查点那个卡铂三醇，嗯，偶尔几颗就不管它。那现在也是不太，就是偶尔几颗啊。但是平时就是，嗯，多汗、多感冒，然后嘴唇很红。那么，嗯，他忌口也不怎么忌口，也正常吃，胃口也挺好的啊。轻度鼻炎，嗯，就想问问怎么调理。有没有在杭州的有什么中医推荐吗？
1: 首先呢，
2: 现在备孕当中。
1: 首先呢，牛皮癣是治不好的。
2: 对对，
1: 人类没有办法治牛皮癣。
2: 对。
1: 嗯，然后呢，对牛皮癣的治疗呢，现在最核心的就是免疫，这是西医的说法。
2: 哦、
1: 然后这个人呢，你要说调整的话，可以看中医调整。
2: 杭州有没有？
1: 有，杭州有很好的中医，
2: 哦、
1: 但是呢
2: 对对，
1: 像他这种情况，你不要带着病去调。
2: 对，
1: 说我请你治一下我的牛皮癣、啊，那你不要这么说。
2: 对对对，那不会，嗯嗯。
1: 哎，你可以把你现在的情况一讲，好好调是需要时间和周期的啊。
2: 嗯嗯，没事啊、嗯。杭州有没有推荐中医？
1: 杭州我比较看好的中医内科，就是做亚健康状态调理的是谁呢？浙江省中医院中医内科的张一宙。
2: 哦，我听说过啊、哦。
1: 张一舟，但是你别带着病去，说我这有牛皮癣、
2: 啊，
1: 那他就该说我不治这病了。
2: 因为我在想，我多问一句啊，就是他对小孩有没有遗传的这种？
1: 有，
2: 有的是吧？
1: 对，这个病是有遗传因素的，嗯。
2: 但是他家里都没有银屑病的。
1: 凡事都有头一个嘛。
2: 啊，
1: 对吧？
2: 啊，那小孩也要考虑要不要了，要做自己要做个那个打算的，是吧？
1: 哎呀。这个你还不能那么说、啊、我跟你说啊，牛皮癣这个病和什么有关呢？和情绪有关、嗯、而情绪和免疫直接相关。
2: 嗯嗯，
1: 有的人的心老大了。
2: 嗯 嗯, 嗯，
1: 这边打的这房子都塌了，照吃照喝不误呢，这样人就不容易得了病。
2: 嗯嗯 嗯, 嗯，
1: 有的人心思可重了，世界那边炮弹一响，这边哪开始囤粮囤水了，不行了，日子没法过了。他就这体质，他就这性格。
2: 嗯，
1: 遗传的是这个，而不是这个病。你怎么预防呢、
2: 哦？懂了，懂了，懂了，
1: 对不？
2: 嗯嗯嗯，好，谢谢啊。
1: 好嘞，
2: 好，麻烦我听了一个月之后，每天听的，从来没听到过这个节目，偶尔听到，然后每天准时听。
1: 嗯，
2: 谢谢你啊，
1: 谢谢你信任啊。
2: 啊、嗯嗯，谢谢啊。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嗯。手机尾号883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哦，你好，你好，铁峰老师，你好，你好。
1: 哎，
3: 我就是说，我这个，这个左腿啊，
1: 嗯，
3: 就是这关节啊，拧不拧，弯不弯，小心又弯不拢了。就是走路嘛，你如果站的时间太长了呢，它好像托不起来。还有呢，我这个腰不好，腰嘛，我靠。我身不病了，脚都在打我了，好像跟筋子我掉了。这个医我已经有2年了，铁峰老师。
1: 哦，那氨糖得吃啊，然后呢，减少他的这个压力啊，尽量。
3: 怎么减少呀，铁峰老师？
1: 你比如说，尽可能的平躺，而不要直立。然后呢，同样是要运动的话，减少这个扛这样的动作。让关节少受力。
3: 我已经不会蹲了，铁峰老师，我蹲不下去了。
1: 啊，都没下去了，都。
3: 不会蹲了。
1: 你要是蹲，
3: 我这个腿
1: 不能打弯了。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你得考虑啊，是不是得做手术了？
3: 哦，我年纪大了，我不想做手术，我这人抵抗力弱得很。
1: 多大岁数呢？
3: 做手术啊，就是太伤元气了，因为我这个人手术情况啊，是我年轻的时候，现在的时候我做过，我就是以前跟你当时讲到的，就是说，下边有小肠子那位、
1: 哦、
3: 那位客人啊，
1: 嗯嗯嗯，哎呀，那咋整啊？你这不做手术，那效果也不会好啊。那以后不能动了怎么办呢？
3: 不能动了嘛，等老天爷去、啊。我就是像我有什么好办法，你能帮帮我？你这个电话好难打呀。
1: 我能让您用的就是安糖，现在从我这个层面
3: 安糖，那我每天得吃的。
1: 嗯，那你就好好用安糖，然后呢，一定要补肾壮骨。因为肾主骨生髓嘛，
3: 嗯嗯嗯，
1: 你这个膝关节如果现在都已经不能打弯了，那是一种很严重的状态。
3: 秦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腿啊，现在不是网上有一个人在说用我的手掌心当他的脚底的什么性啊，脚底的什么东西，不当不当，我每天打500下。左肩500下，右肩500下，这个打的时候好像有点用的，
1: 哎、
3: 但是打好了过一会嘛，又马上这样，他好像打的时候弯不起来，
1: 哎、
3: 打上200下之后、
1: 哎，
3: 我这个腿啊就能弯了，但是打了500下嘛、
1: 啊，
3: 好像人会热起来了，后来呢，等了，但是时间长了嘛，他又是老状态了，就是又是老样子了，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就是理疗呢，对您是有用的，但是阿姨，你必须得搞清楚一个情况，就是病呢，他得看到什么程度。我们所谓的理疗啊、按摩啊，包括您拍打呀，这些做法都是给什么样人用呢？给不想得病、还没有病啊，或者是有病但很轻的人，他们往往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像您这种膝关节都不能打弯、连手术都做不了的人，那。有效是有效，但它很难持久，它是两码事儿。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给您恢复功能，让您能站起来自行行走。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也没指望着把这个病啊都给您治好，但我希望您能够在这个正常生活环境当中能自己照顾自己，手术是这个目的。手术是这个目的
3: 啊，
1: 但您要是坚决拒绝手术的话，这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能告诉您的就是安糖，安糖内服，安糖外用，安糖，然后补肾、壮骨，还有那个调理五脏的膏方，这都可以用，这对你都有好处。但是能不能达到像手术一样的效果，我觉得很难。好吧。
3: 好的。
1: 好，有事打电话啊。哎，再见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哈，有的时候嘛，铁峰也不是说什么事儿都愿意让大家做手术，但是如果关节融合到已经不能弯曲程度的时候，往往说这里边的零件都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我们平时告诉大家补钙补氨糖是不希望大家走到这一步，但已经到这一步自己长不上了，还想能够恢复正常生活，毕竟高龄老人这个卧床不起不能动时间越长，在这个出意外的可能性就越大，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迫不得已要考虑用手术的方式来恢复行走的功能。哎，这是态度问题。如果像刚才阿姨这样实在就是不想做手术，那么纳豆激酶它必须得吃啊。为什么？保证血液循环是畅通的，不然的话老人在床上一卧床，很快血管里的脂质斑块沉积，血管就堵住了，那么寿命将大大缩短，生活质量大大下降。

0: 尾号918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啊，您好。
1: 啊，你是铁坤老师吧？
0: 哎，是我啊。
1: 哎呀，铁坤老师，麻烦你一下子，我咨询一下，我媳妇得的脊髓炎，现在下肢瘫痪，还是大小便失禁。
0: 是啊。
1: 啊，我想问问您，用的啥药啊？是怎么个治法的？是。
0: 哦，当时是怎么治疗的？
1: 啊、
0: 当时什么情况啊？
1: 当时就是从一个脚上开始麻。麻从脚底下开始往上麻。
0: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到现在有康复有变化吗？

0: 现在多少大腿有点劲了，就是他自己还是不知道动弹。
1: 这个医生有没有说这可能是他恢复的最佳状态，不会再好了？
0: 这个他医生没说，医生说还现在我们还在医院治疗呢。
1: 啊，就是现在
0: 就靠针灸呢。
1: 啊，对，就是针灸，然后康复理疗，这个事儿不能放弃，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 啊。但是我们不敢说能不能出现奇迹，但是除此之外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必须这么做。
0: 啊，
1: 你说我不做了，我就撂着，我不管了，那不行。你只要做就比不做强。我这意思能理解吗？
0: 理解理解。他现在他大腿能弯曲了，他就是自己不知道。
1: 哎，那相当不错了。
0: 挺
1: 好的，但是能不能更好这就很难说。
0: 你还有什么好发呀，那个铁峰老师？
1: 哎呀，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针灸、理疗、按摩，也就是这些东西。
0: 我们现在在那个我们中医院康复这个地方呢。
1: 啊，那就坚持做康复。
0: 啊，
1: 这个可能要用很久的时间，一年、两年、三年，都有可能。我说这个意思能理解了吧？
0: 这病得这么长时间。
1: 哎呀，最后能让患者成功的站起来，就烧高香了。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既要有希望，又不能有太大的希望，同时还不能放弃希望。
0: 对对，是，
1: 就是这个局面。我要跟你说，包打天下，咱只要坚持，人家将来就能好，这做不到。
0: 不敢说。
1: 对，做不到。
0: 啊，
1: 坚持做康复就行了。
0: 现在就坚持啊。
1: 对，这是目前你唯一能做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事儿做到位，能不能好，剩下的就交给命运了。这意思能理解吧？
0: 理解理解理解。
1: 哎，再说一下。你只要坚持做康复可能会好，你要是不做康复是肯定好不了，就这意思。然后除此之外不用再四处去找正法，说这个有个神人，那有个高人，哎，收你个3000-5000的，5000-8000干一个礼拜，最后钱都让人骗走了。别那样，留下你有限的钱，就在当地医院做康复治疗。完了有什么事儿再给我打电话，行不行？
0: 行，谢谢铁峰老师。
1: 哎，好，再见啊。
0: 哎，再见。哎。
1: 这人有的时候吧，可能突然间就馋，非常馋，就想吃那些油腻的啊，或者是甜的重口的东西，挡不住啊。但有的人呢，馋归馋，但他就爱吃青菜，爱吃粗粮，他就爱吃清爽的。你说馋，都是馋，人和人怎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肠道里的菌群不一样，肠道里啊是有有害菌和有益菌的，这个有害菌和有益菌对人的饮食偏好都有影响。如果一个人肠道里的有害菌多，那他就会特意的发指令让你吃油腻的高糖的东西，哎，他会给你分泌一些这个让你兴奋的物质，什么多巴胺呢，幸福素啊，这些东西，哎，你一吃油腻的高糖的东西，它就给你分泌这玩意儿，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只要吃上油腻的你心情就好啊。其实这个好啊，幸福感的来源是有害菌分泌的激素，但时间久了你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什么恶性循环呢？越愉悦越想吃这些高油高脂高盐高糖的东西，哎，然后越吃呢就越愉快，这不就恶性循环吗？那时间长了身体能好吗？腹胀啊，代谢差呀，那能不着你吗？反之，如果你肠道里的有益菌多，有益菌就喜欢清淡的，就喜欢膳食纤维高的东西啊，就是膳食纤维，就是我说的益生元呢，它也同样用手段引导人专门吃青菜、吃粗粮、吃新鲜果蔬。你吃的越健康，你摄入的益生元越多，益生菌群体啊就越大，肠道就越通透，消化越好，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人，如果你哪段时间你觉得饮食习惯特别差，你可以先停下来调理一下你的肠道环境，慢慢的啊就不爱吃油腻甜食，吃得健康身体才能清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 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0: 啊，谢谢铁峰老师。
3: 哎，不客气啊，
0: 很高很高的。
3: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6: 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13。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浙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和雷雨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天，局部偶有小阵雨。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北部和沿海地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今天全省天气将逐步收尾降水过程，那么到了31号，久违的晴到多云天气将正式回归，并且一路会延续到6月2号。随着阳光的回归，最高气温也将稳中有升，普遍维持在30度附近。虽然说呢有些晴热晒啊，但是湿度明显降低了，早晚舒适午间小热，终于不再潮湿闷热，算是温和版的初夏天气。
4: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5: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4: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5: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3: 正值兰溪杨梅成熟上市季，当地构建产地预冷加防震包装加空地联运的全链保鲜模式，实现从枝头到消费者的新鲜直达。
6: 在兰溪市马涧镇下渡村徐旭家庭农场的标准化分选包装车间内，新鲜采摘的杨梅通过专用轨道被源源不断地输送至车间。零零后梅农徐旭说，
7: 因为我有自己的轨道车，是连接着大棚和这个分拣中心的，顺着轨道车下来采摘后运输到这里只需要最快5分钟，然后进行一个简易的包装与分拣，然后送入到我们冷库。
6: 低温休眠是保鲜关键，农场配备专业冷库，清晨采摘的杨梅进入冷库后可快速减少呼吸损耗，并始终保持在2到5度的最佳保存状态。这种物理低温技术全程无浸泡，无防腐剂添加。徐旭说，
7: 像我们的杨梅它从树上采摘下来以后是会继续的呼吸的，放到冷库就是为了让它休眠，保证它的新鲜。
8: 那我们杨梅从山上采摘下来到冷库需要多久？
7: 最快的话只需要10分钟。
6: 包装环节同样严谨，兰溪市顾峰家庭农场负责人方凤清说，预冷后的杨梅实现当日发货，防震礼盒搭配冰块全程控温，有效避免运输挤压与高温变质。
9: 冷藏里面在下午全都发走，我们中间放了冰块，然后那个盒子是防震的，寄到那里就像树上刚采摘的一模一样。
6: 高效物流也很关键，中国邮政兰溪分公司在全市布设18个揽收点，杨梅快件可实现江浙沪当日寄次日达。成都、广州等远途重点城市联动萧山、义乌等机场开通航空专线，时效较陆运提升12个小时以上。中国邮政兰溪分公司基地事业部副总经理温成浩说，
10: 我们呢通过省外的航空专线长三角陆运线路，能够做到全国146个重点城市的和江浙沪次日达。同时针对金华、杭州2个重点地区，我们专门开通了上午季下午地的服务， 省际提速，我们联合了杭州萧山机场，开通了20个重点城市的次日上午地，真正做到了当天采摘，当天收寄，新鲜送达。
3: 风吹麦浪遍地金，又到一年夏收时。连日来，乐清各地的小麦陆续进入到了收获期，麦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驰骋，一幅机械抢收颗粒归仓的丰收画卷徐徐展开。
11: 在乐清石帆街道后雨村的金色麦田里，农机手娴熟地操控着方向盘，收割机在麦浪中前行，精准转弯倒车，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金黄的麦穗被整齐地卷入机舱，经过脱粒、分离、清洗等一系列工序，饱满的麦粒如金色的瀑布般倾泻进一旁的运粮车里，驶向农事服务中心。乐清市石帆街道后雨村农户陈德胜：
12: 今年的小麦从这几次的抽查质量都是达标的，亩产预计在270公斤至300公斤。
11: 陈德胜告诉记者，他种植小麦2400余亩，小麦收割与早稻种植环环相扣，收完一块田，拖拉机就立刻跟进旋耕、平整，同步进行育秧、插秧，确保七月中下旬早稻能顺利抽穗，实现麦稻无缝轮作，不让一分地闲置。
12: 我们下面要跟着播种早稻，争取今年的收成。
11: 为了确保夏粮尽快归仓，减少损失，乐清市大力推广湿粮不落地的全链条服务。记者跟随运粮车来到乐清市结野正和农事服务中心，这里的烘干中心正24小时不停运转，刚运来的湿小麦经过自动称重、抽样测水后，被送入一排排高大的烘干机中，从进粮、烘干到出粮，全程自动化控制。根据小麦含水量不同，经过10至20个小时的烘干，小麦水分降到13%以下，达到储存的安全标准后，直接入库储存或销售。据乐清市农业农村局统计，今年全市小麦种植面积突破2万亩，小麦平均单产有望实现稳中有增。从麦到无缝轮作到湿粮不落地全链条服务，乐清这片7山2水1分田的土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丰收活力。
3: 眼下，在象山西周镇农事服务中心，全自动育秧流水线、一体式净种催芽机等一批智慧新农机齐齐发力，水稻育秧备耕越来越有科技范儿。
13: 走进农事服务中心，一条科技感拉满的育秧流水线正全速运转。只见一叠叠空白秧盘从自动升降机缓缓落下，进入流水线，依次完成平铺机制、精准播种、注水、覆盖机制等工序。不到一分钟，一块块育秧盘就制作完成。中心负责人朱潇介绍，这套新设备最大的优势就是省工省力，全部流程仅需要2-3名工人即可完成。
14: 手动的工具主要是二楼放秧盘放在轨道上，这是要一个人工操作的。还有一个就是秧盘上泥，有个工人开叉车，叠码机叠满了之后，就是把它叉走，也要一个叉车师傅。
13: 流水线末端马垛区的智能机械臂更让人眼前一亮，只见机械臂灵活转出钢爪，抓起叠放好的秧盘，稳稳精准码放到转运托盘上。朱潇介绍，这款机械臂支持多角度的旋转，还能实现双托盘自动切换，大幅提升了效率。
14: 它一边叠满了就自动转换到另外一边，大概1个小时1000盘嘛，差不多。一天10小时算的话，一天基本上育秧10000盘。
13: 中心还配备一体式净种催芽机、暗化催芽室等先进的农机设备，农户只需提供谷种，就能在这里一站式完成净种、育秧、催芽等全套流程。朱潇说，
14: 基本上育秧一天，暗室里面2天、3天到4天，基本上直接可以拿到农户的秧田里面去管理稻苗了。
13: 记者从象山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象山县预计种植单季稻、连作晚稻12万亩左右，5月中旬到6月中旬正是育秧备耕的关键期。目前全县共有育秧流水线20条左右，每条日均育秧量近10000盘，可充分满足农户育秧需求。
3: 初夏时节，硕果迎枝。随着气温稳步攀升，青田县高市乡东园口村蓝莓基地的蓝莓陆续褪去了青色，挂满紫蓝，正式进入到了成熟采摘时节。
15: 走进蓝莓种植基地，一排排整齐的蓝莓树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繁茂的枝叶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蓝莓缀满枝头，色泽鲜亮，自带天然果香，格外诱人。村两委干部和志愿者们挎着采摘篮，穿梭在果树之间，细心挑选采摘成熟果实。 家门口的特色产业基地不仅盘活了本土生态资源，更为当地村民搭建起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东源口村村民夏国妹就是其中一员。夏国妹告诉我们，
16: 我们就是这个村里的人，在家里反正没有事干嘛，这里这里边给蓝莓出产了，我们可以过来帮帮忙，摘摘摘。孩子们也不在家，我一个老太婆在家没事吧，在那赚点工钱，多多少少有一点收入。这蓝莓是很好的，就是纯天然的，有需要的人们过来采摘。
15: 据了解，该蓝莓基地是高市乡重点打造的村级联建消薄富民项目，依托村级联建抱团发展的模式，由周边各村联合入股投资建设，产业收益按入股比例分红，切实壮大村集体经济，惠及村民。目前基地总占地面积6亩，栽种蓝莓苗木1000余株，当前挂果投产的优质果树500余株，种植品种不断优化升级，在原有的巨优、十大、爱美瑞三大品种基础上，今年新增50余株花香四号优质品种。该品种果实圆润硕大，果肉饱满，甜度出众。今年是首次挂果采摘。据基地负责人邹炳亮介绍，今年基地蓝莓长势喜人，预计总产量可达1000余斤。整体产值有望实现3万到4万元，收益归村集体所有。为方便市民品尝时令鲜果，基地推出线下采摘加同城配送。

0: 送的多元销售方式。
1: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3: 乡村振兴推进过程当中，如何破解村庄资源分布不均、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难题呢？舟山普陀区展毛街道探索片区组团发展模式，通过联村联建、统筹业态布局和强化要素引导，从单点突破到整体提升，走出了一条以协同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新路径。
4: 展毛街道小辉村的午后7分，窑炉披萨店内窑火升腾，当天虽然是工作日，仍有不少食客慕名而来。这家店今年刚开业，在小辉村落地，源于主理人肖玉彤多逛了一圈。
5: 其实一开始想把地方选在陆下区那边，来跟村里的书记聊了会天，发现这里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传承的地方。
4: 这几年小辉村依托紧邻最美公路的趣味优势，相继落地上山集合、公路市集等业态，逐步积累了人气，但与成熟节点相比，其业态吸附能力仍然有限。小村如何抓住发展机遇？破题的关键在于组团。去年展毛街道以大黄羊尖片区为载体，探索联村联建机制，把原本分散的村庄串联起来。舟山市普陀区展毛街道乡村振兴公司负责人王刘燕说：“
6: 那我们前期也是收储了我们这些薄弱村的一些老破旧的闲置房屋，重点把这个有想法、有思路的入乡青年呢，往薄弱村去招引。
4: 当地以黄羊尖村为核心，联动周边7个行政村，在产业发展、项目推进、基础设施等方面统筹布局，街道牵线开展专业化运营，制定奖补办法，把有意向的主理人带进小村，看资源、看空间、看可能。村干部们也频繁交流取经，看业态、问运营、学模式，业态逐渐导入周边村。新的问题又来了，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4月中旬，小辉村的淘你喜欢淘艺店开业，店铺开在临街的位置，靠近骑行路线的路口。主理人把陶艺体验、餐饮、休闲和户外空间融合，形成了复合业态。陶你喜欢主理人王军挺说：“
7: 我是在设计装修的时候，就是以公路驿站的形式坐着，就可以围炉煮煮茶呀，中午的时候吃吃烧烤啊。”
4: 舟山市普陀区展毛街道乡村振兴公司负责人王刘燕说：“
6: 那么我们也会根据各村的不同资源禀赋，去招引落地一些不同场景的业态。所以小辉村呢，可能更多的是骑行运动爱好者。温家坳，保留了比较完好的50-60年代的石屋，更注重去落地一些比如像疗愈空间啊。庙后，它重点可能是打造一个艺术村落，会更注重于一些艺术类的。”
4: 通过挖掘各村特色，展毛街道逐渐将同质化转为集群效应，将点串联成线，于是游客就有了从路过便停留的可能。舟山市普陀区展毛街道乡村振兴公司负责人王刘燕说：“
6: 通过这个生态线、红色线、科技线等等不同研学线路的主题，把强村和弱村都串联在一起。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市集活动，以这种打卡集章的方式把我们的消费者引流到弱村，去推动我们的消费者尽量就是全域的去打卡、去逛吃。”
4: 与此同时，作为片区核心，黄羊尖村也在加强带动作用。如今许多游客

0: 200余人。通过统一运营、业态联动和资源整合，片区已形成50余家业态协同发展的格局，业态年营收超1800万元，辐射带动全域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26.6%，增速领跑全市。舟山市普陀区展毛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陈章磊说，
1: 2025年重点推进16个农文旅共赴项目，其中包括小辉最美公路综合服务中心、海油港露营基地，力争带动今年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80万元以上全覆盖。
2: 近年来，台州黄岩精准发力，通过打造小桔灯共福工坊，盘活闲置资产，对接稳定订单，让村民们的指尖技艺真正转化为增收活水。
3: 一大早，台州黄岩区院桥镇四连村刚开张没多久的小桔灯共福工坊里，20多名留守妇女正踩着缝纫机忙碌，一件件衣物收纳袋陆续成型。这份家门口的工作让他们真正实现了顾家赚钱两不误。
4: 每个月能在这里挣4000左右，时间很自由，然后方便接小孩，家里住在附近5分钟就能到了，然后公司福利还是很好的。
3: 四连村是院桥镇最为偏远的村庄之一，受地理位置限制，该村产业基础薄弱，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村里闲置多年的约600平方米老年活动中心场地，连续4年都没能租出去。
5: 自己想搞项目，又没有经验，直到我们去新奥里村学习，看到他们的共福工坊办得红红火火，我们就一下子看到了希望。
3: 王赛法口中的西奥里村与四连村相距约10公里，同属院桥镇偏远村庄，曾经也面临产业匮乏、村民增收难的困境。当初院桥镇党委主动牵线搭桥，对接女企业家陆彩芬，在该村创办了小桔灯共福工坊，生产便当包、收纳

0: 运营优势，年总产值达1500万元，务工村民月收入超过5000元。工坊于2023年获评首批省级巾帼功夫工坊，去年又成功入选第三批省级党建联建典型案例。
1: 把一些新奥里村的功夫工坊的一些成功的一些经验带到他那边去，我们设计部也会设计出更多的产品，就是适合他们生产的，就是因地制宜嘛。然后我们通过自己的平台去进行一个销售，大家一起分享。
0: 从考察对接、签约落地到开工投产，仅用了1周时间，四连村闲置的老年活动中心就变身成热闹的功夫工坊。在院桥镇村坊联建、强房贷弱机制的有力支撑下，且提供稳定订单，西奥里功夫工坊提供技术指导和直播培训资源，一套成熟的功夫模式在四连村快速落地生根，村民月收入稳定在3000至5000元。
2: 接下去呢，可能还会考虑就是做一个中心再去辐射村里面有闲置资产呢，我们是帮他们去对接。
3: 春茶收官，红茶接档。宁海桑州镇依托优质茶园，大力发展红茶产业，拉长生产周期，丰富产品品类。通过技术引进、产品创新、品牌打造，当地红茶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一红一绿产业格局逐步成型，既拓宽了增收路径，也让特色茶产业焕发新活力。
4: 月河茶坊是宁海桑州镇推广红茶加工后得到快速发展的茶坊之一。眼下工坊内整齐摆放着正在进行尾雕处理的茶青，缕缕茶香悄然弥漫。茶坊负责人夏国土说，
5: 按照现在目前气候温度来说的话，我们自然尾雕要在40个小时左右。我们一个传统工艺去制作的话呢，做出来的干茶香气比较足。
4: 经过多年钻研，夏国土巧用本地不同品类茶鲜叶，研发出了3款与南红品牌红茶，三者香型各异，汤色有别，口感独具风味，形成了鲜明的产品差异。而凭借制茶工艺和茶叶品质，与南红红茶已连续2年获得国家级赛事金奖。夏国土说，
5: 主要呢是一个明红系列，明红系列它是我们这边名片做的，还有一个是旧坑荣做的那个红茶跟那个乌牛枣做的。我们主要呢是名片做的这个红茶，现在有许多老客户提前预定了。
4: 而作为桑州镇起步较早的红茶生产基地，这段时间紫云山茶厂正在进行红茶复烘工序。复烘能够进一步激发茶叶香气，在历经一整个夏季的仓储盛放，陈茶口感会愈发鲜醇爽口，香气浓郁。据了解，该茶厂占地400多亩，年产名优绿茶8000余斤，红茶近1000斤。每年4月中旬春茶采摘结束后，茶厂便全面开启红茶加工。茶厂负责人夏兆哲说，近年来他们还创新研发了桂花红茶，在桂花盛放时节采摘本地鲜花硬质，产品上市后市场反响热烈。
6: 我们的桂花红茶在北方市场特别受欢迎，因为北方那边没有桂花，对我们这个香味跟茶的那个滋味都非常认可。
4: 桑州镇是宁海核心产茶区之一，全镇茶叶种植面积近1万亩，2种茶占比超50%。近年来，当地在做优做强桑州早茶品牌的基础上，全力延伸红茶产业链，邀浙江大学茶学专家上门授课，普及标准化红茶加工技艺，带动茶农转型发展红茶产业，并积极孵化桑州红区域品牌。目前已初步形成多元化差异化的红茶产品矩阵。宁海桑州镇副镇长杨天宽说，
7: 我们在坐稳坐强望海早茶绿茶品牌的基础上，积极拓展红茶产业链，初步形成了一红一绿的协同发展格局，以带动新增红茶茶农20余户，实现每亩年均增收约3000元，有效提升了春茶后期及夏秋茶的资源开发。
8: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9: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8: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皮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3: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奥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奥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奥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奥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奥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6: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7: 五、四、三、二、一，起锚。
8: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9: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8: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9: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

0: 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烘，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3: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2: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4: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5: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2: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8: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9: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8: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0: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8: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1: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是一点回来，我得看着是一点。
8: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2: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8: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3: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14: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该找我们。
8: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3: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清，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6: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5: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7: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5: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6: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5: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7: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 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7: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7: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7: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1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

0: 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气温23到29度。

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在浙江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为浙江及长三角外贸发展开辟全新空中走廊。
0: 千里绿电直输浙江，甘蔗特高压工程首次接入浙江电网。
1: 杭州即时零售行业7家头部平台签署反内卷自律公约，遏制行业恶性竞争。
0: 国内外新闻，
1: 神21和神23成组完成交接。
0: 美国方面消息说，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特朗普批准，但伊朗方面表示说法不属实。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省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在浙江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省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党政一把手要亲力亲为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隐患不排查，问题不整改就是事故，隐患没有排查出来是失职，排查出来没有整改到位是渎职，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抓实抓细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部位、重点单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到位，确保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要做实做细防汛防台工作，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实战演练培训，完备工作预案，做好物资准备，进一步完善好运用好防汛防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打法，强化督导检查和明察暗访，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特别是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浙江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自觉把浙江工作放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场景中谋划推进，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努力为全国大局多担当多贡献。要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全面融入国家物流网体系，锚定加快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坚持硬件建设和软件提升两手抓，突出抓好平台提能级、枢纽建强、模式创新三件大事，高标准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强港和交通强省建设，深化四港联动，加快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提升航空枢纽能级水平，不断以改革创新破堵点增优势，营造三最开放环境，切实提升四力，增强三权，加快打造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会议听取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精神及贯彻意见的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上海龙头带动下，坚持紧密携手、各扬所长，加快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在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更好展现浙江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26号至2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杭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金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我省宗教工作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执行情况等专项报告，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关于全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 关于社区的市和县市区自治县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以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浙江省民用航空条例、浙江省开发区条例，批准8件报批法规单行条例。会议经审议并以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任命姚高原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王浩为新任命的同志颁发任命书，新任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强调，当前是年度工作全面发力、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全省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 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谋实招、出实策，推动破解突出矛盾和瓶颈制约，要精心组织法治浙江建设20年系列活动，统筹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严格落实换届选举纪律要求，做好各环节工作，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提升代表素质，加强基层人大组织建设，打造高素质、战斗力强的履职队伍。
1: 记者王贤、徐新月报道。省政协昨天举行民生协商会，围绕推进幸福养老体系构建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连益民主持。连益民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确定为国家战略，推动我国老龄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2: 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一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取得积极成效。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综合施策，准确把握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集中养老与居家养老、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的关系，加快推进老有康养优享工程、高水平构建幸福养老服务体系。 政协要持续聚焦养老服务扩容提质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为建成与全省域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体系贡献智慧力量。省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负责人汇报调研情况，部分政协委员、专家、界别群众代表发言。会议还通过数字政协协商在线开展主题议政。 大家建议要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升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完善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构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开发老龄人力资本，让全省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省政府有关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并讲话。
0: 省委改革办、省发改委、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等部门负责人做互动回应。省人大常委会昨天举行建设法治浙江决议实施20年座谈会及专题研讨会，总结人大经验启示，谋划履职思路举措。会上， 省委党校、省人大法委、省人大监察司法委以及11个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做交流发言，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做书面交流。20年来，全省各级人大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切实扛起推进法治浙江建设的使命担当，依法履职，主动作为，着力提升全省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水平，全力护航改革创新发展，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0: 和谐稳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当前我省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共同富裕场景持续拓展，需要更好发挥法治的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作用。全省各级人大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宪法学习贯彻，推进立法先行创制，强化执法司法监督，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加快法治队伍建设，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审议通过浙江省民用航空条例，聚焦低空飞行飞得起管得住等问题，明确低空飞行部门权责划分、空域分类管理，健全协同监管与应急处置体系，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立法支撑。条例共7章43条，要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依托全省统一的低空飞行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完善试飞空域公布、飞行活动报批等功能，针对飞行安全跨区域管理难题，这次明确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跨行政区域的，由机场所在地人民政府进行协调，跨省域的由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协调。条例要求相关部门要引导保险公司推出针对无人机低空飞行的保险产品，同时积极拓展低空经济多元应用场景，有序发展低空旅游、飞行表演等新业态，助力全省低空产业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条例将于10月1号起施行。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浙江省主场活动昨天举行，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浙江科学企业家和青年科学企业家名单，并发布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6: 现场公布了10名2026浙江省科学企业家，10名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们在机器人芯片等前沿领域抢占未来产业新风口。浙江坚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云飞入选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告诉记者，企业深耕小众的碳化规模技术15年，将这项新材料技术应用于新能源、化工等领域。
7: 也是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把这个材料从实验室做到大规模生产，现在已经推广到很多的领域的应用，比如从新能源化工、光伏，包括我们的食品、医药，甚至我们像做的国内目前最大的这个三文鱼养殖工厂，它的这个净化系统，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
6: 在聚焦未来产业赛道的人形机器人领域，浙江企业同样在加速突破。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浙江瑞英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带领团队瞄准高精度角位仪传感器这一细分领域，如今已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光电、磁电、感应式三大高精度角位仪传感技术并实现批量产业化的企业。
8: 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瑞英传感可以通过高精度的感应式的这种传感技术，打破了传统光学传感器的怕粉尘的不耐震动的这样一个弱点。同时呢，我们可以将尺寸做到极致，在极其空间狭小的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原本只能安装一个角位仪传感器，我们可以在同等的尺寸下安装2个。
6: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从治理、金融、政策等多个维度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支撑。其中，在金融支持方面，将设立首期2亿元专项基金，为科技型企业家提供单笔最高2000万元的股权融资支持。在政策支持方面，萧山浙江科技型企业家集聚区、余杭浙江科学企业家创新园等平台 也将针对顶尖人才项目给予最高1亿元扶持资金。
1: 循迹溯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近日，义乌市企业服务联盟成立大会举行，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资源，推出助企发展十大场景，以全周期一站式增值服务构建企业服务的新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和义乌台的报道。
9: 企业的极难筹判就是政绩的发力点。过去两年，义乌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着力构建一触到底的服务网络、一呼即应的问题处置机制和一文即动的政企交流平台。截至目前，已累计收集并解决企业诉求5100多个，解决率和满意率双双超过99%，成功推动40个行业共性问题得到系统性破解。在此基础上，组建企业服务联盟，让助企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赋能。会上发布的首批十大助企场景，精准聚焦企业高频需求，通过三方资源协同发力，让服务更对位、更高效。义乌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吴朝华介绍，联盟的核心价值在于畅通供需，融合资源，构建共赢。
10: 十大场景都是我们这两年整个在服务企业过程当中，企业提出来比较多的一些需求。那特别是像近两年的合规用工的这个话题，企业会有很多的困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政府跟企业跟第三方机构的一些组团式的一些服务。那么我们尝试在开一些线下的这种课程，部门们来讲政策、法律法规，企业呢来做一些这个典型案例的讲解。那么让企业更好的去规避问题的一些产生。
9: 聚合力才能强服务，真作为方显真政绩。155家来自法律、金融、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优质服务机构成为首批联盟成员，他们纷纷拿出专业优势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浙江汉宇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贤俊表示，
11: 接下来我们将入驻企服中心，定期开展服务工作，为全市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全周期、全流程、一站式的专业服务，在产业园区规划以及厂区建设的设计、咨询、工程管理、消防验收、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可落地、有实效的解决方案。
9: 义乌市会计协会组织19家会员单位入驻。

0: 义乌企业服务联盟的成立，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营商环境领域的生动实践。联盟的成立也得到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积极响应。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陈群阳说，
1: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整合广告传媒、企业登记代理、产品警测等领域的优质资源，纳入企业联盟服务体系，依托联盟平台为企业在市场准入、广告发布、产品警测等方面的需求提供便捷服务。同时，我们将切实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严把机构准入关，确保入驻机构的服务质量。
2: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3: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昨天正式开通，南湖机场迈入通达国际的新阶段，为浙江以及长三角外贸发展开辟全新空中走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4: 上午，随着引擎轰鸣，圆通航空嘉兴号货机缓缓升空，飞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标志着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此次货机装载的货物共50吨，既有来自绍兴青纺城的纺织面料，也有来自长三角多地的电子电器、药品等。浙江玉空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毅说，
5: 我们可以直飞嘛，当天就可以货到。如果说走上海3到4个工作日，目前我们是想奔着1亿美金的销售额去。
4: 嘉兴南湖机场跑道长3400米，可起降几乎所有大型全货机，拥有33个货运机位，硬件条件对标世界一流货运机场。此外，作为机场核心配套的东方天地港正加速构建仓储、保税、多式联运及商务展示于一体的航空物流枢纽。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耀奇说，
6: 整体规划呢，涵盖了我们的国际货站、普快跨的监管作业区域，还有综合保税区，它是把所有的功能集合在了一起。我们货物进来之后，它的理货、报关、查验以及放行都是全链条一体化的。我们的一二级货站之间近的话就几十米的距离，便于货物高效便捷的通关和运输。
4: 口岸高效运行离不开多部门协同，嘉兴边检站同步推出航空器电子申报，机组人员网上申报加到点即办，实施一站式联合查验，人均验放速度提升20至30秒。嘉兴海关则引入多种智慧化手段提升检验效率，仅跨境电商货物量最高峰可实现1小时3500件。嘉兴海关监管六科科长宋健说，
7: 应用智能机器狗、 AR 眼镜、智能卡口、电子关锁等等智能化设备，依托航空口岸公共服务平台和海关数字监管中心，叠加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了进出口货物通关全流程的无纸化作业，高效衔接申报、运抵、查验、放行等各个环节。
4: 记者了解到，本次首航选择孟加拉国达卡是嘉兴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落子。孟加拉国是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面辅料高度依赖进口，而嘉兴恰恰是其上游核心供应地。嘉兴市交通运输局民航处蔡冰瑶说，接下来嘉兴南湖机场将携手中国邮政、圆通、中外运等龙头企业，持续加密国际货运网络。
8: 2026年内计划开通约20条国际货运航线，连接东南亚、东北亚、美洲以及欧洲重要货运枢纽，将初步实现辐射亚洲、触达欧美的航线布局，为区域对外贸易搭建便捷的空中通道。
4: 在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看来，从国内货运首航到国际航线开通，嘉兴南湖机场有望从区域支线机场成长为长三角重要国际航空货运枢纽，为浙江外贸高质量发展插上强劲的翅膀。
9: 嘉兴南湖机场就像是一个关键的小齿轮，通过这样一个齿轮打造前店后舱的联动模式，以长三角的产业集群为前店，以嘉兴空港枢纽为后舱，成为产业链的组织中心，进而促进区域物流与产业的整体升级，带动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和产业群这台大机器啊，更高效的、更协同的运转。
2: 嘉兴省级临空经济区昨天同步揭牌，规划面积147平方公里，将以南湖机场为核心引擎，联动航空物流、跨境贸易、临空。

0: 高端制造、生产性服务等产业，到2030年总产值力争达2200亿元，2035年突破4000亿元，打造长三角临空经济的新高地。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国能舟山发电10万吨级卸煤码头、舟山中天重工3号船坞两个口岸项目顺利通过对外启用验收。国能舟山电厂码头投用后，可省去煤炭中转环节，每年可节省物流成本约1500万元。中天重工3号船坞对外开放后，船舶修造、海工装备业务承接能力显著增强，预计新增年产值超5亿元。两大项目投用进一步完善了舟山口岸布局，目前当地口岸开放监管点达71个，覆盖6大重点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今年舟山还计划新增3个以上口岸开发项目，助力海工制造、原油贸易产业发展。
0: 第10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粮贸与枢纽专题会议昨天在宁波举行。会上，舟山市江海直达产业链协会、四川蜀道集团等4家单位签约，将创新运营江海直达加长江班列江海铁多式联运模式，打通东海港口直达川渝内陆的物流新通道。舟山、重庆两地将携手搭建大宗商品集散枢纽体系，围绕矿石、粮食等品类完善储运布局，提升联运效能，压降物流成本。同时，中储粮舟山直属库、定海工业园区管委会、舟港公司等7家单位签署舟山粮食产业园区整体战略合作协议，整合全链条资源，推动粮食接卸仓储、中转贸易和加工一体化发展，助力区域粮贸枢纽提能升级。
3: 全省农业农村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推进会昨天在嘉兴桐乡召开，会上宁波、丽水等地围绕低碳养殖、生态循环种养、科技赋能转型等领域分享了实践经验。会议还结合全省农业发展现状，开展了绿色转型专题解读，明确提质增效绿色升级的实操路径。
0: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文化旅游昨天在杭州拱墅区启动，该基地落地杭州大城北核心区，总建筑面积超14万平方米，依托城西科创大走廊、良渚文化大走廊资源，结合拱墅数字经济产业基础与大运河文化带场景优势搭建而成。基地采用1+4+5+N 整体架构，即搭建一体化运营门户，覆盖文化保护、生产、传播、文旅融合4大领域，布局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验证5大中心，同步研发文润东方行业模型矩阵，并持续拓展多元智能文旅应用场景。在启动仪式上，多项合作集中落地，基地携手阿里云、华为、联想等企业共建创新中心，聚焦算力网络、文旅大模型等研发，还发布4大创新平台，覆盖文化新质生产力孵化、智慧文旅方案验证等方向。
3: 昨天是明代浙江籍治水名臣潘继训诞辰505周年，他的故乡湖州吴兴举办潘继训治水思想座谈会暨首批浙江历史治水名人发布会。活动中，专家学者围绕潘继训治水思想溯源、治河实践、首创的束水攻沙理论等内容开展学术研讨，深度梳理其治水成就与新时代价值。会上正式公布首批12位浙江历史治水名人，涵盖大禹、苏轼、潘继训等历代先贤。
0: 本月，舟山海事局常态化启用 AR 智能眼镜，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大幅压缩船舶查验时长，为航运企业减负增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4: 港口国监督检查是主权国家依据国际公约对进入本国港口的外国籍船舶实施的监督检查机制。在舟山市华芬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船厂质检员钟卓仪佩戴 AR 眼镜登上一艘外轮，通过语音指令的提示，逐项开展船舶设备状态、维修记录等港口国监督远程复查。依托 AR 眼镜实时回传的高清画面，海事执法人员和专家对船舶设备缺陷整改等情况进行远程核查判断。钟卓仪说，以前他们要先预约，等海事执法人员和专家赶到现场才能开展港口国监督远程复查，有时要花费一天时间。有了 AR 眼镜，单次复查时间大幅缩短，
5: 达到复查的要求，通过线上跟他们对接，然后他们直接可以做，在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对船东方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对于我们码头企业的话也是带来了很大便利，对于码头的使用率能大大提高。
4: 舟山是全球重要的修造船基地，也是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的核心区，辖区国际航行船舶往来频繁。受限于恶劣天气、交通不便等因素，部分偏远海岛上的船厂码头存在实施港口国监督检查耗时长的难题。如今 AR 眼镜构建起远程加现场的智慧监管模式，大大提升港口国监督检查的效率。舟山海事局船舶监督处执法人员应卫胜说， AR 眼镜还会自动记录检查全过程的视频与数据，形成可追溯的电子档案。
6: 现在的检查高度依赖于检查人员的业务能力，对于复杂的问题，新进的检查人员难以判断。有了 AR 眼镜的帮助，对于复杂问题的结论可以由眼镜辅助判别，结束执法后可以由资深检查员通过回溯执法视频帮助判别，进一步提升了执法的质量。
4: 下一步，舟山海事部门将拓展 AR 眼镜在事故调查、水域巡航等场景的应用，持续为企业减负，为航运赋能。
7: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8: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7: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8: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7: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8: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7: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千古丹青汇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西电东送重点工程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越州换流站交流系统近日成功投运，实现该工程与浙江500千伏主网互联互通，标志着甘浙特高压工程正式并入浙江电网。作为国内首条送售端均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跨区特高压工程，该线路全长约2300多千米，横跨6省区，输电容量800万千瓦。工程投运后，可将西北沙歌荒地区清洁电能送入浙江，主要保障宁波、绍兴等地用电需求。据了解，该工程每年可为浙江输送电能约360亿千瓦时，占全省年总电量的6%，其中新能源电量占比超一半。
0: 杭州昨天下午召开即时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指导会，淘宝闪购、美团、京东秒送等7家头部平台共同签署反内卷自律公约，同时发布骑手租车10项注意，从规则层面遏制行业的恶性竞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12: 过去一年，平台补贴战、价格战白热化，商户被要求不断降价，骑手被系统压缩配送时长，行业陷入零和博弈。围绕这些行业痛点，本次会议拿出了2项硬核举措。第一项是网约配送电动自行车租赁服务10项注意，从经营合规、 租赁自愿、收费透明、车辆安全、合同约定等十个维度划定红线，从源头杜绝以租绑定、隐性收费等乱象。外卖骑手石岩对此感受颇深。
13: 我感觉这个活动非常好，就是有一些政策呀，是能落地的一些维护我们骑手的一些保障，会让我们一些收入更加稳定，完了我们的一些跑单时间呀也相对来说有一些保障，还有安全，就是我们在道路上行驶的安全。
12: 第二项核心成果是七家平台签署的反内卷自律公约，共13条，公约明确禁止二选一、强制改价、不合理差异化费率，对配送时长和同一时段最高单量设上限，禁止隐性惩罚性扣款，并要求建立投诉申诉人工复核机制。淘宝闪购资深副总裁肖水贤坦言，反对内卷不是不要竞争，而是要把竞争从拼价格转向优价值。
14: 我们给骑手的保障好一点，给商家的佣金费率好一点，投入更多的消费券，让行业有增量的资源。我觉得这不是内卷，这是增量资源。第二是解决真正的内卷，比方说要坚决抵制二选一，要坚决抵制让骑手越跑越快等等，不断去完善这个制度。
3: 记者昨天从阿里巴巴达摩院了解到，阿里达摩院正式发布 GPU 版敏捷求解器，该版本依托 GPU 并行加速优势，通过全新算法攻克了传统求解过程中的长尾效应难题。经2000个通用算力测试，敏捷可对99%以上问题实现高精度稳定求解，还能破解传统技术无法解决的一级变量线性规划问题。求解器是核心工业软件，广泛应用于电力调度、航班编排、高端制造等领域。传统 CPU 版求解器存在明显短板，随着计算规模扩大，内存消耗激增，且算法并行度不足，常出现计算耗时过长、运算崩溃等问题。全新 GPU 版本有效弥补了这一行业短板。
11: 这里有温度。
0: 这两天，一段3名杭州公交驾驶员接力救火的视频收获了众多网友点赞。视频显示，杭州329国道横路公交站附近，一辆货车突然起火，正在附近的3名公交驾驶员毫不犹豫冲上前接力灭火，排除了险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和林安台的报道。
15: 事情发生在傍晚5点多，一辆装载砂石料的货车行驶至329国道横路公交站附近时，轮胎突然起火，火势迅速向车身蔓延。正在公交场站打扫卫生的临安公交驾驶员刘青、陈丽华最先发现险情，两人立马拎起车载灭火器冲向火场。刘青说，
16: 突然听到砰的一下，发现着火了，当时也没多想，我们每个人自己车上有2把灭火器，就拿了灭火器径直冲上去了，不管怎么样先灭了再说嘛。
15: 事发路段紧邻居民区，还有一个加油站和液化气置换点，如果火势蔓延，后果不堪设想。陈丽华说，
17: 中间还着火2次3次，当时也没考虑这么多，心想这安全还是要顾到，因为怕他轮胎二次爆炸。
15: 这时驾驶员陈百明也刚好开车回厂，看到火情后也赶紧拿起灭火器加入扑救队伍。3位驾驶员分工协作，刘青、陈丽华在前对准起火点压制火势，陈百明来回往返场站取灭火器增援。
17: 后来我们都车上的用光了，对于场站里的灭火器都拿去用了，总共用了12个灭火器。
15: 周边热心村民也纷纷自发拎水前来支援，经过10几分钟合力奋战，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作为运输要道的329国道因这场意外出现了1公里的堵车，陈丽华三人快速打扫完现场，加入到指挥交通的队伍里。车辆疏散后，三人全部回归岗位，继续投入日常运营工作。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8: 毕业创业去哪里？
7: 来浙江体彩。
8: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7: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8: 派奖奖金5000万元，
7: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8: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7: 中国福利彩票。
11: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 国务院日前发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3: 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这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国情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
0: 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与平衡对华贸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平衡贸易，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他表示，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何亚东还就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的有关提问时表示，目前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通过谈判达成双赢结果。
0: 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而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向1年期在轨驻留发起挑战。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长的目的是什么？神舟23号乘组要完成哪些新的试验任务？来听央视的报道。
18: 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3: 工信部昨天召开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要求依法依规查处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使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行为。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已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据预测，2030年当年的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将超过100万吨。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从征求意见稿来看，有4类明确不纳入国家医保项目的目录，包括国家明确规定或立项指南建议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美容、非功能性整容和减肥等非治疗类，超出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等。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运运河建设迎来了重大进展，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昨天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 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以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0: 人社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和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3: 昨天凌晨 G40 沪陕高速河南南阳段发生一起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一辆大通客车追尾前方半挂货车。据当地调查，追尾客车为非营运车辆。通报显示，事故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已明显超员。车主李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详细原因正在调查中。
0: 有博主近日发视频表示，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稻城亚丁景区在 S462 省道上设卡收费，质疑其收费的合理性，持续引发关注。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昨天发布通报表示，启动提级整治，联合工作专班进驻景区开展全面核查和靶向整治，重点解决群众关切的问题。从今天开始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以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
1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再来刷新财经方面，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到50亿元人民币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随着夏粮收购旺季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3: 上汽集团昨天交付第1亿辆车，由此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诞生，这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此前全球仅有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有一级车企。
0: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品牌估值机构品牌金融集团当地时间28号发布的2026全球保险品牌价值100强报告显示，13家中国保险品牌入围，中国平安连续10年蝉联全球最具价值保险品牌榜首，中国人寿和中国人保入围全球10强。
3: 近日国际油价节节走低，国内油价终于有望大幅下调，新一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窗口将于6月4号24点开启。据预测，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将下调每吨450元，折算到每升下调0.36元左右。
0: 国际油价28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价格上涨22美分，收于每桶88.9美元。
3: 美股三大股指28号收盘集体收涨，道指涨0.05%，标普指数涨0.58%，纳指涨0.91%。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郊区的一处地点，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随后对美方的行为表示谴责。来听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9: 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 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3: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贝森特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伊朗谈判代表团成员阿加卢当天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
0: 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7号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这一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展开谈判，旨在制定一套针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全新机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8号表示，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会遭到制裁。阿曼驻美大使当天回应，阿曼目前没有任何计划要征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到约70%。
0: 哈马斯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在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以方的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迫使以方遵守协议的条款。
3: 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当地时间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据以色列方面报道，联合国将以色列与哈马斯等极端组织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当地时间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俄罗斯常驻欧安组织代表当天表示，欧洲不断向乌输送武器，在俄边境增派军事力量，还刻意引导欧洲舆论，让民众认为与俄开战已在所难免。他说，欧洲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与俄罗斯的战争。
3: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地时间28号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
0: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到美国。根据刚果金当天发布的疫情通报，该国埃博拉疑似病例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例。
3: 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到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在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报告预测，2026到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的平均值高出1.3到1.9摄氏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很可能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
11: 大声锐评。
0: 毕业论文致谢，向来多见导师、同窗和家人。近日，兰州大学硕士毕业生冯子东却致谢学校的保卫部。 他感谢的不是保卫部给他提供了什么特殊便利，而是感谢保安们默许拾荒老人尽孝谋生的那份温情。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让拾荒老人尽孝是堂无声的思政课。这篇致谢火了，火的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其中透出的朴素善意。当下兰大实行预约入校制度，然而面对谋生艰难的拾荒老人，兰大保安选择温柔的默许，不是刻意的阻拦，遇到大件废品还会主动的抬杆放行。这份默许不是管理的疏漏，而是守住了规则的底线之余，对弱势群体的体谅和包容，让刚性的校园管理制度拥有了直击人心的温度。三年来，冯子东同学默默观察，主动留存纸壳和水瓶帮助老人，拾荒老人心怀感恩，捡拾垃圾以后清理周边的环境，从不破坏校园秩序。正如冯子东致谢中所言，我想这份真心是双向的，兰州大学为老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老人则为兰州大学洒扫庭除报子恩。大学之大不只在于学术高地，更在于人文胸襟。思政课不仅在讲台上，也在校园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里。愿更多的公共治理多一份善意留白，愿每一份平凡善意都能被看见，也都能被铭记。
3: 近日，海底捞一纸通告叫停了历时9个月的携宠就餐试点，让原本火热的宠物友好话题瞬间降温。此次试点的终结直接导火索是一段宠物狗上桌舔食蛋糕的视频。尽管门店此前已尽力做好了分区管理、核验疫苗、提供一次性餐具等前置准备，但个别宠主的不文明行为依然轻易击穿了公众对餐饮卫生的心理防线。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商业撤退，而是携宠经济在狂奔途中不得不面对的一次现实校准。当前携宠经济最大的痛点是商家精心搭建的规则防线往往敌不过一次偶然的违规，而最终为这种越界买单的却是整个行业的信誉。携宠经济要跨过公众接受度的临界点，不能仅靠商家贴个友好标签来制造噱头。真正的友好是建立在清晰边界之上的，在事关食品安全的餐饮场景里，公众的容忍底线远比想象中敏感。只有当文明养宠成为所有宠主的自觉，当法律法规划出明确的权责红线，携宠经济才能真正走出争议的泥潭，获得社会长久的包容与认可。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编夏兰，主播新月、方亮，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2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2: 北京时间7:59，
2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0: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22: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24: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张彪，我们村的安置房2年前就造好了，但是一直没有通燃气，水泥路也没有弄。我们向浙江之声反映情况，事情报道之后，我们的燃气很快就通了，水泥路也弄好了，感谢浙江之声的报道。
20: 北京时间8:00，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